0: 据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

0: 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8: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 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积蓄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9: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10: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1: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粤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10: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12: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10: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13: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0: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14: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10: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5: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3: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 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十一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0: 记者昨天从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0: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0: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

0: 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教师节前夕，王军正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致以节日祝贺。
7: 录音特写：8名民警的山间救援记忆。
6: 吉隆县萨勒乡转移安置群众，有序回迁。
7: 第26届投洽会启幕，我区借力国家级平台，拓宽经贸合作新格局。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西藏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看望慰问教师，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拉萨北京实验中学是全区教育事业发展的生动缩影。建校以来，该校不断探索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持续提升办学水平，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王军正来到这里驻足观看展板，认真听取14-15时期全区教育事业发展情况介绍，随后沿校史长廊边走边看，详细了解学校历史沿革、建设发展、教育教学等工作。教学楼大厅内，思政课教师正在上课，王军正正走上前与师生亲切交流，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勉励同学们好好学习，不断进步。教师节快乐。在看望慰问教师代表李晓辉、齐佳石，王军正与他们亲切交谈，送上节日祝福。他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坚守教育初心，明德于心，明正于行，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

0: 黄崇，要不断锤炼自我，提升自我，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努力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要讲好思政课，在通俗易懂上下功夫，持续优化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在知行合一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中，教师们由衷表示，西藏教育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大家都是受益者，深感幸福，收获满满，更知责任在肩，要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努力耕耘，把工作做得更加扎实。看完慰问中，王军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做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教育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多年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快教育强区建设，推动新时代西藏教育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全区教育系统聚焦解决制约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深入实施铸魂、提质、夯基、强师、护苗五大工程，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王军正强调，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升教育工作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立德树人，铸魂育人，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全过程，常态化开展反分裂斗争教育、新旧西藏对比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不断增强五个认同，修身正己，言传身教，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以高尚人格感染学生，以崇高情操浸润心灵，当好青少年成长路上的人生导师，自觉传承弘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永保人民教师光荣本色，博学多识，求是创新，立足西藏实际，结合学生情况，主动学习先进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用好组团式援藏帮扶资源、数字化教学资源，潜心钻研业务，精进教育技能，创新教学方法，优化育人模式，真正让教育既有温度，更有质量。厚植情怀，扎根边疆，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个人教育理想融入西藏发展大局，把三尺讲台当作建设边疆、奉献西藏的主阵地，努力在教书育人中书写精彩人生，为西藏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王军正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定不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持续落实好各项惠师、强师、护师措施，健全教师待遇保障、成长提升人文关怀机制，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精心从教。各级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学校发展，持续深化教育改革，充分发挥教育援藏作用，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刘江、达瓦次仁、龚慧才、肖有才、赵鹏、郎福宽参加。
1: 216国道是人员物资和大型机械设备进入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必经道路。连日来，多方力量沿线开展监测排查，对发现的地质灾害风险点及时进行防护加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请听总台央视的报道，排查处置灾害风险点，确保216国道畅通。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216国道吉隆二号明洞隧道口附近一处边坡上出现多处裂缝，坡脚散落着碎石，原有护坡也出现了变形。这里紧邻隧道口，一旦发生滑坡或滚石，驶来的车辆可能来不及避让。勘测人员在附近架设设备，持续关注山体变化。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副中队长袁云星：
1: 我们就在合适的位置架了一台边坡雷达，对我们这一块整个区域的危险情况进行一个监测。一旦发生这个滚石或者是滑落，我们会把相关的信息及时通报或者报告给指挥部，指挥部会联系其他相关的部门，对该路段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通管制，或者下一步的一个清理上防护措施。
0: 专业人员在这段216国道沿线排查出58处地质灾害风险点，并根据现场情况划分高中低三个等级。针对可能影响道路通行的松动岩石，道路施工人员进一步开展现场勘查，制定防护措施。针对临河路段河水冲刷路基带来的风险，施工人员沿路基外侧铺设钢筋石笼，为道路增加防护。考虑到后续降雨和水位变化，现场还提前准备了备用钢筋笼，以便需要时继续延伸铺设。中国中铁北京局一公司噶日迪：
2: 后期的话，有可能要做被动防护网，来保证这些松散石都不会掉下来，不影响咱们这目前这个生命通道的那个畅通。
3: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当天11时40分，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组成突击队，他们拿起身边仅有的简易绳索、便携工具、照明设备，义无反顾地踏上抢险救援之路。请听录音特写8名民警的山间救援记忆。
0: 来到距离吉隆口岸大约有3公里处，当时泥石流在路边留下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河对岸的很多树都被推倒，岸边还堆积着很多垃圾。8月26号当天，8名突击队员将车停到这里，徒步向吉隆口岸挺进。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政工室主任加央品措：
4: 当时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路面全是泥浆，泥石流到脚脖子的这个地方，往前面走更深。
0: 吉隆口岸海拔约1800米，越往口岸靠近泥石流淤积的淤泥越发深厚。突击队员们步履维艰，彼此相互搀扶，在粘稠的淤泥当中艰难跋涉。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法制大队教导员王宇：
5: 当时这里淤泥深度可能达到5米多，石头山都是这边清理出来堆起来的，很难前进，都是相互扶着拽着往前走，踩不到底，踩着石头前进嘛，没有石头的情况下就只能趟着淤泥往前走。
0: 泥石流留下的痕迹，绿色和灰色的分界线非常明显。当时突击队员走到这里，发现前方已经彻底没有路，他们只能贴着山壁开始就往山上爬。加央平措：
4: 当时这边还好有石头，我们抓着石头边抓这些光缆走到山顶，到了上面根本就没路，只能用绳子还有抓杂草。
0: 王宇：
5: 特别艰难，这个路相对来说有草有树的地方，我们可以扒着草扒着树，或者是倒塌的信号线我们都可以借个力，但是像上面那些峭壁那种完全没法走，很艰难，只能相互扶着用绳子吊着往前走。
0: 头顶岩壁松动，微石摇摇欲坠，山间不时传来碎石滚落的轰隆声，脚下是雨水浸泡松软泥泞的滑坡体，8人相互搀扶，小心翼翼地挪步，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快点，再快一点。王宇：
5: 心里很惦记他们，也要想看一下核心区的情况，群众战友怎么样。
0: 突击队行进至距离口岸1公里的山间，一处陡峭绝壁拦住去路，借助后续送到的无人机，队员们第一次看到了受灾之后吉隆口岸的模样。加央品措：
4: 就是平地，根本看不到建筑物，心里特别难受。
0: 接下来的4天，作为抵近口岸最近的救援力量之一，这支突击队坚守山中，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持续监测山体变化，紧盯雨情、水情、 排查滑坡风险，劝导群众避险，为后续大部队开展全面搜救提供了关键的一线信息。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政工室主任蒋阳品措：
4: 这次任务我没想到那么多，关键时刻必须要顶上去，虽然救援工作艰苦，但使命必达，作为党员更是一名人民警察，我深知自己的背后是人民的信任，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我们依然会第一个站出来，绝不会退缩。
3: 七号，因受泥石流灾害威胁而临时安置到吉隆镇的萨勒乡拉比、色琼、郭巴三个村庄的群众开始有序回迁。请听本台记者戴璐发回的报道。
6: 现在是9月7日下午3点左右，在我的身后呢，坐着我的村民正在等待回迁。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萨勒乡拉比、色琼、郭巴三个村庄因临近受灾核心区，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到吉隆镇的临时安置点。经过安全评估，这三个村庄目前已达到回迁要求。七号开始，萨勒乡群众开始有序回迁。本台记者戴璐。
6: 据我们所了解，上午已经有村民陆续完成了回迁工作，而在我身后的萨勒乡郭巴村的村民也已经把行李装上了车，即将踏上回家的路。
0: 这些天在转移安置点，受灾群众的日常生活得到了有力保障，老人和孩子得到了细致周到的照料。在被妥善安置期间，郭巴村的不少年轻人有的参与物资搬运，还有的参与安置群众的志愿服务工作。被守护的人也在努力守护着他人。郭巴村村民米马顿珠：
7: 我们去口岸医院支援搬物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去了。其实工作人员非常辛苦，吃的那些穿的都有安排得很好，孩子老人照顾得也很好，对我们村民的服务也挺好的。
0: 群众开始有序回迁，志愿者帮着大家装行李搬重物，工作人员来回奔走逐人核对名单。郭巴村村民嘎米加姆：
8: 心里特别踏实，终于可以回家了，回去可以收稻谷，还有很多农活要做。
3: 据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十几公里的吉隆镇是这场抢险救援工作的大本营。灾害发生以来，市场监管筑起食药安全防线，公安民警星夜驰援守护平安，环卫工人披星戴月维系城市洁净，吉隆镇在风雨中依然安稳如常。请听报道。
0: 每天清晨，市场监管人员都会携带便携式快检箱来到吉隆镇上的农贸市场，对各类肉食果蔬开展抽样检测。这项工作完成后，工作人员又会深入各商场超市核查保供物资进货台账、商品保质期限，细查明码标价是否落实，同时对镇上各个餐饮店铺的环境卫生、餐具消毒、食材储存等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吉隆镇某超市店长张明：
9: 我们及时进货，保障物资充足，查看保质期，保障他们买的安心。
0: 从农贸市场到商超，从餐馆到药店，灾难面前，市场监管人员把牢把严每一个关口，全力守护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药箱子。吉隆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达瓦参杰：
10: 开展全方位的食品安全排查，定期对辖区农贸市场蔬菜、肉类、水果等民生必需品开展食品快检，检测合格率100%，严守药品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用药安全，整体物价稳定可控。
0: 灾情发生后，紧邻吉隆县的尼拉木县抽调20名公安民警紧急驰援。当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后，他们按照一线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投入安置点保障与社会防控。吉隆镇商户熊德全：
11: 有什么事找警察，很快他们就来帮忙啊，挺好的。问呢？
0: 巡逻、防控、信息核查、交通疏导，公安民警筑起一道道安全屏障。尼拉木县公安局民警桑多：
12: 24小时巡逻，我们也组织力量在国道一线交通疏导，群众的心理安定下来了。
0: 灾难面前，各方救援力量在吉隆镇集结，环卫工人全员投入，保持城市环境卫生。环卫工人拉针：
8: 我们帮不上什么忙，就努力把周边环境打扫干净，为救灾做出自己的贡献。

0: 为支撑，以固边为底线，以富民为目标，奋力打造藏南边陲重养富民、善治安边的示范样板。在与洛扎县拉康镇民间社区两会和驻村工作队座谈时，严金海指出，基层党组织是乡村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核心，其状况直接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和形象。要锻造一个好班子，筑牢党建领航主心骨，要培育一个好产业，激活集体经济动力源，要健全一个好机制，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要涵养一个好乡风，凝聚共治共享向心力。
1: 西藏台消息，七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会议开始前，参会人员全体起立，向基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要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统领抢险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压紧压实责任，完善联动机制，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会议指出，要更加自觉地扛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使命担当，聚焦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要兼顾今年目标任务完成和明年一季度开门红，多措并举，稳定市场预期，提振企业信心，激发群众干劲，要常态常效，筑牢根本，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打基础立长远的实际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巡视整改工作，加热洛桑丹增列席。为期四天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8号在福建厦门开幕，我区以政府团加招商团亮相投洽会，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品，路演推介重点招商产业，全方位展现西藏对外开放、聚力发展的良好态势。请听报道。
0: 本届投洽会期间，我区精心搭建西藏特装馆，集中展示高原红酒、矿泉水等优质产品。西藏冰川矿泉水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华：
2: 5100在我们拉萨当雄县是它的取水高度，我们也希望让大家知道它代表的是西藏产地的这个海拔高度。对于西藏好物、西藏好水能够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平台，我们是做好了准备。
0: 此外，我区聚焦高质量发展需求，紧扣清洁能源、绿色矿业、铜锂等重点优势产业，在展会期间开展多场专场路演推介活动，各市地园区企业积极主动对接市场资源，抢抓合作机遇，寻求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经贸交流合作。西藏岗嘎牦牛肉制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才华：
3: 我们主要推广牦牛肉系列的产品，顾客还是挺多的，都特别喜欢。我们希望就是通过这个投洽会，帮我们西藏的这个产品推向市场。
0: 据了解，投洽会期间，我区还将举办清洁能源、绿色矿业及铜锂产业专场洽谈会，并组织招商小分队深入厦门、汕尾、惠州、广州等地开展精准招商对接，持续学习先进经验，链接优质产业资源。昌都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先永章：
4: 厦门有一些储能公司、风电、水电、光伏类的企业，那我们希望招到昌都经开区系，能够给我们进行沿链、强链补链，加强两边的交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林芝市扎实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截至目前已完成国土绿化近8200亩，完成计划目标任务的130.11%，其中义务植树近3380亩。
0: 近日，那曲市色尼区在色尼区人民医院、藏医院设立医保驿站，并投入运行。驿站聚焦群众高频医保需求，常态化开展慢特病申报、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等便民服务， 同时

0: 而面对面为群众解读最新医保惠民政策，现场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操作，将优质医保服务精准延伸至群众就医一线。
1: 在天津市医疗援藏团队的精准帮扶下，昌都市贡觉县人民医院近日首次成功实施膝关节置换手术，目前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平稳，治疗效果达到预期。手术的成功为贡觉县独立开展高难度骨科手术积累了宝贵经验。
0: 西藏蓝天救援队近日在拉萨河开展常态化河道巡查以及水域救援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真实抢险场景，重点检验救援船只逆流推进、浅滩与淤泥滩涂突发状况处置等，进一步提升队伍汛期水域抢险实战能力。
2: 理论与实践，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高度肯定这档经典节目为我国少儿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深刻阐明少儿文艺工作的目标任务。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央视发表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快评说，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指出，新的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必将激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全国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再接再厉，以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为新起点，精心创作和制作更多展现新时代中国少年儿童精神风貌的精品力作，推出更多陪伴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优秀节目和文艺作品，用童真童语讲好中国故事，用真情实感温润幼小心灵。作为新中国首个学龄前儿童广播节目，1956年开播的小喇叭节目以为儿童服务为宗旨，创作播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经典儿童故事、歌曲和广播剧，成为几代人心里关不掉的收音机、忘不掉的小喇叭，为丰富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小喇叭内容端迭代升级，从单向传播到全域互动，从声音独美到深化共生，小喇叭以与时俱进的创新实践适配新时代，让正能量传播更有广度、更有温度。新征程、新起点，以小喇叭为代表的少儿节目团队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和期望，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真实的文化资源滋养少年儿童心灵，坚持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新应用，把知识性和趣味性统一起来，推出更多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培养造就更多有造诣、有童心的少儿文艺人才，把儿童友好理念融入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内容建设和社会实践教育，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少年儿童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引，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8号夜间，林芝那区、昌都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和拉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 九号白天，林芝那区昌都北部和南部、山南中部和南部、阿里南部、日喀则和拉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阵雨9度到20度，那区小雨4度到13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3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0度到22度，狮泉河晴转多云，西北风3至4级，6度到20度，卡若区阴转阵雨11度到25度，改则晴转阴，西北风3至4级，4度到20度，普兰晴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5度到19度，深扎小雨4度到14度，安多中雨转小雨4度到13度，当雄小雨转阵雨7度到16度，索县小雨转中雨7度到16度，嘉黎阴转雷阵雨4度到16度，丁青阴转小雨8度到19度，洛龙多云转阴，南风3至4级，10度到24度，芒康多云，8度到20度，左贡多云转阵雨，8度到21度，察隅小雨，14度到26度，波密阵雨转阴，12度到25度，米林阵雨，12度到24度，加察小雨，11度到26度，浪卡兹阵雨转多云，3度到15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索扎，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3: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2: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3: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2: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3: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2: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先来看一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发生。1951年9月9号，王岐梅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支队到达拉萨，部队严格执行17条协议，标志着解放军力量正式进驻拉萨市区，为后续稳定西藏局势打下基础。
3: 1976年9月9号，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一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3: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2，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央，
2: 我是古欣。首先来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方面的消息。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在山间救援的

0: 身影让很多人至今难忘。他们26号当天11时40分出发，突击队员拿起身边仅有的简易绳索、便携工具、照明设备，义无反顾地踏上抢险救援之路。他们都经历了什么？来听总台的报道。
1: 这里距离吉隆口岸大约有3公里，那时间过去了10几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在路边留下了当时泥石流的痕迹，在河对岸泥石流的痕迹就更加的明显了。对岸的很多树都已经被推倒，岸边堆积了很多的垃圾，在河道中央我们甚至看到了一个挖机。当时我们的8名突击队员就得将车停到这里，他们徒步向吉隆口岸挺进的。
2: 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政工室主任加央平措，
3: 当时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这个路面全是这个泥浆和这个沙石流，还有这个边上堆积的垃圾物。当时泥石流到这个脚脖子的这个地方，差不多这个位置，然后往前面走的话更深。
2: 吉隆口岸海拔约1800米，越往口岸靠近，泥石流淤积的淤泥愈发深厚。突击队员们步履维艰，彼此相互搀扶，在粘稠的淤泥当中艰难跋涉。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法制大队教导员王宇：
4: 当时这儿的淤泥深度可能达到5米多，不到6米，因为那块石头山都是这边清理出来堆起来的。当时我们这边淤泥踩的时候，基本上很难前进，都是相互扶着拽着往前走，用绳子，
1: 就是一脚踩不到底，是吧？
4: 踩不到底。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踩着石头前进嘛，没有石头的情况下，就只能趟着淤泥往前走。
1: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路基被彻底冲毁的一个分界线。我们可以看一下旁边，这里还有水泥路面。那么我现在所踩的这个位置，这还是一个水泥地。那再往前，甚至整个路基全部给冲毁了。我们可以往上看一下当时的泥石流所过留下的痕迹，绿色和灰色的分界线非常的明显。那么走到这里之后，突击队员已经彻底没有路了，这个河水已经基本上贴着山壁在走。那我们的突击队员从这里开始就往山上爬。
2: 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政工室主任加央平措：
3: 当时这边的话还好有石头，我们抓着石头边抓这些光缆，然后就走到那个山顶，然后到了上面根本就没路，我们只能用绳子还有抓那个杂草就上到这个山后面去的。
2: 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法制大队教导员王宇：
4: 特别艰难，因为这个路相对来说有草有树的地方，我们可以扒着草扒着树，或者是相对来说有那个倒塌的这个信号线什么的，我们都可以借用一下，借个力。但是像上面那些峭壁那种完全没法走，很艰难，只能说我们相互扶着用绳子吊着这种往前走。
2: 头顶岩壁松动，微石摇摇欲坠，山间不时传来碎石滚落的轰隆响声，脚下是雨水浸泡松软泥泞的滑坡体。八人相互搀扶，小心翼翼地挪步，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再快一点。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法制大队教导员王宇：
4: 心里很惦记他们，也要想看一下第一时间在那个核心区的情况，也看一下我们具体这些群众战友怎么样。
2: 突击队行进至距离口岸1公里的山间，一处陡峭绝壁拦住去路。借助后续送到的无人机，队员们第一次看到了受灾之后吉隆口岸的模样。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政工室主任加央平措：
3: 整个冲毁的这个画面就是平地，根本就一点都看不到这个建筑物，就心里特别难受，然后就想起我们那些熟人还有他们的这个画面。
2: 接下来的4天，作为抵近口岸最近的救援力量之一，这支突击队坚守山中，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持续监测山体变化，紧盯雨情水情，排查滑坡风险，劝导群众避险，为后续大部队开展全面搜救提供了关键的一线信息。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政工室主任加央平措：
3: 这次任务我没想到那么多，就是觉得关键时刻必须要顶上去，虽然救援工作艰苦，

0: 但使命必达。作为党员，更是一名人民警察。我深知自己的背后是人民的信任，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我们依然会第一个站出来，绝不会退缩。
1: 基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抢通的216国道是人员、物资和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灾害核心区的必经道路。连日来，多方力量沿线开展监测排查，对发现的地质灾害风险点及时进行防护加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请听总台的报道。
2: 在216国道吉隆二号明洞隧道口附近一处边坡上，已经出现多处裂缝，坡角散落着碎石，原有护坡也出现了变形。这里紧邻隧道口，一旦发生滑坡或滚石，驶来的车辆可能来不及避让。勘测人员在附近架设设备，持续关注山体变化。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副中队长袁云星：
3: 我们就在合适的位置架了一台边坡雷达，对我们这一块整个区域的危险情况进行一个监测。一旦发生这个滚石或者是滑落，我们会把相关的信息及时通报或者报告给指挥部，指挥部会联系其他相关的部门，对该路段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通管制，或者下一步的一个清理，上防护措施。
2: 专业人员在这段216国道沿线排查出58处地质灾害风险点，并根据现场情况划分高、中、低三个等级，针对可能影响道路通行的松动岩石，道路施工人员进一步开展现场勘查，制定防护措施。中国中铁北京局一公司嘎日迪：
4: 后期的话，有可能要做被动防护网，来保证这些松散石都不会掉下来，不影响咱们这目前这个生命通道的那个畅通。
2: 针对临河路段河水冲刷路基带来的风险，施工人员沿路基外侧铺设钢筋石笼，为道路增加防护。考虑到后续降雨和水位变化，现场还提前准备了备用钢筋笼，以便需要时继续延伸铺设。
5: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祝您平安避险。
7: 水利部最新监测显示，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自治区科技厅等第一时间开展了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团队长姚谭栋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及机理进行了解读。
2: 姚谭栋表示，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放大器。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
8: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它实际上这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上升的幅度越大，所以到了极高海拔地区，它温度的上升比下游地区要大得多。现在青藏高原平均是全球升温的2倍，你像5000米以上，现在已经有结果，可以达到平均升温的3倍。所以这种急剧的变暖， 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然后呢，冰川就从表面下渗，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2: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该区域的冰川是亚洲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哺育了亚洲水塔十余条大江大河。首个世界冰川日于去年3月21日设立，当天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了亚洲水塔冰川编目的最新成果。整个亚洲水塔地区冰川条数是近11万条，面积约9.8万平方千米，冰储量是10100立方千米。过去50年来，整个冰储量减少了20%，冰川面积减少了18%。此次发生在尼泊尔一侧的冰崩灾害，是在青藏高原乃至亚洲水塔区域过去10年来发生的冰崩灾害中最严重、影响最大的。中国的冰川可分为大陆性冰川与海洋性冰川两大类。前者是在大陆性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冰川，主要特点是积累量与消融量少，冰温低且运动缓慢；后者是在季风海洋性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冰川，其特点是积累量和消融量较多，冰温较高，运动较快，对气候变化反应敏感。而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这条断裂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8: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这个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海洋性冰川的这个致灾后果比大陆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了，这都海拔都很高，所以它这个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2: 姚谭栋认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条件下，海洋性冰川的失稳乃至冰崩状态越来越突出。
8: 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随着气候变暖，冰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
7: 在吉隆口岸有一个特殊的能量加油站，它不是真正的加油站，而是一个为一线救援人员提供热食的供餐点。几天前，这里还只是一块空地。9月5日天还没亮，山谷间的寒意透过迷彩服渗进骨头。5时30分，引擎划破寂寞。西藏军区某运输旅干部刘月带着6名官兵从吉隆镇出发，沿着蜿蜒山路向供餐点疾驰。1个多小时之后，车停稳，灶台支起来，锅铲碰撞的声响宣告新一天长达17个小时的战斗开始了。
1: 这支队伍的主业是汽车运输，从连长到士兵大多是握方向盘的手。8月29日晚，他们接到命令，从野外的驻训地机动赶来。抵达吉隆后，因炊事员不够，他们就地转换身份，把灶台当成了新站位。9月2日下午，任务再次升级，前出到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为军地救援力量提供热食保障。
7: 最让人动容的不是条件艰苦，而是灶台边那股热乎劲儿。除了刘月带领的陆军官兵，还有几名来自武警日喀则支队的战友，他们不分你我，往灶台前一站，都认准一个理儿，不管来自哪个单位，目的就是让一线的救援人员吃上一口热乎饭。他们按特长分组，谁擅长切菜，谁擅长炒菜，谁做主食，分工明确。遇到定食谱、核算人数、申领物资，刘月和支队带队干部李峰就凑在一起商量，军事民主落到了锅碗瓢盆之间。
1: 灶台之外还有10名地方的志愿者，每天8点准时到岗，帮着洗菜、择菜、分装餐盒，迷彩服和便装忙碌在一起，都是并肩救灾的战友。高峰时，中午晚上各800人的量， 蒸饭车一锅醉。

0: 多蒸70斤的米，不够就一锅接着一锅的蒸。一道菜光切就得2个多小时，两口大锅同时翻炒，火花在锅底跳，刀光在案板上闪。
1: 没有专职炊事员，兵还是那群兵，运输车上的驾驶员，比武场上的尖子。这个营连续2年拿下旅天路勇士杯群众性练兵比武团体总分第一名，训练场上能打胜仗，灶台前也能扛得住。
0: 一级以上是苟嘉诚16岁年的兵龄，今年12月1号就到了服役年限了。原计划9月轮换下山，听说任务后死活不愿意下去，后厨大大小小的事儿全都压在他的肩上了，大事小事抢着干，带头干。老兵在灶台前照样立得起标杆。下士张硕负责对接物料油料，账目清清楚楚，整理台账之外的时间全都泡在了切菜台上，手上起了泡，肿了，没人听过他抱怨一句。
1: 下午3点多，从北京来的地质专家一行17人到核心区勘察山体风险，中午没顾上吃饭。战士蒲江龙听说后立刻放下了手头的活，不到20分钟炒出了10几份盖饭，专家们接过饭盒连说挺好吃的。
0: 一天下来17个小时，从清晨5点半出发到夜里10点多收工。高原昼夜温差大，冷水洗菜冻得手发僵，长时间站得腿像灌了铅。可是没人叫苦，没有人退缩。看到路过供餐点的救援人员，官兵总会主动招呼一句：“吃了没？”没吃就赶紧盛上一份。
1: 吉隆泥石流灾情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与此同时，一些质疑口岸选址歪曲事实的言论也悄然滋生，误导了不少人。口岸选址真的存在问题吗？真实的历史绝非网络谣言那般。那今天我们翻阅珍贵的清代公文档案，回溯230多年的历史渊源，用确凿史料击碎不实传言。这座历经岁月洗礼的边关要道，从来不是随意划定的关口，而是有据可查、有史可依的边境屏障。一起来听本台的主播今日说：三问热锁桥，二问守关，桥头立碑守卡，守的是家门国门。
2: 上一期说到，清代公文里白纸黑字记着热锁桥、立碑、守卡、查验，功能跟今天的口岸一模一样。今天我再跟大家掰扯掰扯，这个守卡到底守的是什么？主播今日说，我是张超。大家想想，200多年前，在这条吉隆沟里立一块界碑、设一个关卡，容易吗？太不容易了。福康安的奏报里写得清楚，从吉隆到热锁桥，山路名为7、80里，实际走下来134、140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攻下热锁桥。仗打完了，第一件事是什么？立界碑，设鄂博。那个年代没有卫星，没有 GPS， 靠的是人翻山越岭去立碑、去巡查。为什么要这么较真儿？因为桥头立的不只是一块石头，守的不只是一个关卡，那是国家的门面，是主权的底线。有些外媒不负责任地说我们隐瞒灾情、预警失职，我们想问问，200多年前我们就在这里守卡查验了，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对自己的边关比谁都上心。信息发布更是如此，外交部发言人说得清楚明白，中方信息发布公开、透明、及时。尼泊尔国家通讯社总编辑也站出来说，外媒那些别有用心的报道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摆在眼前，今天的吉隆口岸包揽了超过60%的中尼陆路贸易量，是西藏对南亚开放规模最大的陆路通道。这是我们祖祖辈辈守出来的通道，是我们一代代人建起来的国门。 2300年的古道，230年的雄关，不是几句不负责任的谣言就能抹杀的。热索桥的桥头守了200多年，没有一天是虚的。居心叵测，想拿天灾做文章，先问问桥头那块碑答不答应。
3: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新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2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古欣。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老百姓过日子难免会遇上大大小小的矛盾纠纷，邻里之间闹点不愉快，家庭内部出现分歧，外出务工担心拿不到劳动报酬，还有层出不穷的电信诈骗圈套。这些事儿，相信不少人或多或少都听说或者是碰到过。
0: 确实是这样啊。很多人遇到麻烦的时候啊，第一反应应该是发愁了，不知道该找谁，不清楚哪些做法合乎规矩，哪些行为又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啊。法律条文写得严谨细致，但普通群众平时很少专门去研究，那么一旦纠纷找上门啊，很容易手足无措。
1: 所以说普法宣传这件事儿，并不是专门针对法律从业者，它面向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目的也不是要求所有人精通法律条文，而是教会大家看懂生活里的法律逻辑，知道遇到问题可以通过什么渠道维护咱们自身的权益。
0: 是的，这几年啊，相信不少朋友都能够感受到全国各地的普法工作和早些年相比啊，变化可以说是非常大了。过去啊，大多数都是摆展板、发宣传单、集中开会宣讲，形式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啊。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把普法搬到了群众的日常活动当中，这样就更加贴近了我们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了。
1: 确实，普法宣传这几年变化还是挺大的。那全国各兄弟的省市都在转变工作思路，不再片面地追求办了多少场活动，印发了多少份宣传资料，更加看重群众能不能听得懂、记得住，遇到实际问题能不能用得上。比如说，有的地方它结合了乡村集市，开展了便民法律服务；有的把法律知识点改编成了小品、快板、地方戏曲；那还有的利用社区休闲聚会的契机，用聊天闲谈的方式普及法律常识。普法慢慢走出了会议室，融入到了老百姓的烟火日常。
0: 在全国基层普法提质增效的大背景之下呀，我区也结合自身的地域特点，探索出了一套适配本地群众生活习惯的普法路径。我区地域辽阔，群众的生产生活模式也有自身的特点，那么怎么把法律知识实实在在地送到千家万户，一直是基层治理当中重要的课题。
1: 放在几年前，全国各地的普法模式大多是比较单一的，基本都是线下摆摊宣传、发放资料、集中开会宣讲，形式固定，流程统一，但是和群众的生活贴合度不高。
0: 确实是这样啊。以前大多是工作人员单向的宣讲，群众被动的倾听，整场活动下来啊，法律条文讲得多，大白话少，理论内容多，身边案例少，这样啊，就导致了很多普法活动看着场面热闹，场次不少啊，但是真正留在群众心里的内容就不多了，很多群众听完就忘了，遇到实际问题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1: 所以说，最近几年，全国的普法工作是迎来了全面的转型，不再只看重活动数量、宣传场次，而是更加看重普法的实际效果，看重群众的接受度和获得感。
0: 全国各地深入实践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的状态，想要实现

0: 基层矛盾少发、少激化、常态化、接地气的普法宣讲是重中之重。
1: 现在咱们全国各兄弟省市都在跳出传统宣讲的固定框架，不再千篇一律照本宣科，而是因地制宜按需普法。很多省市甚至把普法融入了群众的日常休闲、赶集购物、文体活动、邻里聚会当中，把生硬的法律知识转化成了咱们老百姓听得懂、愿意听、记得住的通俗内容。
0: 整体来看啊，全国普法的大趋势是非常明确了，就是去形式化、重生活化，让法治走出会议室、走出宣传册，真正的走进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
1: 在全国基层普法创新提质的大浪潮下，我区也是紧跟步伐，结合实际，探索出了一套适配边疆基层治理的特色普法模式。大家都清楚，我区地形辽阔，乡镇分布零散，想要把大范围的群众统一集中起来开展普法宣讲，时间成本、出行成本等方面都很高，而且高原群众的日常生产任务重，放牧务农常年不断，很难抽出整块的扣余时间来参加大型的集中普法活动。
0: 除此之外啊，传统的法律条文式宣讲语言比较书面，内容比较生硬，不太符合本地群众的交流习惯啊，大家听起来也会觉得枯燥，理解起来也会稍微有点费力。
1: 正是看到这些实际难题，我区各地的司法行政部门没有照搬区外其他省市模式，而是坚持下沉一线，走访调研，摸清楚群众真实的学法需求和日常聚集场景。
0: 我区各地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坚持群众在哪里，普法阵地就建在哪里，群众怎么交流舒服，普法就怎么开展，彻底改变了以往刻板固化的宣传方式。
1: 那要说到我区的基层普法品牌，就不得不提日喀则市谢通门县的茶馆普法，这也是我区柔性普法、民生普法的典型标杆法治网。
0: 甜茶馆呢，是雪域高原比较具有烟火气的公共空间，不管是本地的老人、青年群众，闲暇时间啊，都喜欢到茶馆去坐一坐，喝甜茶，聊一聊家常，氛围是比较轻松，人群也可以说是比较集中了。
1: 谢东门县就精准抓住了这个特点，摒弃过去台上讲台下听的模式，从2023年开始正式推行一杯甜茶一堂法治课的全新普法形式。
0: 是的，普法干部完全放下了工作架子，直接坐到了群众中间，和大家围坐一桌，边喝茶边聊天，边普及法律知识。这种家常式的普法，距离近，氛围暖，没有距离感，群众有任何法律疑问啊，都可以随时开口，随时提问，不用拘束，不用顾虑。
1: 像现在很多老年人最关心的就是网络诈骗、虚假补贴、陌生来电骗局这些问题，那普法干部不会照搬法律条文，而是用真实发生的案例，用大白话讲清楚风险和防范的方法，像日常宣讲的内容全部贴合咱们老百姓高频遇到的生活难题，包含邻里矛盾的处置、土地承包问题等等。
0: 内容是紧贴生活，案例也是真实可感，语言更是通俗易懂啊，真正让普法从以往的大水漫灌变成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的精准滴灌了。
1: 截至目前，谢通门县县城固定的茶馆普法已经开展了132场，累计覆盖群众3900多人次，常态化浸润式普法效果十分明显。为了进一步拓宽普法的覆盖面，当地还搭建起了县乡村3级普法网络，打造固定法治阵地加流动的上门普法双向普法体系。
0: 县城3家人气较高的茶馆啊，全部升级为标准化的法治茶馆，店内啊还专门设置了法治阅览角，摆放民法典、民事调解等等这样使用的法律读本。那么店内的茶壶、杯垫啊都印有法治标语，收银台摆放着普法钥匙扣、普法雨伞等等这样的便民小礼物，让群众喝茶休息的间隙啊随时可看、随处可学。
1: 而且店内普法电视是定时滚动播放普法短片，仅2026年的7月到现在，累计的播放时长就达到了684小时，实现了全天候不间断的氛围式普法。
0: 那么针对偏远农牧区、山间草场、零散村镇啊，工作人员组建流动的普法小队，抢抓农闲放牧的休闲的窗口期啊，深入田间地头、牧民帐篷开展宣讲，大家围坐在一起，伴着酥油茶聊礼法、解疑惑，因形式简单、氛围轻松、内容实用，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围坐普法”，深受农牧民的欢迎。
1: 那85普法开展以来，协同门县流动普法是累计开展了1068场，覆盖群众2.1万多人次，真正把法治服务送到了最远村寨，送到了群众身边。
0: 那么不止线下常态化的宣讲啊，当地还紧跟新媒体的趋势，升级打造线下茶馆说理，加上线上短视频普法，这样双轨的宣传模式。工作人员结合真实的民生案例，围绕反对家庭暴力、农牧民日常的生产生活、边境守边护边等等这样的主题啊，拍摄接地气的普法短视频。这些短视频带着浓浓的高原烟火气，语言朴实，画面真实，讲解直白，非常适合本地群众观看转发。
1: 在长期扎根基层的普法工作当中，我区也涌现出了一大批踏实肯干、贴心为民的基层普法工作者。德基央宗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常年坚守在普法一线，日复一日泡在茶馆，奔走在村寨之间，没有轰轰烈烈的宣传造势，只有踏踏实实的为民服务。
0: 他用最朴实的家常话、最真实的案例、最耐心的讲解，把法治温暖送到各族群众的心坎里。2026年，德基央宗获评基藏自治区全区普法工作先进个人，在群众心里，他是最可信、最贴心、最专业的法治引路人，也是我区千千万万基层普法干部的缩影。
1: 协同门县的茶馆普法是我区基层法治创新的亮眼成果。同样在日喀则，拉孜县也结合自身的地理特点，打造了专属普法品牌。
0: 拉孜县地域开阔，自然村散落山间，很多牧区的群众居住地比较偏远，往返县城就是路程远，耗时又长，线下集中普法存在很大的局限。为了彻底解决偏远牧区学法难、普法难、咨询难这样的问题啊，拉孜县创新推出了堆协天平法官云讲堂线上普法品牌。
1: 依托手机短视频、线上直播、语音讲解等群众易操作的方式，法官把普法课堂是直接搬上了云端，群众不用跑腿，随时随地可以学法问法。
0: 普法内容聚焦群众的高频需求，涵盖邻里边界纠纷、草场使用争议、婚姻家庭矛盾、民法典基础常识等等这样的实用的内容啊。法官全部结合本地的真实案件拆解法理、讲解误区、告知维权的渠道，内容真实、讲解细致、实用性是极强的。
1: 这种云端普法是完美适配了牧区放牧、分散居住的生产生活特点，群众休息的间隙拿起手机就能听课学习、咨询疑问，有效补齐了偏远山区线下普法的覆盖不足、频次不够的短板，实现了全县域普法无死角、法律服务不断档。
0: 除了日喀则两地的特色普法模式之外啊，林芝市墨脱县也立足边境乡村的特点，探索出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影院的普法模式。
1: 墨脱县的各村是依山而建的，群众一直有傍晚集体休闲、集中观影的生活习惯，当地精准地依托这一民俗习惯，打造了乡村法治影院，播放的内容涵盖了民事维权、反诈防骗、乡村治理、边境法治规范等多个类别。那每到农闲的傍晚的时候，村里都会准时播放法治影片，村民们坐在一起观影休闲，在轻松的氛围里潜移默化地接触法治知识。
0: 纵观全国各兄弟省市的普法创新，在对比我区各地的普法实践， 我们能够发现一个共同的核心啊，那就是一切为群众服务，一切贴合群众生活，把休闲与

0: 娱乐和学法普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不生硬，不说教，不刻意，群众愿意参与，愿意倾听，愿意接受，普法效果是非常扎实的。
1: 是的，所以说不管是各兄弟省市乡镇的文艺普法、集市普法，还是我区的茶馆普法、云端普法、影院普法，本质上都是告别形式主义，做有温度接地气的法治宣传。
0: 我区各地立足高原实际，立足边境特点，立足民俗习惯，不照搬模式，不套用套路，走出了属于雪域高原的本土化的普法之路。接通门县的茶馆家常普法，拉孜县的云端指尖普法，墨脱县的乡村观影普法，三种模式各有特色，各有优势，各有亮点，但最终的目标都高度的统一，就是引导群众从被动听法慢慢转变为主动问法，自觉学法，遇事信法，办事依法。
1: 经过长期的深耕细作，常态化宣传，我区基层法治新风已然形成，遇事找法、化解矛盾靠法，逐步成为了各族群众的生活共识。那如果说放在以前，群众遇到了邻里纠纷、劳资矛盾、家庭矛盾，大多是习惯私下协商、找人调解，现在大家第一时间想到依靠法律、走正规渠道解决问题，这些实践也为边疆基层治理积累下鲜活可借鉴的经验，推动法治理念融入乡村振兴、强边固防的日常当中。
0: 站在全新的普法工作起点，我区的基层普法创新不会止步不前，各地还在持续优化模式、丰富内容、拓宽覆盖面。未来我区将继续深耕线下阵地，把甜茶馆、乡村大院等等这样的群众聚居的场景利用好，持续做好加长式、沉浸式的普法，同时持续做强线上新媒体普法，打磨更多本土化、生活化、通俗化的短视频作品，让法治内容更贴合农牧民，更贴近边境群众。
1: 普法工作不仅是普及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是培育群众的法治思维，让法治理念深度融入乡村振兴、强边固防、基层治理全过程。各兄弟省市的普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而我区贴合高原实际的特色普法，也为基层法治建设提供了鲜活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0: 基层普法没有万能公式，也没有统一的模板，真正适合本地群众、能够解决群众问题、能够走进群众心里的普法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比起追求活动的规模和场次，普法更看重实际的效果。甜茶馆、手机直播间这些看似普通的生活场景变成普法阵地，核心啊就是放下说教的姿态，顺着群众的生活习惯做宣传。
1: 没错，老百姓更多的是希望遇到了邻里争执、劳务纠纷的时候，知道该怎么处理，该向谁求助。法律的作用就体现在这些一桩桩具体的生活难题当中。
0: 普法的意义从来不是喊响亮的口号，而是把法治慢慢地浸润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确实如此啊，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用法律去看待矛盾、解决纠纷，很多问题就能够化解在萌芽的状态，邻里相处也会更加的和睦，基层社会也会更加的安定有序。普法的价值就藏在这些实实在在的民生变化当中。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远，见高远，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古欣。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2026年第七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由自治区质检所牵头申报的高原新烷值试验基技术规范获批立项。 据了解，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能的关键指标。

0: 受高海拔低气压环境影响，常规的辛烷值试验机在高原地区检测结果存在偏差，影响油品质量判定的准确性。本次获批立项的高原辛烷值试验机技术规范将对高原辛烷值试验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条件、性能指标等作出统一规定，有助于规范该类设备的研发、生产和使用，提升我国高原地区油品检测数据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1: 近日，西藏工会数字化建设工作推进会暨川藏地市工会数字化建设一对一结对签约仪式在拉萨举行。据了解，在全国总工会数字化建设援藏机制的支撑下，四川省工会精准落实对口援助的建设任务，全方位助力西藏工会数字化转型升级。目前，西藏工会的数字化建设已经搭建完成一加四加二总体框架，专属 AI 虚拟助理小公毛正式落地投用，各族职工正式迈入了工会服务的指尖时代。同时，川藏两地将持续深化结对共建工作，构建技术共建、资源共享、人才共育、成果共用的协作新格局，不断优化职工之家 APP 西藏专区的功能，全力打造凝聚高原职工力量、精准服务职工群众的网上主阵地，切实把数字化建设成果转化为服务职工的实效。
0: 为进一步推动西藏特色农食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应香港贸易发展局邀请，近日自治区商务厅率我区经贸代表团赴香港参加香港美食博览会，推动西藏特色农食产品开拓国际市场，向海内外展现雪域高原独有的物产魅力。此次西藏展团共有13家企业参展，充分依托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平台，深化西藏同香港及全球市场的经贸往来。展团精选青稞、虫草、红酒、蜂蜜等30多款高原优质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西藏优越的自然资源与深厚的地域文化。展会期间，展团现场实现销售额32.6万元。
1: 近日，第二届“四不一点”暨曼塘研究国际学术会在拉萨召开，来自英国、德国等国以及全国多省区市的专家学者共200多人参加。据了解，四不一点是藏医药学中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奠基之作，巴氏富曼堂作为其注释本蓝琉璃的可视化产物，内容涵盖藏医基础理论、诊疗技术等各个方面。2023年，四不一点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17至20世纪藏医挂图曼堂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标志着藏医药的独特的文学学术价值获得了国际层面的广泛认可。
0: 近日，自治区总工会电子职工书屋升级上线。据介绍，升级后的电子职工书屋汇聚30000种图书、500种期刊、50000小时听书资源，全区职工均可免费畅享，让雪域高原的每一位职工把移动图书馆装进口袋，真正实现一人一书屋，无处不阅读。大家可以关注高原劳动者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中的职工书屋，再点击电子职工书屋，即可进入为全区职工准备的书香天地。无论是翻阅电子书的沉浸体验，还是戴上耳机听一段有声书，通勤路上、运动健身、家务间隙都能品味书香，想看就看，想听就听，满足不同场景下的阅读需求，让阅读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真正融入职工的日常工作与生活。
1: 西藏航空消息，2026年9月5号起，西藏航空开通拉萨往返日喀则定日航线。这条航线的直飞班期为每周2、4、6，航班为 TV9807 和 TV9808。据了解，日喀则市域内拥有2座机场，分别是日喀则和平机场和日喀则定日机场。本次开通航班起降点为日喀。
0: 本次开通的航班起降点为日喀则定日机场，购票及出行时请留意机场的名称区分。航班的时刻

0: 800米，总装机容量150兆瓦，配置10台5.0兆瓦、16台6.25兆瓦的风电机组。项目建成投运后，预计年输送清洁电能超3亿千瓦时，折合每年的节约标准煤约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5万吨，助力区域能源绿色转型，为曲松及山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电力保障。
1: 近日，自治区妇联赴纳曲市深扎县开展依法治藏深推进巾帼普法基层行的活动。活动通过普法宣讲、心理辅导、政策咨询、义诊、技能赋能、务乡务实的举措，将法治保障与健康关怀送到了牧区一线，切实增强了基层妇女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近日，善行边疆、中师在行动、关爱昌都市儿童青少年项目启动仪式暨捐赠仪式在昌都市第一儿童福利院举行。活动由中国狮子联会四川代表处与西藏发展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昌都市民政局支持。捐赠仪式上，中国狮子联会四川代表处通过西藏发展公益基金会投入慈善资金48万元，为昌都市第一儿童福利院捐赠优质图书，实施心理咨询室标准化改造并配齐专业设备，打造标准化阅读与心理关爱空间，同步规划开展了4场核心公益活动。项目聚焦福利院的儿童成长需求，着力补齐儿童福利服务软硬件短板。
1: 近日，针对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昌都市立足高山深谷、地质结构复杂、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的地域特点，全面开展全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推进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目前，昌都市累计发布转发地质灾害风险预报70多期，针对巴宿、丁青、边坝等县濒湖集中的区域开展专项的调度排查，紧盯濒湖主体及下游沟道的风险，严防溃决引发的次生链式灾害，织密全域地质灾害防控网络。
0: 为多维度展现高原的壮美风光与工布文化的独特魅力，日前林芝市工布乡野漫游计划生态研学活动启幕。活动涵盖自然科普、生物多样性展示、田园休闲及藏乡非遗体验等多元板块，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以研学激活乡村生态资源，推动科普教育普及。
1: 近日，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察隅大队联合共青团察隅县委员会开展双向互学促成长、地对同心护边疆主题共建交流慰问活动。25名西部计划志愿者走进消防营区，近距离地感受边境消防队伍正规化的建设风貌。此次共建活动搭建起消防队伍与基层青年互通沟通的良好平台，充分展现了察隅消防忠诚担当、作风优良的队伍形象，进一步拉近了地对距离，凝聚了共建合力，让边疆青年在交流学习中汲取奋进力量。
0: 9月已至，秋意渐浓，近期我区的多地仍有降水，部分路段因施工实施交通管制。那出门之前先把天气和路况摸清楚，心里才有底。下面咱们就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给大家聊一聊。快来吧，西西。
2: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我是西西。今天是9月9日，周三。近期降水天气还在持续，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先说说天气，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数据，今天拉萨多云转小雨，气温11度至24度，微风。林芝、山南南部、昌都等地有小雨或阵雨，午后至傍晚亦出现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区降水强度虽较前期有所减弱，但局地仍易出现强对流天气，需继续加强防范。降水天气对道路交通有不利影响，开车请务必打开雾灯，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行经靠山路段时， 注意观察是否

0: 有落石或泥石流前兆。再说说交通出行方面，近期我区多地正在实施交通管制。西西给大家梳理了几个重点路段的重要提醒。第一个提醒，318国道渠水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因318国道渠水线南木乡南木村路段实施公路预防性养护工程，自2026年9月7日起，对该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施工期间，该路段采取半幅封闭、半幅交替通行模式施工，预计工期15天。拉萨市区往渠水方向的车辆可由聂当工业园区聂当特大桥驶入雅叶高速前往渠水，渠水往拉萨市区方向的车辆可由才纳特大桥驶入雅叶高速前往拉萨。施工路段车流量大，易发生排队拥堵，提醒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时间，服从现场执勤民警指挥，减速慢行。第二个提醒，317国道尼玛县至改泽县路段交通管制延期至9月20日。因现场施工条件受限，317国道尼玛县往改泽县方向路段养护修复工程未能按期完工，交通管制时间予以延期，持续开展道路病害综合治理施工，管制时段更新至2026年9月20日。施工期间，该路段主路面实行全封闭作业，所有过往车辆统一绕行，临时变道通行。该施工路段路况复杂，临时变道通行条件有限，通行风险较高，过往司乘人员务必减速慢行，依次通行。第三个提醒，318国道加措拉山至岗嘎镇段夜间封闭施工仍在持续，管制时间持续至2026年9月30日。夜间行经此路段的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第四个提醒，雅叶高速临拉段部分桥梁管制仍在持续，管制时间至2026年9月19日，施工期间采取半幅封闭施工、分点位分段落交替施工的管控方式，途经施工路段车辆请减速慢行，服从现场管理人员指挥。第五个提醒，205省道工部江达县娘浦乡至太昭街318国道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时间自2026年8月25日至12月31日，行经此路段请提前规划出行时间。最后，西西祝大家出行平安，天天顺心。
1: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2: 自七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各级检察机关在依法严惩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之上，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吓恐、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

0: 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到了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的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5G 含 5GA 用户的普及率达到了95%等。
1: 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
0: 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9月8号至9月9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进“十五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知识产权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知识产权事业实现新发展、新跨越、新提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排名提升至第10位，成功跻身全球前10，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位居各国之首。
1: 国家版权局近日印发《版权工作“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版权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规划提出，到2030年，版权法律制度更加完善，版权工作法制化水平持续提高，版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版权执法监管水平显著提升，版权社会服务能力明显增强，版权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版权国际合作深入推进，版权领域国际话语权、传播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版权宣传教育广泛开展，尊重版权的社会风尚日益浓厚，版权发展环境更加良好。
0: 近期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民房的倒损。9月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以及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为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能力，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近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合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本次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工作，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启幕，展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持续到13号，其中周六、周天2日对公众开放。7号，本届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的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首批入境的服贸会的进口展品是德国医疗设备模型。据介绍，这台核磁共振的设备可以捕捉人体微观结构，优化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
1: 日前，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清华大学联合发布，团队利用中国天眼等国内外望远镜，首次在疏散星团被银河系撕扯出来的潮尾隙里识别出脉冲星，并还原了那些梯速较低的中子星是怎样随星团瓦解逐渐进入银河系盘的。该研究为中子星的星团起源及银河系盘上中子星族群演化提 提供了关键观测证据，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通报》上。
0: 中国羽毛球协会第七届代表委员大会第三次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完成协会负责人届中调整，并选举张兴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为副主席。会议还罢免了夏宣泽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的职务。
1: 日前，国内首部 AI 长剧《后西游记》第一季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和剧好看大屏点播专区同步首发。这部无真人参演、全程依托人工智能生成的剧集，首播就斩获了省级卫视同时段实时收视第一，引发了广泛关注。据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AI 长剧登上大屏，意味着其正式进入主流影视工业评价体系，接受观众对叙事逻辑、画面质感和情感共鸣的严苛检验。这也是对 AI 内容能否迈向精品化、高质量发展的一次重要测试。
0: 近期全区各地惠民补贴的好消息是接连不断，从达孜的商超餐饮加油补贴，到林州县的家电数码促消费，再到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今天西西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最新的惠民补贴实用的清单，来吧西西。
2: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今天西西给大家盘一盘最近正在进行的惠民补贴信息，每一条都写得明明白白，大家照着做就行。第一项，达孜区幸福达孜优享生活促消费活动正在进行中。根据拉萨市达孜区发布的公告，2026年幸福达孜优享生活拉萨市促经济15条措施暨金秋丰产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第二轮正在进行中。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2日至9月30日，每天10点至23时，59可用。补贴资金有限，先购先得。补贴对象为手机定位在达孜区的个人消费者，其中包含外来人员。补贴标准分为两类，第一种商超、餐饮、成品油类，普通消费者单笔订单按实付金额的20%予以补贴，最高补贴不超过100元。农牧民及城镇低收入群体在普通消费者基础上额外增加5%补贴比例。单笔最高补贴不超过125元。第二种家电类，未纳入国家补贴范围的家电品类，普通消费者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予以补贴，单件最高补贴不超过1000元。农牧民及城镇低收入群体额外增加5%，单件最高补贴不超过2000元。怎么参与呢？消费者无需领券，在微信搜索惠民一站通小程序，首页点击新活动入口，选择对应活动专区，符合条件即可享受立减优惠。农牧民及城镇低收入群体需提前在惠民一站通小程序完成身份认证。第二项，林州县幸福林州优享生活迎中秋惠民促消费活动正在进行中。根据林州县发布的公告，2026年幸福林州优享生活迎中秋惠民促消费活动已正式启动。家电数码促消费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5日至12月31日或资金兑付完毕为止。未纳入国家补贴范围的家电产品，普通消费者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予以补贴，单件最高补贴不超过1000元。农牧民及城镇低收入群体额外增加5%，单件最高补贴不超过2000元。数码产品方面，商家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6000元以上的数码产品，普通消费者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予以补贴，单件最高补贴不超过1000元。农牧民及城镇低收入群体额外增加5%，单件最高补贴不超过2000元。餐饮、商超、成品油促消费活动分四批发放，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第一批9月5日至9月10日，第二批9月11日至9月16日，第三批9月17日至9月22日，第四批9月23日至9月30日。 怎么参与呢？大家同样可以通

0: 过微信搜索惠民一站通小程序参与，无需领券，到店消费使用微信支付即可享受立减优惠。第三项，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至年底。根据自治区统一部署，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自1月1日起全面启动，至12月31日结束。个人消费者购买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六类家电产品，按扣除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给予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数码产品方面，6000元及以下产品补贴 15%， 单件最高500元，每人每类限补一件。汽车方面，个人消费者转让登记在本人名下的乘用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 8% 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1.5万元。最后，西西再叮嘱几句，在达孜区购物、吃饭、加油的朋友，记得用微信支付享受立减优惠。林州县的家电数码补贴正在进行中，想换家电、换手机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到年底，有购车、买家电需求的朋友可以关注。祝大家生活顺心，购物愉快。
1: 好的，谢谢西西的介绍。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这次会议是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两个国际组织及中方有关部门的代表共124人参加。针对当前海上安全问题日益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现实情况，会议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共享、联合演习及能力建设等六个重点议题进行磋商，聚焦海上非传统安全，就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碳汇执法两大主题开展专题研讨与交流，旨在携手各方推进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据了解，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实施5周年。
2: 由四川能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的伊梅列季风电项目7号在格鲁吉亚的首都举行了开工仪式，标志着中企在格鲁吉亚投资的首个新能源项目正式开工。格鲁吉亚国家能源与水源供应监管委员会主席纳尔马尼亚在致辞中说，伊梅列季风电项目有助于强化格鲁吉亚的能源系统，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机遇。格鲁吉亚能源领域广泛使用中国技术和设备，这一项目将成为两国技术合作的又一范例。
1: 北京时间9月8号凌晨，2026年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在德国柏林展开争夺。中国女篮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晋级8强附加赛，对手是波多黎各女篮。全场比赛，中国女篮三分球的命中率达到42%，失误也仅有10个。中国队12名队员全部登场，11人有得分进账。韩旭得到全队的最高19分，并抢下10个篮板球。杨舒予也贡献了15分。据了解，今晚中国女篮将在8强附加赛中对阵波多黎各队。他们此前在小组赛中2负1胜，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附加赛。
2: 另据了解，7号在波兰索斯诺维茨竞技场举行的一场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比赛当中，凭借黄嘉欣的帽子戏法，中国队5-0击败大洋洲足球联队新喀里多尼亚。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这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年和2027年

0: 支持格陵兰岛的相关投资，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的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
1: 近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签署协议支持建设尼日利亚至摩洛哥天然气管道项目，该项目预估总投资额达到270亿美元，管道总长约6000公里，设计年输气总量可以达到3000亿立方米，途经10多个西非国家，将尼日利亚天然气输送至摩洛哥，继而可接入其他管道输送至欧洲市场。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仙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因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发布防空警报，并敦促市民寻找掩体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下令，从当天的午夜起，3天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昨天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施、纸浆等电子产品等等这样的美国的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的反制关税。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号主持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2025年3月1号到2026年2月28号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的报告。报告显示，这期间美对古巴贸易禁运造成的经济损失达80.83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8月25号，美国政府联邦政府记事公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于8月20号签署的总统令，把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再次延长1年，到2027年9月14号。对敌贸易法是美国在1917年颁布的法律，目的是限制其与敌国进行贸易。古巴是目前唯一受该法制约的国家。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奈季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0: 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昨天消息，随着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的哈达国际机场以及另外的4座机场已经恢复了运营。据印尼地质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6号曾发生一次较强喷发，8号该火山又发生了3次喷发。据了解，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的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义他海峡之中，是活火山。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0: 我是古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民族工作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今天西西就带大家一起走进这部法律的最后一章，第7章负责。来吧西西。
3: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经过前几期的学习，我们已经了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主要章节，从总则到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从促进交往交流交融到推动共同繁荣发展， 从保障与监督到法律责任。今天咱们就走进这部法律的最后一章，第七章负责。法律是一部完整的体系，序言是开场白，各章是正文，而负责就是法律的收官之笔。负责虽然篇幅不长，但作用非常重要。它回答了地方如何细化落实和法律何时生效两个关键问题。负责具体规定了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七章负责共两条，分别是第64条和第65条。第64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社区的区、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这条规定非常重要，它意味着国家层面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总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的地方性法规。比如咱们西藏可以结合高原边疆的特点、多民族聚居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西藏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让法律更好地落地生根，发挥实效。第65条规定，本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这条规定明确了法律的生效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从这一天起，这部法律就具有了法律效力。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和全体公民都应当遵守和执行。负责的意义在哪里？负责虽然只有两条，但意义重大。第一，为地方立法提供了明确授权。第64条赋予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利。这意味着各地可以根据自身民族构成、历史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制定更加精准、更加管用的地方性法规，形成国家法律加地方法规的完整制度体系。第二，明确了法律的生效时间。第65条让全社会明确了这部法律从何时开始具有法律约束力。自2026年7月1日起，这部法律已成为全体公民的行为准则。负责与我们的关系。负责虽然短，但它回答了两个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一是法律什么时候开始管用，二是地方上还能不能出更细的规定。如今法律已经施行两个多月了，各地也正在积极研究制定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在咱们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也在结合我区实际，研究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和地方性法规。最后西西想说的是，一部完整的法律既有宏大的序言和系统的章节，也有精炼的负责。负责虽短，却关乎法律的落地和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经正式施行，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这部法律，了解它的全部内容，做民族团结进步的促进者。祝大家生活顺心，我们下期再见。
1: 新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10: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我们再来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方面的最新消息。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在自治区党委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向险而行，用无畏与担当诠释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救援前方迅速成立临时党组织，设置31支党员突击队，划分搜救片区。党员干部主动承担高风险作业，深入淤泥乱石区域，开展生命探测、排查和风险研判。
1: 8月28号，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吉隆口岸上方的山林区域，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重重困难向前推进。西藏、四川等地多支消防救援队伍陆续抵达核心区，采取陆地徒步穿插、舟艇沿河搜索、无人机空中侦察相结合的模式，对沟谷河滩重点区域逐处排查。
0: 8月28号，灾情发生之后，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等2096人投入抢险救援，32人专家组实地踏勘堰塞湖，西藏边检总站抽调了246名警力驰援，多架的翼龙无人机、军用无人机、 军民伤卫星资源持续开展通信保障与监测勘查。尽管淤泥没过了半个身子，党员突击队始终咬牙坚持，冲锋在前，不放过任何一处线索，全力与时间赛跑。
1: 口岸是受灾的核心区，吉隆边河区管委会组建23人的党员突击队，24小时待命，全力配合前方指挥部核查失联人员的信息，并协助开展物资转运，累计搬运各类救灾物资600多箱，保障救灾物资高效流转，快速调配。
0: 对于120多名尼泊尔籍人员滞留问题，管委会组织做好安全转移与服务保障，为他们发放2000多件物资，还安排通晓尼泊尔语的党员干部开展情绪疏导和心理安抚。
1: 留守的妇女党员干部也纷纷挺身而出，发挥巾帼作用，加班加点赶制200斤面食送到一线人员的手中。党员干部还积极下沉企业摸排灾情，协调转运物资350吨，帮助企业降低损失，推进自救复工。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为防范次生灾害，当地紧急转移吉隆镇萨勒乡5个村庄共499名群众集中安置。经连日隐患排查与水文监测，目前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已完成泄洪，河道恢复正常过流，次生灾害险情基本解除，群众返乡条件成熟。
1: 9月7号，萨勒乡郭巴村180名转移群众有序踏上了返乡之路。此前，吉隆镇冲色村、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转移安置群众已安全返村。群众转移期间，当地党员干部组建先锋队值守管护，照料家禽、打理农田、整理物资，并实时播报村内的情况。群众返乡后，工作人员核查房屋与道路安全，逐户核对信息，统一调度转运车辆，并上门发放生活物资，以暖心举措守护边境群众平安返乡。
0: 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针对吉隆泥石流灾害，截至本月的8号17时，银行累计为受灾害影响及救灾保工等企业提供授信7900万元，累计为相关企业个人发放贷款32笔，5352.7万元。保险服务方面，截至9月8号17时，保险机构估损金额4.5亿元，其中意外险估损近2亿元。工程险、责任险、财产险等非车险估损2.1亿元，累计收到相关保险报案142笔，已赔付金额447.41万元。基础金融服务方面，灾区各银行机构应急现金储备20781.24万元人民币、28万美元、265万尼泊尔卢比。保障现金支取、汇化及外币兑换等金融服务需求。农行基隆口岸支行已累计为受灾害影响的存量客户办理贷款展期638笔，涉及金额1.14亿元。

0: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和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小麦这个外来物种是如何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生长，日益繁茂，进而占据大半江山，稳稳成为国人主粮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二季《小麦生殖记》。

0: 小麦，这颗身形微小的谷物，却粒粒蕴含着人间烟火。几乎所有国家的饮食文化中都能找到小麦的印记。在西方，小麦化作松软的面包，弹韧的意大利面；在中东，薄饼承载着独特香料滋味，成为人们日常质朴的美食享受。而在中国，小麦更是展现出多样精彩。黄河流域的刀削面如银鱼跃浪，江南的汤包似玉露含珠，西北的拉面在掌心甩出万丈豪情，岭南的云吞在清汤中舒展羽衣。从立春的春饼到冬至的饺子，从塞北的馕坑到岭南的蒸笼，处处都有小麦的身影。数千年来，小麦凭借自身千变万化的超能力，在先民辛劳与智慧的浇灌下，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小麦从异域物种逐步演变为民生根基，这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我们又如何在蒸煮擀揉之间，将小麦所蕴含的人间烟火淬炼成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图腾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二集《小麦生殖记》。
1: 在春秋战国时期，小麦已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被广泛的种植。

其中山东省是一个重要的种植基地。山东省当时有齐国和鲁国两个比较大的国家，他们都是当时小麦的主产地，而且这两个国家啊，因为离得近，经常呢发生战争。那么齐桓公欲称霸啊，想让这个鲁国臣服，他就重用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做管仲。这个管仲到了齐国上任之后呢，就对这个鲁国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具体的说来，就是齐国的人比较喜欢鲁国出产的一种鲁缟，一种做衣服的原料。管仲就抓住了这个特点，大量的进口鲁国的鲁缟，故意把价钱抬得很高。哎，这个鲁国的人一看，哎呦，这个有钱可赚呢，啊，生意很好啊，就把原来种植小麦的这些土地都用来种植生产鲁缟的原料了，经济作物的原料了。当这个鲁国上当之后啊，把自己的麦田变成了经济作物的种植田之后，齐国突然宣布禁止进口鲁国的鲁缟，同时禁止自己国家的小麦出口到鲁国去。这一下鲁国傻眼了，自己国内发生了粮荒，而种出来的这些经济作物不能够当饭吃，鲁缟的价格一泻千里。更重要的是，他们去齐国买粮，齐国不卖给他，最后鲁国不得不对齐桓公表示臣服。那么管仲就利用小麦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作为齐桓公霸业的成全者啊，管仲是一名著名的政治家，他非常重视小麦的生产。在《管子》一书中，他这样说：以春日至始数92日，谓之夏至而麦熟。天子赐予太宗，其成以麦，麦者谷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就是说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啊，帝王啊，要在夏至这天麦熟的时候祭祀自己的宗庙。那么祭祀宗庙的时候的祭品就是刚刚成熟的小麦，这在当时是一种极为隆重的天子之礼。由此可见，管仲对于小麦啊地位是非常的看重的。那么我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都非常重视小麦的生产。唐明皇李隆基就是一位非常重视小麦生产的帝王，他不仅亲自在自己的后花园里种植小麦，还经常带领自己的皇子皇孙到田间去查看。有人会说了，这个唐明皇贵为天子，难道他还需要亲自去种小麦吗？李隆基种小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为了掌握民间小麦，特别是关中地区小麦的生长状况啊。因为李隆基啊还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总是担心啊自己派出去的这些官员们不向他汇报真实的情况，他要验证这些官员汇报的情况，所以呢他在自己皇宫的后花园里专门种了一块麦田作为试验，由此来掌握关中地区整个的麦收的情况。那么这也说明在唐中期的时候，小麦的生产已经在关中大地遍地开花了。虽然小麦得到了普遍的种植，但是在唐代以前，粟和黍啊，也就是小米的种植呢，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呢，也得到了发展。为什么小麦的种植没有影响到粟的种植呢？这是因为在古代社会的早期，小麦并不被认为是一种高贵的好吃的食物。比如《急救篇》云：“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麦饭就是用小麦做的饭，豆羹呢就是用豆做的汤。这两种食物呢，都是野人、农夫吃的粗鄙的食物，不是王公大臣、贵族们吃的食物。说到这里，大家会觉得奇怪了：小麦磨成的面粉，我们不通常把它当作细粮来看待吗？
为什么在古代的时候，古人却认为这是野人农夫吃的粗鄙的食物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古人不，第二是因为古人不太会吃小麦。先说不太会种，小麦的原产地啊是在西亚地区，那么西亚地区呢，它本身是地中海气候，冬季和春季雨水充足，所以小麦呢是冬季播种，春季生长，夏季收割，它有这样一个生长的规律。但是当小麦到了我们黄河流域，我们黄河流域呢是温带大陆性气候，我们的冬季和春季都是干旱少雨的，这种气候实际上是不太利于小麦的生长的现象。就是春天当小麦需要旺盛生长的时候，雨水不够，往往会造成小麦的减产。所以有春雨贵如油之说，春雨贵如油这句话呀，主要就是针对小麦说的。因为粟这类作物呢，它是耐旱作物啊，它不怕雨水少，所以说粟可以在黄河流域生长得很好，但是小麦就不行，小麦就需要很高的这个降水量，需要充足的这个降水来灌溉才能够生长得很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农民啊喜欢冬天下大雪？因为这个大雪啊下到地里以后它不会融化，它可以等到来年的开春，来年的开春正是春旱的时候，这个时候气温上升，这些雪一化正好用来灌溉麦田，干渴的麦田得到了滋润和浇灌，它就弥补了或者说部分的解决了春旱的问题。当然今天呢，为了发展小麦的生产，我们用大量的农业技术，比如灌溉的技术啊，打了大量的机井在小麦麦田里面，在春旱发生的时候呢啊，抽取地下水来补充小麦的水分，这样做呢极大地缓解了春旱的旱情。再说不会吃，由于我们黄河流域长期以粟和黍这两种小米为主食，就形成了一种粒食的传统。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农作物的这个籽粒啊脱壳之后呢，就直接的用来煮或者蒸啊，做成小米稀饭或者小米干饭来食用。那么这种成颗粒状的来食用它，我们称之为粒食。但是小麦这种作物如果是粒食的话，它的口感是很差的，吃到胃里以后是很难被消化的啊。所以古人呢他不理解这样一种现象啊，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哎呀，这个小麦为什么我吃进去以后不舒服，甚至认为麦子有毒啊，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就是因为这种粒食的习惯造成的。但是在当时呢，人们还没有发明出更好的办法来加工小麦。为了改善小麦的口感，古人也尝试呢用碾盘把这个小麦的颗粒呢把它碾碎了吃。这种碾碎了的小麦有一个名称叫做碾转，碾转的口感就比粒食小麦要好一些。但是碾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水分的含量比较高，这就意味着它不耐储存。所以说碾转的加工还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小麦的食用问题。那么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小麦的食用的口感，问题是发明了石磨技术之后。石磨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大概是在两汉时期完成的。人们把这个脱干了水分的麦粒放在这个石磨里面，磨盘里面搅碎，吹去了这个麦糠之后，得到了雪白的面粉。那么这个面粉再加工成各种各样的面食，口感就非常好了，营养也非常的丰富了。小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改变了它不好吃啊这样一种不好的印象，成为大家比较珍惜的细粮。尽管小麦开始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小麦的亩产量低啊，容易减产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黄河流域的老百姓。由于我们的农业技术落后，没有化肥，没有粮种，当时啊小麦的亩产量也只有一两百斤左右，

0: 也就是说，仅仅依靠种小麦，根本就不能够满足人们的生存对食物的需要，人们就需要大量的在种植杂粮啊，以此来补充粮食的不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虽然小麦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像粟和黍却并没有减少的原因。
1: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疆域辽阔、文化辐射东亚的鼎盛王朝，其衰亡之谜引发历代学者持续探究。传统的观点多聚焦在藩镇割据导致军事失控、宦官专权乱政、权力腐化等。然而近年来，有一种颇为新颖的观点认为，唐帝国的衰落很可能与小麦的广泛种植有关。那么，这种将小麦种植纳入帝国兴衰链条的解读，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呢？
0: 唐代是一个小麦翻身的年代。第一，表现在小麦的种植范围在扩大，产量在提高，农民呢越来越喜欢种植小麦，因为小麦的价格超过了谷物。但是呢，大唐帝国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强盛的王朝，最后呢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呢？那么历史学家给出了很多的回答，比如说唐明皇在统治的后期政治昏庸，任用奸佞小人，武备松弛啊，政局混乱等等，找到了很多的原因。我看到过一种比较独特的说法，他认为啊，唐代的衰落和小麦的种植有着直接的关系。唐代是小麦种植的一个高峰期啊，小麦的种植面积在不断的扩大，农民呢也越来越喜欢种植小麦。在这个北魏的时候小麦的主产区啊还都是在这个潼关以东的地区啊，淮河流域啊，河洛地区。但是到了唐贞观年间呢，整个的长安附近关中地区都已经遍种小麦了。小麦的种植带来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小麦的种植威胁到了唐代赖以立国的一种军事体制，就是府兵制。所谓的府兵制啊，实际上就是一种寓兵于农的制度，也就是说士兵平时在家务农，定期组织参加军事训练，那么打仗的时候呢接受政府的征召，自带武器马匹参加作战。那么这个府兵制呢构成了唐代前期国家强盛的基础，因为他花最少的钱却取得了最好的效果啊，练出了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兵。但是呢，府兵制啊，它实际上是建立在粟作农业的基础之上的。因为粟这种农作物啊，它自从播下种子之后，就不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精耕细作了啊，它自己就能够生长得很好。这样的话，每年冬季的时候，这个唐代就可以把这个农民啊抽调上来，组织成一支一支的军队进行军事训练。但是小麦不一样，小麦从冬季播种之后，开春之后，就要一遍一遍的进行春耕，还要抗旱，还要浇水，还要除草。这样的话，就大量的挤压了这些府兵们参与军事训练的时间。特别是到了这个唐高宗以后，由于国家承平日久，久不发生战事，而农民们呢又纷纷的改种了小麦，这使得他们把大量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投入到了小麦的生产农田上去了。参加府兵训练的人数越来越少，府兵制就变成了形同虚设。这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当然还看不出问题来，但是一旦边疆有警，敌寇入侵，这个时候临时被组织起来的府兵，因为平时疏于军事训练，就缺乏战斗力了。这就是为什么安史之乱初期啊，当叛军南下的时候，唐代的政府军一触即溃啊，最后连唐安都丢失了。比较独特的观点啊，把粮食生产，当然了，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啊。如果说把一个王朝的衰落

归因为是某一种农作物的推广和种植，我觉得这个有一些牵强，啊，有一些太机械了。实际上，唐朝的衰落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造成的，啊，政治阶层的腐败，啊，帝王不居安思危，啊，

0: 物的生产，而荒废了小麦的生产、粮食的生产，造成人为的饥荒和动乱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说在元朝元大德十年，在元帝国最富庶的浙江行省就发生了一次长达三年的大饥荒，造成了百万人口的损失。那么这个大饥荒是怎么发生的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元帝国引进棉花种植造成的。我们知道棉花是一种外来的经济作物，在它被引进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主要是穿丝绸和麻制作的衣服。丝绸比较昂贵啊，只有这个上层穿得起，麻就成为普通的老百姓日常穿着的这种制作的衣服。那么在南宋末年元朝初年的时候，外域的棉花经过海路被传入了国内，那么在元朝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种植，棉花的舒适度要高于麻，它的价格又比丝绸便宜得多，因此呢，棉花在当时非常的受欢迎，因为这个棉布的这个生产，元朝政府的这个税收也快速的增加，所以呢，元朝政府就大力的推广棉花的种植，设立了很多的这种纺织机构，这就导致原来以种植粮食为主的浙江行省，许多的麦田，都开始改种棉花。那么在丰收年景粮食充裕的时候，问题不会暴露出来，但是一旦碰到饥荒，这个时候棉花不能吃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使原本富庶的浙江行省因为缺粮造成了人口的大量的损失，史称丁未大饥，就是国家只看到了经济作物的生产，看到了赋税，却忽视了粮食安全，以至于产生了这样一种人为的大饥荒，最后威胁到了元朝政治统治的稳定，为元末的覆亡埋下了伏笔。读史可以见今，在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些因为不重视小麦的生产而导致发生饥荒、发生动荡的这些事件呢，给予我们今天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这就提醒我们应该重视小麦的生产。毕竟在这个80亿人口的世界上，2/3的人口和国家都是以面粉作为主食的，谁掌握了小麦，谁就像掌握了石油一样，掌握了这个世界的主导权。总而言之，小麦虽然是一种从外域传来的一种食物，但是经过了几千年的孕育，它早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脉当中，成为我们食物链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中国绝大部分的人口都是以小麦为主食的，我们应该感谢这种粮食作物滋养了我们的生命，滋养了我们的文化，滋养了黄河文明。好，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1: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塘，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当发布

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湾角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教师节前夕，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看望慰问教师，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看望慰问中，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做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教育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多年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快教育强区建设，推动新时代西藏教育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全区教育系统聚焦解决制约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深入实施铸魂、提质、夯基、强师、护苗五大工程，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昨天，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到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巡馆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充分释放藏博会展会平台效应，进一步聚人气、促消费、新产业、惠民生，更好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昨天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对这次灾害的成因及机理进行了解读。姚谭栋认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条件下，海洋性冰川的失稳乃至冰崩状态越来越突出。他表示，随着全球持续变暖，大范围冰川退缩，冰湖扩张新生，冰冻圈安全风险持续上升。对此，专家也给出了深化国际合作、推进全球冰冻圈治理等相应的建议。总局透露，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截至昨天17:00，各银行累计为受灾害影响及救灾保供等企业提供授信7900万元，累计为相关企业个人发放贷款32笔，5352.7万元。9月7号，受吉隆泥石流灾害影响，紧急转移到临时安置点的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村民回到了自己的家，大家将重启日常烟火耕耘田间生活。拉萨市2026年中华慈善日系列主题活动近日启动，活动走进拉萨市社会福利院及多家企业，开展政策宣讲志愿服务，并邀请律师深度解读慈善法，同时组织急救知识科普培训，营造全社会热心公益、互助友爱的浓厚氛围。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形毕露了吧？我看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1: 就是你汪锦茂，你居然勾结日本人！
0: 乱叫什么？这下你们都跑不了了！
2: 你这该死的日本走狗！
0: 日本人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你有本事跟他们较劲啊！
3: 兄弟们，给我上！
4: 是清河哥。
5: 清河。
4: 清河。
5: 清河哥，
4: 清河，你怎么来了？
6: 娘，上次李副师长带走汪县长后，一直在跟二军破坏国共合作的勾搭。这次他带人奔韩城来，我们得到消息后就跟着来了，但是还是晚了。没想到他又给日本人通风报信。
0: 好你个曹清河，亏我爹那么的信任你，还准备把东岸炸掉。你娘害了我爹，我还没跟你算账，现在你居然还算计到我的头上来。我今天要跟你拼了！
2: 此时的汪锦茂已经丧心病狂，他举起枪朝着清河开了枪。说时迟，那时快，英敏将清河推了一把，而拍子钢也同时扣响了扳机。汪锦茂应声倒下。
4: 清河，清河，你没事吧？
6: 娘，我没事，幸亏你推了我一把，打到我胳膊上了。
1: 这个汪锦茂真是死有余辜，今天我算是为民除害了，也算是给国梁报了一半的仇，剩下一半的仇就记在日本鬼子头上。
6: 娘，你们快走吧，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4: 我不走，我要为国梁报仇。
6: 娘，我们的人马上就要撤了，我也得跟着走了。
4: 清河，你赶紧撤吧，这有我呢，我要消灭了这些日本鬼子。
7: 陶团座，快撤吧。
8: 好，我就来。
4: 快走吧，清河。
6: 哎，对了，娘，忘了跟你说件事儿。
4: 啥事儿？
6: 我们在来的路上，发现汪锦茂在一个叫桃花井的村子杀了一户人家，那家老人都被害了，只剩了一个叫桃红的姑娘。
4: 啊，桃红？
6: 听说是汪锦茂追赶你们的行踪，他爹娘不说才被杀的。这姑娘侥幸逃出来，幸免一死。
4: 这汪锦茂，真不是个东西。可怜桃红一家被我们牵连。
9: 娘，我们回过头去找找桃红吧。
4: 一定要去。
10: 英英同志，注意隐蔽，这儿太危险了。
4: 清河，你快撤吧，记着到西安来找娘。
6: 知道了，娘。
7: 同志们，敌人上来了，给我狠狠地打。
1: 婶儿，你的伤口一直在流血，你赶紧撤。
4: 不，我不撤，我要跟你们一起消灭这些日本鬼子。
7: 同志们，打，给我狠狠地打。

第二天天不亮，告别了范掌柜，穆英英、潘子刚他们就出了韩城县城。大家都沉浸在失去国粮的悲痛之，中，谁也不说话，默默地走着。一路上，唯有马蹄声和驴不时发出的叫声。为了缓解大家悲伤的情绪，盖娃突然唱起了一段没头没尾的秦腔。

0: 放弃。
1: 哎，我想让英英婶分个神，她这一路上不好受。
2: 婶儿，我们马上就到黑云沟了，过了黑云沟就进入我们泾阳县界了。
3: 哦，都到黑云沟了。
1: 啊，是啊，婶儿，咱都走了七天了。
3: 去的时候国良还在，回来
4: 娘，国良不会死的，他水性那么好，他不会死的。
2: 都是我没照顾好国良。
1: 少爷，这都上午了，咱到前面的大车店歇一下，吃点饭吧。
2: 也好，婶儿，一会儿再往前走可就没有吃饭的地方了，咱天黑前还得赶到池阳镇呢。

0: 客官，吃饭吧，里边请。哼，
1: 吃饭。张薇姐，把帽拴在那儿。哎，拴
0: 在门前的树上就行了。
1: 好，对。
0: 来来来，各位，里面坐。哎，先喝碗大碗茶。哎，你们几位想吃点啥？
2: 来几样小菜，每人再来一大碗油泼裤带面。
1: 好嘞。哎，还喝点啥不？
2: 天冷，再打上二斤京羊烧。
3: 咱仗着京羊烧，哎，可是远近闻名的啊！客官，您很熟悉吧？
4: 谁说不是呢？掌柜的，上酒吧。
3: 好嘞，二斤京羊烧。
5: 婶儿，国公，改了，来吃菜。
1: 娘，你都连喝三杯了，就慢点喝，肚子空着，不敢喝的太猛，这样对会难受的。
4: 国公，你就让娘喝吧。
6: 婶儿，国公说的对。
3: 你得先吃点东西垫一垫。婶儿，这面不错，先吃面吧。面坨了就不好吃了。你要想喝，吃饱了再喝，就不能喝太急。婶儿，娘，你吃点吧，我把蒜都给你剥好了。你们吃吧，我就是想喝点酒。娘，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再难受。 也得吃饭啊！你们说的，我都明白。可我就是心不甘呀。我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国良，国良就这么走了，连片衣服袖子都没留下带呀！娘，娘带呀，娘。
7: 娘，娘，这不怪你，你对我们姐弟俩那么好，国良。

0: 婶儿，翻掌柜也折了，胃都找不到一个回水窝。当年黄河决口，多少村子，多少座房子跟桥，我转眼都没有了。
1: 不红，英英婶，人死不能复生，国良是个好孩子，他肯定不愿看到你们难过的。
2: 娘，
3: 国红，来，来，你也陪娘喝一杯。你看这酒，你爷爷喜欢喝，你爹喜欢喝，国良那个臭小子也喜欢喝。娘，天王，还有天王，天王虽然不喝，可他喜欢闻酒的味道呀，多好呀！啊，你看，你看这酒，现在连我也喜欢喝了，喝醉了，心里就痛快了。来，来，老爹，老爸，国良，我们干一个！
1: 婶儿，来，我也陪你喝，我们大家一起喝。
0: 对，我今天就索性来他个痛快，
2: 痛快，真痛快！

红看着眼前的情景，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他知道娘心里的痛楚，这一路走来，先是没了老爹老爸天娃，现在又突然没了国粮，目睹着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牵心挂肚的亲人先后离去，那该是多大的打击呀！而娘跟清河这一分别，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就是借着酒的力量来麻醉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伤。

0: 吃完饭，穆英英他们又继续上路。在到达池阳镇之前，他们得去桃花井村看桃红。这姑娘为了他们失去了爹娘，现在还要告诉他国良的噩耗。英英实在不知道怎么向他开口。
1: 婶儿，咱们就快到陶红家了。
2: 唉，这可怜的孩子怎么能受得住呀？
3: 是啊，他爹娘没了，但是还是痴痴地等国良回来，
2: 也不知道这孩子在不在家。

0: 现在向下，那个网金猫真应该全倒光光，让他吃抢字儿，太便宜他了。
1: 不管咋样，陶虹都得知道，陶虹父母生前跟我有约，现在国良不在了，陶虹又孤单单剩下一个人，咱们还是把他带走吧，将来给他找个好人家，也算对得起他父母，也让国良放心。是咱们国良没福气。

0: 我，国红。
1: 红姐，婶儿，你们可回来了。
0: 闺女，我们来晚了。
1: 婶儿，我爹，我娘他们……
0: 孩子，我们都知道了。
2: 桃红，听说你逃走了，我们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能不能找着你呢。
1: 我回来是安葬我爹娘的。
0: 桃红，你爹娘都是为了我们呀。这次回来，我们就是要接你一起走的，今后你就跟着我们过吧。
1: 国亮哥走了，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桃红，姐对不住你，没有保护好国亮。姐，你说啥？
0: 好孩子，你听婶跟你说，国良是我们的抗日英雄，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乘坐的船遭到敌人手榴弹的轰炸，不幸跳到黄河里。
1: 不，国良不会死，他说他要回来救我的，我要去黄河渡口找国良，我要去找国良，我要救活他。
0: 桃红，婶跟你一样，也想国良还活着。国良还有其他牺牲的人，都是为抗日走的，是为了咱们活下来的人。桃红，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咱们要带着他们那份希望，继续走下去，这样才不会辜负他们，他们的牺牲才值得呀。
1: 那婶儿，我想要跟着你们替国亮去他想做但是没有做完的事儿。
0: 好，
1: 来，桃红，你过来，这个是咱祖传的玉坠，是要留给国良媳妇的。我现在把这个给你，以后有个念想。
3: 谢谢姐。
2: 妹妹，桃红妹妹，咱不哭啊，
1: 不哭，
2: 我们迟早会杀了那小日本，为国良报仇的啊。
1: 婶儿，我可以答应救你娘吗？
0: 以后你就是娘的孩子。

面对这个年纪轻轻却遭受人生重创的柔弱姑娘，我应该告诉自己，那么多人不能白死，他们的鲜血不能白流，即使再难，活着的人也要坚韧地面对，哪怕在黑暗中碰得头破血流，只要一息尚存，也要向着光明不断前行。

0: 寒冬已渐行渐远，大地的气温日渐高升，一年里最有生机的季节到了。春天的嵯峨山就像传说中的花果山一样，桃花、杏花、樱花都在争相开放，潘家堡内又逢一轮春暖花开。
1: 应应事儿，应应事儿。
2: 大王怎么了？
1: 啊，少爷你咋也在这儿呢？
2: 我过来看看应应婶。
1: 一要看你是来看国红你吧。
2: 切，贫的你。
3: 大王什么事儿啊，这么急火火的？
1: 事儿好事，王先生说今天要在旧国会给我们举行入党仪式，让我们现在就抓紧时间过去。
4: 那太好了。
5: 是啊，我盼这天盼好久了。
2: 改吧，有没有我
1: 这个嘛？那你说你肯定有嘛。
2: 这么说我们就要正式的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5: 娘，那我们现在赶紧走。好，走走走
1: 走走
2: 走。
6: 小张来，咱们把党旗挂起来。
7: 这党旗可真好看。
5: 是啊，党旗像太阳，给我指引了方向。
8: 哎，你们看这党旗还真鲜艳呀。
5: 是啊是啊，好看。
7: 这党旗红彤彤的，就像一团火焰。
1: 我的爷呀，你们快看这党旗上的镰刀斧头的图案，哎呀带劲的很，
2: 不光带劲儿，还闪着光芒呢。
3: 怎么和做梦一样，这就要入党了？国红
5: 啊，
3: 你说要是你爹还活着看到这党旗，他会不会也觉得是在做梦呀？
7: 娘，
6: 他有什么事？你们来了。
3: 王先生，我们这就要入党了，这不是在做梦吧？
6: 入党了，这是真真的事儿啊。
3: 国红，来，我们先给党旗鞠个躬。
5: 哎，
1: 好，
3: 好。娘，我咋看着这党旗，心里咋热腾腾、激动得很呢？
2: 我看着这党旗，我觉得我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1: 看着党旗，我浑身就是万里劲。
3: 是呀。党旗不止在这里，它应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6: 说得好，同志们，来，都到党旗下来，我们向党旗宣誓。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寅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二集。
1: 同志们，今天由我带领着大家在党旗下宣誓，下面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
2: 明白。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3: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3: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1: 永不叛党，
3: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祝贺你，英英同志，祝贺你，李国红同志，祝贺你，潘子刚同志，祝贺你，改娃同志。

0: 日子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转眼来到了1945年的春天。几年来，穆英英和潘子章、国红他们作为中共党员，一直在为八路军抗战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募集衣物、药品、粮食等各种物资，辗转运送到前。在与国民党军统、日本人的各种出生入死的较量中，穆英英已经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优秀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带领自己的一众儿女在斗争中逐渐奔向光明。
1: 英英，事儿。
2: 哎，改娃来了。
1: 是，我和少爷要去山地河村买辆匹马，少爷让我来问问郭红丫头和桃红去不去，那里有咱嵯峨山下最大的桃园，桃花开的呀非常的好看，每年春里去玩的人可多了。是
3: 呀，看桃花呀，太好了，我要去看桃花。
4: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疯丫头。哎，不过呀，我也听说那儿的桃花特别美，还能采桃花蜜呢。
5: 郭红，你今天也没事儿，就带着丫头和桃红去吧。
4: 哎，哎，娘，那你也去吧。
5: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还看什么花呀？一会儿呀，我还要去把老百姓捐赠的那些鞋呀、衣服收拾好了，送到救国会去。嗯，
4: 行，那我们就去了，
5: 去吧。
4: 哎，改娃，你等一下，我去换件衣裳。
1: 郭红，不用换了，你人长得俊。穿啥都好看，
3: 就是姐姐要是再蒙上个红盖头，就像新娘子了。
4: 嘿，你这个疯丫头，你再胡说，再胡说，姐就不带你去了。
3: 我不说了，不说了，改娃哥，咱走。
1: 对，国红，你快点，俺在门口等你啊。
6: 丫头到桃园。就撒花了。
4: 是啊，这个疯丫头，你看改娃和桃红不也撒花了吗？
6: 这个改娃整天没大没小的。
4: 难得桃红也这么开心，我也去找他们。
6: 哎，等等，国红，你真比画上的仙女儿还好看嘞。
4: 你，哎呀，我去看看丫头。
6: 丫头不会跑远的。国红，
4: 子哥，
6: 我想娶你，你跟着我吧。
4: 可，
6: 国红，你嫁给我吧。
4: 这个我还没想好。
6: 国红，虽然这些年我们共同经历这么多的事儿，可我对你的心你是知道的。
4: 我知道，可是
6: 我就是真心喜欢你。
4: 可这个事儿，
6: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是快说呀。
4: 你这个事儿还得我娘同意吧。
6: 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国红妹妹，我敢保证英英婶肯定同意。
4: 你咋知道的？
6: 那你答应了
4: 我。哎呀，
6: 我要娶国红了，我要娶国红了。
4: 哎呀，
0: 潘子刚和国红结婚的当天，潘家大院到处张灯结彩，门两边全用红绸子装点，每个柱子都被擦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房角都挂上了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红灯笼，院内院外到处一片喜气洋洋。曹清江和子玉也特地从延安赶了回来，他们后来都在同一个旅，子玉在宣传队，清江当上了连长。
7: 王先生，今儿个呀，你这个司仪可要辛苦喽啊。
8: 老爷，我呀既是司仪还是媒人呐。
7: 还是他们俩的先生啊。
4: 爸，
2: 生。
7: 玉儿，你干啥去？把你忙成这个样子。
2: 我去大门口看迎亲的队伍走了没有。
8: 子玉，你哥娶媳妇儿，看把你这个做妹子的给激动的。老爷，我看这时辰差不多了，我们和大管家去接新娘子吧。
7: 好啊，接新娘啊。
9: 王先生，你看这迎亲大轿怎么样？这可是咱景阳县最好的迎亲大轿了。选材精良，安稳舒适。
7: 这一套马饰品呢，还是明清时期的物品，是我们潘家的祖传呢，一般也就是迎亲时用一下。
8: 难怪啊，这套潘家祖传的马饰都快成文物了，真漂亮啊。
2: 大管家，那婆子们端着的一盒盒莲菜、莲子、百合、红枣还有花生是做什么的？
9: 这是寓意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祝福一对新人像并蒂莲一样永结同心。这都是遵从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规矩和讲究。别看咱陕西人粗犷，但凡事都是有理有节的，哪怕是很小的细节。
8: 的确讲究，很是气派啊。
9: 这一切都是老爷安排的，看得出老爷还是最疼自己这个儿子了。
2: 还疼我呢？
9: 那当然，子玉那可是老爷的掌上明珠啊，谁不知道？
2: 我比明珠还亮。
7: 瞧这个疯丫头，哎，都被我惯得不成样了啊。哎，
6: 你们瞧我今天这身怎么样？
2: 哥，你今天真精神，真英俊啊。
6: 是吗？还行吧。哎，你说你国红姐待会儿见了我会是啥样的？
2: 啥啥样？到时间了，快走吧。大人们说接新娘过了时辰不好。哎，
6: 走走，这就走。

0: 慢着点儿，你这个臭丫头，你姐结个婚，看把你疯的。
1: 娘，我是高兴的，激动的。
0: 你激动个啥呀？又不是你结婚。
1: 娘，告诉你个好消息，小日本投降了。
0: 啥？你说啥？
1: 娘，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刚从外面回来，听人们说小日本投降了。街上现在到处都是人，人们都出来庆祝了。娘，你快听，这外边的鞭炮声、锣鼓声。
0: 哎呀，我还以为是接亲的队伍来了呢。我说嘛，外面咋这么大的阵仗呢？
2: 丫头，你说的是真的？
1: 姐，千军万军。
3: 太好了，小日本终于投降了，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娘，我们要出去看看。
0: 哎，国皇，你别去，你今天是新娘子，得在家等着来接亲的人。
2: 红姐，我们先去看看，然后回来跟你说说外面的情况。
1: 对呀，国红姐，我跟陶红姐出去看看，一会儿我回来跟你讲。我们先出去了啊。
2: 娘，我也要去看看，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了。我们都去街上去。
0: 哎，国皇，哎呀，这丫头，
3: 国红，你慢点跑。
0: 金江，快把咱们家娶亲的鞭炮都带上，拿到街上放了。
3: 好嘞。
0: 等等，金江，你说抗日胜利了，清河会不会就回来了？
3: 娘，清河在部队呢，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呀。
0: 那你说清河知道小日本投降的消息不？
3: 当然知道啊，日本一投降，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的。娘，我们还是先去庆祝胜利吧。
0: 好。
4: 老爷，
5: 咋了，改王，改完咋了？
4: 投降了呀，老爷，街上都死人啊，待会儿清除你。
3: 消息告诉英英婶和国红他们。
4: 走，接亲。
3: 走。

0: 就是的，穿着新娘子衣服都跑过来了，咱还没接他呢，他怎么来这儿跑呢？
1: 他们肯定也是知道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了啊，急着赶过来告诉咱们的。
0: 对，
2: 国凤姐，国凤姐，
0: 国红，
2: 子刚，
1: 国红，
2: 子刚，
1: 国红，
2: 子刚，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投降了。
1: 是啊，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0: 燕燕山，你也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大的事，我能不出来看看吗？
1: 婶儿，日本投降了。
4: 哥，你还叫婶儿，该叫娘了。啊，
1: 对对对，你看把我高兴的都糊涂了。娘。
3: 哎。
5: 大婶儿，今天是日本人投降，又是少爷和国红结婚，我们可得好好庆祝庆祝呀。
3: 是呀，是呀，是得好好庆祝庆祝。
1: 大管家，那你给咱迎亲队伍说，今儿啊，咱们不回家举行婚礼了，咱们就在大街上庆祝了。哎，我跟国红啊，我们就在大街上举行婚礼，我们要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5: 这。
1: 鞭炮

0: 1946年8、9月的关中平原，骄阳似火，一人多高的玉米杆上的叶子被晒得拧成了卷，就像小姑娘的小辫儿。穆莺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有几个知了唱山歌似的不停地叫。莺莺和丫头坐在树下乘凉，丫头在玩着改娃昨天送来的一个小松鼠。
1: 丫头，你都多大了，还玩这些东西呀？哎呀，越来越不像个女孩子了，整天都干些男孩子干的事儿。
2: 娘，这松鼠太好玩了，它都能听懂我说话呢。哎，
1: 你明年就16了，你子玉姐说你就能当解放军了。
2: 哎，娘，你给子玉姐说说，让我现在就去他们宣传队吧。
1: 你子玉姐说呀，你要先把书念好，等她下次回来就带你去。
2: 娘，您和国红姐教给我的那些武功，这下终于能用上了，我不仅能唱歌还能打仗呢。
1: 娘，我们回来了。
2: 哎，娘，是我国红姐和姐夫回来了。
3: 丫头，我在门外就听见你说要和谁打仗呢？
2: 姐夫，我要和子玉姐一起去打仗。
3: 哎呦，不行，你还小呢。
2: 子玉姐就像我这么大时去延安的。
3: 她当时是没有办法，不去不行了吧？
2: 哎，娘都同意了。
3: 娘，您同意让丫头去参军了？
1: 上次子玉回来说丫头可以去他们部队当宣传员，你看这丫头整天疯疯癫癫的，不好好念书，我看呀还不如让她跟着子玉，让子玉好好管管她。这丫头呀都让我给惯坏了。
4: 娘，我看呀丫头合适去部队，她能歌善舞又会武功，将来肯定能变得像子玉和我哥那么优秀，
2: 我还要超过他们俩呢。
3: 丫头，你可以啊，有志向。
1: 子刚，哎，子刚，有清河的消息吗？
3: 还没有。
4: 娘，我们都在多方打听着呢。
0: 解放战争依然持续着，

0: 气呀、啊！哎
1: 呀，李班主，你这是从天而降吗？啊！
2: 这不是胜利了吗？我调回来了，今天是专门回来看你们的。
1: 好，好，好，李班主，快坐，快坐，
3: 快坐！哎，
2: 大嫂，你身体可好啊？
1: 好着呢，好着呢。哎，
2: 我们过黄河那天，到对岸后才发现，国梁和船上的人都……哎，当时大家都恨不得立马到前线去为国梁他们报仇。
1: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都过去了。
3: 李班主，还是说说你们参加八路军以后的事吧。
2: 参军后，我们李加班去了宣传队，肖勇、李医生去了战地医院。哦，肖勇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哎呦，李医生他也是师部战地医院的院长了。
1: 好，好啊，你们都有出息了。
2: 不过孙晴，哎，
4: 还有几个同学，他们都牺牲了。
1: 啊，孙晴。现在还不知道吧？我每次去他家，他爸妈还问我孙乾的情况呢。
2: 还好，我们总算把小日本给打跑了，我还亲手宰了两个小日本呢。
5: 哎，我都还没来得及杀几个日本鬼子，他们就投降了。
2: 哎，这丫头是谁呀？
1: 她呀，是我最小的丫头。
2: 这丫头长得可真漂亮啊。
5: 我还会武功呢。
2: 哦，是吗？这小丫头可以可以。
5: 那是。
2: 哎，对了，潘少爷，哎，那个小川子可真是咱陕西的一条好汉呀。啊，中条山战役中，他们那个愣娃团死伤过半，被日军逼到那悬崖边上，弹尽粮绝。但是他们宁死不屈，面朝着三秦大地，是跪天跪地跪爹娘啊，高唱着秦腔，跳进了滚滚的黄河。
1: 小川子也，多好的一个人呀！
6: 小川子是咱陕西的硬汉子。
2: 对，我已经把他们的事迹都给编成戏文了。
1: 李班主，你的其他师兄弟都回来了没有啊？
2: 他们都回来了。这次上级派我们回来，就是要团结进步人士一起反对内战。
1: 提起内战，我心里就疼了。清河在国民党的部队，你说这孩子咋就没个音讯呢？这内战要真是打起来了，你们说清河会不会跟着我们的部队对着干呀？
6: 娘，你放心，肯定不会的。
1: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
3: 哎，李班主，能不能把你编的戏在潘家堡唱一回？啊，
2: 我已经跟上级请示过了，先在咱们潘家堡唱上一台。
3: 好，李班主，那舞台就由我安排吧。我们把台子搭得大一些，那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听戏。
2: 好。哎，对了，少爷，哎，听说你和国红已经结婚了。
3: 是啊，我们就是在小日本投降那一天办的。哦，
2: 那还真是巧了。
3: 是巧啊。哎，
2: 那王先生和改娃呢？他们都好着吧？
1: 都好着呢，他们都在成功部工作呢。
2: 内战开打后还有许多工作都要我们去做呢。
3: 可不是嘛。不过我相信啊，我们国家离解放不远了。
2: 对，不远了。
7: 李班主，你们先聊着，我去做饭啊。
1: 国红，哎，去把王先生和改娃都叫来，咱们呀给李班主接风。
2: 对，
7: 好，
2: 那就多谢大家了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二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

0: 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教师节前夕，王军正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致以节日祝贺。
3: 录音特写：八名民警的山间救援记忆。
2: 吉隆县萨勒乡转移安置群众有序回迁。
3: 第26届投洽会启幕，我区借力国家级平台拓宽经贸合作新格局。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看望慰问教师，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拉萨北京实验中学是全区教育事业发展的生动缩影，建校以来，该校不断探索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持续提升办学水平，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王军正来到这里驻足观看展板，认真听取14-15时期全区教育事业发展情况介绍，随后沿校史长廊边走边看，详细了解学校历史沿革、建设发展、教育教学等工作。教学楼大厅内，思政课教师正在上课，王军正正走上前与师生亲切交流，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勉励同学们好好学习，不断进步。教师节快乐。在看望慰问教师代表李晓辉、齐家时，王军正与他们亲切交谈，送上节日祝福。他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坚守教育初心，明德于心，明正于行，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要不断锤炼自我，提升自我，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努力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要讲好思政课，在通俗易懂上下功夫，持续优化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在知行合一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中，教师们由衷表示，西藏教育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大家都是受益者，深感幸福，收获满满，更知责任在肩，要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努力耕耘，把工作做得更加扎实。看望慰问中，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做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教育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多年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快教育强区建设，推动新时代西藏教育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全区教育系统聚焦解决制约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深入实施铸魂、提质、夯基、强师、护苗5大工程，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王军正强调，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升教育工作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立德树人，铸魂育人，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全过程，常态化开展反分裂斗争教育、新旧西藏对比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不断增强5个认同，修身正己，言传身教，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加精神， 以高尚人格感染学生，以崇高情操浸润心灵，当好青少年成长路上的人生导师，自觉传承弘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永保人民教师光荣本色，博学多识，求是创新，立足西藏实际，结合学生情况，主动学习先进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用好组团式援藏帮扶资源，数字化教学资源，潜心钻研业务，精进教育技能，创新教学方法，优化育人模式，真正让教育既有温度更有质量，厚植情怀，扎根边疆，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个人教育理想融入西藏发展大局，把三尺讲台当作建设边疆奉献西藏的主阵地，努力在教书育人中书写精彩人生，为西藏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王军正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定不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持续落实好各项惠师、强师、护师措施，健全教师待遇保障、成长提升、人文关怀机制，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精心从教。各级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学校发展，持续深化教育改革，充分发挥教育援藏作用，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刘江、达瓦次仁、龚慧才、肖有才、赵鹏、郎福宽参加。
2: 216国道是人员物资和大型机械设备进入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必经道路，连日来多方力量沿线开展监测排查，对发现的地质灾害风险点及时进行防护加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请听总台央视的报道。排查处置灾害风险点，确保216国道畅通。
3: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216国道吉隆2号明洞隧道口附近一处边坡上出现多处裂缝，坡脚散落着碎石，原有护坡也出现了变形。这里紧邻隧道口，一旦发生滑坡或滚石，驶来的车辆可能来不及避让。勘测人员在附近架设设备，持续关注山体变化。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副中队长袁云星：
4: 我们就在合适的位置架了一台边坡雷达，对我们这一块整个区域的危险情况进行一个监测。一旦发生这个滚石或者是滑落，我们会把相关的信息及时通报或者报告给指挥部，指挥部会联系其他相关的部门，对该路段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通管制，或者下一步的一个清理上防护措施。
3: 专业人员在这段216国道沿线排查出58处地质灾害风险点，并根据现场情况划分高中低三个等级，针对可能影响道路通行的松动岩石，道路施工人员进一步开展现场勘查，制定防护措施。针对临河路段河水冲刷路基带来的风险，施工人员沿路基外侧铺设钢筋石笼，为道路增加防护。考虑到后续降雨和水位变化，现场还提前准备了备用钢筋笼，以便需要时继续延伸铺设。中国中铁北京局一公司嘎日迪：
5: 后期的话有可能要做被动防护网，来保证这些松散石都不会掉下来，不影响咱们这目前这个生命通道的那个畅通。
2: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当天11时40分，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组成突击队，他们拿起身边仅有的简易绳索、便携工具、照明设备，义无反顾地踏上抢险救援之路。请听录音特写8名民警的山间救援记忆。
3: 来到距离吉隆口岸大约有3公里处，当时泥石流在路边留下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0: 河对岸的很多树都被推倒，岸边还堆积着很多垃圾。8月26号当天，八名突击队员将车停到这里，徒步向吉隆口岸挺进。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政工室主任加阳品措：
1: 当时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路面全是泥浆，泥石流到脚脖子的这个地方，往前面走更深。
0: 吉隆口岸海拔约1800米，越往口岸靠近泥石流淤积的淤泥越发深厚，突击队员们步履维艰，彼此相互搀扶，在粘稠的淤泥当中艰难跋涉。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法制大队教导员王宇：
2: 当时这里淤泥深度可能达到5米多，石头山都是这边清理出来堆起来的，很难前进，都是相互扶着拽着往前走，踩不到底，踩着石头前进嘛，没有石头的情况下就只能趟着淤泥往前走。
0: 泥石流留下的痕迹，绿色和灰色的分界线非常明显。当时突击队员走到这里，发现前方已经彻底没有路，他们只能贴着山壁开始就往山上爬。加阳平措：
1: 当时这边还好有石头，我们抓着石头边抓这些光缆走到山顶，到了上面根本就没路，只能用绳子还有抓杂草。
0: 王宇：
2: 特别艰难，这个路相对来说有草有树的地方，我们可以扒着草扒着树，或者是倒塌的信号线我们都可以借个力，但是像上面那些峭壁那种完全没法走，很艰难，只能相互扶着用绳子吊着往前走。
0: 头顶岩壁松动，微石摇摇欲坠，山间不时传来碎石滚落的轰隆声，脚下是雨水浸泡松软泥泞的滑坡体，八人相互搀扶，小心翼翼地挪步，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快点，再快一点。王宇：
2: 心里很惦记他们，也要想看一下核心区的情况，群众战友怎么样。
0: 突击队行进至距离口岸1公里的山间，一处陡峭绝壁拦住去路，借助后续送到的无人机，队员们第一次看到了受灾之后吉隆口岸的模样。加阳品措：
1: 就是平地，根本看不到建筑物，心里特别难受。
0: 接下来的4天，作为抵近口岸最近的救援力量之一，这支突击队坚守山中，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持续监测山体变化，紧盯雨情水情，排查滑坡风险，劝导群众避险，为后续大部队开展全面搜救提供了关键的一线信息。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政工室主任加阳品措：
1: 这次任务我没想到那么多，关键时刻必须要顶上去，虽然救援工作艰苦，但使命必达，作为党员更是一名人民警察，我深知自己的背后是人民的信任，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我们依然会第一个站出来，绝不会退缩。
3: 7号，因受泥石流灾害威胁而临时安置到吉隆镇的萨勒乡拉比色琼郭巴三个村庄的群众开始有序回迁，请听本台记者戴璐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9月7日下午3点左右，在我的身后呢，坐着我的村民正在等待回迁。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萨勒乡拉比色琼郭巴三个村庄因临近受灾核心区，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到吉隆镇的临时安置点。经过安全评估，这三个村庄目前已达到回迁要求。7号开始，萨勒乡群众开始有序回迁。本台记者戴璐。
4: 据我们所了解，上午已经有村民陆续完成了回迁工作，而在我身后的萨勒乡郭巴村的村民也已经把行李装上了车，即将踏上回家的路。
0: 这些天在转移安置点，受灾群众的日常生活得到了有力保障，老人和孩子得到了细致周到的照料。在被妥善安置期间，郭巴村的不少年轻人有的参与物资搬运，还有的参与安置群众的志愿服务工作，被守护的人也在努力守护着他人。郭巴村村民米马顿珠：
5: 我们去口岸医院支援搬物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去了，其实工作人员非常辛苦，吃的那些穿的都有安排得很好，孩子老人照顾的也很好，对我们村民的服务也挺好的。
0: 群众开始有序回迁，志愿者帮着大家装行李搬重物，工作人员来回奔走逐人核对名单。郭巴村村民嘎米加姆：
6: 心里特别踏实，终于可以回家了，回去可以收稻谷，还有很多农活要做。
3: 距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十几公里的吉隆镇是这场抢险救援工作的大本营。灾害发生以来，市场监管筑起食药安全防线，公安民警星夜驰援守护平安，环卫工人披星戴月维系城市洁净。吉隆镇在风雨中依然安稳如常，请听报道。
0: 每天清晨，市场监管人员都会携带便携式快检箱来到吉隆镇上的农贸市场，对各类肉食果蔬开展抽样检测。这项工作完成后，工作人员又会深入各商场超市核查保供物资进货台账、商品保质期限，细查明码标价是否落实，同时对镇上各个餐饮店铺的环境卫生、餐具消毒、食材储存等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吉隆镇某超市店长张明：
7: 我们及时进货，保障物资充足，查看保质期，保障他们买的安心。
0: 从农贸市场到商超，从餐馆到药店，灾难面前，市场监管人员把牢把严每一个关口，全力守护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药箱子。吉隆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达瓦参杰：
8: 开展全方位的食品安全排查，定期对辖区农贸市场蔬菜、肉类、水果等民生必需品开展食品快检，检测合格率100%，严守药品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用药安全，整体物价稳定可控。
0: 灾情发生后，紧邻吉隆县的尼拉木县抽调20名公安民警紧急驰援。当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后，他们按照一线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投入安置点保障与社会防控。吉隆镇商户熊德全：
9: 有什么事找警察，很快他们就来帮忙啊，挺好的。问呢？
0: 巡逻、防控、信息核查、交通疏导，公安民警筑起一道道安全屏障。尼拉木县公安局民警桑多：
10: 24小时巡逻，我们也组织力量在国道一线交通疏导，群众的心理安定下来了。
0: 灾难面前，各方救援力量在吉隆镇集结，环卫工人全员投入，保持城市环境卫生。环卫工人拉针：
6: 我们帮不上什么忙，就努力把周边环境打扫干净，为救灾做出自己的贡献。
0: 西藏萨曲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吉隆镇负责人格桑：
11: 24小时待命，不停地清运转运消杀镇上的安置点的垃圾，我们所有人工想尽一点自己的微薄之力，能帮助一点帮助一点。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山南市洛扎县措美县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继续聚焦问题，发挥优势，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支撑，以固边为底线，以富民为目标，奋力打造藏南边陲重养富民、善治安边的示范样板。在与洛扎县拉康镇民间社区两会和驻村工作队座谈时，严金海指出，基层党组织是乡村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核心，其状况直接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和形象。要锻造一个好班子，筑牢党建领航主心骨，要培育一个好产业，激活集体经济动力源，要健全一个好机制，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要涵养一个好乡风，凝聚共治共享向心地。
3: 西藏台消息，7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会议开始前，参会人员全体起立，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要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统领抢险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压紧压实责任，完善联动机制，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会议指出，要更加自觉地扛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使命担当，聚焦持续深入抓好4件大事，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 要兼顾今年目标任务完成和明年一季度开门红，多措并举，稳定市场预期，提振企业信心，激发群众干劲。要常态常效，筑牢根本，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打基础立长远的实际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巡视整改工作，加热洛桑丹增列席。为期四天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8号在福建厦门开幕，我区以政府团加招商团亮相投洽会，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品，路演推介重点招商产业，全方位展现西藏对外开放、聚力发展的良好态势。请听报道。
0: 本届投洽会期间，我区精心搭建西藏特装馆，集中展示高原红酒、矿泉水等优质产品。西藏冰川矿泉水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华：
12: 5100在我们拉萨当雄县是它的取水高度，我们也希望让大家知道它代表的是西藏产地的这个海拔高度。对于西藏好物、西藏好水能够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平台，我们是做好了准备。
0: 此外，我区聚焦高质量发展需求，紧扣清洁能源、绿色矿业、铜锂等重点优势产业，在展会期间开展多场专场路演推介活动，各市地园区企业积极主动对接市场资源，抢抓合作机遇，寻求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经贸交流合作。西藏岗嘎牦牛肉制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才华：
13: 我们主要推广牦牛肉系列的产品，顾客还是挺多的，都特别喜欢。我们希望就是通过这个投洽会，帮我们西藏的这个产品推向市场。
0: 据了解，投洽会期间，我区还将举办清洁能源、绿色矿业及铜锂产业专场洽谈会，并组织招商小分队深入厦门、汕尾、惠州、广州等地开展精准招商对接，持续学习先进经验，链接优质产业资源。昌都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先永章：
14: 厦门有一些储能公司、风电、水电、光伏类的企业，那我们希望招到昌都经开区系，能够给我们进行沿链、强链补链，加强两边的交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林芝市扎实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截至目前已完成国土绿化近8200亩，完成计划目标任务的 130.11%， 其中义务植树近3380亩。
0: 近日，那曲市色尼区在色尼区人民医院、藏医院设立医保驿站并投入运行。驿站聚焦群众高频医保需求，常态化开展慢特病申报、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等便民服务，同时面对面为群众解读最新医保惠民政策，现场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操作，将优质医保服务精准延伸至群众就医一线。
3: 在天津市医疗援藏团队的精准帮扶下，昌都市贡觉县人民医院近日首次成功实施膝关节置换手术，目前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平稳，治疗效果达到预期。手术的成功为贡觉县独立开展高难度骨科手术积累了宝贵经验。
0: 西藏蓝天救援队近日在拉萨河开展常态化河道巡查以及水域救援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真实抢险场景，重点检验救援船只逆流推进、浅滩与淤泥滩涂突发状况处置等，进一步提升队伍汛期水域抢险实战能力。
3: 理论与实践，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高度肯定这档经典节目为我国少儿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深刻阐明少儿文艺工作的目标任务。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 央视发表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快评说，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指出，新的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必将激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全国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再接再厉，以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为新起点，精心创作和制作更多展现新时代中国少年儿童精神风貌的精品力作，推出更多陪伴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优秀节目和文艺作品，用童真童语讲好中国故事，用真情实感温润幼小心灵。作为新中国首个学龄前儿童广播节目，1956年开播的小喇叭节目以为儿童服务为宗旨，创作播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经典儿童故事、歌曲和广播剧，成为几代人心里关不掉的收音机、忘不掉的小喇叭，为丰富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小喇叭内容端迭代升级，从单向传播到全域互动，从声音独美到深化共生，小喇叭以与时俱进的创新实践适配新时代，让正能量传播更有广度、更有温度。新征程、新起点，以小喇叭为代表的少儿节目团队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和期望，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真实的文化资源滋养少年儿童心灵，坚持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新应用，把知识性和趣味性统一起来，推出更多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培养造就更多有造诣、有童心的少儿文艺人才，把儿童友好理念融入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内容建设和社会实践教育，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少年儿童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引，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8号夜间，林芝那区、昌都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和拉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9号白天，林芝那区、昌都北部和南部、山南中部和南部、阿里南部、日喀则和拉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阵雨9度到20度，那区小雨4度到13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3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0度到22度，狮泉河晴转多云，西北风3至4级，6度到20度。卡若区阴转阵雨11度到25度，改则晴转阴，西北风3至4级，4度到20度，普兰晴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5度到19度，深扎小雨4度到14度，安多中雨转小雨4度到13度，当雄小雨转阵雨7度到16度，索县小雨转中雨7度到16度，嘉里阴转雷阵雨4度到16度，丁青阴转小雨8度到19度，洛龙多云转阴，南风3至4级，10度到24度，芒康多云8度到20度，左贡多云转阵雨8度到21度，察隅小雨14度到26度， 波密阵雨转阴12度到25度，米林阵雨12度到24度，加茶小雨

0: 11度到26度，浪卡兹阵雨转多云，3度到15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索扎，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2: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3: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2: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3: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2: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31，欢迎您收听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杨洋。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那今天节目开始，将为您呈现文旅动态消息和综合消息。在文旅专题时间当中，将一同走进米林市，一起聆听专题报道《好风景带来好光景》，看一看当地如何以党建为引领，深挖生态资源、民俗底蕴，走出一条特色文旅融合的富民之路。节目最后，一起品味烟火温情，为您带来温情故事，一桌民族团结饭，76载藏汉情，在一餐一饭的岁月流转中，感受各族群众相亲相依、和睦共处的动人篇章。
0: 您还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不错过节目的每一份精彩。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2:40，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4: 我是杨洋，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为您呈现的文旅资讯方面的内容。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近日落下了帷幕，累计达成各类合作意向超300项，项目签约金额达115亿元，签约项目涵盖资产盘活、场景创新、文旅融合、数字赋能、城市更新、 IP 打造等领域，将推动沉浸式文旅、智慧文旅、文创孵化、新型消费场景加速落地。
3: 据了解，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吸引2500多家文旅企业和10家国际组织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参展参会，到馆观众达25.5万人次。
4: 近日，在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的非遗展示体验区里，拉萨曲水缅唐画派传承人旦增创新创作唐卡作品，将俊巴渔村牛皮船舞灵动的姿态绘于画布之上。来自山南的非遗传承人格桑旺堆现场展示历史悠久的泽贴尔手工羊毛纺织技艺。这项源自汉藏文化交融的古老工艺曾一度濒临失传，经过抢救传承再度焕发生机。
3: 展区内色彩斑斓的拉萨风筝、藏香、堆绣等非遗项目悉数亮相。现如今，我区已搭建起4级非遗保护名录体系，现有3项人类非遗代表作，各级非遗项目4275项，传承人3186名。依托非遗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古老雪域文化不断走向更广的舞台。
4: 记者日前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西藏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达160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2家。外贸经营主体队伍稳步壮大，雪域高原对外开放活力正持续迸发。
3: 今年以来，我区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措施不断丰富，叠加日喀则市纳入2026年跨境贸易便利化试点城市，多重政策红利落地生根，带动高原特色产品出口势头强劲。前5个月，全区从事特色产品出口的企业30家，其中年内新增5家，特色产品出口2907.59万元，同比增长36.3%。
4: 为进一步推动西藏特色农食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应香港贸易发展局的邀请，近日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德珍率经贸代表团赴港参加香港美食博览会，推动西藏特色农食产品开拓国际市场，向海内外的观众们展现雪域高原独有的物产魅力。
3: 这次西藏展团共有13家企业参展，充分依托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平台，深化西藏同香港及全球市场的经贸往来。展会期间，

0: 团现场实现销售额32.6万元。
1: 为期四天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开幕，我区以政府团加招商团亮相投洽会，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现西藏对外开放聚力发展的良好态势。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本届投洽会期间，我区精心搭建西藏特装馆，集中展示高原红酒、矿泉水等优质产品。西藏冰川矿泉水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华：
3: 5100在我们拉萨当雄县是它的取水高度，我们也希望让大家知道它代表的是西藏产地的这个海拔高度。对于西藏好物、西藏好水能够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平台，我们是做好了准备。
2: 此外，我区聚焦高质量发展需求，紧扣清洁能源、绿色矿业、铜锂等重点优势产业，在展会期间开展多场专场路演推介活动，各市地园区企业积极主动对接市场资源，抢抓合作机遇，寻求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经贸交流合作。西藏岗嘎牦牛肉制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才华：
4: 我们主要推广牦牛肉系列的产品，顾客还是挺多的，都特别喜欢。我们希望就是通过这个投洽会，帮我们西藏的这个产品推向市场。
2: 据了解，投洽会期间，我区还将举办清洁能源、绿色矿业及铜锂产业专场洽谈会，并组织招商小分队深入厦门、汕尾、惠州、广州等地开展精准招商对接，持续学习先进经验，链接优质产业资源。昌都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先永章：
5: 厦门有一些储能公司、风电、水电、光伏类的企业，那我们希望招到昌都经开区去，能够给我们进行盐链、强链补链，加强两边的交流。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6: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6: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6: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6: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6: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6: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1: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0: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0: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2: 北京时间来到了12:49，这里是每天中午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3: 我是杨洋，各位中午好，欢迎您接着关注今天的节目。
2: 近日，普兰口岸顺利完成首批中药材进口通关工作，进口优质中药材2.6吨，价值13.03万元。

0: 进口业务规范、安全、高效、顺畅。
1: 记者从民航西藏区局了解到，近日拉萨往返加德满都国际航线热度持续走高，国际出港旅客量大幅增长。目前这一航线由喜马拉雅航空直飞，航班号为 H9775 H9774， 计划每周一至周六执行一班，航班时刻为北京时间13:15从拉萨起飞，14:42抵达加德满都，北京时间11:10从加德满都起飞，12:31抵达拉萨。面对客流高峰，西藏机场集团紧扣安全、顺畅、高效目标，统筹各方资源，强化协同联动，全力保障国际航班快速过站和旅客顺畅出行。
0: 近日，随着8L9993航班平稳降落在阿里昆沙机场，标志着阿里昆沙至和田至乌鲁木齐往返航线正式开通。
1: 据了解，祥鹏航空运营的乌鲁木齐中转喀什经停喀什至阿里的往返航线的班期覆盖每周1、3、5日，两条江藏航线形成互补，有效提升了高高原航线运力供给与出行便捷度。目前这一航线已升级为精品航线，经济舱旅客可以享受20公斤免费托运行李的额度，7公斤手提行李限额及机上餐食服务。旅客可以通过祥鹏航空官网客服热线95326以及海南航空 APP 查询购票。
0: 日前，美丽天路号旅游专列顺利抵达拉萨火车站，为进一步助力地方文旅发展，提升铁路客运服务品牌影响力，拉萨火车站精心组织、周密部署，隆重举行旅游专列的欢迎仪式，以浓郁的藏式礼遇和优质铁路服务迎接八方游客。
1: 据了解，本次旅游专列从西宁始发，共计40多名游客进藏开展高品质深度旅行。游客将于9月7号到9月11号在西藏开展为期5天的观光体验，沉浸式领略西藏壮美自然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计划于9月12号搭乘旅游专列返回西宁。此次美丽天路号旅游专列顺利抵藏，有效畅通青藏两地文旅交流渠道，进一步激活高原文旅市场活力。本次专列的开行为后续拉日拉林铁路常态化开行旅游专列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0: 拉萨市藏韵文化艺术研究院日前在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正式揭牌成立。该研究院的成立填补了我区在藏文化艺术当代性研究与产业化发展领域专业机构的空白，标志着拉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迈入学术研究、产业转化与国际传播协同推进的新阶段。
1: 据了解，未来5年，研究院将重点建设唐卡理论工艺培训及研究中心、藏文化艺术大数据中心、文创开发研究中心及藏文化数字化应用中心，推进丹青藏韵唐卡全球巡展等文化出海项目，致力于成为藏文化学术研究和产业创意发展的核心引擎。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道，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陶侃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2: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1: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吏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3: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5: 谢谢
4: 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
6: 呀，当人当年塞了吧，有塞了吧，千年银包包拿塞了。
4: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7: 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感谢您的陪伴，我是王松，
8: 我是杨洋。
7: 清晨，南迦巴瓦峰从云雾中探出山头，第一缕阳光洒在米林市达林村的藏式民宿院落里。雅鲁藏布江在村前奔流而过，空气中飘散着青稞和野花的清香。村民望九早早就起了床，为客人准备酥油茶和糌粑。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家的老房子如今成了游客争相预定的网红打卡地。
8: 望九一边煮茶一边回忆说，过去守着好风景却过着穷日子。2025年，村里动员搞民宿，大伙儿心里直打鼓。关键时刻，党员赐人顿珠带头腾出了自家的院子，请来设计团队改造，第一个吃上了螃蟹。看到他家家庭庭院天天客满，望九和邻居们心动了，跟着党员骨干一道干了起来。如今望九家8间客房，年收入能有8万元。 孟九笑着说，党组织引路，党员带头，咱们老百姓在家门口真正的吃上了旅游饭。
7: 达林村的变化是米林市以党建引领、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走进米林市派镇大渡卡村和南一洛巴民族乡琼林老村，党员先锋队带头推进的特色民宿项目建设正酣，1.14亿元资金的注入让老村落焕发新生。依托独特的洛巴族文化资源，特色民宿不仅保留了传统建筑的风貌，更融入了现代旅游的服务功能，成为游客体验当地文化的窗口。
8: 在达尔亚干藏医药产业园区，党员技术服务队手把手指导群众们种植贝母灵芝，从选种育苗到采收，全程跟踪服务。2040多亩的药材基地成为了群众的绿色银行。昔日的荒坡上披满了绿装，群众参与种植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从8个乡镇文旅综合服务中心的设置，到70多万元改造提升的文化活动场所，党组织的服务触角延伸到每一个角落，党员的带头干换来了群众的跟着干。米林市的文旅产业发展根基越扎越深。
7: 夜幕降临，米林市艺术团演员洛桑平措和队友们刚从村里演出回来，脸上还挂着汗水。2026年以来，依托市艺术团和69个村级文艺队，累计开展文化文艺活动340场次，线上线下受益群众超138万人次。
8: 文化惠民不能千篇一律，必须精准滴灌。米林市文旅局建立文艺创作扶持机制，组织党员骨干深入村居采风，将戍边故事、乡村振兴变化编成节目搬上了舞台。新创《漕运雅江》《幸福米林》《光明脊梁》等作品。羌那镇群众平措旺堆说，看到舞台上演的是我们村里发生的故事，乡亲们看得高兴，也看得懂。这些取材于生活的作品让文化惠民真正入了心。
7: 非遗传承的路上同样活跃着党员的身影。在米林市非遗传承保护中心，56岁的洛巴支部传承人亚一如今常被学员们围着请教技艺，手中的梭子来回穿梭，织布机发出有节奏的声响。以前亚一总担心老手艺没有人学，没有市场，如今这样的顾虑早已消散。党员骨干逐项梳理非遗家底，投入37.85万元培育米林有礼文创品牌、南迦巴瓦主题日历、文创抱枕等产品，让非遗潮了起来。
8: 今年米林普鲁纺织技艺、西嘎达潘藏纸制作技艺成功地申报为自治区级非遗项目，23个洛巴族始祖传说故事被制作成汉藏双语绘本，党员非遗传承人还赴成都展示洛巴刀舞、织布等技艺，让老手艺走出雪域。亚一感慨地说，党组织带着我们挖掘、保护、创新，非遗不再只是记忆里的老故事，而是看得见、摸得着、能致富的新产业。
7: 2026年的桃花季，米林市文旅局把办公室搬进活动现场，党员干部从开幕式统筹到农特产品展销，从民俗体育赛事到游客服务保障，事无巨细。桃花旅游文化活动累计接待游客6.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255万元。黄牡丹藏医药文化旅游节线上单场直播的观看量突破117万人次，流量真正变成了留下来的游客流量。
8: 数据背后是党建引领下文旅产业实实在在的富民成效。2025年，美林市接待

0: 来区内外游客296.7万人次，同比增长14.4%，旅游总花费约25.22亿元，同比增长15.22%，兑现旅游惠民资金2137万多元。比邻市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4.3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4927万多元。党员志愿者桑旦说：“跟着党组织干，有方向，有尽头。”
1: 数字不断攀升，群众的获得感也在不断攀升。从达林村的一间民宿到覆盖全域的文旅网络，从一名党员带头到千百名群众的参与，在米林市，党建引领是干部带头干，党员冲在前，群众得实惠的生动实践。南迦巴瓦峰依旧巍峨，雅鲁藏布江依旧奔流。党旗指引下，米林市文旅融合发展的故事正在雪域高原续写新的篇章。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
5: 警器，慢慢浏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8: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7: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8: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7: 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19，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全区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白天，林芝、纳曲、昌都北部和南部、山南中部和南部、阿里南部、日喀则和拉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
1: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4小时，林芝、纳曲、昌都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和拉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路段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降水路段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同时需要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午后容易出现的短时强降水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接下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预报。
1: 布达拉宫雷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
0: 巴松措小雨，11到22度。
1: 羊卓雍措阵雨转多云，4到15度。
0: 珠峰大本营多云转阵雨，7到19度。
1: 冈仁波齐晴转阵雨，5到19度，有西南风4到5级。
0: 纳木措小雨转阵雨，7到17度。
1: 然乌湖多云转阴，14到27度，有西风3到4级。

0: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0: 好嘞。
3: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8: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9: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0: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0: 确实神奇啊。

0: 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我们一家子都和鸟有解不开的缘分。爷爷说他最见不得别人打鸟。
2: 小时候啊，总想打鸟玩，可母亲跟我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1: 爸爸当村主任的时候，制定了村里的护鸟约法三章。
3: 乡亲们，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请不要打鸟，不要驱赶鸟，不要惊吓鸟。
1: 我呢，在大学组建了一支护鸟队，我们管自己叫自由飞翔守护者。
4: 叔叔阿姨早安，又拍了不少好片子吧？
5: 嘿嘿，听了你的建议，大伙儿都隐蔽在伪装网里拍摄，不打扰鸟类，效果更自然了。
1: 爱鸟护鸟是我们的家训，我要当一辈子护鸟使者。

0: 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见证时代足印。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各位中午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组综合消息。
0: 近日，2026年山南市招商引资推介会举行，现场签约项目32个，其中正式协议18个，意向协议14个，签约资金总额超30亿元，涵盖清洁能源与新能源装备制造、高原特色农牧业、生物医药制造、文化旅游、高新数字计算服务、氢氧产业、通用航空、低空经济等领域。
1: 据介绍，山南距拉萨90公里，已融入拉萨1小时经济圈。当地对重大项目实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班子、一套方案，全程跟踪服务，切实让广大客商在山南放心投资、放手创业、放胆发展。
0: 眼下，在林芝市察隅县的广袤田野上，青稞小麦丰产，农机穿梭轰鸣，展开了一幅凉风景美、人勤业兴的丰收画卷。下面请听报道。
2: 近段时间，古峪乡各村农户紧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收割、装袋、归仓等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今年古峪乡大力推广青稞两种藏青3000与小麦两种山东7号，同步普及机械化耕作，强化全周期科学管护，超额完成年度粮食生产目标，实现产量与品质双跃升。古峪乡群众部落
3: 藏青3000产量高，收成好，还发放了化肥农药，对我们的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今年一定会大丰收。
2: 今年古峪乡优质青稞小麦两种已覆盖全乡7个行政村，播种面积达6300亩，机械化收割实现全域覆盖，全乡粮油总产达2200吨，为夯实本地粮食安全根基提供了坚实保障。古峪乡农牧干事黄尚前：
4: 今年我乡大力推进两种提质增效工作，改良种植面积约6000亩左右。通过两种更换，今年粮食整体长势均匀，质粒饱满，全乡粮食总产量实现大幅增收，群众种粮收益稳步提升，全乡粮食安全基础更加牢固。
2: 下一步，古峪乡将持续强化两种农技农机协同配套，不断提升粮食综合产能，加快高原农业高质量发展步伐，以粮丰民富的扎实成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更强动力。
1: 好，接着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年度一起一起中小企业服务行动之西藏自治区大中小企业融通携手对接专场活动在拉萨举行，区内重点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行业协会及专业服务机构等100多家单位代表参加活动。
0: 活动现场，主办方以西藏航空资源开放和企业实际需求为切入点，聚焦航空物流、供应链协同、市场渠道拓展及中小企业配套培育等内容，组织参会企业开展深入交流对接。与此同时，活动还同步设置了综合服务洽谈区，并举办融通携手座谈会，参会企业与西藏航空物流业务人员就运输流程、地面配送等内容深入交流，并结合各自产品类型、发货规模等要素对接服务方案。
1: 日前，纳曲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纳曲市持续擦亮12345热线金名片的工作成效。据介绍，近年来纳曲市12345热线累计受理民生诉求超21000件，工单按时办结率高达99.92%，群众总体满意度达99.16%，热线品牌影响力、公信力持续提升。
0: 今年以来，纳曲市12345热线累计受理各类企业诉求25件，办结率、企业满意度均达100%。纳曲市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局副局长加央顿珠表示：“我们将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服务创新、机制创新， 真正把12345热线打造成听民生的直通车，解民忧的主渠道，惠民生的暖心线。
1: 近日，自治区总工会电子职工书屋升级上线。升级后的电子职工书屋汇聚30000种图书、500种期刊、50000小时听书资源，全区职工均可免费畅享，让雪域高原的每一位职工把移动图书馆装进口袋，真正实现一人一书屋，无处不阅读。
0: 此次升级并非简单的资源扩充，而是系统性的功能迭代与服务优化。升级后的电子职工书屋，点开即看，真正实现零门槛阅读。无论职工身处何处，只要有网络信号，就能一键进入阅读界面。据介绍，系统可以容纳20万人同时在线，充分保障了高峰时段的流畅阅读体验。
1: 为持续激活金秋消费市场，释放内需潜力，稳住消费增长基本盘，山南市依托金秋消费旺季与双拥工作契机，九月正式启动幸福亚龙金秋惠民九月促销系列活动。此次活动统筹线上线下消费资源，聚焦农特产品展销以及汽车、餐饮、零售、拥军惠民四大重点领域，推出分层分类、精准直达的财政补贴政策，以真金白银让利惠民，全面激活市域消费活力。
0: 据了解，此次系列活动共设三大专项板块，覆盖多元民生消费场景，具有补贴力度大、惠及范围广、参与便捷度高的特点。所有补贴均遵循先到先得、资金用完即止的规则。此次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精准贴合群众消费需求与市场发展规律，通过政企联动、全域覆盖的惠民举措，既丰富了市民消费体验，提振了消费信心，也将进一步激活山南市消费市场动能，推动山南市商贸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0: 记得多年前，阿里扎达浦江大学交通阻断，七名汉族农民工被大雪围困，当地群众自发加入到搜寻队伍中。经过四天四夜的寻找，终于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救出了被困的七名汉族农民工兄弟。
1: 汉族女干部张亚娜在藏北纳曲县工作生活了30年，每次下乡，当遇到特别贫困的家庭时，她总要把身上的钱全都拿出来送给他们。
0: 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藏族同胞常挂在嘴边的谚语，成了西藏各族人民水乳交融的最好写照。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1: 谢谢。
0: 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呀，
2: 当人当年塞了吧，有塞了吧，千金银宝马拉塞了。
0: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3:46，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4: 我是杨洋。
3: 昌都市边坝县草卡镇丹达村，依偎在下贡拉山东麓的群山褶皱之间，这里有顿远近闻名的民族团结饭，当地群众已经吃了整整76年。
4: 每年的藏历新年大年初一，天还没亮，村子就醒了。这一天，全村107户577人，家家户户都在做同一件事，大家围坐一起摆弄面点，炖煮菜肴，忙碌间把对新年的期盼，对党的爱戴都揉进了这一桌饭菜里。
3: 饭的主角有两样，旗面和铜制。旗面是丹达村独有的面点，用本地的藏红麦面粉加水盐和小苏打，再淋上自家酿的青稞酒和面，发酵一晚，第二天一早揉面做成灰褐色的面坯，用刀在顶部刻出对称的微型切口，像一对羊角，上锅蒸熟。铜制是把圆根切块煮好，和酥油一起炒香，放入牛头肉，加水慢炖，两样搭配，一口面点，一口浓汤，便是当时全村最隆重的珍馐。
4: 村纪检委员斯朗顿珠说，这顿饭的来历要追溯到1950年，那年18军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下贡拉山，进驻丹达村，官兵们主动帮助村民收割青稞，放牧牛羊，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藏历新年那天，军民围坐一起，共享这顿亲手烹煮的美食，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间，从此它有了一个名字， 民族团结饭。
3: 有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巴登曲家是这段鲜活历史的亲历者和传承者。少年时，他目睹共产党带领农奴翻身解放，便立下入党追随的志向。上世纪70年代，全县仅有20多名教师，他主动扛起责任，在丹达村民族学校教书育人。
4: 老人说这话时，眼神格外明亮。他说，当年18军翻越下贡拉山时，我的父亲曾帮着部队背行李，部队回赠了一幅防雪盲的护目镜。这幅护目镜一直被家人珍藏着，是当年军民情谊最美好的见证。
3: 时光匆匆，民族团结饭的制作方法在年轻人手中接续传承，与时俱进的食材配方也悄悄映照着当地群众生活的变迁。巴登曲家23岁的孙女云登旺姆从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返乡，在县城的广告公司工作，自幼耳濡目染，她早已熟练掌握旗面和铜制的制作方法。
4: 云登旺姆笑着说起口味上的变化，她说，过去物资匮乏，餐桌上肉类寥寥无几，如今生活富足了，牛头肉成了主料，我们还会依照现代口味添上辣椒、鸡

0: 家户户门口，全村民居完成风貌改造，防水屋顶与特色装潢扮靓藏香院落，越来越多的村民走出大山，奔赴拉萨、昌都、成都、湖北等地务工经商，腰包越来越鼓。
1: 村旁由福建援建的边坝县历史文化陈列馆去年九月落成，展馆之内古旧文物、清代匾额镌刻了夏公拉古道汉藏相融的动人故事，历史图文与实景展示复刻着十八军踏险进藏、解放建设边坝的峥嵘岁月，一古一今，一文一武，完整收纳了这片土地的成长记忆。
0: 每逢旅游旺季，都会有不少游客前来参观。当年军民携手攻坚克难、扎根建设的故事，顺着夏公拉山的风被越来越多的人听见。驻村工作队队长刘一林告诉记者，每逢藏历新年，村干部都会被村民邀请到家里吃饭，他们也会做自己家乡的特色菜给大家品尝。刘一林说，如今的丹达村几乎没有任何的矛盾纠纷，没有酗酒闹事，是远近闻名的和谐村寨。
1: 柴火噼啪作响，蒸笼里的旗面缓缓腾起白雾，砂锅里的铜炙咕嘟冒着热气，76载光阴匆匆而过，当年十八军踏雪而来的身影早已定格成泛黄史料里的剪影，可这一缕从1950年飘来的烟火气息，穿过夏公拉山的风雪，跨过几代人的青春岁月，依旧温柔地包裹着丹达村的家家户户，以及今后的岁岁年年。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57，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

0: 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在书页边缘上描绘瑰丽世界，他用书籍装帧雕琢极致之美，
3: 就是在你三毫米的这个切口上，你无论在哪儿切都会成像。
2: 以视觉展现文字的灵魂，他用心灵为书籍做嫁衣裳。
3: 设计师一定要深刻地理解文本，你理解有多少，你才能表现有多深。
2: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本期口述人宁成春，生于1942年，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这是一本公认的装帧设计很成功的书籍，他获奖无数，是宁成春的得意之作。宜兴紫砂砧赏，由当代最权威的制壶大师顾景舟主编，书中全面介绍了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和发展历史，通过照片直观展示了从明朝到当代几百把制作杰出的紫砂壶。这本书被爱壶人誉为紫砂壶界的圣经。这本书的诞生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紫砂壶热潮说起。
3: 所以那时候炒得很火爆，当时呢顾景舟的一把壶他做得很少嘛，他年纪大了，这个壶也很难做，一把壶出厂价就14万，就是等在厂门口一交给你14万，你拿过来你拿走。你像80年代末期90年初期14万什么概念，也天文数字。
2: 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想出版一本最为权威的紫砂壶图册，宁成春是当时北京三联书店美编室的主任，他受邀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一门为图书做视觉包装的艺术，是材料、技术和艺术三者的结合，工作范畴包括护封、封面、扉页、书籍、底封，乃至内文的版式、标题、尾花，以及纸张的选取等等诸多内容。对眼前的这本画册来说，图片质量至关重要，宁成春亲自操刀承担起了组稿的工作。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专程来到宜兴，找到了制壶大师顾景舟。
3: 一直住着有大概有1个半月，跟顾景舟每天早晨到那聊天，跟他喝茶。因为我对紫砂壶完全是白丁，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聊聊，然后策划让他怎么编、怎么做、怎么组织人写文章什么的。然后后来香港三联派了一个设计师，他会照相，叫李锦荣，配合我来去，我们跑了24个地方，顾老当时带着，有时候有地方顾老带着去，像苏州博物馆什么都是顾老亲自带队去，要没有他这个影响，人家博物馆也不会让你拍。我们在上海还跑到汤圆家里去拍，所以 那个做得很认真。
2: 在组稿的过程中，宁成春了解到，紫砂壶不仅是一种造型美观的茶具，它还承载了茶禅一味的东方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壶备受人们的青睐。但是，这也给宁成春带来不小的挑战。这本画册该用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才能传递出紫砂壶特有的文化和美感呢？
3: 我看了好多壶，我创意点就是我对这个玉化龙，玉化龙这个题材呢，是历代都在做的壶，这个吉祥的事儿嘛，是大家一个生活里面老百姓都知道。我将这个题材用它自己做一个点，去创意去设计做的，所以在那个切口上做了一个，左翻是龙，右翻是虎，是玉化龙的感觉。
2: 在书口上印制特效图案，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人在书口作画的风雅游戏。这种设计在当时的中国书籍装帧界还从未有过。可是创意虽好，要想实现起来，对印刷和装订无疑是极大的挑战。怎么攻克这一难关呢？宁成春和印刷厂做起了研究。
3: 他是把这个图像分成了204份，每一面啊，这面和这面，你看有微小的差别，然后再到第二面，啊，每一面面都搓一点一点一点，就搓的纸的厚度。最难的一个要求就是装订，装订要特别特别准确，得必须采取措施才能够，你要装订不准，一高一低，这形象就全差了。就成不了像，所以要对装订要求特别严，基本上要一条线装得特别整齐。
2: 要想完美的再现紫砂壶沉静素雅的气韵，在印刷时图片的颜色必须十分精准。当时年近50的宁成春为了确保质量，亲自来到印厂监督印刷。
3: 所以我在工厂里待了4天4夜，每1小时一刻钟醒一次，就是我到机器上看一次，看完以后我回来再钻在睡袋里再休息，就是这样待了4天4夜就把那书才印好。所以那个紫砂壶很不容易，他们也很惊讶，他们从来没有人那么干过。
2: 宁成春的努力没有白费。1992年，宜兴紫砂珍赏出版后，由于内容权威，装帧印刷精美大气，立刻受到了爱壶人的热捧。在同年香港政府及印艺学会举办的评奖活动中，这本书还夺得了金奖、设计、制版等8项大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宁成春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书籍装帧设计之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新中国出版业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张光宇、秋林、袁运甫等一批美术家纷纷参与到书籍设计中来，推动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1960年，18岁的宁成春怀揣着用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梦想，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美术专业。那是一个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装帧一本书籍基本要靠手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
3: 这个是必须绘画，因为那时候前印时代的时候呢，如果用照片做会不清楚。当时教我们素描的就郑可先生，郑可先生从法国留学回来，他的理念特别好，要求你特别抓这个结构，抓个性，然后抓整体，这个我得受益匪浅。
2: 1965年，宁成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美编室，成为一名 职业书籍装帧设计师。当时的人民出版社汇集了一批有几十年出版经验的老编辑，他们大多有着深厚的美学功底，传承了书籍装帧的理念。范用是当时宁成春的直接上级，他要求宁成春在做设计之前必须了解书籍的内容，根据书的性质量体裁衣，不同性质的书要有不同风格。
3: 他那要求很严，他就是一定要你了解书的内容，他有他的想法，不行他就不通过。你现在有电脑了，大概你很快，比如有想法了，大概你可能有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你就会处理出弄成一个，那时候不行，那时候得要你想好了，得有一个铅笔的构思稿，有了以后呢你得把纸裱在板子上，一步步的把它画出来，画的就跟那印出来的封面一样的感觉，字小的要写，整个布局安排好，颜色刷底色什么的都得用水粉颜色去做，工作量比较大，那出书很慢。
2: 这本《西行漫记》是宁成春当时的心血之作，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书中记录了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所见所闻。书中战士们热情似火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宁成春。
3: 我就想把这个书呢要表现得有感情，朝气蓬勃那向上的感觉要表达出来，所以我在背后选择了一个红军战士整装待发以前在开会，坐在广场都有枪啊是实枪核弹什么都准备好出发的一种场景，表现出他们的精神面。
2: 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心都经历着时代的洗礼，从这本书里宁成春感受到了同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这让他想到了朝阳的颜色，
3: 从红一直渐变到白，朝霞早晨就有这种气氛，而且这一渐变呢它有一个深度的感觉，有纵深的感觉了，所以这个画面呢就会生动一些。
2: 可是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签字印刷的时代，用这种凸版印刷的方法要想印出渐变色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是宁成春却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想法，他在油墨上动起了脑筋。
3: 印刷的时候一个墨斗放墨的地方呢，中间隔开，一头放红一头放白，这个经过几十个这个十几个这个墨轨的来滚动传递，从红到白就逐渐有个过渡融在一起了，在墨轨上呢就有这个渐变了，然后再滚到那个板子上，然后再印在纸上，就出现了一个渐变的效果。
2: 宁成春在单位里工作认真是出了名的，为了实现设计效果从不犀利，聂成春说这是母亲对他的影响。
3: 我其他的照片没找到，因为我母亲拍照也很少，只有我母亲大概40-50岁的时候照的。我2岁我父亲就去世，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几个人，就我大哥二哥我姐姐我最小，所以从小母亲就说呢争口气，就好好的上学，工作也好好做，所以一直这个影响很深，所以任何事呢都比较认真，比较努力去做。因为我平常基本上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才回家，平常都是虽然离家很近，但是我都住在出版社里。
2: 上学的时候。就要好好上学，工作了就要好好工作，要争口气。 母亲朴实的话语，宁成春始终记在心上。宁成春由于工作勤勉，业务能力强，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恢复独立运营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三联书店的美编室主任。三联的定位是出版文化类的图书，那么怎样的装帧设计才符合三联图书的整体风格呢？这时候宁成春注意到了一种特别的颜色，灰色。
3: 灰呢不是灰暗，灰色呢它讲的是颜色的一个中间色调，它在过于饱和就是太鲜艳了，那么在中间这个色调当中呢，它是一个色系，这个色系当中大概它在色度上不会那么强烈，但是它的色相上是有变化的，色相有对比，它是含蓄的。比如说那个《红楼梦误》，刘再富先生写的《红楼梦误》，这就是色调整个是比较偏紫灰，在里面，但是紫灰里面也有变化，比如它有黄，有感觉金颜色，什么青颜色，但也还有绿颜色去对比，把握一个挺神秘的一个色调。
2: 渐渐的，宁成春根据三联书店的图书特点，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色彩风格——三联灰。
3: 三联书店的这个出版社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他出的书的知识分子比较偏中高知识分子阅读的东西，等于这一阶层的人的对色彩的理解印象，会是这个倾向，就是这个群体一个欣赏的一种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理念，我们通过书籍装帧反映出来。
2: 精益求精，一枚国徽让他费尽心思。
3: 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国徽的钢模去烫印。
2: 匠心独运，看他如何用新材料展现书籍之美。
3: 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呢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有表达这种情感。
2: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和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发明，引发了中国印刷行业的一场革命。仅仅几年的时间，印刷质量更为精良的胶版印刷替代了铅字印刷，随之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籍形式。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出版的一本大型纪念画册，书中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50年来的发展，这在出版界还从未有过。宁成春担任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如何从视觉上体现这本书的内涵和分量呢？
3: 设计要清晰地表达内容，让人看到一目了然。比如我那边口的那个阶段的分色，色条不一样，错落着，上一翻开就很清晰、很清楚，而且呢是有一种热情。比如说我用的红颜色里边就很突出，有人拿到这本书了，心情非常明快明朗的一种感觉，很振奋。就是
2: 这本书封面上的布纹是宁成春精心设计的，当时为了能织出这样的纹路，宁成春跑了不少地方。
3: 因为要提它是中华人民多民族国家嘛，所以我想不能够光用一个图案，所以我也想用各少数民族的图案去织一个金，这都是想法，也都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事儿，都是一个很创新的，别人没那么做过的。我们找一家工厂，他倒是很快的把它织出来，样很快做出来了，做得不错。本来开始样想做呢，不同颜色的，就是说有个渐变，有渐变色的，七彩的，结果有难度，那现在就没难度了。
2: 对于这本书，国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图案，可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体现国徽呢？
3: 我为了保存这个工艺，直接做钢模直接压，这是比较难的，很难度，但只有这个书呢能挑战这个，能有条件去做一个钢模， 也挺费劲，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个国徽的钢模，去烫印。烫印呢，还不烫印一个凹凸的，还要有金有红上去。
2: 一般在装帧书籍时，封面的金色都用一种名为电话铝箔的材料，这种材质价格低廉，可是缺点在于太过闪亮。宁成春觉得这种浮夸的金色难以体现国徽的庄重，这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3: 和我去提出来用真的金箔，这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只有新华厂一个老师傅学过精装，他能做。
2: 到了21世纪，设计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时随着科学的发展，新型的装帧材料为书籍装帧设计师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空间。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四川人民出版社筹划出版《邓小平画传》，装帧设计的工作交给了宁成春。这是书的扉页上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这句话传递的情感成为宁成春设计的主旨。那么怎样的形式才能表达出这样的感情呢？
3: 上下两本书嘛，我正背都用了他的形象，不同时期的形象，就用他一个对群众招手的一个形象，最后的一个形象放在跟那个重合在一起，就表现了这个小平对人的亲切跟人大众关系。而选的材料呢，他选到一个绒布上，绒毛，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很非常亲切和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就邓小平给人的一种亲切温暖的。很滑的、很光的材料就不对了。
2: 宁成春还为这本书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函套。
3: 我首先就是想到了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然后北大的学生游行是过来，到了跟前突然打开一个标横幅标记，就小平你好，就是这个小平你好，给后来人记忆特别深刻，就是。这四个字体现出来了小平跟老百姓的一种关系，就特别亲切。 透明的材料上面去印刷，这是一般的出版界里都很少用的，是在药品和化妆品的包装上用过。当时我们去找这个，我想在材料上去试网印去做，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不着，不知道是哪儿能印。特种印刷，因为它不吸墨嘛，马上必须要干，后来才找到就在深圳，而且他不让到车间看，很保密的，我们反正就实验成功了，就在薄膜上印刷，半透明嘛，这很含蓄。
2: 宁成春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走过了半个世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书籍，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宁成春的设计目标却没有改变过，他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着书籍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曹杰，新中国第一代书籍装帧设计师。所谓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也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曹杰形象地把这一艺术形容成为书籍做嫁衣。
2: 一本书给人的新的印象呢，是封面。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可是你设计的很不好，人家看都不看。你设计的很，就要去翻翻了。一翻内容真好，起了作用了，这个作用也不小呢，是吧？所以我为什么书籍装帧又琐碎又复杂，做好也不容易。
1: 书籍装帧设计的过程既琐碎又复杂，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不仅要有出色的设计能力，还要懂得材料，通晓印刷知识。
2: 材料的有材料科的，他去背，那么能不能办到，这个材料从哪个地方，我们也不是都在北京，就仓库里就有，都没有的，都要出去到各地去弄。印刷要通过我们出版部，有很多印刷的负责的人，他下去交代工作，怎么样印刷。
1: 我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书籍装帧经历了卷轴装、惊蛰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被装、线装等多种装帧方式，但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到上世纪初，大多却只是在封面印上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并没有太多的设计。而鲁迅正是中国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当年鲁迅就曾亲自设计《呐喊》等数十本书籍的封面。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一批优秀的书籍设计师应运而生。
2: 鲁迅开头，大牛群、齐俊涛、施多桥，很多啊，都是很有名的。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尤其三十年代的那些画家，曹新之可以说三十年代最后一批。
1: 陶元庆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优秀装帧作品，在当时影响巨大。钱君陶一生设计的书籍装帧作品多达4000多件，享有钱封面的雅称。同时期著名的装帧设计师还有陈之佛、司徒桥、曹新之等。有了这些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书籍装帧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出版总署，出版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相继成立了许多中央级的出版社，各大出版社开始纷纷设立美编室，有了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设计师。曹杰就是这个时候从苏州来到了北京。
2: 我来的时候是美术出版社没有了，还没成立呢。我真正报到美术出版社报名报到呢，是51年6月，他成立呢是9月，那时候就 领导就要我正式做那个兵器室里做书的庄长。
1: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部胡同32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旧址。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主要出版中国各类优秀美术作品和论著，整理出版民族艺术遗产，也出版介绍外国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美术作品和有关论著。这里就是曹杰个人书籍装帧事业起航的地方。初次接触书籍装帧，他能否掌握其中乾坤？
2: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
1: 潜心钻研，他如何为中国赢得首个莱比锡国际图书设计金奖？
2: 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
1: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1931年，曹杰出生于苏州一户书香门第，他自幼喜欢读书绘画，一心希望能有机会到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
2: 我念到小学就不念了，就在家里自学读书画画，蛮有意思的。那时候后来苏州美专附小，他那个招生是同等学历，我去考了，考上了就进到那个美术学校了。可是家里不允许的呀，不给我钱的，也不是没有钱，就是不让女孩子出去。
1: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在当时的苏州极负盛名，能够考取并不容易。曹杰幸运地考上了这所学校，却因为跟父亲闹翻了，学费没了着落。
2: 闹翻了我就出去，可没钱我就摆摊卖饭，做了一锅饭，炒了几个菜，那吃的吃跟我都很好的。我嫂子吧对我非常好，支持我。我妈妈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可是她支持我的。
1: 曹杰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国画专业，因为成绩优异，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了一所小学兼职教书，以赚取生活费。靠着半工半读的方法，曹杰坚持到了毕业。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曹杰从苏州调入北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2: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可是我到美术出版社是高兴的，跟我至少是有联系的，是吧？
1: 虽然有着不错的美术功底，但书籍装帧是一个什么概念？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这些对于曹杰来说都是陌生的。幸运的是，曹杰碰到了很多乐于帮助他的老前辈。
2: 这陈玉鹤是小八路，他老指点我，因为中国画写毛笔字的啦，很多品种的都要自己写标语的啦。我就是从开头学起，刚开始的时候学什么仿宋字、宋体字、黑体字，不像现在有电脑啊什么，那时候都手写呢，我不会写，我就是学着写。陈玉鹤就教我，我也用功，他也很热情，就教会我，我写的而且都满意的。
1: 学会了各种美术字体的书写，再加上本身的美术功底，曹杰开始试着设计一些宣传画。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主编邹雅主抓设计，对于曹杰这位新人，他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2: 开始设计东西给周亚看吧，周亚就是说谈谈你的设计意图吧。我很爽朗的，我就讲我的想法这样。我他也是看到我讲的还是有道理，不动了，你去画正稿吧。不是我们才开始小稿了，画大稿，画正稿要画好几次的。我就画正稿，正稿看了他满意。
1: 渐渐的，曹杰具备了一定的设计基础，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明白了，要做好书籍装帧设计，仅仅掌握设计的技术还远。

0: 远远不够。
1: 不要当专家啊，你现在当杂家，什么都学。我到现在都记着的，你没有那么多能力，你怎么当专家？我觉得这种话我始终记在肚子里。你当杂家，什么都学。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了，你光学现代的、根本的也不够啊。你古代的陶器、铜器，几千年的文化，你都得学才能，你的知识丰富。
0: 黄苗子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他先做杂家，后做专家的教诲，让曹杰铭刻在心。从此，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曹杰都不会轻易放过。
1: 中间有一个主人叫西野，他就带我秦林园带两个人到敦煌莫高窟去见识吧，提高水平吧，就带了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就出去了两三个月呢。出去我就跑了多少路啊？敦煌、大同石刻，对吧？还有那个云冈，是吧？还到那个太行山，还到阿克塞，新疆阿克塞，我就开了眼界了。我就觉得，一个搞书艺装帧，跟杂家就有关系了。你一定要学，你要是就在家里闭门造车不行了。那学不到东西，光是看书也不行啊，不够。
0: 多次外出采景积累的绘画素材和艺术资料，让曹杰在书籍装帧设计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有计划的、系统的出版我国及外国的美术作品，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便在这次的计划之中。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名画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经过讨论，由当时著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曹新之担任设计组组长。
1: 开始苏加诺他负责，我是协助他啊。一本苏加诺传话就是很伟大的了，你像别的国家还要争得出，我们争着了，争着了你就都要争气出得好啊。曹新之负责开会啊什么的，我是在家里帮他做啊。
0: 为了精雕细作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出版社组织了得力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全国最好的印刷装订等力量，以展示新中国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1959年，我国决定以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为代表作，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除了保持原有的印刷水平，在封面设计上要求更上一层。
1: 我画是可以画，不晓得刻得怎么样啊？特别要注意，我封面也刻了，封底也刻了，封面就腾成标题字，书籍一条都是刻的。
0: 当时曹杰设计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的浮雕，
1: 你想呢，雕刻是我们中国的有名的，你说那个敦煌石刻、云冈石刻、那个龙门都是雕刻，我们的宝贝啊。你说外国那时候几百年的历史哪有呢？没有呢，而且刻的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国家兴旺的东西。
0: 当曹杰确定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浮雕的方案之后，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可以承受压印的最好的材料就是羊皮。由于画册较大，一本画册就需要采用一整张羊皮。羊皮虽然不难找，但是去哪里才能找到最好的雕刻师傅呢？曹杰想到了上海。上海的书籍装帧由于起步较早，技术比较发达，很快曹杰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1: 反正我在上海待了两三个月， 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这个机器压压的里头有好坏的呀，你压出来不平衡，这个是很重的了，压压那个压出来都是工人，所以你光设计是仅仅一小部分，是真的，我们的工人是伟大的。
0: 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这部代表着当时我国书籍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准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获得了金奖，首次为中国的书籍设计赢得了国际声誉。遗憾的是，因为工艺复杂，当时参赛的画册印数极少，曹杰没能得以收藏，但他依然为参与了整个设计而感到自豪。坚持自己的设计原则，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1: 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他，羡慕。
0: 两度夺得莱比锡金质奖，他谦虚不变，
1: 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就是一条书体。
0: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随着设计的作品越来越多，曹杰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渐渐的他总结出了一套书籍装帧设计的原则。
1: 我跟社会上也设计了不少东西，文物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他们的重点就在我设计啊，比较喜欢的设计。我的设计呢，其实也没什么大的设计，我自己认为就是一点，就是一定要民族颜色。这个民族颜色是我们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是吧？这个你什么也不能丢掉，这一点就是学中国的艺术，千万千万就是要中国的传统，它那个气派，是吧？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呀，几千年的老百姓的创造。
0: 在曹杰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中国气派的作品，当属他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西汉帛画的封面。设计之初，曹杰就把构思围绕在如何展现出民族瑰宝的气势上。
1: 我设计这个要讲也真的讲不完，我设计这个我是那么想的，这个东西那么好，我再一设计也没说比他超过他好啊，干脆就是我不去超过他了，我就用搞得好看精华，中国大气就是这句的大气。我也设计东西也是想到的，你再好也不能超过西汉帛画的好，我干脆用草板子，就是这句他的大气派。你要是设计我也没什么多大设计，我就是西汉帛画手指，就是临摹，就是这个都是临摹的，对不对？
0: 从曹杰手中的这张设计图来看，原材料为普通的辽阳板纸，比较常见，而这种材料随之带来的难题就是印刷上的不便。
1: 它毕竟不是印在铜板纸胶印上，是吧？它毕竟是印在这种纸上啊，一直没印出来那就不行了。它的机器的压力要平均，正好你压出纹路来了就不好了，是吧？这个压得非常好，你到外国去，外国是印中国的印刷技术好。
0: 曹杰对于书籍装帧摸索出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做到对于印刷技术与时俱进的掌握。
1: 你不能光是死守这种东西，那也不够的，我们科学的发达也要学习未来的，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进步，机器的发达，过去是没有几种机器啊，是吧？什么胶白印的、铜板印的，现在的印法很新鲜的，都是流通的，印出来出来了，过去是夸啦一来夸啦一来，一张一张印，现在有联动机器，到你这里去放进去，那边出来就输了。
0: 这一套芥子园画传很多人一定不陌生，自1960年出版以来再版无数，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曹杰当年的设计，深受读者喜爱，这也是曹杰自己颇为满意的作品。 他说这本书的设计抓住了群众。

0: 像这种工人、农民、土著老百姓，一种呢就是中级、高级，甚至出个展。为什么出个展来的就要不惜工本呢？我一张羊皮做一个封面，老百姓买的钱，普通不能用的，所以做了也没有多少，只能是国家有、美术馆有、出版社有，私人不能说，太贵了。
1: 曹杰在每一个设计中都秉持着自己的原则，虽然像弘一大师一墨、竹林七贤画像这样的装帧作品未能获奖，但因为读者喜欢，曹杰也把它们视为珍宝。
0: 这个虽然没得奖，国际上还有影响，就弘一大师，国际上也有影响，他们外国出了什么展览用了，寄给我。
1: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版界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为丰富人民文化艺术生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从古代到现代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的美术作品。曹杰就曾为齐白石作品集做装帧设计。1989年，曹杰以宋人画册的装帧设计再次夺得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金奖。这次设计，曹杰保持一贯的中国气派，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也更加精美。
0: 设计就是人家一看就是明朝的，一看是中国的中国货，而且大方大气。这个就是我也说是的，嗨，好多事情也是运气吧。
1: 20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曹杰受人民美术出版社返聘，与曹新之共同完成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的装帧设计，为我国的书籍装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说，他希望看到我们的书籍装帧事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设计师为书籍做出最美的嫁衣。
2: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3: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 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1: 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高原，幸福生活。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健康是一种拘束。
6: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2: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继续采访《刀尖上的舞蹈》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郝淑玉大夫啊。

0: 讲一讲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在从医当中经历的故事，给我们做一些科普，也分享一下他的感悟。用大脑思考问题，思考大脑的问题。来自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郝淑玉在他的新书《刀尖上的舞蹈》封面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本书记录了一位神经外科医生经历的病例背后的故事和自己的感悟。健康相对论对话郝淑玉大夫，认识大脑，更关注大脑之外的医与患。写这本书的一个起因是孩子出生之后你开始有了一个记录的习惯啊。先问一下，为什么孩子出生之后这个记录的习惯明确起来？可能以前咱们上学都多多少少有过这种记录，但是没有这么一个形成一个习惯。还有就是您是一二代，您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三代吗？
1: 可能是一个巧合吧，正好是原来我有一些记录的这些习惯，后来可能因为自己孩子刚出生嘛，他不需要我更多的去关心，妈妈可能付出的更要多一 些,
0: 多一些、
1: 所以说我有时间又放松了，然后去记录这些故事，正好是一个巧合嘛。所以说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慢慢能认识文字了，然后他能阅读我的这本书，然后能阅读，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名人了。我们的同事都知道他，他叫佑佑。他说，但是他自己孩子还小啊。当然说，我希望，我不光希望我的孩子，我希望我们更多的优秀的孩子都要加入我们医生的这些团队。因为医生他这个职业是非常神圣的，我们希望最优秀的学生进入医学院，最优秀的医学院的毕业生加入神经外科的团队，用这些最优秀的人才来为我们人体最神圣的器官大脑来服务。
0: 医生特别是在你们这个科呢，不仅面对的是病和病人，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社会百态。
1: 对的
0: 哈，比如说您的书里我能看到爱情故事在这里边，
1: 对，
0: 还有一个故事呢，好像是一个女孩子有点，哎，我说不清那个感觉，就是
1: 放弃治疗的故事。
0: 对，那个故事之前，我先讲一个我碰到的一个故事啊，我碰到的一个片段都谈不上是故事，哎，也是你们医院哎，
1: 啊，
0: 但是不是你们科，不是神经科室，是其他的一个外科乳腺，正好我那次是去找你们医院的一个医生。外科主任，我是去找他呢，也是给我一个朋友问一问病的问题，等了很久，他从手术室下来了，然后这个外科主任也特别特别的棒，他呢就先去要解决科室里边的事儿，告诉我说你先等一等，毕竟我这儿不着急嘛啊。然后这时候来了一个女性，这个女患者，哎呀，那个看的那个犹犹豫豫，不知道该张口怎么说的那个表情，后来护士长就说他想回老家治，然后大夫就问他说为什么回老家治，犹犹豫豫半天，终于大夫就说是不是费用问题，然后他的这个女性患者的我不知道她丈夫还是她的其他的什么兄弟啊什么的，反正是她的男性亲属都在旁边，我感觉这个女性不太敢说出来，其实家里人是考虑到钱的问题，不愿意在这儿治了。
1: 我们的故事书里面也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网红的故事，他最后脑积水梗阻性的脑积水，我讲他就像日常的交通一样，但是我们给他如果说做一个手术的话，病人的预后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原型呢，发生在我在急诊科出急诊的一个时候，一个17岁的漂漂亮亮的一个姑娘，父母带她来看病，我发现是一个脑积水，我马上要作为我医生的职责，我马上要给她安排住院做手术，这是我们的治疗的常规，确实是要这样来执行的，病人的预后也是非常好的，但是父母呢也是在犹犹豫豫， 犹犹豫豫，后来他们就走到我们急诊室的外面，那是一个夏天，
0: 嗯，
1: 我们急诊室的外面呢有一个大树，
0: 嗯，
1: 我在那坐了一会儿呢，我就从急诊室的诊室，我走到了大树下，
0: 嗯，
1: 跟家属来谈这个问题。我发现了病人家属啊，他有点这种犹豫。医学呢，确实是不光是医生和病人，还有病人的家庭，
0: 嗯，
1: 还有家庭的这种小社会的这个情况。
0: 嗯，
1: 然后我来跟他讲，没有讲那些风险，我就一直在跟他们讲说，做一个小手术，
0: 嗯，
1: 啊，可能你的孩子的疾病就得救了。
0: 嗯，
1: 他的父母呢，当时非常犹豫，
0: 嗯，
1: 最后跟我说了一句，说谢谢大夫，我们再到其他家医院去看一看。
0: 嗯，
1: 当时我听到他们的决定，我心里面是非常难受。我知道他们可能是给这个姑娘放弃了治疗。
0: 嗯，
1: 我不知道是因为钱的问题，还是因为这些事情，我不得而知了。但是在我的从医过程中，这是非常非常深刻印象的一个社会问题。
0: 嗯，
1: 医生有能力治病，但是家属放弃了治疗。
0: 嗯。我觉得在你们科会碰到的这一类的就是很复杂的感受的事情会很多哈，我猜想的有没有还有一种，因为我知道也有在，也是发生在你们医院，应该是你们这个大科，但可能不是你们的这个肿瘤这个组，是哈，脑肿瘤这个组的，比如说脑外伤之后真的已经是回天无力了，但是家属特别是比如母亲迟迟不愿意放弃治疗，周围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让他这个摁下这个停止键，然后这个病人一直要在等于是一次延长死亡过程。
1: 因为目前来说，我们的国家和国际上许多的国家都没有安乐死的这个说的社会话题又沉重了。但是面对生命来说，如果说家属一直要让我们来做这些可以讲
0: 维持治疗，
1: 维持的这些无效的治疗，其实也是给病人增加了许多痛苦的这些治疗。我们迫不得已也只能接受家属的这个治疗，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按停止键的医生，我们医生的是要维持这个疾病，
0: 嗯
1: 啊，因为家属他一直在期望奇迹的发生，即使我们知道他的奇迹是不可能发生的。
0: 嗯，其实因为我自己还在做那个安宁疗护的工作，生命关怀的工作啊，我觉得比如说像你们这个科，在生死之间啊，一部分就拽过来了，一部分拽不过来，这个恐怕是就是你说刀尖上的这个舞蹈，这个舞蹈真的就是一个生命舞蹈。
1: 这个话题啊是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个话题。
0: 嗯，
1: 说实在的，因为我们脑瘤啊，大多数都是恶性的脑瘤，
0: 对，
1: 病人都会在这样的治疗那样的治疗以后呢会离开我们。所以说这时候就要求医生一定要有社会人文关怀的情节在里面。
0: 嗯，
1: 我们除了是一个医生，一个用手术刀啊用药物给病人做治疗的一个医生，我们还要给病人开一剂处方，这剂处方叫安慰。
0: 嗯，怎么安慰？当你跟病人谈坏消息的时候怎么谈？您在书里边啊，我是将您了有点哈。您在书里边讲过那个心术
1: 啊，讲了心术。
0: 对，我也看过心术，但是心术里边的有一段呢，坦白的说我不喜欢。坦白的说，这可能对你们医生有点不太恭敬啊。就是跟有一个例子，好像是胶质瘤的一个例子，当时那个主演的跟家属谈话。谈话就是谈了很多很多的副作用啊，然后呢很冷冰冰的说了很多的术语，家属就吓晕了。 但是实际上这确实对于家属或者病

0: 人来说呢，有点谈坏消息的意思在里边。啊，这个瘤子它是这样的，即使做了手术，它也有这样那样的。那您怎么样能够，如果您是新书里的那个医生，我想您经常面对这个场景。
1: 他是一个作家，然后通过他的实际采访来来介绍了医院里面发生的这些故事。我妈妈很喜欢新书。但是我看了新书以后呢，我发现它里面内容仅仅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其实我们医生每天的工作啊都是非常辛劳的，我们也希望有好多风花雪月的这种故事，但是我们每天的工作确实是很枯燥，
0: 哪顾得上啊。
1: 我们讲跟病人谈话，我们医生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我们要两方面都要谈。上周我给一个复发的胶质瘤家属谈话，家属最后对我的谈话的总结是这样的，说郝大夫，你谈的我都懂了，你首先给了我一棒子，后来又给了我一个蜜枣啊，所以说他就从病人的认可度，我们是两方面，我们既要把他的风险呢要一五一十的跟家属说明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要让家属有对认可疾病的预后呢，他要又积极的配合我们的这种治疗，我们要把要把乐观给家属，要把信任给家属，要最后争取把更多的健康给我们的病人和家属，这样以后呢才能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医护关系，才会，我虽然不希望看到逢年过节有一些亲人已经逝去了还来给我发短信的这些让跟我来共情的这些短信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这么讲，他们对我们院对于郝大夫啊他是比较认可的。
0: 认可两个字可以说是对医生最有价值的礼物，很多医生都说病人的认可是我最在意的东西。好，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郝淑玉大夫讲一讲刀尖上的故事。用大脑思考问题，思考大脑的问题。来自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郝淑玉在他的新书《刀尖上的舞蹈》封面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本书记录了一位神经外科医生经历的病例背后的故事和自己的感悟。健康相对论对话郝淑玉大夫，认识大脑，更关注大脑之外的医与患。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医生这个职业可能有它特殊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和很多的生命发生连接啊，有一些生命来到你的诊室，来到你的病房，通过医生的治疗好了啊，健康恢复了，那么这个连接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连接。那有一些生命呢可能真的我们尽了全力无可挽回，他还是走了，但是那个生命却和你连接了，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一些是医生总是会想起他，有一些是那些生命的家人家属从此后和医生成为了朋友，甚至可能共同推动一些事情啊。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我接触医生当中也听说过很多。您刚才提到了说不希望逢年过节老有这样的短信哈，但是这种短信很复杂，一方面是个安慰，另外一方面也会勾起你对那个
1: 勾起我们对逝去的患者的一些沉思啊。一发这种短信我们就有的时候能回忆起病人在我们医院在我们病房的一个一些场景，所以说有的时候它也是灰色心情吧。
0: 但是我发现啊，那个您刚才说那句话特别好，说这个病人家属说谈话是先打了一棒子又给了蜜糖啊，实际上可能在你们这样在特别是关注大脑脑瘤的医生，恐怕就是要在这种灰色地带里尽量的帮人找到希望，找到信任，找到阳光。
1: 是这样的，我总是跟我们家属，我们是 在绝望中啊，在绝望中，因为我们的恶性脑瘤大多数我们是治不好的，我们总是在绝望中为病人和家属创造一点点希望，因为他们把我们当成了救命的稻草。
0: 提到了绝望当中的希望，想问一下书里提到的那个小丽和小赵的故事是真的吗？
1: 小丽和小赵的故事啊，他的两个病例都是真实的病例，但是他的凄美的爱情呢，是我艺术加工融合起来的，
0: 但是有这个情节，
1: 这两个病人都是真实存在的，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是经常会遇到这种爱人离去，这种情形的，妻子失去了丈夫，孩子失去了爸爸，这种情况，或者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这种场景，是会发生的。
0: 小丽小赵的故事让我感动的就是在于两个身患可以说是绝症的病人，在其实年轻人非常聪明，他们很知道自己的疾病的真实的情况在哪里，不管你是不是跟他挑明了。
1: 对，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0: 瞒都瞒不住，他们大概都是清楚自己的生命状态是什么的，但这个时候他们还对生命里最美好的爱情抱有着一个不放弃的一个憧憬，这种我觉得特别特别的。你在病床上是看到过这样的故事发生？
1: 看到过这样的故事，不但包括我们说，也见到过我们的护士和病人产生过这种凄美的爱情的这些故事，都有发生过。医院呢，它就是一个小社会，在这个社会呢，我们有幸福的一幕，也有一些离别的一幕。其实这种离别的可能在我们的印象里面要多一些，但是仅仅说我们展示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把阳光的一面展现给了读者。
0: 提到离别，想问一个问题，医生经常给人的感觉有点冷漠，当然我知道不是这样子的啊。
1: 大多数的医生是外表冷漠，但是他的内心啊，我们又像刚才我们的访谈之前，什么是医疗？医疗就是疾病和爱的传递。在疾病的过程中，医护之间啊，医患之间进行了一个，我们不是治疗，我们是在传递爱心啊。虽然说他很冷漠，我们好多大夫都是脸经常是绷得非常
0: 紧，
1: 非常非常紧。但是其实他是内心非常非常热爱生活，热爱阳光的。我们的好多医生他的都有好多爱好，有爱好旅游的，有爱好摄影的，就是他们都对生活是充满了阳光的这些人。
0: 是一个平衡。
1: 可能他的外表是因为他疲惫了以后他平衡了。
0: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接触过两位医生，谈到过他们面对这样场景的情况。有一位外科医生啊，他是一个也是个肿瘤外科医生，他说他曾经有一个患者很年轻，跟那个患者处了四五年，感情也非常的好，但是患者最后还是走了。但是患者将要离去的时候呢，因为在三甲医院，在北京三甲医院里继续治疗的话呢，花费高昂的费用上没有太多的治疗意义了。家长呢就想带着这个孩子回去。这个小伙子后期治疗基本上是这个医生给掏的费用，他个人。他给另一家私立医院打工，说打工挣的钱全部都我不要，我都全都给到他身上。但是最后一晚上，他说他在病房楼下转了半天，想过去跟这个孩子道个别，他终于还是没上去。他说不知道该上去说什么。最后一天走的时候，是他给约的120，他的学生们给搬着啊、上车啊什么的，他也没有去现场。后来这个医生跟我说，他说这个孩子恐怕到死那天都恨我。最后我都没有出现，我不知道他们的家长他的父母能不能理解我，但其实我是不知道怎么面对 可是我就是一张铁青铁青的脸，其实我是不知道怎么面对。
1: 这种感觉其实我也有过，就像我的同学在做治疗的时候，他在我们原来老医院的一层的 ICU 住了挺长时间。我到 ICU 去看我的同学，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每次路过 ICU 门口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些迟疑，然后自己就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同学，有一些逃避呀、躲避呀，这些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这种感情。
0: 医生是人，不是神，他也有人这种很复杂的、
1: 很复杂的
0: 不错的感受，
1: 感觉不愿意去面对。确实是不愿意去面对这种疾病。
0: 您现在已经是一个高年资医生了啊，虽然说还没有到了这种老专家的级别，
1: 还是年轻的高
0: 年轻的高年资医生了。对，面对生死，面对病例，也见了很多很多了，罕见的、常见的，已经能做到游刃有余了吗？
1: 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踌躇，还是有一些犹豫，因为我们医生这个行业是在不断的学习。每一次遇到这些情况，我们都得跟我们的主任、跟我们教授去沟通、去讨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给病人做出是切还是不切。是上手术台还是继续保守治疗？有的时候是需要集思广益，大家讨论的。它不是一个人能做出决定的，是要大家集体智慧来做一个决定。
0: 今天我们来访谈前呢，说到就是您这个年龄段的医生其实是承上启下的，这个
1: 可以这么说。
0: 对，承上启下呢，不仅要承上启下，我们还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哈。
1: 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路上。
0: 您现在的，不管您在的平台还是您个人的水平，超出那个神经外科医生老好大夫了吧？已经超出您老爹了吧？
1: 我们是一直是，他是不同时代的人，我们的努力和我们对工作的这种付出啊，我觉得远远没有他们当时付出的特别多啊。他们是，我们现在通过一个微信呀，通过一个视频啊，就可以了解到病人的病情啊。他们当时没有这些条件，每天晚上他都要到病房去转一圈，或者有的时候在病房外面敲一敲护士站的窗户，然后来问一句这种病人怎么样啊，这些情况我们现在是根本不需要了。所以说我们的敬业精神是在接近他们，我们的付出要比他们远远要少一些。
0: 你说的特别客观，可能我们这个时代所拥有技术已经不亚于他们了，但是我们的敬业精神
1: 是向前辈致敬，
0: 对，需要向前辈致敬的。谢谢，谢谢。郝淑仪大夫，论年纪应当属于年轻医生，不过从专业和年资的角度讲呢，现在已经是高年资医生了啊。这个年龄的医生呢，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既要从前辈那里学到很多的经验精神，同时又要把这些经验精神和技术呢传授给更年轻的医生。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还承担着非常繁重的临床任务，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之余，还能够思考生命，用文字去记录故事，分享感受。我觉得这样一个医生让我们看到了活生生的生命的温度。郝淑仪大夫在《刀尖上的舞蹈》这本书当中写他的故事，其实写的也是这个群体的故事。这个群体既有神经外科这个科室，其实也有医生这个群体。希望这样真实的讲座呢，能够让我们对医生更了解，对医学更了解，对医患的连接有一些新的认识。好的，感谢收听这期的健康相对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小麦这个外来物种是如何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生长，日益繁茂，进而占据大半江山，稳稳成为国人主粮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二季《小麦生殖记》。

0: 小麦，这颗身形微小的谷物，却粒粒蕴含着人间烟火。几乎所有国家的饮食文化中都能找到小麦的印记。在西方，小麦化作松软的面包，弹韧的意大利面；在中东，薄饼承载着独特香料滋味，成为人们日常质朴的美食享受；而在中国，小麦更是展现出多样精彩。黄河流域的刀削面如银鱼跃浪，江南的汤包似玉露含珠，西北的拉面在掌心甩出万丈豪情，岭南的云吞在清汤中舒展羽衣。从立春的春饼到冬至的饺子，从塞北的馕坑到岭南的蒸笼，处处都有小麦的身影。数千年来，小麦凭借自身千变万化的超能力，在先民辛劳与智慧的浇灌下，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小麦从异域物种逐步演变为民生根基，这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我们又如何在蒸煮擀揉之间，将小麦所蕴含的人间烟火淬炼成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图腾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二集《小麦生殖记》。
1: 在春秋战国时期，小麦已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被广泛的种植，其中山东省是一个重要的种植基地。山东省当时有齐国和鲁国两个比较大的国家，他们都是当时小麦的主产地，而且这两个国家因为离得近，经常呢发生战争。那么齐桓公欲称霸，想让这个鲁国臣服，他就重用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做管仲。这个管仲到了齐国上任之后呢，就对这个鲁国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具体的说来，就是齐国的人比较喜欢鲁国出产的一种鲁缟，一种做衣服的原料。管仲就抓住了这个特点，大量的进口鲁国的鲁缟，故意把价钱抬得很高。哎，这个鲁国的人一看，哎呦，这个有钱可赚呢，生意很好啊，就把原来种植小麦的这些土地都用来种植生产鲁缟的原料了，经济作物的原料了。当这个鲁国上当之后，把自己的麦田变成了经济作物的种植田之后，齐国突然宣布禁止进口鲁国的鲁缟，同时禁止自己国家的小麦出口到鲁国去。这一下鲁国傻眼了，自己国内发生了粮荒，而种出来的这些经济作物不能够当饭吃，鲁缟的价格一泻千里。更重要的是，他们去齐国买粮，齐国不卖给他，最后鲁国不得不对齐桓公表示臣服。那么管仲就利用小麦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作为齐桓公霸业的成全者，管仲是一名著名的政治家，他非常重视小麦的生产。在《管子》一书中，他这样说：以春日至始数92日，谓之夏至而麦熟。天子赐予太宗，其成以麦，麦者谷之食也，宗者足之食也。就是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帝王，要在夏至这天麦熟的时候祭祀自己的宗庙。那么祭祀宗庙的时候的祭品就是刚刚成熟的小麦，这在当时是一种极为隆重的天子之礼。由此可见，管仲对于小麦，地位是非常的看重的。那么我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都非常重视小麦的生产。唐明皇李隆基就是一位非常重视小麦生产的帝王，他不仅亲自在自己的后花园里种植小麦，还经常带领自己的皇子皇孙到田间去查看。有人会说了，这个唐明皇贵为天子，难道他还需要亲自去种小麦吗？ 李隆基种小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为了掌握民间小麦，特别是关中地区小麦的生长状况。因为李隆基啊还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总是担心自己派出去的这些官员们不向他汇报真实的情况，他要验证这些官员汇报的情况，所以呢他在自己皇宫的后花园里专门种了一块麦田作为试验，由此来掌握关中地区整个的麦收的情况。那么这也说明在唐中期的时候，小麦的生产已经在关中大地遍地开花了。虽然小麦得到了普遍的种植，但是在唐代以前，粟和黍也就是小米的种植呢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呢也得到了发展。为什么小麦的种植没有影响到粟的种植呢？这是因为在古代社会的早期，小麦并不被认为是一种高贵的好吃的食物。比如急救篇云，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麦饭就是用小麦做的饭，豆羹呢就是用豆做的汤，这两种食物呢都是野人农夫吃的粗鄙的食物，不是王公大臣贵族们吃的食物。说到这里大家会觉得奇怪了，小麦磨成的面粉我们不通常把它当作细粮来看待吗？为什么在古代的时候古人却认为这是野人农夫吃的粗鄙的食物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古人不太会种小麦，第二是因为古人不太会吃小麦。先说不太会种，小麦的原产地是在西亚地区。那么西亚地区呢，它本身是地中海气候，冬季和春季雨水充足，所以小麦呢是冬季播种，春季生长，夏季收割，它有这样一个生长的规律。但是当小麦到了我们黄河流域，我们黄河流域呢是温带大陆性气候，我们的冬季和春季都是干旱少雨的，这种气候实际上是不太利于小麦的生长的，所以在我国经常发生春旱的现象，就是春天当小麦需要旺盛生长的时候雨水不够，往往会造成小麦的减产，所以有春雨贵如油之说。春雨贵如油这句话呀，主要就是针对小麦说的，因为粟这类作物呢它是耐旱作物它不怕雨水少，所以说粟可以在黄河流域生长得很好，但是小麦就不行，小麦就需要很高的这个降水量，需要充足的这个降水来灌溉才能够生长得很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农民喜欢冬天下大雪，因为这个大雪下到地里以后它不会融化，它可以等到来年的开春，来年的开春正是春旱的时候，这个时候气温上升，这些雪一化正好用来灌溉麦田，干渴的麦田得到了滋润和浇灌，它就弥补了或者说部分的解决了春旱的问题。当然今天呢为了发展小麦的生产，我们用大量的农业技术，比如灌溉的技术打了大量的机井在小麦麦田里面，在春旱发生的时候呢抽取地下水来补充小麦的水分，这样做呢极大地缓解了春旱的旱情。再说不会吃，由于我们黄河流域长期以粟和黍这两种小米为主食，就形成了一种粒食的传统，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农作物的这个籽粒脱壳之后呢就直接的用来煮或者蒸做成小米稀饭或者小米干饭来食用。那么这种成颗粒状的来食用它，我们称之为粒食。但是小麦这种作物如果是粒食的话，它的口感是很差的，吃到胃里以后是很难被消化的所以古人呢他不理解这样一种现象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哎呀这个小麦为什么我吃进去以后不舒服，甚至认为麦子有毒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就是因为这种粒食的习惯造成的。但是在当时呢 人们还没有发明出更好的办法来加工小麦。为了改善小麦的口感，古人也尝试呢用碾盘把这个小麦的颗粒呢把它碾碎了吃。这种碾碎了的小麦有一个名称叫做碾转，碾转的口感就比粒食小麦要好一些。但是碾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水分的含量比较高，这就意味着它不耐储存。所以说碾转的加工还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小麦的食用问题。那么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小麦的食用的口感问题，是发明了石磨技术之后。石磨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大概是在两汉时期完成的。人们把这个脱干了水分的麦粒放在这个石磨里面，磨盘里面搅碎，吹去了这个麦糠之后，得到了雪白的面粉。那么这个面粉再加工成各种各样的面食，口感就非常好了，营养也非常的丰富了。小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改变了它不好吃啊这样一种不好的印象，成为大家比较珍惜的细粮。尽管小麦开始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小麦的亩产量低啊，容易减产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黄河流域的老百姓。由于我们的农业技术落后，没有化肥，没有粮种，当时啊小麦的亩产量也只有一两百斤左右。也就是说仅仅依靠种小麦根本就不能够满足人们的生存对食物的需要，人们就需要大量的在种植杂粮啊，以此来补充粮食的不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虽然小麦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像粟和黍却并没有减少的原因。
0: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疆域辽阔、文化辐射东亚的鼎盛王朝，其衰亡之谜引发历代学者持续探究。传统的观点多聚焦在藩镇割据导致军事失控、宦官专权乱政、权力腐化等。然而近年来有一种颇为新颖的观点认为，唐帝国的衰落很可能与小麦的广泛种植有关。那么这种将小麦种植纳入帝国兴衰链条的解读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呢？
1: 唐代是一个小麦翻身的年代。第一，表现在小麦的种植范围在扩大，产量在提高，农民呢越来越喜欢种植小麦，因为小麦的价格超过了谷物。但是呢，大唐帝国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强盛的王朝，最后呢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发生了安史之乱。那么大唐帝国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呢？那么历史学家给出了很多的回答。比如说唐明皇在统治的后期政治昏庸，任用奸佞小人，武备松弛啊，政局混乱等等，找到了很多的原因。我看到过一种比较独特的说法，他认为啊唐代的衰落和小麦的种植有着直接的关系。唐代是小麦种植的一个高峰期啊，小麦的种植面积在不断的扩大，农民呢也越来越喜欢种植小麦。在这个北魏的时候小麦的主产区啊还都是在这个潼关以东的地区啊，淮河流域啊，河洛地区。但是到了唐贞观年间呢，整个的长安附近关中地区都已经遍种小麦了。小麦的种植带来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小麦的种植威胁到了唐代赖以立国的一种军事体制，就是府兵制。所谓的府兵制啊，实际上就是一种寓兵于农的制度，也就是说士兵平时在家务农，定期组织参加军事训练，那么打仗的时候呢接受政府的征召，自带武器马匹参加作战。那么这个府兵制呢构成了唐代前期国家强盛的基础，因为他花最少的钱却取得了最好的效果啊，练出了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兵。但是呢府兵制啊它实际上是建立在粟作农业的基础之上的，因为粟这种农作物啊它自从播下种子之后就不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精耕细作了啊，它自己就能够生长得很好。

这样的话，每年冬季的时候，这个唐代就可以把这个农民啊抽调上来，组织成一支一支的军队进行军事训练。但是小麦不一样，小麦从冬季播种之后，开春之后，就要一遍一遍的进行春耕，还要抗旱，还要浇水，还要除草。这样的话，就大量的挤压了这些府兵们参与军事训练的时间。特别是到了这个唐高宗以后，由于国家承平日久，久不发生战事，而农民们呢又纷纷的改种了小麦，这使得他们把大量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投入到了小麦的生产农田上去了。参加府兵训练的人数越来越少，府兵制就变成了形同虚设。这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当然还看不出问题来，但是一旦边疆有警，敌寇入侵，这个时候临时被组织起来的府兵因为平时疏于军事训练，就缺乏战斗力了。这就是为什么安史之乱初期啊，当叛军南下的时候，唐代的政府军一触即溃啊，最后连唐安都丢失了的重要原因。这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观点啊，把粮食生产和府兵制的衰落联系在一起。当然了，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啊。如果说把一个王朝的衰落归因为是某一种农作物的推广和种植，我觉得这个有一些牵强啊，有一些太机械了。实际上唐朝的衰落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造成的啊，政治阶层的腐败啊，帝王不居安思危啊，朝政的败坏，奸佞小人当道啊，以及这个地方割据势力的崛起，这些综合性的原因啊，才是导致唐朝最终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至于说因为小麦而导致军队荒废了训练，那不过是压垮唐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在历史上啊，因为重视某一种农作物或者经济作物的生产，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生产，而荒废了小麦的生产、粮食的生产，造成人为的饥荒和动乱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说在元朝元大德十年，在元帝国最富庶的浙江行省就发生了一次长达三年的大饥荒，造成了百万人口的损失。那么这个大饥荒是怎么发生的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元帝国引进棉花种植造成的。我们知道棉花是一种外来的经济作物，在它被引进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主要是穿丝绸和麻制作的衣服。丝绸比较昂贵啊，只有这个上层穿得起，麻就成为普通的老百姓日常穿着的这种制作的衣服。那么在南宋末年元朝初年的时候，外域的棉花经过海路被传入了国内，那么在元朝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种植。棉花的舒适度要高于麻，它的价格又比丝绸便宜得多啊，因此呢棉花在当时非常的受欢迎啊。因为这个棉布的这个生产啊，元朝政府的这个税收也快速的增加，所以呢元朝政府就大力的推广棉花的种植啊，设立了很多的这种纺织机构。这就导致原来以种植粮食为主的浙江行省许多的麦田啊都开始改种棉花。那么在丰收年景啊，粮食充裕的时候问题不会暴露出来，但是一旦碰到饥荒，这个时候棉花不能吃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是原本富庶的浙江行省因为缺粮造成了人口的大量的损失，史称丁未大饥。就是国家只看到了经济作物的生产，看到了赋税，却忽视了粮食安全，以至于产生了这样一种人为的大饥荒，最后威胁到了元朝政治统治的稳定，为元末的覆亡埋下了伏笔。读史可以见今，在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些因为不重视小麦的生产而导致发生饥荒、发生动荡的这些事件呢，给予我们今天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

0: 重要的环节，我们中国绝大部分的人口都是以小麦为主食的，我们应该感谢这种粮食作物滋养了我们的生命，滋养了我们的文化，滋养了黄河文明。好，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进入汛期，持续降雨、短时暴雨极易诱发各类山区地质灾害，其中以山体滑坡、泥石流、边坡塌方最为高发。这类灾害不同于常规气象灾害，突发性极强，逃生时间极短，破坏力巨大，是人们生命安全的高危隐患。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全面了解山区地质灾害的识别、防范和逃生知识，学会提前实险、科学避险、正确自救。地质灾害多由持续强降雨诱发，雨水不断渗透山体土层，导致土壤饱和松软，山体负重失衡，最终引发滑坡、塌方和泥石流。日常要学会识别地质灾害来临前兆。 山体滑坡、塌方发生前，通常会出现山体开裂、路面沉降、墙体开裂等现象，同时伴随山体闷响、土石摩擦异响。泥石流来临前，沟谷河道水流会突然变浑浊，水位骤涨骤落，伴随大量泥沙杂物涌出。掌握正确逃生方法是避险保命的关键。遭遇山体滑坡、边坡塌方时， 切勿贪恋财物，迟疑观望，要迅速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固高地撤离，远离山坡、陡坡、危岩下方。汛期尽量避免前往深山峡谷、陡坡、山脚、河道、沟谷逗留、露营、停车，减少山区夜间出行。同时，大家要做好日常居家防范，居住在山区、 坡脚、河道周边的居民，汛期要密切关注山体变化，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避险点位。遇到暴雨天气，坚决远离老旧边坡、开挖山体、临时陡坡等危险位置。灾害过后，切勿立即返回沟谷、山体周边查看情况。雨后极易发生二次滑坡、塌方，谨防次生灾害伤人。 掌握实险技能，牢记逃生常识，摒弃侥幸心理，就能有效规避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希望大家时刻紧绷安全防线，做到早识别、早防范、早撤离，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地质灾害猛于虎，提前防范是关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司徒美堂是美洲华侨组织安良堂的创始人，他曾经旅居美国近70年，一直心系祖国。辛亥革命时期，他资助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他为抗战募捐1400多万美元和几十架飞机。1949年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不顾81岁高龄，毅然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事业。毛泽东主席曾为其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司徒美堂是如何来到海外的？他是怎样追随孙中山踏上了革命征途？在国破家亡的关头，他是如何组织抗战募捐的？面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又是如何重建致公党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华侨楷模司徒美堂的传奇人生。

1868年，司徒美棠出生在广东开平的一个贫寒之家，幼年丧父。14岁时，他到美国去谋生，17岁在美国加入了洪门致公堂。1894年，司徒美棠以锄强扶弱、锄报安良为旗号，在致公堂下组织了安良堂，被拥戴为大佬。安良堂后来在华盛顿、芝加哥、费城、底特律、匹兹堡、休斯敦、迈阿密等数十个城市设立了分堂和支堂，堂口人数达到2万多人，很快成为洪门致公堂中的实力派，并且在致公堂的堂务当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也被选为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1909年，司徒美棠担任安良堂总理。富兰克林·罗斯福年轻时曾经担任纽约洪门安良堂法律顾问长达10年之久，他跟司徒美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司徒美棠曾经发动侨胞向美国政府请愿，最终促成了美国国会在1943年取消了排华法案。我们来说说洪门致公堂。洪门致公堂是美洲华侨组织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比较大影响的爱国华侨社团。明朝灭亡之后，一批已属志士们组织了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取名叫做洪门。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洪门的成员因为清廷的镇压和生活所迫，纷纷亡命海外。首先，他们奔向了南洋一带，后来来到美国、加拿大，还有美洲的其他国家，多数在美国和加拿大开金矿、修铁路，但是受尽了压迫、剥削和种族歧视。为了生存和斗争的需要，他们沿用了国内秘密组织的形式组织了起来，很多华侨华人纷纷加入进来，洪门组织迅速发展。到了1880年前后，世界各地凡是有华侨的地方，普遍有了名称不一的洪门组织。到了20世纪初，洪门会员达到了20万人，华侨中十之八九都加入了洪门组织，尤其以美洲洪门组织声势最大。洪门致公堂是洪门中最大的组织，一方面他团结和组织华侨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关心国内的革命，坚持反清斗争，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革命先驱孙中山为了争取海外华侨支持国内的革命斗争，在1904年在檀香山参加了洪门国安会馆。孙中山为了改变洪门组织原先章程陈旧、组织涣散的状况，受致公堂委托起草了重定致公堂新章，把兴中会的政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列为致公堂的宗旨，让两者有了完全一致的奋斗目标。后来孙中山去美国各地讲解整顿和改革致公堂的意义，宣传反清革命的思想，把洪门组织带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在波士顿，孙中山会见了司徒美棠，向他宣传在中国进行革命的道理。而这之后，司徒美棠义无反顾地追随孙中山，踏上了革命征途。孙中山对洪门组织的整顿、改造，以及洪门组织积极支持和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为后来致公党的建立也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辛亥革命之后，美洲洪门致公堂积极地要求在国内立案阻挡参政，但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洪门致公堂决定先在海外建党，等到时机成熟了再到国内去发挥作用。没想到的是，北洋政府成立以后，政权仍然由北洋军阀把持，国家仍然是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洪门致公堂为之奋斗的真正的共和并没有实现，自身的地位得不到应有的改善。而这时洪门致公堂政治方向不明，会员分歧频生，组织也开始分化涣散。以司徒美棠为代表的洪门致公堂开明人士希望尽快改变致公堂不景气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党。到了1920年，司徒美棠从美国到香港联络当地的洪门人士，计划筹建一个统一的华侨政党，
没想到响应者寥寥。1923年10月，美洲洪门志工总堂在旧金山发起举行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大会决议改志工堂为志工党，并通过中国志工党党纲草案。1925年10月10号，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召开了，在会上决定以洪门志工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定名为中国志工党。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志工党党纲，选举陈炯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暂时把中央党部设在香港。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中国志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志工党一大是改堂为党，党堂不分，全体志工堂成员都成为志工党党员，而司徒美堂由此成为中国志工党的党员。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9·18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在国家灾难深重、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志工党中央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党制，以团结各党各派共同组成抗战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志工党同时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志工党堂组织在爱国主义感召下，和广大海外侨胞一起积极地投入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决心为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点起了战火，驻上海的19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战热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司徒美堂在获悉19路军英勇杀敌的消息以后，立即在纽约安良堂主持了干事会，做出3项决定。第一，以志工党名义呼吁支持坚守在上海的19路军。第二，迅速成立洪门筹饷机构，发动募捐。第三，组织华侨青年参加联合救国运动。当年4月，司徒美堂亲自率团带着捐款和捐赠物资到上海去慰问19军。这时司徒美堂已经年过花甲了，他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救国活动中。为了让广大侨胞尽最大努力从财力上支援抗战，司徒美堂发动纽约和美东地区华侨在1937年10月成立了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他号召华侨们毁家纾难，一致团结，出财出力来援助祖国抗战。当时为了集中精力从事抗日救国工作，司徒美堂辞去了其他的一切职务，每天他工作13-14个小时，专门负责筹饷总会的工作。从9·18事变到抗战胜利，美洲华侨开展抗日救国活动长达14年。在此期间，美洲华侨为祖国捐款总额达到6900多万美元，其中美国华侨捐款5600万美元，仅纽约筹饷总会募捐就达到了1400万美元。另外，美国华侨为祖国抗战捐献了飞机50架，捐献了各种车辆数百辆，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近1000人。司徒美堂是当时纽约地区为祖国捐款最多的17名华侨之一，他领导的安良堂是纽约华侨社团，也是为国家捐款最多的侨团之一。司徒美堂

但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积极募捐，还继承致公党的政治主张，为重建致公党付出了巨大努力。1933年9月，致公党总理陈炯明在香港病逝。不久，各国各地的致公党组织实际上已经是各自为政，独立开展活动了。1941年，香港被日本占领前夕，致公党总部宣布停止活动，同时号召下属组织、致公党员还有广大华侨以实际行动拥护和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1941年12月初，司徒美堂被国民政府聘为华侨参政员，回国去参加重庆的国民参政会。不料他途经香港时，太平洋战争突发，香港沦陷，司徒美堂也遭到软禁。日本特务头子史奇了解了司徒美堂的底细，派人招他到特务机关去威胁利诱，强迫他出任维持会长。当时的司徒美堂已经将近75岁高龄了，但是表现出了高度的民族气节。他对日本特务头子史奇说：“我已年逾古稀，不想在入土之前背黑锅，那样有如真父白头失手，半生之清苦俱非。所以，我决意不当什么维持会长。”后来，司徒美堂在中共地下组织和香港爱国人士的帮助下，化妆偷渡回了内地。到重庆以后，蒋介石许他国府委员之职，但是司徒美堂这时目睹了国民党腐败和大后方民众的困苦，对国民党感到极度的失望，所以拒绝了蒋介石的美意。1942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为司徒美堂举行了欢迎大会。在会上，周恩来介绍了延安解放区和祖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和坚持进步的情况，让司徒美堂对祖国的抗战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深的印象。司徒美堂在重庆期间，中共南方局的同志向他建议说：“司徒先生啊，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有基础的组织，恢复致公党的活动对华侨活动有一定影响啊。”这使得他深信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才能救中国，同时他也感到很有必要恢复海外致公党组织，团结和发动华侨抗日。司徒美堂回到美国以后，开始积极地筹划恢复致公党组织的活动。1945年3月12号，在司徒美堂等人的倡议下，美洲洪门致公堂在纽约召开美洲洪门恳亲大会。美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巴拿马、巴西、秘鲁、牙买加等国致公党堂组织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该党美洲总部主席。美洲各地的致公党堂也纷纷改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分部还有支部。大会上通过了党纲和对时局宣言。党纲中政纲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外主张推进盟邦密切合作，实现领土主权完整、国际地位平等；对内主张各党派团结一致，制定宪法，取消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大会还通过美国、加拿大、古巴等国的洪门人士组织的报纸联合其他几家华侨报纸发表了时报宣言。宣言说，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6年初，司徒美堂率中国洪门致公党代表团回国。这次回国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但是代表团到达国内时，政治协商会已经结束了，没能就此展开活动。第二是在上海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进一步组织一个五洲统一的中国洪门致公党，以便代表海外华侨参与国事。在代表团回国之前，司徒美堂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中共和民盟当即表示欢迎，但是蒋介石没有给答复。6月初，司徒美堂去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洪门阻党的要求。
蒋介石当时不便当面拒绝，命吴铁城跟司徒美堂详细谈一谈，其实这只是敷衍，并且设法想加以控制。6月17号，司徒美堂就洪门阻挡一事对记者发表谈话，他说，方今最要之途，即各党各派真诚合作，务须停止内战，早日求和平实现，为民族福利，比新中国建设得早建设。蒋介石在得悉司徒美堂反对内战的立场以后，立刻指使吴铁城断然拒绝了司徒美堂组建中国洪门致公党的要求。这时的司徒美堂面对复杂的形势，又缺乏政治经验，对蒋介石仍然抱有一丝幻想，但是很快他陷入国民党势力的重围当中。在国民党陈立夫、陈果夫的操纵之下，制造了一个中国洪门民治党，党内事务完全由陈立夫、陈果夫的派系分子把持。司徒美堂很快就看出了他们实际控制了民治党，把民治党当作国民党的尾巴，自己是有职无权。于是6月23号，司徒美堂应中共代表周恩来邀请，前往南京梅园新村30号。周恩来、董必武跟司徒美堂进行了亲切交谈，周恩来又代表中共两次到司徒美堂的寓所与他促膝交谈，让司徒美堂对中国的形势和前途、对中共的主张和蒋介石政府为争夺抗战胜利成果而制造摩擦、挑起事端的本质所在有了进一步认识。1947年7月，司徒美堂发表了脱离民治党声明，登在了上海各报。紧接着，他辗转香港，重返美国，重新考虑今后的去向。司徒美堂回国重组五州统一的华侨政党的活动也就此宣告失败。不过他在斗争的实践中吸取了重要的经验教训，也认清了形势，思想政治上不断进步，开始了他一生的重大转变。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五一口号，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司徒美堂知道以后备受鼓舞，在香港举行了记者会，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发表国事主张。不站在蒋介石那一边，必然是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要打倒蒋介石，拯救祖国，就必须拥护真正爱国爱民的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受毛泽东的邀请，司徒美堂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并且出席了开国大典。在开国大典上，司徒美堂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激动的热泪盈眶。他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感觉到腰杆硬了，中国人有家了，自己也不再是孤儿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司徒美堂以81岁的高龄回到国内，不遗余力地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中。他积极参与国家的重大社会改革工作，长期保持与海内外侨胞和洪门人士的联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同时他关心海外的留学人员，在他影响下，不少解放前留学海外的英才们纷纷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同时他还关怀和帮助致公党组织，对致公党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1955年5月8号，司徒美堂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汛期降雨集中，天气湿热多变，空气湿度大，环境潮湿脏乱，各类细菌、蚊虫、病菌极易滋生蔓延，不仅存在气象灾害风险，还暗藏诸多食品安全隐患，极易引发腹痛、腹泻、呕吐等食源性疾病。汛期安全无小事，除了防灾避险，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同样至关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普及专业的汛期食品安全防控知识，守护家人身体健康。汛期饮水安全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强降雨、积水、洪涝容易污染水源、管网，造成水质不达标。大家一定要牢记，汛期以及洪水消退后的一段时间内，严禁直接饮用生水、自来水，日常饮水只选择烧开的沸水或是正规合格的瓶装水、桶装水。即便自来水看似清澈，也必须充分煮沸后再饮用，杜绝水源污染引发的肠胃疾病，从源头阻断饮水安全风险。在汛期，被洪水浸泡过的所有食物，无论外观、气味有无变化，都不能食用。洪水夹杂泥沙、细菌、虫卵和污染物，会渗透污染食材，肉眼无法分辨隐患，建议日常制作简单餐食，按需做饭，即刻食用，不囤积饭菜，不吃剩菜剩饭，避免食物变质滋生细菌。此外，日常要及时清理厨余垃圾，保持厨房干净整洁，通风干燥。洪水消退后，需对厨房地面、台面、餐具、橱柜等食品接触区域进行彻底清扫，同时坚持良好卫生习惯，处理食材饭前便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在流动水下彻底洗手，避免传播病菌，掌握应急处置方法，科学应对不适症状。如果在食用食物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身体发热等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医院就诊，切勿拖延病情。舌尖上的防范是汛期防灾减灾的重要一环，希望大家牢记汛期食品安全防控要点，严把饮水关、食材关、卫生关，摒弃侥幸疏忽，养成安全饮食习惯，全方位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汛期无小事，安全记心间。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一集。
1: 走，往哪儿走？这下你们原形毕露了吧？我看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2: 就是你汪锦吗？你居然勾结日本人！
1: 乱叫什么？这下你们都跑不了了！
3: 你这该死的日本走狗！
1: 日本人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你有本事跟他们较劲啊！
4: 兄弟们，给我上！

0: 潘子刚和军统后一直在跟二军破坏国共合作的勾当，这次他带人奔韩城来，我们得到消息后就跟着来了。但是韩胜马明，没想到他又给日本人偷工报信。好你个曹清河，亏我爹那么的谢你，还准备把东岸炸掉。你娘害了我爹，我还没跟你算账。现在你居然还算计到我的头上来，我今天要跟你拼了！
1: 此时的汪景茂已经丧心病狂，他举起枪朝着清河开了枪，说时迟那时快，英明将清河推了一把，而潘子刚也同时扣响了扳机。汪景茂应声倒下。
2: 清河，你没事吧？
3: 娘，我没事，幸亏你推了我一把，打到我胳膊上了。
2: 这个汪锦茂真是死有余辜，今天我算是为民除害了，也算是给国良报了一半的仇，剩下一半的仇就记在日本鬼子头上。
3: 娘，你们快走吧，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4: 我不走，我要为国良报仇。
2: 娘。
4: 我们的人马上就要撤了，我也得跟着走了。
2: 清河，你赶紧撤吧，这有我呢。我要消灭的这些日本鬼子。
4: 陶唐宗，快撤啦！好，我就来。
3: 快走吧，清河。
4: 哎，对了，娘，忘了跟你说件事儿。
3: 啥事儿？
4: 我们在来的路上，发现汪锦茂在一个叫桃花井的村子杀了一户人家，那家老人都被害了，只剩了一个叫陶红的姑娘。
3: 啊，陶红。 听说是汪锦茂追赶你们的行踪，他爹娘不说才被杀的。这姑娘侥幸逃出来，幸免一死。这汪锦茂真不是个东西，
5: 可怜陶红一家被我们牵连。
3: 娘，我们回过头去找找陶红吧。
5: 一定要去。英英同志，注意隐蔽，这儿太危险了。
3: 清河，你快撤吧，记着到西安来找娘。
5: 知道了，
3: 娘。同志们，敌人上来了，给我狠狠的打！
6: 是，
5: 你的伤口一直在流血，你赶紧撤吧。
3: 不，我不撤，我要跟你们一起消灭这些日本鬼子。
6: 同志们，打，给我狠狠的打！告诉你，来吧，不要灭了你们。

第二天天不亮，告别了范掌柜，穆英英、潘子刚他们就出了韩城县城。大家都沉浸在失去国粮的悲痛之中，谁也不说话，默默地走着。一路上，唯有马蹄声和驴不时发出的叫声。为了缓解大家悲伤的情绪，盖娃突然唱起了一段没头没尾的秦腔。

0: 唱起。
1: 哎，别唱了。
2: 少爷，我想让影婶分个神，他这一路上不好受。
1: 婶儿，我们马上就到黑云沟了，过了黑云沟就进入我们泾阳县界了。
3: 哦，都到黑云沟了。
2: 啊，是啊，婶儿，咱都走了七天了。
3: 去的时候国良还在，回来
4: 娘，国良不会死的，他水性那么好，他不会死的。
1: 都是我没照顾好国良。
2: 少爷，这都上午了，咱到前面的大车店歇一下，吃点饭吧。
1: 也好，婶儿，一会儿再往前走，可就没有吃饭的地方了。咱天黑前还得赶到池阳镇呢。

0: 客官，吃饭吧，里边请。好，纸饭，张薇姐，把骂拴在那儿。哎，拴在门前的树上就行了。
1: 好，对。
0: 来来来，各位，里面坐。哎，先喝碗大碗茶。哎，你们几位想吃点啥？
2: 来几样小菜，每人再来一大碗油泼裤带面。
0: 好嘞。哎，还喝点啥不？
2: 天冷，再打上二斤京羊烧。
3: 咱长得京羊烧，哎，可是远近闻名的啊！客官，您喝，你休息吧。
2: 谁说不是呢？长辈呢，上酒吧。
3: 好嘞，二斤京羊烧。
4: 婶儿，国红，改了，来吃菜。
0: 娘，你都连喝三杯了，你慢点喝，肚子空着不敢喝的太猛，这样对胃难受的。
2: 国红，你就让娘喝吧。
4: 婶儿，国红说的对。
3: 你得先吃点东西垫一垫。婶儿，这面不错，先吃面吧。面坨了就不好吃了。你要想喝，吃饱了再喝，就不能喝太急。婶儿，娘，你吃点吧，我把蒜都给你剥好了。你们吃吧，我就是想喝点酒。娘，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再难受，也得吃饭啊。 你们说的，我都明白。可我就是心不甘呀。我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国良，国良就这么走了，连片衣服袖子都没留下。你们说，我跟老爹咋交代呀？
0: 娘，娘，娘，这不怪你，你对我们姐弟俩那么好，国良都明白的。只是早知道这样，不如让我带他去。
5: 是，翻掌柜也说了，魏一带的黄河水是最急的，你咋也打？
3: 都找不到一个回事网，当年黄河决寇，多少村子，多少座房子跟桥，我转眼都没有了。
6: 国红，英儿，人死不能复生，国良是个好孩子，他肯定不愿看到你们难过的。
3: 娘，国红，来来，你也陪娘喝一杯。你看这酒，你爷爷喜欢喝，你爹喜欢喝。 国良，那个臭小子也喜欢喝。娘，天王，还有天王，天王虽然不喝，可他喜欢闻酒的味道呀，多好呀！啊，你看，你看这酒，现在连我也喜欢喝了，喝醉了。
2: 心里就痛快了，来，老爹、老爸、国良，我们干一个！娘，
3: 娘，
5: 婶儿，来，我也陪你喝，我们大家一起喝，对。 我今天就索性来他个痛快，
3: 痛快，真痛快！

国红看着眼前的情景，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他知道娘心里的痛楚，这一路走来，先是没了老爹老爸天娃，现在又突然没了国良，目睹着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牵心挂肚的亲人先后离去，那该是多大的打击呀！而娘跟清河这一分别，还不知什么时候才。

0: 吃完饭，穆英英他们又继续上路。在到达池阳镇之前，他们得去桃花井村看桃红。这姑娘为了他们失去了爹娘，现在还要告诉她国良的噩耗。英英实在不知道怎么向他开口。
1: 婶儿，咱们就快到陶红家了。
2: 唉，这可怜的孩子怎么能受得住呀？
3: 是啊，他爹娘没了，但是还是痴痴的等国良回来，
2: 也不知道这孩子在不在家。嗯，
3: 那我们去他家看看吧。
4: 现在向下，那个王金峰真应该全倒翁挂，让他吃抢字儿，太便宜他了。
2: 不管咋样，陶红都得知道。陶红父母生前跟我有约，现在国良不在，陶红又孤单单剩下一个人，咱们还是把他带走吧，将来给他找个好人家，也算对得起他父母，也让国良放心。是咱们国良没福气。

0: 哥回来了，
1: 闺女，我们来晚了。婶儿，我爹，我娘他们，
0: 孩子，我们都知道了。陶虹，听说你逃走了，我们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能不能找着你呢。我回来是安葬我爹娘的。陶虹，你爹娘。都是为了我们呀！这次回来，我们就是要接你一起走的。今后，你就跟着我们过吧。
1: 啊，婶儿，国亮哥走了，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0: 陶虹，
1: 姐对不住他。没有保护国良，姐，你说啥？
0: 好孩子，你听婶跟你说，国良是我们的抗日英雄，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乘坐的船遭到敌人手榴弹的轰炸，不幸跳到黄河里。婶儿跟你一样，也想国良还。

0: 活着，国梁还有其他牺牲的人都是为抗日走的，是为了咱们活下来的人。陶虹，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咱们要带着他们那份希望继续走下去，这样才不会辜负他们，他们的牺牲才值得呀。
1: 那婶儿，我想要跟着你们替国梁去他想做但是没有做完的事儿。
0: 好，好，来，陶虹，你过来，这个是咱祖传的玉坠，是要留给国梁媳妇儿的。我现在把这个给你，你好有个念想。
1: 谢谢姐。
0: 妹妹，陶虹妹妹，咱不哭啊，不哭，我们迟早会杀了那小日本为国梁报仇的啊。
1: 婶儿，我可以可以叫你娘吗？
0: 以后你就是娘的孩子。

面对这个年纪轻轻却遭受人生重创的柔弱姑娘，母亲告诉自己，那么多人不能白死，他们的鲜血不能白流，即使再难，活着的人也要坚韧地面对，哪怕在黑暗中碰得头破血流，只要一息尚存，也要向着光明不断前行。

0: 寒冬已渐行渐远，大地的气温日渐高升，一年里最有生机的季节到了。春天的嵯峨山就像传说中的花果山一样，桃花、杏花、樱花都在争相开放，潘家堡内又逢一轮春暖花开。
1: 燕燕事儿，燕燕事儿，
2: 干嘛？怎么了？
1: 啊，少爷，你咋也在这儿呢？
2: 我过来看看燕燕婶
1: 儿。一，要看你是来看国红你吧？
2: 切，贫的你。
3: 干嘛？什么事儿呀？这么急火火的？
1: 事儿，好事。王先生说，今天要在救国会给我们举行入党仪式，让我们现在就抓紧时间过去。
4: 呀，那太好了！
5: 是啊，我盼这天盼好久了。
2: 干嘛？有没有我？
1: 这个嘛，那你说你肯定有嘛。
2: 这么说，我们就要正式的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4: 娘，那我们现在赶紧走，好，走走走，
1: 走走
2: 走。
6: 小张，来，咱们把党旗挂起来。
3: 这党旗可真好看。
5: 是啊，党旗像太阳，给我指引了方向。
7: 哎，你们看，这党旗还真鲜艳呀！
5: 是啊，是啊，好看呀，
3: 这党旗。

0: 就要入党了，这不是在做梦吧？
1: 入党了，这是真真的事儿啊。
0: 国宏，来，我们先给党旗鞠个躬。
2: 哎，
3: 好。
4: 娘，我咋看着这党旗，心里咋热腾腾、激动得很呢？
1: 我看着这党旗，我觉得我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3: 看着党旗，我浑身就是万里筋。
0: 是呀，党旗不止在这里，它应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1: 说得好，同志们，来，都到党旗下来，我们向党旗宣誓。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一集。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3: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2: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二集。
1: 同志们，今天由我带领着大家在党旗下宣誓，下面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
2: 明白。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3: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3: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1: 百折不挠，
3: 永不换挡。
1: 祝贺你，英英同志！祝贺你，李国红同志！祝贺你，潘子刚同志！祝贺你，改娃同志！

0: 日子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转眼来到了1945年的春天。几年来，穆英英和潘子刚、国红他们作为中共党员，一直在为八路军抗战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募集衣物、药品、粮食等各种物资，辗转运送到前。在与国民党军统日本人的各种出生入死的较量中，穆英英已经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优秀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带领自己的一众儿女在斗争中逐渐奔向光明。
1: 英英，事儿。
2: 哎，改娃来了。
1: 是，我和少爷要去山地河村买辆匹马，少爷让我来问问郭红丫头和陶红去不去，那里有咱嵯峨山下最大的桃园，桃花开的呀非常的好看，每年春里去玩的人可多了。是
3: 呀，看桃花呀，太好了，我要去看桃花。
4: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疯丫头。哎，不过呀，我也听说那儿的桃花特别美，还能采桃花蜜呢。
5: 郭红，你今天也没事儿，就带着丫头和陶红去吧。
4: 哎，哎，娘，那你也去吧。
5: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还看什么花呀？一会儿呀，我还要去把老百姓捐赠的那些鞋呀、衣服收拾好了，送到救国会去。嗯，
4: 行，那我们就去了。
5: 去吧。
4: 哎，改娃，你等一下，我去换件衣裳。
1: 郭红，不用换了，你人长得俊。穿啥都好看，
3: 就是姐姐要是再蒙上个红盖头，就像新娘子啦。嘿，
4: 你这个疯丫头，你再胡说，再胡说，姐就不带你去了。
3: 我不说了，不说了，改娃哥，咱走。
1: 对，国红，你快点，我在门口等你啊。
6: 丫头到桃园。就撒花了。
4: 是啊，这个疯丫头，你看改娃和陶红不也撒花了吗？
6: 这个改娃整天没大没小的。
4: 难得陶红也这么开心，我也去找他们。
6: 哎，等等，国红，你真比画上的仙女儿还好看嘞。
4: 你，哎呀，我去看看丫头。
6: 丫头不会跑远的。国红，
4: 子刚，
6: 我想娶你，你跟着我吧。
4: 可，
6: 国红，你嫁给我吧。
4: 这个我还没想好。
6: 国红，虽然这些年我们共同经历这么多的事儿，可我对你的心你是知道的。
4: 我知道，可是
6: 我就是真心喜欢你。
4: 可这个事儿，
6: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是快说呀！
4: 你这个事儿还得我娘同意吧？哎呀，
6: 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国红妹妹，我敢保证，英英婶肯定同意。
4: 你咋知道的？
6: 那你答应了？
4: 我，哎呀，
6: 我要娶国红了。我要娶国红了。
4: 哎呀，
0: 潘子刚和国红结婚的当天，潘家大院到处张灯结彩，门两边全用红绸子装点，每个柱子都被擦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房角都挂上了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红灯笼，院内院外到处一片喜气洋洋。曹清江和子玉也特地从延安赶了回来，他们后来都在同一个旅，子玉在宣传队，清江当上了连长。
7: 王先生，今儿个呀，你这个司仪可要辛苦喽啊。
8: 老爷，我呀，既是司仪还是媒人呢，
7: 还是他们俩的先生啊。
4: 爸
2: 先生。
7: 玉儿，你干啥去？把你忙成这个样子。
2: 我去大门口看迎亲的队伍走了没有。
8: 子玉，你哥娶媳妇儿，看把你这个做妹子的给激动的。老爷，我看这时辰差不多了，我们和大管家去接新娘子吧。
7: 好啊，接新娘啊。

0: 王先生，你看这迎亲大轿怎么样？这可是咱景阳县最好的迎亲大轿啊。选材精良，安稳舒适。
1: 这一套马饰品呢，还是明清时期的物品，是我们潘家的祖传呢，一般也就是迎亲时用一下。
2: 难怪啊，这套潘家祖传的马饰都快成文物了，真漂亮啊。
3: 大管家，那婆子们端着的一盒盒莲菜、莲子、百合、红枣还有花生是做什么的？
0: 这是寓意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祝福一对新人像并蒂莲一样永结同心。这都是遵从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规矩和讲究。别看咱陕西人粗犷，但凡事都是有理有节的，哪怕是很小的细节。
2: 的确讲究，很是气派啊。
0: 这一切都是老爷安排的，看得出老爷还是最疼自己这个儿子了。
3: 还疼我呢？
0: 那当然，子玉那可是老爷的掌上明珠啊，谁不知道？
3: 我比明珠还亮。
1: 瞧这个疯丫头，哎，都被我惯得不成样了啊！哎，
4: 你们瞧我今天这身怎么样？
3: 哥，你今天真精神，真英俊啊！
4: 是吗？还行吧。哎，你说你国红姐待会儿见了我，会是啥样的？
3: 啥样？到时间了，快走吧。大人们说接新娘过了时辰不好。哎，
4: 走，走，这就走。

0: 慢着点儿，你这个臭丫头，你姐结个婚，看把你疯的。
1: 娘，我是高兴的，激动的。
0: 你激动个啥呀？又不是你结婚。
1: 娘，告诉你个好消息，小日本，小日本投降了。
0: 啥？你说啥？
1: 娘，娘娘娘，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刚从外面回来，听人们说小日本投降了，街上现在到处都是人，人们都出来庆祝了。娘，你快听，这外边的鞭炮声、锣鼓声。
0: 哎呀，我还以为是接亲的队伍来了呢。我说嘛，外面咋这么大的阵仗呢？
2: 丫头，丫头，你说的是真的？
1: 姐，千真万确。
3: 太好了，小日本终于投降了，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1: 娘，我们要出去看看。哎，国皇，
0: 你别去，你今天是新娘子，得在家等着来接亲的人。
1: 红姐，我们去，我们去，我们先出去看看，然后回来跟你说说外面的情况。对呀、啊、对呀、啊，国红姐，我跟陶红姐出去看看，一会儿我回来跟你讲。我们先出去了啊。娘，我也要去看看，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了。娘，走，我们都去街上去。
0: 哎，国皇，国皇。哎呀，丫头，
3: 国红，你慢点跑。
1: 青江，快把咱们家娶亲的鞭炮都带上，拿到街上放了。
3: 好嘞。
1: 等等，青江，你说抗日胜利了，清河会不会就回来了？
3: 娘，清河在部队呢，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呀。
1: 那你说清河知道小日本投降的消息不？
3: 当然知道啊，日本一投降，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的。娘，我们还是先去庆祝胜利吧。
1: 好，好。
4: 老爷，老爷，老爷，
5: 咋了？咋了？改完，改完咋了？
4: 哎呀，日本鬼子投降了呀！老爷，街上投死人啊！待会儿清除你。
3: 去接亲，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英英婶和国红他们。

0: 四天，穿着新娘子衣服都跑过来了，咱还没见他呢，他怎么来这儿跑呢？
1: 他们肯定也是知道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了啊，急着赶过来告诉咱们的。
2: 对，国凤姐，国凤姐，
0: 国红，
2: 子刚，
1: 国红，
2: 子刚，子刚，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投降了。
1: 是啊，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0: 燕燕山，你也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大的事，我能不出来看看吗？
1: 婶儿，日本投降了。
4: 哥，你还叫婶儿，该叫娘了。啊，
1: 对对对，你看把我高兴的都糊涂了。娘。
3: 哎。
5: 大婶儿，今天是日本人投降，又是少爷和国凤结婚，我们可得好好庆祝庆祝呀、
3: 啊！是呀、啊、是呀、啊，是得好好庆祝庆祝。
1: 大管家，那你给咱迎亲队伍说，今儿啊，咱们不回家举行婚礼了，咱们就在大街上庆祝了。哎，我跟国红啊，我们就在大街上举行婚礼，我们要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5: 这。
1: 拿鞭炮

0: 1946年8、9月的关中平原，骄阳似火，一人多高的玉米杆上的叶子被晒得拧成了卷，就像小姑娘的小辫儿。穆英英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有几个知了唱山歌似的不停地叫。英英和丫头坐在树下乘凉，丫头在玩着改娃昨天送来的一个小松鼠。
1: 丫头，你都多大了，还玩这些东西呀？哎呀，越来越不像个女孩子了，整天都干些男孩子干的事儿。
2: 娘，这松鼠太好玩了，它都能听懂我说话呢。哎，
1: 你明年就16了，你子玉姐说，你就能当解放军了。
2: 哎，娘，你给子玉姐说说，让我现在就去他们宣传队吧。
1: 你子玉姐说呀，你要先把书念好。等他下次回来就带你去。
2: 娘，您和国红姐教给我的那些武功这下终于能用上了，我不仅能唱歌还能打仗呢。
3: 娘，我们回来了。
2: 哎，娘，是我国红姐和姐夫回来了。
4: 丫头，我在门外就听见你说要和谁打仗呢。
2: 姐夫，我要和子玉姐一起去打仗。
4: 哎呦，不行，你还小呢。
2: 子玉姐就像我这么大时去延安的，
4: 她当时是没有办法，不去不行了吧？
2: 哎，娘都同意了。
4: 娘，您同意让丫头去参军了？
1: 上次子玉回来，说丫头可以去他们部队当宣传员。你看这丫头，整天疯疯癫癫的，不好好念书。我看呀，还不如让她跟着子玉，让子玉好好管管她。这丫头呀，都让我给惯坏了。
3: 娘，我看呀，丫头合适去部队，她能歌善舞又会武功，将来肯定能变得像子玉和我哥那么优秀。
2: 我还要超过他们俩呢。
4: 丫头，你可以呀，有志向。
1: 子刚，哎，子刚，有清河的消息吗？
4: 还没有。
3: 娘，我们都在多方打听着呢。
0: 解放战争依然持续着，清河还是没有消息。穆英英天天期盼着。这一天，忽然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0: 班主。
1: 大嫂，韩少爷，国红，好久不见呀，你们好。
2: 李班主，您怎么回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多年都没有你消息呀。
0: 李班主，你这是从天而降吗？啊，
1: 这不是胜利了吗？我调回来了，今天是专门回来看你们的。
3: 好好好，李班主，快坐快坐
2: 快坐。哎，
1: 大嫂，你身体可好啊？
3: 好着呢好着呢。哎，
1: 我们过黄河那天到对岸后才发现国梁和船上的人都，哎，当时大家都恨不得立马到前线去为国梁他们报仇。
3: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都过去了。
2: 李班主，还是说说你们参加八路军以后的事吧。
1: 参军后，我们李加班去了宣传队，肖勇、李医生去了战地医院。哦，肖勇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哎呦，李医生他也是师部战地医院的院长了。
3: 好，好啊，你们都有出息了。
1: 不过，孙晴，还有几个同学，他们都牺牲了。
3: 钱？那他父母现在还不知道吧？我每次去他家，他爸妈还问我孙钱的情况呢。
1: 还好，我们总算把小日本给打跑了，我还亲手宰了两个小日本呢。
4: 哎，我都还没来得及杀几个日本鬼子，他们就投降了。
5: 哎，这丫头是谁呀？
3: 她呀，是我最小的丫头。
5: 这丫头长得可真漂亮啊。
4: 我还会武功呢。
5: 哦，是吗？这小丫头可以可以。
4: 那是。
1: 哎，对了，潘少爷，哎，那个小川子可真是咱陕西的一条好汉呀。啊，中条山战役中他们那个愣娃团死伤过半，被日军逼到那悬崖边上弹尽粮绝，但是他们宁死不屈，面朝着三秦大地，是跪天跪地跪爹娘啊，高唱着秦腔跳进了滚滚的黄河。
3: 啊，小川子也，多好的一个人呀。
6: 小川子是咱陕西的硬汉子。
1: 对，我已经把他们的事迹都给编成戏文了。
3: 李班主，你的其他师兄弟都回来了没有啊？
1: 他们都回来了，这次上级派我们回来就是要团结进步人士一起反对内战。
3: 提起内战，我心里就疼了。清河在国民党的部队，你说这孩子咋就没个音讯呢？这内战要真是打起来了，你们说清河会不会跟着我们的部队对着干呀？
6: 瑶，你放心，肯定不会的。
3: 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
2: 哎，李班主，能不能把你编的戏在潘家堡唱一回？啊，
1: 我已经跟上级请示过了，先在咱们潘家堡唱上一台。
2: 好，李班主，那舞台就由我安排吧，我们把台子搭得大一些，那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听戏。
1: 好。哎，对了，少爷，哎，听说你和国红已经结婚了。
2: 是啊，我们就是在小日本投降那一天。

0: 办的。
1: 哦，那还真是巧了。
2: 是巧啊。
1: 那王先生和改娃呢？他们都好着吧？
3: 都好着呢，他们都在成功部工作呢。
1: 内战开打后，还有许多工作都要我们去做呢。
0: 可不是嘛。不过我相信啊，我们国家离解放不远了。
1: 对，不远了。
4: 李班主，你们先聊着，我去做饭啊。
3: 国红，
4: 哎，
3: 去把王先生和改娃都叫来，咱们呀给李班主接风。
1: 对，
4: 好，
1: 那就多谢大家了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二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在书页边缘上描绘瑰丽世界，他用书籍装帧雕琢极致之美，
2: 就是在你三毫米的这个切口上，你无论在哪儿切都会成像。
0: 以视觉展现文字的灵魂，他用心灵为书籍做嫁衣裳。
2: 设计师一定要深刻的理解文本，你理解有多少，你才能表现有多深。
0: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本期口述人宁成春，生于1942年，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这是一本公认的装帧设计很成功的书籍，

0: 获奖无数，是宁成春的得意之作。宜兴紫砂砧赏由当代最权威的制壶大师顾景舟主编，书中全面介绍了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和发展历史，通过照片直观展示了从明朝到当代几百把制作杰出的紫砂壶。这本书被爱壶人誉为紫砂壶界的圣经。这本书的诞生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紫砂壶热潮说起。
1: 所以那时候炒得很火爆，当时呢顾景舟的一把壶他做的很少嘛，他年纪大了，这个壶也很难做，一把壶出厂价就14万，就是等在厂门口一交给你14万你拿过来你拿走。你像80年代末期90年初期14万什么概念，也天文数字。
0: 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想出版一本最为权威的紫砂壶图册，宁成春是当时北京三联书店美编室的主任，他受邀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一门为图书做视觉包装的艺术，是材料、技术和艺术三者的结合，工作范畴包括护封、封面、扉页、书籍、底封乃至内文的版式、标题、尾花以及纸张的选取等等诸多内容。对眼前的这本画册来说，图片质量至关重要，宁成春亲自操刀承担起了组稿的工作。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专程来到宜兴找到了制壶大师顾景舟。
1: 一直住着有大概有1个半月，跟顾景舟每天呢早晨到那聊天，跟他喝茶，因为我对紫砂壶完全是白丁，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聊聊，然后策划让他怎么编、怎么做、怎么组织人写文章什么的。然后后来香港三联派了一个设计师，他会照相，叫李锦荣，配合我，来去，我们跑了24个地方，郭老当时带着，有时候有地方郭老带着去，像苏州博物馆什么都是郭老亲自带队去，要没有他这个影响，人家博物馆也不会让你拍。我们在上海还跑到汤圆家里去拍，所以那个做得很认真。
0: 在组稿的过程中，宁成春了解到紫砂壶不仅是一种造型美观的茶具，它还承载了茶禅一味的东方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壶备受人们的青睐。但是这也给宁成春带来不小的挑战，这本画册该用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才能传递出紫砂壶特有的文化和美感呢？
1: 我看了好多壶，我创意点就是我对这个玉化龙这个题材呢，是历代都在做的壶，这个吉祥的事儿嘛，是大家一个生活里面老百姓都知道。我将这个题材用它自己做一个点去创意去设计做的，所以在那个切口上做了一个左翻是龙，右翻是玉化龙的感觉。
0: 在书口上印制特效图案，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人在书口作画的风雅游戏。这种设计在当时的中国书籍装帧界还从未有过。可是创意虽好，要想实现起来，对印刷和装钉无疑是极大的挑战。怎么攻克这一难关呢？宁成春和印刷厂做起了研究。
1: 他是把这个图像分成了204份，每一面啊，这面和这面，你看有微小的差别，然后再到第二面，啊，每一面面都搓一点一点一点，就搓的纸的厚度。最难的一个要求就是装钉要特别特别准确，得必须采取措施才能够，你要装钉不准，一高一低，这形象就全差了，就成不了像。 所以要对装钉要求特别严，基本上要一条线装得特别整齐。
0: 要想完美的再现紫砂壶沉静素雅的气韵，在印刷时图片的颜色必须十分精准。当时年近五十的宁承春为了确保质量，亲自来到印厂监督印刷。
1: 所以我在工厂里待了四天四夜，每一小时一刻钟醒一次，就是我到机器上看一次，看完以后我回来再钻在睡袋里再休息，就是这样待了四天四夜就把那书才印好。所以那个紫砂壶很不容易，他们也很惊讶，他们从来没有人那么干过。
0: 宁承春的努力没有白费。1992年，宜兴紫砂真赏出版后，由于内容权威，装帧印刷精美大气，立刻受到了爱壶人的热捧。在同年香港政府及印艺学会举办的评奖活动中，这本书还夺得了金奖、设计、制版等8项大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宁承春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书籍装帧设计之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新中国出版业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张光宇、邱玲、袁运甫等一批美术家纷纷参与到书籍设计中来，推动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1960年，18岁的宁承春怀揣着用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梦想，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美术专业。那是一个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装帧一本书籍基本要靠手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
1: 这个是必须绘画，因为那时候前印时代的时候呢，如果用照片做会不清楚。当时教我们素描的就郑克先生，郑克先生从法国留学回来，他的理念特别好，要求你特别抓这个结构，抓个性，然后抓整体，这个我得受益匪浅。
0: 1965年，宁承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美编室，成为一名职业书籍装帧设计师。当时的人民出版社汇集了一批有几十年出版经验的老编辑，他们大多有着深厚的美学功底，传承了书籍装帧的理念。范用是当时宁承春的直接上级，他要求宁承春在做设计之前必须了解书籍的内容，根据书的性质量体裁衣，不同性质的书要有不同风格。
1: 他那要求很严，他就是一定要你了解书的内容，他有他的想法，不行他就不通过。你现在有电脑了，大概你很快，比如有想法了，大概你可能有十几分钟、20分钟，你就会处理出弄成一个。那时候不行，那时候得要你想好了，得有一个铅笔的构思稿，有了以后呢，你得把纸裱在板子上，一步步的把它画出来，画的就跟那印出来的封面一样的感觉，字小的要写，整个布局安排好，颜色刷底色什么的都得用水粉颜色去做，工作量比较大，那出书很慢。
0: 这本《西行漫记》是宁承春当时的心血之作。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书中记录了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所见所闻。书中战士们热情似火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宁承春。
1: 我就想把这个书呢表现得有感情，朝气蓬勃，那向上的感觉又表达出来，所以我在背后选择了一个红军战士整装待发以前在开会坐在广场，都有 枪啊，是实枪核弹什么都准备好出发的一种场景，表现出他们的精神面。
0: 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心都经历着时代的洗礼。从这本书里，宁成春感受到了同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这让他想到了朝阳的颜色，
1: 从红一直渐变到白，朝霞早晨就有这种气氛，而且这一渐变呢，它有一个深度的感觉，有纵深的感觉了，所以这个画面呢就会生动一些。
0: 可是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签字印刷的时代，用这种凸版印刷的方法要想印出渐变色，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是宁成春却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想法，他在油墨上动起了脑筋。
1: 印刷时候一个墨斗放墨的地方呢，中间隔开，一头放红，一头放白。这个经过十几个这个墨轨的来滚动传递，从红到白就逐渐有个过渡融在一起了，在墨轨上呢就有这个渐变了，然后再滚到那个板子上，然后再印在纸上，就出现了一个渐变的效果。
0: 宁成春在单位里工作认真是出了名的，为了实现设计效果从不犀利。聂成春说，这是母亲对他的影响。
1: 我其他的照片没找到，因为我母亲拍照也很少，只有我母亲大概40-50岁的时候照的。我2岁我父亲就去世，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几个人，就我大哥二哥我姐姐，我最小，所以从小母亲就说呢，争口气，就好好的上学，工作也好好做，所以一直这个影响很深，所以任何事儿呢都比较认真，比较努力去做。比如我平常基本上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才回家，平常都是，虽然离家很近，但是我都住在出版社里。
0: 上学的时候，就要好好上学，工作了就要好好工作，要争口气。母亲朴实的话语，宁成春始终记在心上。宁成春由于工作勤勉，业务能力强，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恢复独立运营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三联书店的美编室主任。三联的定位是出版文化类的图书，那么怎样的装帧设计才符合三联图书的整体风格呢？这时候宁成春注意到了一种特别的颜色，灰色。
1: 灰呢不是灰暗，灰色呢它讲的是颜色的一个中间色调，它在过于饱和就是太鲜艳了，那么在中间这个色调当中呢，它是一个色系，这个色系当中大概它在色度上不会那么强烈，但是它的色相上是有变化的，色相有对比，它是含蓄的。比如说那个《红楼梦雾》，刘再富先生写的《红楼梦雾》，这就是色调整个是比较偏紫灰，在里面，但是紫灰里面也有变化，比如它有黄，有感觉金颜色，什么青颜色，但也还有绿颜色去对比，把握一个挺神秘的一个色调。
0: 渐渐的，宁成春根据三联书店的图书特点，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色彩风格——三联灰。
1: 三联书店的这个出版社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他出的书的知识分子比较偏中高知识分子阅读的东西，等于这一阶层的人的对色彩的理解印象，会是这个倾向，就是这个群体一个欣赏的一种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理念，我们通过书籍装帧反映出来。
0: 精益求 求精，一枚国徽让他费尽心思。
1: 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国徽的钢模。
0: 匠心独运，看他如何用

0: 新材料展现书籍之美。
1: 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有表达这种情感。
0: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长春。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和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发明，引发了中国印刷行业的一场革命。仅仅几年的时间，印刷质量更为精良的胶版印刷替代了铅字印刷，随之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籍形式。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出版的一本大型纪念画册，书中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50年来的发展，这在出版界还从未有过。宁承春担任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如何从视觉上体现这本书的内涵和分量呢？
1: 设计要清晰地表达内容，让人看到一目了然。比如我那边口的那个每个阶段的分色，色条不一样，错落着，它一翻开就很清晰很清楚，而且呢是有一种热情。平常我用的红颜色里边就很突出，有人拿到这本书来，心情非常明快明朗的一种感觉，很振奋。就是
0: 这本书封面上的布纹是宁承春精心设计的，当时为了能织出这样的纹路，宁承春跑了不少地方。
1: 因为要提到是中华人民多民族国家嘛，所以我想不能够光用一个图案，所以我也想用各少数民族的图案去织一个金。这都是想法，也都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事儿，都是一个很创新的，别人没那么做过的。我们找一家工厂，他倒是很快的把它织出来，样很快做出来了，做得不错。本来开始要想做呢不同颜色的，就是说有个渐变，有渐变色的七彩的，结果有难度，那现在就没难度了。
0: 对于这本书，国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图案，可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体现国徽呢？
1: 我为了保存这个工艺，直接做钢模直接压，这是比较难的，很难度，但只有这个书呢能挑战这个，能有条件去做一个钢模，也挺费劲。财政部开了几条心，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个国徽的钢模，去烫印。烫印呢还不烫印一个凹凸的，还要有金有红上去。
0: 一般在装帧书籍时，封面的金色都用一种名为电话铝箔的材料，这种材质价格低廉，可是缺点在于太过闪亮。宁承春觉得这种浮夸的金色难以体现国徽的庄重，这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1: 后我就提出来用真的金箔，这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只有新华厂一个老师傅学过精装，他能做。
0: 到了21世纪，设计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时随着科学的发展，新型的装帧材料为书籍装帧设计师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空间。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四川人民出版社筹划出版《邓小平画传》，装帧设计的工作交给了宁承春。这是书的扉页上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这句话传递的情感成为宁承春设计的主旨。那么怎样的形式才能表达出这样的感情呢？
1: 上下2本书嘛，我正背都用了他的形象，不同时期的形象，就用他一个对群众招手的一个形象，最后的一个形象放在跟那个重合在一起，就表现了这个小平对人的亲切跟人大众关系。而选的材料呢，他选到一个绒布上，绒毛，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

0: 给后来人记忆特别深刻，就是这四个字体现出来了小平跟老百姓的一种关系，就特别亲切。
1: 透明的材料上面去印刷，这是一般的出版界里都很少用的，是在药品和化妆品的包装上用过。当时我们去找这个，我想在材料去试网印去做，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不着，不知道是哪儿能印。特种印刷，因为这不吸墨嘛，马上必须要干，后来才找到就在深圳，而且他不让到车间看，很保密的。我们反正就实验成功了，就在薄膜上印刷，半透明嘛，这很含蓄。
2: 聂成春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走过了半个世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书籍，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宁成春的设计目标却没有改变过，他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着书籍之美。
3: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4: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曹杰，新中国第一代书籍装帧设计师。所谓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也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曹杰形象地把这一艺术形容成为书籍做嫁衣。
4: 一本书给人的新的印象呢，是封面。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可是你设计的很不好，人家看都不看。你设计的很，哎，就要去翻翻了。一翻内容真好，起了作用了，这个作用也不小呢，是吧？所以我为什么书籍装帧又琐碎又复杂，做好也不容易。
3: 书籍装帧设计的过程既琐碎又复杂，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不仅要有出色的设计能力，还要懂得材料，通晓印刷知识。
4: 材料的有材料科的，他去背，那么能不能办到，这个材料从哪个地方，我们也不是都在北京，就仓库里就有，都没有的，都要出去到各地去弄。印刷要通过我们出版部，有很多印刷的负责的人，他下去交代工作，怎么样印刷。
3: 我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书籍装帧经历了卷轴装、惊蛰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被装、线装等多种装帧方式，但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到上世纪初，大多却只是在封面印上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并没有太多的设计。而鲁迅正是中国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当年鲁迅就曾亲自设计《呐喊》等数十本书籍的封面。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一批优秀的书籍设计师应运而生。
4: 鲁迅开头，达牛庆、齐俊涛、施多桥，很多啊，都是很有名的。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尤其三十年代的那些画家，曹新之可以说三十年代最后一批。
3: 陶元庆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优秀装帧作品，在当时影响巨大。钱君陶一生设计的书籍装帧作品多达4000多件，享有"钱封面"的雅称。 同时期著名的装帧设计师还有陈之佛、司徒乔、曹新之等。有了这些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书籍装帧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出版总署，出版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相继成立了许多中央级的出版社，各大出版社开始纷纷设立美编室，有了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设计师。曹杰就是这个时候从苏州来到了北京。
4: 我来的时候是美术出版社没有了，还没成立呢。我真正报到美术出版社报名报到呢，是51年6月，他成立了是9月，那时候就领导就要我正式做那个编辑室里做书籍装帧。
3: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部胡同32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旧址。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主要出版中国各类优秀美术作品和论著，整理出版民族艺术遗产，也出版介绍外国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美术作品和有关论著。这里就是曹杰个人书籍装帧事业起航的地方。初次接触书籍装帧，他能否掌握其中乾坤？
4: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
3: 潜心钻研，他如何为中国赢得首个莱比锡国际图书设计金奖？
4: 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
3: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1931年，曹杰出生于苏州一户书香门第，他自幼喜欢读书绘画，一心希望能有机会到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
4: 我念到小学就不念了，就在家里自学读书画画，蛮有意思的。那时候后来苏州美政附小，他那个招生是同等学历，我去考了，考上了就进到那个美术学校了。可是家里不允许的呀，不给我钱的，也不是没有钱，就是不让女孩子出去。
3: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在当时的苏州极负盛名，能够考取并不容易。曹杰幸运地考上了这所学校，却因为跟父亲闹翻了，学费没了着落。
4: 闹翻了我就出去，可没钱我就摆摊卖饭，做了一锅饭，炒了几个菜，那村的村跟我都很好的。我嫂子吧对我非常好，支持我。我妈妈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可是她支持我的。
3: 曹杰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国画专业，因为成绩优异，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了一所小学兼职教书，以赚取生活费。靠着半工半读的方法，曹杰坚持到了毕业。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曹杰从苏州调入北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4: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可是我到美术出版社是高兴的，跟我至少是有联系的，是吧？
3: 虽然有着不错的美术功底，但书籍装帧是一个什么概念？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这些对于曹杰来说都是陌生的。幸运的是，曹杰碰到了很多乐于帮助他的老前辈。
4: 这陈玉鹤是下巴鲁，他老指点我，因为中国话写毛笔字的啦，很多品种的都要自己写标语的啦。我就是从开头学起，刚开始的时候学什么仿宋字、宋体字、黑体字，不像现在有电脑啊什么，那时候都手写呢，我不会写，我就是学着写。陈玉鹤就教我，我也用功，他也很热情，就教会我，我写的而且都满意的。
3: 学会了各种美术字体的书写，再加上本身的美术功底，曹杰开始试着设计一些宣传画。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主编邹雅主抓设计，对于曹杰这位新人，他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4: 开始设计东西给周亚看吧，周亚就是说谈谈你的设计意图吧。我很爽朗的，我就讲我的想法这样，我他也是看着我讲的还是有道理，不动了，你去画正稿吧。不是我们才开始小稿了，画大稿，画正稿要画好几次的，我就画正稿，正稿看了他满意。
3: 渐渐的，曹杰具备了一定的设计基础，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明白了，要做好书籍装帧设计，仅仅掌握设计的技术还远远不够。
4: 不要当专家啊，你现在当杂家，什么都学，我到现在都记着的。你没有那么多能力，你怎么当专家？我觉得这种话我始终记在肚子里。你当杂家什么都学，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了，你光学现代的各面的也不够啊，你古代的陶器铜器几千年的文化你都得学才能你的知识丰富。
3: 黄苗子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他先做杂家后做专家的教诲让曹杰铭刻在心，从此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曹杰都不会轻易放过。
4: 中间有一个主人叫西野，他就带我秦丽媛带两个人到敦煌莫高窟去见识吧，提高水平吧，就带了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就出去了两三个月呢。出去我就走跑了多少路啊，敦煌、大同石刻，对吧，还有那个云冈，是吧，还到那个太行山，还到阿克塞，新疆阿克塞，我就开了眼界了。我就觉得一个搞书籍装帧跟杂家就有关系了，你得要学，你要是就在家里闭门造车不行啊，那学不到东西，光是看书也不行啊，不够。
3: 多次外出采景积累的绘画素材和艺术资料，让曹杰在书籍装帧设计上有了

0: 进。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有计划的、系统的出版我国及外国的美术作品，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便在这次的计划之中。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名画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经过讨论，由当时著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曹新之担任设计组组长。
1: 开始苏加诺他负责，我就协助他啊。一本苏加诺藏画就是很伟大的了，你像别的国家还要征得出，我们征着了，征着了你就都要争气出得好啊。曹新之负责开会啊什么的，我是在家里帮他做啊。
0: 为了精雕细作《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出版社组织了得力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全国最好的印刷装订等力量，以展示新中国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1959年，我国决定以《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为代表作，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除了保持原有的印刷水平，在封面设计上要求更上一层。
1: 我画是可以画，不晓得刻得怎么样啊？特别要注意，我封面也刻了，封底也刻了，封面就腾成标题字，书籍一条都是刻的。
0: 当时曹杰设计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的浮雕。
1: 你想呢，雕刻是我们中国的有名的，你说那个敦煌石刻、远岗石刻、那个龙门都是雕刻，我们的宝贝啊。你说外国那时候几百年的历史哪有呢？没有呢，而且刻的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国家兴旺的东西。
0: 当曹杰确定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浮雕的方案之后，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可以承受压印的最好的材料就是羊皮。由于画册较大，一本画册就需要采用一整张羊皮。羊皮虽然不难找，但是去哪里才能找到最好的雕刻师傅？曹杰想到了上海。上海的书籍装帧由于起步较早，技术比较发达，很快曹杰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1: 反正我在上海待了2-3个月，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这个机器压压的里头有好坏的呀，你压出来不平衡，这个是很重的了。压压那个压出来都是工人，所以你光设计是仅仅一小部分，是真的，我们的工人是伟大的。
0: 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这部代表着当时我国书籍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准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获得了金奖，首次为中国的书籍设计赢得了国际声誉。遗憾的是，因为工艺复杂，当时参赛的画册印数极少，曹杰没能得以收藏，但他依然为参与了整个设计而感到自豪。坚持自己的设计原则，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1: 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他，羡慕。
0: 两度夺得莱比锡金质奖，他谦虚不变，
1: 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就是一条书体。
0: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随着设计的作品越来越多，曹杰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渐渐的，他总结出了一套书籍装帧设计的原则。
1: 我跟社会上也设计了不少东西，文物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他们的重点就在我设计啊，比较喜欢的设计。我的设计呢，其实也没什么大的设计，我自己认为就是一点，就是一定要民族颜色。这个民族颜色是我们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是吧？这个 你什么也不能丢掉。这一点就是学中国的艺术，千万千万就是要中国的传统，他那个气派是吧，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呀，几千年的老百姓的创造。
0: 在曹杰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中国气派的作品，当属他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西汉帛画的封面。设计之初，曹杰就把构思围绕在如何展现出民族瑰宝的气势上。
1: 我设计这个要讲也真的讲不完，我设计这个我是那么想的，这个东西那么好，我再一设计也没事比他超过他好啊，干脆就是我不去超过他了，我就用搞得好看精华，中国大气就是这句的大气。我也设计东西也是想到的，你再好也不能超过西汉帛画的好，我干脆用草板子，就是这句他的大气派。你要是设计我也没什么多大设计，我就是西汉帛画手指就是临摹，就是这个都是临摹的。
0: 从曹杰手中的这张设计图来看，原材料为普通的辽阳板纸，比较常见，而这种材料随之带来的难题就是印刷上的不便。
1: 它毕竟不是印在铜板纸胶印上是吧，它毕竟是印在这种纸上啊，印的没印出来那就不行了，它的机器的压力要平均正好，你压出纹路来了就不好了是吧，这个压得非常好。你到外国去，外国是印中国的印刷技术好。
0: 曹杰对于书籍装帧摸索出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做到对于印刷技术与时俱进的掌握。
1: 你不能光是死守这种东西，那也不够的。我们科学的发达也要学习未来的，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进步，机器的发达，过去是没有几种机器啊，是吧，什么胶白印的、铜板印的，现在的印法很新鲜的，都是流通的，还印出来出来了。过去是夸拉一来，夸拉一来，一张一张印。现在联动机器，到你这里再放进去，那边出来就输了。
0: 这一套《芥子园画传》，很多人一定不陌生。自1960年出版以来，再版无数。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曹杰当年的设计，深受读者喜爱，这也是曹杰自己颇为满意的作品。他说这本书的设计抓住了群众性，这也就是他所总结出的第三个原则。
1: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对象普及的书啊，就是一张封面吧，里头用纸吧，价廉粉美。你要知道农民工人看的东西啊，你没有那种羡慕的感觉他理会不了。即使于我们也讨论过的，要不要重新设计，搞了半个世纪多了，大家都不同意，最后总结不动，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譬如我们一个是群众性的广大群众，工人农民普及老百姓，一种呢就是中级高级，甚至于出个展，为什么出个展来的就要不惜工本呢？我一张羊皮做一个封面，老百姓买得起，普通不能用的，所以做了也没有多少，只能是国家有、美术馆有、出版社有，私人不能说，太贵了。
0: 曹杰在每一个设计中都秉持着自己的原则，虽然像弘一大师遗墨、竹林七贤画像这样的装帧作品未能获奖，但因为读者喜欢，曹杰也把他们视为珍宝。
1: 这个虽然没得奖，国际上还有影响，就弘一法师，国际上也有影响，他们外国出了什么展来用了，来寄给我。
0: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版界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为丰富人民文化艺术生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从古代到现代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的美术作品。曹杰就曾为齐白石作品集做装帧设计。 1989年，曹杰以送人画册的装帧。

0: 设计再次夺得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金奖。这次设计，曹杰保持一贯的中国气派，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也更加精美。
1: 设计就是人家一看就是民族的，一看是中国的中国货，而且大方大气。这个就是我有时候说的，嗨，好多事情也是运气吧。
0: 20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曹杰受人民美术出版社返聘，与曹新之共同完成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的装帧设计，为我国的书籍装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说，他希望看到我们的书籍装帧事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设计师为书籍做出最美的嫁衣。
2: 一天，两天，三天，
3: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4: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3: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5: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6: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0: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

0: 义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2: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1: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3: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4: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7: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6: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7: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6: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

0: 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

0: 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1: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2: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0: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5: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3: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5: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3: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 3.5 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5: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

0: 以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眼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8: 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9: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0: 迪卡尔尼中国培训龙青年轻流行地加列龙青地。
11: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欢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残酷恐怖的行刑之后，狂欢节就要来临了。弗朗子惊魂未定，他看着一旁已经换好狂欢节服饰的阿尔贝问道：
2: 嗨，阿尔贝，你还是兴致很好吗？
1: 阿尔贝说道：
2: 不过说真的，现在我很高兴见识了这么一件事情。我明白伯爵先生说的话了，这就是当您一旦对这么一个场面习以为常的时候，那其他的场面就不会再使您激动了。
1: 伯爵说：
3: 还没说，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有机会研究人的性格。在断头台的第一阶阶梯上，死神就掀开了人戴了一辈子的假面具，真正的面目显形了。说句公道话，安德烈亚的那张脸可不好看呢，丑陋的家伙。快穿吧，先生们，快穿吧。
1: 倘若这个时候弗朗子耍小性子，不按照他那两个伙伴的样子去做的话，他就显得可笑了。于是他也穿上衣服，戴上面罩，那面罩肯定不会比他的那张脸更加苍白。他们几个穿戴完毕后就走下楼来，马车等在门口，车子里堆满了彩纸屑和花束，他们混入了马车的行列。倘若要想象出与刚才那一幕截然相反的场面，可不那么容易。波波洛广场已经一扫那阴气森森、凄凉沉寂的气氛，而呈现出一派狂歌劲舞、嘈杂喧闹的欢乐景象。一大群假面人出现了，他们从四面八方簇拥而来，有的从门里钻出来，有的从窗口上滑下来，在大街的拐拐角角上，一辆辆马车像绝了堤似的也冲过来了。马车上坐满了小丑、滑稽人，穿化妆长袍的人，有贵族气派的人，特朗斯泰尔凡人，奇形怪状的人，骑士和农民，有人在叫，有人在做鬼脸，有人在扔塞满面粉的蛋壳，还有的人在扔彩纸屑和花束。所有的人都在相互用语言攻击，或者互相扔着东西。不论是朋友还是外国人，熟人还是陌生人，谁也无权生气，大家只有笑的份儿。弗朗兹和阿尔贝也像某些人那样，为了让他们从抑郁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只需让他们狂欢狂饮。他们喝着喝着，渐渐有点醉了，便开始感到有一层越来越厚的帷幕，把过去和现在隔绝开来了。然而，他们仍能看见，或者更确切地说，继续感到在他们脑子里还残存着刚才看见的一幕的印象。可是他们终于醉了，他们觉得神志不清了，自己将要失控，他们不由自主地希望自己也参加到这喧闹、狂欢和令人头晕目眩的人群之中去。从临近的一辆马车上扔过来一个面粉球，击中了莫尔塞夫，把他与他的两个同伴撒得满身是粉，并且砸疼了他的脖梗和脸上没有罩着的部分。阿尔贝如同被上百根小针刺痛了似的，终于被卷进这场混战之中。 其实他们遇见的所有戴面罩的人也都投身其中了。他也从马车上站起来，在纸盒里抓起两大把面粉袋和面粉丸子，使尽力量或者用巧劲儿向他的邻人抛过去。此时战斗正式开始，两个年轻人在半个小时前目睹的一幕所留下的印象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眼下五颜六色运动着的疯狂场面使他们心驰神往。那么基督山伯爵呢？就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他一直冷漠地看着，似乎一刻也没有受到过感染。说真的，请试想一下宽广美丽的伏流街上的景象吧。整条大街装点着许多五六层楼的宫殿，所有的阳台上都悬着挂毯，所有的窗口都挂上了带皱褶的帷幔，有30万看客倚在阳台和窗口上，其中有罗马人、意大利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所有的贵族都云集于此，他们都是出身高贵、富裕而有才华的贵族。女人们个个美丽动人，她们也受到这个场面的感染，有的骑靠在阳台上，有的把身子探出窗外。女人们像过路的马车雨点般的抛洒彩色纸屑，马车上的人则用花束回敬他们。只见空中一层一层落下的是色彩缤纷的彩纸，一层一层上升的是一朵朵鲜花，还有在大街的路面上一群又一群的人走过来了，他们穿着奇装异服，欢乐蹦跳，得意忘形，有大头

和娃娃在大摇大摆地走着，有牛头人身在哞哞地叫着，还有许多狗似乎只是用两条后腿在行走。在这熙攘攘往喧闹异常的场面当中，忽然有一个面罩掀开了，如同置身在卡洛幻想的圣安东尼的诱惑画面里。好一个阿斯塔特，露出了一张娇嫩鲜艳的脸，于是人们意欲紧追不舍，却又被一些只有在梦中才见得到的妖魔鬼怪隔开了。现在也许您对罗马的狂欢节才有了一个朦胧的印象。

0: 马车转了两圈，伯爵吩咐停下来，请求他的同伴允许他与这些同伴分手，留下马车，任凭他的同伴使用。弗朗兹抬眼一看，他们正在罗斯波利宫的对面，在宫殿中央的窗口上挂着绣着红十字的白色锦缎。在这扇窗口上出现了一位穿着蓝色披风的人影，弗朗兹一下子便联想到那个人就是阿根廷剧院的那个漂亮的希腊女人。伯爵跳下马车说道，
1: 两位先生，当你们玩厌了又想做观众的时候，你们知道在我的窗口上有你们的座位，在此之前我的马车夫、马车和仆人都通通归你们调遣。
0: 我们忘了补充一句了，伯爵的车夫正儿八经地披着一身华丽的黑熊皮，活像熊和老爷一剧当中的奥特里穿的衣服，而站在四轮马车后面的两名仆人打扮得很像绿面猴，那一身衣服正合他们的身材，他们还戴着弹簧面罩，不时地拉上拉下，像游人做着鬼脸。弗朗兹感谢伯爵的热情帮助，而阿尔贝呢，他正在与满满一马车的罗马女农民调情呢，并且向那些女人猛地扔花束。这辆马车也像伯爵的马车一样受阻停下来等着呢，但是他没有运气，因为马车行列又启动了，他的那辆下坡向波布洛广场驶去，而吸引他注意力的那一辆却上了坡驶向了威尼斯宫。阿尔贝对弗朗兹说道，
1: 哎，我亲爱的，你看见了吗？
0: 弗朗兹问道。
1: 看见什么？哎呀，就是那辆走动的四轮马车啊，载满了罗马农夫的那辆。没有，哈哈，我相信他们都是可爱的女人。你戴上面罩多倒霉啊，亲爱的阿尔贝，这可是弥补你情场失意的机会啊。哦，我希望狂欢节上能挽回我的一些损失。
0: 虽说阿尔贝满怀希望，但整整一天过去了，他除了与那一辆满载罗马农夫的马车邂逅两三次而外，并没有其他的艳遇。而在其中一次相遇当中，或是出于偶然，或是阿尔贝故意所为，他的面罩居然落了下来。在这次相遇时，阿尔贝抓起所有剩余的花束全部扔进了那辆马车里了。其中有一个可爱的女人，阿尔贝猜想那个女人只是穿着俏丽的农妇服装，也许她被阿尔贝逗得动情了。因为当这两位朋友的马车再次经过的时候，那个女人竟然也把一束紫罗兰扔了过来。阿尔贝赶忙去拿鲜花，由于弗朗兹没有任何理由想到鲜花是送给他的，因此他也听任阿尔贝独占了。阿尔贝洋洋得意地把花束插在自己衣服的纽扣孔里，马车接着扬长

0: 而去。弗朗兹对阿尔贝说道：
1: 好嘛，艳遇开头了。嗨，你爱怎么笑话就怎么笑话吧。不过说真的，我觉得的确如此，所以说呀，我不会扔掉这束花了。当然了，我相信这是定交的标志嘛。
0: 不过戏言很快就演变成为事实，因为弗朗兹和阿尔贝所乘坐的那辆马车一直顺着马车行列行驶。当他们俩再次与农妇的那辆马车相遇的时候，刚才向阿尔贝扔鲜花的那个女农看见她的花正插在阿尔贝的纽扣孔里的时候鼓起掌来了。弗朗兹对阿尔贝说道：
1: 哦，好啊，亲爱的，好啊，这好戏开场啊。哎，你要我离开你吗？你觉得是不是一个人待着更好一些啊？不，我们别冒冒失失了。
2: 我可不愿意第一次亮相，或是在大钟下面，我常说的在歌剧院的舞会上，第一次幽会就让人当傻瓜一样逮着。倘若那个漂亮的农妇有意谈情说爱，我们明天会见到她的，要不她会来找我们，到那个时候她会对我有所表示，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1: 说真的，阿尔贝，你明智的就如涅斯托尔，谨慎不亚于尤利西斯。倘若你的卡尔克真能使你变成一头驯服的野兽的话，他可真要十分机智或是泼辣才行啊。
0: 阿尔贝说得对，也许俊俏的陌生女人不想在这一天让这件事发生得过快，因为虽然两个年轻人又转了几圈，并且用目光四处搜寻，但还是没有看见那辆马车。那辆马车可能从临近的一条街跑掉了。于是弗朗兹和阿尔贝又回到了罗斯波利宫。不过伯爵与那个穿蓝色披风的女人也不见了。那两扇挂着黄色锦缎的窗口仍然被一些人占着，大约是伯爵早先邀请的客人吧。此时宣布狂欢节揭开序幕的那座钟楼上又敲响了这一天到此结束的钟声，可尔所接的马车行列断线了。刹那间所有的马车都在一条条横街上消失了。这时弗朗兹和阿尔贝已经到了马拉特街的对面。马车夫一言不发穿过这条街，沿着玻璃宫驶入西班牙广场，在旅馆前停下车来。帕斯特里尼老板在大门口迎接着他的宾客。弗朗兹首先关心的是打听伯爵的下落，并表示遗憾没有及时把伯爵接回来。但是旅馆老板让他放心，说基督山伯爵已经为自己租用了另一辆马车，这辆车已经在下午四时去罗斯波利宫接他了。此外他本人还受托把伯爵在阿根廷剧院的包厢钥匙转交给他的两个朋友。弗朗兹询问阿尔贝有什么安排，然而阿尔贝在想到去剧院之前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他在回答之前倒是先向旅馆的老板打听能否为他找一个裁缝。我们的旅馆老板问道：
1: 一个裁缝干什么用啊？
0: 阿尔贝说：
1: 让他在明天之前为我们定做两套罗马农民穿的服装，要尽可能漂亮一些。
0: 帕斯特里尼老板摇了摇头，他大声说道：
1: 在明天之前做两套衣服，我请求两位阁下原谅这纯属法国式的要求。两套衣服，您在一个星期之内肯定是找不到一个裁缝会同意裁制一件六个纽扣的背心，哪怕您每个纽扣付一个埃及也办不到。啊，这么说来我得不到我想要的衣服了？那倒不见得，因为我们有现成的，请让我来安排吧。明天当你们醒来的时候，每个人会有一套现成的衣服，包括帽子、上装和裤子，你们会满意的。
0: 弗朗兹对阿尔贝说道：
1: 亲爱的，让我们的旅馆老板去操办吧，他已经向我们表明了他是一个有办法的人，我们就安心的去吃晚饭吧。

0: 吃过饭，去看一个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好，我们就去看一个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吧。不过，老板，请您想着点，我和这位先生，我们非常关心明天能拿到我们向您要的那些衣服。
1: 旅馆主人再次向两位客人肯定，他们无需再操心，一定会如愿以偿的。弗朗兹和阿尔贝听了老板这些话以后，就上楼去换掉小丑的衣服。阿尔贝脱下衣服时，极为小心地取下他那束紫罗兰花，因为这是次日的识别标志。两位朋友开始用餐，不过阿尔贝在吃饭的时候发现旅馆老板的厨师与基督山伯爵的厨师两者的烹调技术有着霄壤之别。虽说阿尔贝对伯爵多少有些成见，但事实迫使他不得不承认，天平没有向旅馆老板的厨师那边倾斜。在吃餐后甜点时，仆人询问两位年轻人要车的时间，阿尔贝和弗朗兹彼此看了一眼，从心底里担心这样是否太麻烦别人了。仆人明白了他们的想法，便对弗朗兹和阿尔贝说，
2: 基督山伯爵大人明确吩咐马车整天归两位大人调遣，因此两位大人可以随意使用，不必担心有所不便。
1: 两个年轻人决定彻底享受伯爵的特意关照，便下令备马，他们自己也就去换上晚礼服。因为白天他们参加了无数次战斗，原来那套衣服多少显得有点皱巴巴了。他们俩换上衣服之后，便去阿根廷剧院，在伯爵的包厢里安顿下来。在第一幕演出的空档，G伯爵夫人进入了自己的包厢。她首先向头天晚上她看见伯爵的那个方向张望了一下，于是看见了弗朗兹和阿尔贝坐在那人的包厢里。就在24小时之前，伯爵夫人还在弗朗兹对面对那个人发表过一通奇谈怪论呢。伯爵夫人的望远镜频频地对准了弗朗兹，以至于弗朗兹觉得再不去满足伯爵夫人的好奇心未免过于残酷了。因此两位朋友利用了意大利剧院的观众把看戏的包厢变成会客间的特权，离开了自己的包厢，去到伯爵夫人那儿请安了。两个人刚刚走进伯爵夫人的包厢，伯爵夫人就示意弗朗兹坐在他旁边的荣誉席上，阿尔贝便在后面就坐。伯爵夫人还没有等弗朗兹坐定，便问道，怎么样，似乎您除了急于认识再生的卢斯文勋爵之外就没事可干了，现在你们俩成了莫逆之交了。
0: 我们之间的交往还不如您说的那么亲密，不过我不否认，伯爵夫人，我们整天都在过多地受用他的恩泽。
1: 什么？整整一天？
0: 当然了，说得不过分。今天早上我们应邀去吃早饭，整个狂欢节过程中我们用他的车子游遍科尔索街，最后今天晚上我们又借用他的包厢看戏。
1: 啊，那么您原来就认识他了？
0: 又是又不是。
1: 这话怎么讲？
0: 唉，说来话就长了。
1: 您愿意对我说说吗？
0: 我说了会让您害怕的。
1: 那就更要说了。
0: 至少要等这个故事有个结果再说吧。
1: 好吧，我就爱听有头有尾的故事。现在您先说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是谁把您引荐给他的？
0: 没有人，相反是他主动让人把自己介绍给我们的。
1: 什么时候？
0: 昨天晚上离开您之后。
1: 谁是中间人？
0: 哦，我的天主，中间人可就平平常常了，就是我们的旅馆老板。
3: 听众朋友，您刚 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七次全国体育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出席并讲话。
2: 王军正、噶玛泽登致信慰问全区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1: 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群众平安回迁，生产生活有序恢复。
2: 我区携四大核心优势产业亮相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近日第七次全国体育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静主持。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国家体育总局和全国体育系统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英明领导的结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英明正确，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完全符合西藏实际，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也离不开国家体育总局和全国体育系统的关心支持。长期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和全国体育系统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准对接西藏所需，不断加大人力、财力、物力和智力支持力度，多措并举支持西藏补齐体育发展短板，为西藏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王军正指出，面向十五五，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持续深化体育改革，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更好发挥体育的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进一步健全对口支援工作机制，丰富援藏工作内涵，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发展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切实提升体育援藏综合效益，推动西藏体育事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自治区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本次会议精神，压实责任，细化措施，落实好各项援藏工作部署，不断开创对口支援工作新局面。高志丹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十四五时期，全国体育战线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西藏实际，采取务实举措，西藏体育事业实现全方位进步和整体性跃升。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做好新时代体育援藏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深入总结“十四五”时期工作成效，不断提升体育援藏工作的精准度、贡献度。高志丹指出，十五五时期体育援藏要坚持精准施策、久久为功、准确把握原则要求，扎实推进重点任务，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压实各方责任，持续推动十五五时期体育援藏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期间，五家单位做交流发言，有关部门和单位与西藏各地市进行了工作对接。自治区领导龚会才、贾热洛桑丹增出席，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全国性体育社会组织对口援藏省市体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地市负责同志等参加。
1: 西藏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向全区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慰问信。慰问信说，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你们致以节日的祝贺、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向所有关心、支持、帮助西藏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教师队伍建设和西藏教育，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勉励广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努力培养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以教师之强支撑教育之强，推动教育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和历史性成就，建立起了一支政治素质过硬、结构日趋合理、保障更加有力、规模不断壮大、整体素质显著提升的教师队伍。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书育人、培根铸魂，默默耕耘、潜心奉献，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了重要贡献，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我区教师队伍的良好精神风貌。在此，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当前我区进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关键阶段，教育在解决制约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把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加快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深化教师队伍改革创新，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让教师成为享有崇高社会声望、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教育兴则事业兴，教师强则教育强。希望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强化师德涵养，勇担育人使命，牢牢守住教育教学阵地，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 努力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

0: 重任的时代新人，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和机理进行了解读。请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2: 气候变暖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
3: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表示，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放大器。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姚谭栋：
2: 随着海拔的升高，温度上升的幅度越大，所以到了极高海拔地区，温度的上升比下雨地区要大得多。现在青藏高原平均是全球升温的两倍，像5000米以上，现在已经有结果可以达到全球平均升温的三倍。所以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然后冰川就从表面下渗，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3: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该区域的冰川是亚洲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哺育了亚洲水塔十余条大江大河。首个世界冰川日于去年3月21日设立，当天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了亚洲水塔冰川边牧的最新成果。整个亚洲水塔地区冰川条数近11万条，面积约9.8万平方千米，冰储量是10100立方千米。过去50年来，整个冰储量减少了20%，冰川面积减少了18%。此次发生在尼泊尔一侧的冰崩灾害，是在青藏高原乃至亚洲水塔区域过去10年来发生的冰崩灾害中最严重、影响最大的。中国的冰川可分为大陆性冰川与海洋性冰川两大类。海洋性冰川是在季风海洋性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冰川，其特点是积累量与消融量较多，冰温较高，运动较快，对气候变化反应敏感。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这条断裂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姚谭栋：
2: 海洋性冰川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海洋性冰川的致灾后果比大陆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了，这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度也更大，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3: 姚谭栋认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条件下，海洋性冰川的失稳乃至冰崩状态越来越突出。他表示，海洋性冰川的冰崩是常态化的，随着气候变暖，冰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全球有超过27.5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冰川接触湖持续扩张，新生冰湖不断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姚谭栋：
2: 这次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是一个面上的普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的勾画，然后来说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先做一些面上的普查。所以呢，还要把冰水器这种多圈层的作用、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3: 姚谭栋所讲的多圈层指的是冰冻圈、大气圈、水圈、岩石圈、人类圈、生物圈等六大圈层，这些圈层共同构成了地球科学系统，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着地球的气候状态。气温升高、冰川融化以及近年来频发的极端天气现象，都发生在全球变暖的重要气候背景下。姚谭栋表示， 加强冰川和冰湖调查、动态监测和预警，加强冰崩等灾害防治的国际合作，是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环境下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姚谭栋：
2: 首先是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还有生态系统、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还有科学传播。
1: 在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过程中，国道216线的抢通和保通对于开展深层次搜寻搜救至为关键，各方力量与时间赛跑，一个个平凡身影的极限冲锋为道路抢通全力奋战。请听报道。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3: 在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上，铺装碎石路面、坡面加固等仍在持续作业。在现场有这样一支施工队，23个人，来自全国各地。灾害发生后，他们从林芝驱车一天一夜赶来，抵达现场时已是晚上8点多。他们没有停歇，直接投入了抢通工作。施工人员田继红：
5: 根本就没有想太多，这边有难我们就一路往这边赶，没有时间休息，我们干到了凌晨2点左右。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路保通好。
3: 一边抢抓进度，一边要警惕落石风险。这支队伍里的索朗次措来自纳区比如县，她和丈夫都在抢通最前沿。索朗次措：
6: 礼拜天的时候有点怕，但是我们全部的一起藏族汉族全部的努力加油。
3: 各方力量昼夜鏖战，只为早一秒打通生命线。8月28号凌晨2点，抢通一线夜雨不断，机械的微光在漆黑的峡谷深处闪烁，虽然微弱，却连成了一片。西藏交发集团现场总调度张富元：
7: 虽然我们带了雨衣，只能遮住半身，像裤脚啊、鞋子啊，全都浸湿了。没想那么多，就尽快能实现道路打通。
3: 在抢通一线，有在公路系统奉献了20多年的老公路人，也有第一次参加抢险救援的年轻人。日喀则市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尼拉木养护段工作人员格桑次仁：
8: 上路现在还可以，
9: 根本没有想其他的，就是想着往前挪一点，挪一步。
3: 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周红梅：
10: 大家都说道路不通，我们永远都可以在前线干，24小时让我们干都可以。
3: 吉隆口岸位于吉隆沟深切峡谷区，两侧山体陡峻，道路紧邻河道，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多点铺开。抢修最难的时候，2个小时只向前推进了不到5米。9月2号，国道216线抢通后，大家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加固、加宽、加高、平整。抢险救援者向险而行的脚步依然没有停下。西藏建工建材集团西藏天路吉隆灾害救援队总工程师次旦多杰：
11: 几个团队互相通力配合，大家都是领着一捆绳，齐心协力做这个事，保证完全畅通。
3: 吉隆泥石流灾害道路抢通组现场处置负责人齐米多吉：
12: 大家都有这样一个使命感，不怕苦，不怕累，愿意冲在最前面，愿意承担最艰难的工作任务。
1: 受吉隆泥石流灾害影响，萨勒乡郭巴村村民此前被统一安置在吉隆镇。在完成房屋安全和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后，9月7号下午，郭巴村最后一批村民从吉隆镇安置点有序回村。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带路，一起去探访郭巴村村民回迁后的生活。请听报道。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9月8日，我们也是来到了郭巴村，看看回迁的第一天，村民们在做些什么。
0: 走进郭巴村，本台记者带路看到村民们正在田里忙活。
13: 回迁的村民呢已经被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在回迁的第一天呢，他们就已经开始着手打理自家的田地，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劳作。
0: 村民扎西：
14: 能够去的就过来的，虽然理解。
9: 昨天从吉隆镇回来，心里踏实了。今天天气很好，来田里干农活割草，村里有留守的人，他们帮我们看着田里，安排的都挺好的。
0: 为确保回迁工作平稳有序、安全推进，萨勒乡党委政府及驻村工作队提前部署细化方案， 全方位做好群众回迁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科技专干尼玛顿珠，
15: 群众延续从吉鲁镇安置点

0: 也反馈本次乡政府联合驻村工作队为每家每户分发宵夜物资，细致做好了各项服务保障。截至目前，郭巴村全部村民已返回本村，村民的生产生活恢复了日常。
1: 目前，郭巴村人居环境安全稳定，正逐步恢复往日宁静、生活有序的样貌。村民的生产生活正在全力恢复。村民久美，
2: 到了家里心就放下来了。在国家的关心下，我们在安置点被照顾得很好。回到家后，乡里驻村工作队也都很关心照顾我们。我们现在就安心生活，全力忙生产。
1: 西藏台消息，9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市达孜区林州县调研。在西藏地球第三级酒业有限公司，严金海详细听取公司项目建设、生产运营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加大宣传力度，拓展销售渠道，不断促进企业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在林州县边郊林镇高原灵芝菌菇种植基地，严金海详细听取高原食用菌产业发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加大食用菌技术示范运用，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助力农牧区高质量发展。在林州县吉隆营地，严金海强调要创造文旅新业态，形成品牌优势和示范效应，带动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调研中，严金海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因地制宜精准发力，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3: 西藏台消息，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到第6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巡馆并调研。来到1号馆，噶玛泽登看产品、听介绍、问销路，详细了解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立足我区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要紧盯市场需求，开发市销对路的特色产品，要强化龙头企业引领带动，加快产业体制升级，要不断擦亮藏博会金字招牌，以展会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在2号馆特色农牧、跨境电商等展台，噶玛泽登与参展商们深入交流。他表示，西藏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大，是投资兴业的热土，鼓励参展商坚定信心，深耕西藏，实现互利共赢。噶玛泽登叮嘱相关部门要优化参展体验，提升服务水平，真正把藏博会办出水平，办出口碑。人为、淡巴、贾热、洛桑丹增、韦秀长、徐志涛、次仁平措、张力、朱守科参加。
1: 西藏台消息，8号，自治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并讲话。刘江强调，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区党委要求打好攻坚战、合成战、持久战，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依法严厉打击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黑恶犯罪，要抓线索，在摸排核查上下功夫，抓打击在依法严打上下功夫，抓整治在规范行业秩序上下功夫，抓统筹在形成斗争合力上下功夫。朱守科主持会议，次登、夏克勤出席。
3: 9号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我区交易团携特色文旅、藏医药、数字服务、高原文创等优质服务产品亮相服贸会，请听报道。
1: 在西藏展区内，藏医免费问诊咨询、青稞制品、高原茶饮等优质农特产品品鉴活动同步举行，吸引众多客商和群众参观体验。参观者郭女士：
4: 过来让老师给把了一下脉，老师给到了非常专业的建议，对西藏的美景

0: 展合作空间。西藏鲁德康桑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达瓦次仁，
1: 是带来了高原户外赛事和户外研学、体育文旅三个层面的一个服务和一些产品推向全国和推向世界。
0: 西藏航空党群部文宣管理岗江博，
2: 我们重点展示了高高原航线网络以及我们在拉萨推出的跨航司的中转联运服务，让旅客进藏更加的便利。我们将持续依托航空加文旅、航空加物流的模式，把雪域高原的独特魅力和服务带给更多的旅客。
0: 九号，我区参展企业还与部分国内优质企业围绕共同推进南亚公铁联运班列战略签署了一批合作协议。江苏省国际货运班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建新，
3: 这个项目呢，对我们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应该说双方是强强合作，优势互补。
0: 西藏中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常辉，
4: 依托南通班列强大内陆集货能力，叠加我们深耕多年配送全链条服务，通过这次合作，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南亚跨境物流网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目前阿里地区干部职工周转房建设项目有序推进，项目总投资超7000万元，总建筑面积达12000多平方米，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补齐干部职工住房保障短板。
6: 成都市残疾人托养中心日前揭牌投用，中心聚焦重度残疾人家庭照料困难、康复资源短缺等痛点，免费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指导等综合服务，进一步完善康复、就业、托养三位一体的残疾人服务体系。
0: 近日，自治区妇联依法治藏深推进巾帼普法基层型活动走进那曲市深扎县，通过普法宣讲、心理辅导、政策咨询、义诊、技能赋能五项务实举措，将法治保障与健康关怀送到牧区一线。
6: 日前，林芝市公布乡野漫游计划生态研学活动启幕，活动涵盖自然科普、生物多样性展示、田园休闲及藏乡非遗体验等板块，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以研学激活乡村生活资源，推动科普教育普及。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九号白天，那曲日喀则拉萨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多云，9度到20度；那曲中雨转小雨，4度到13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2度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1度到21度；狮泉河多云，西南风3至4级，5度到21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11度到25度；改泽多云，西风4至5级，7度到18度；普兰多云，南风4至5级，6度到20度；深扎中雨转阵雨，2度到12度；安多中雨转阵雨，3度到11度；当雄小雨转雷阵雨，西南风3至4级，6度到14度；索县小雨，7度到15度；嘉里小雨，3度到16度；丁青阵雨，7度到20度；洛龙阴转多云，8度到25度；芒康多云，6度到20度；左贡多云，6度到21度；察隅阴转多云，13度到28度；波密阴转多云，11度到25度；米林阴转多云，11度到24度；加察阵雨转多云，12度到27度；浪卡孜阵雨转多云，4度到15度；江孜阵雨转多云，5度到20度；南木林中雨转小雨，6度到19度；定日阵雨转多云，5度到18度；帕里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 3度到12度。

0: 错那阵雨转多云，2度到12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竹风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这里就是每天晚上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小马主持的品味书香节目。每晚我们都有一段阅读旅程，邀请各位一起同行。这期间我们会看到不同的人生故事，也经历不一样的心灵体验。爱、伤怀、落寞和美好，一幕幕的人生大戏永不停歇。本期我们要来关注的是语文之美。寻找语文之美的作者傅国勇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啊，分享他眼中的语文之美。当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上学的时候大家喜欢上语文课吗？有没有难忘的语文老师？你对于语文教学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建议？因为在社会上有很多就是对于现行的语文教材包括语文教学有争议和有反思的声音啊。今天也欢迎电波那端的你跟我们一起分享。那稍后就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的重点分享环节，我们要请出傅国勇先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寻找语文之美，以此来探讨语文和语文教学。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们也约会一位朋友。今天我们约会来自浙江杭州的傅国勇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最新的作品，叫做《寻找语文之美》。我们先请出傅老师。傅老师你好。
3: 你好小马，我是傅国勇。大家晚上好。
2: 傅老师，咱们在聊这本书之前，我想先听听您的观点啊。就是现在其实你知道，很多人对这个语文教育都有自己的一些反思的声音也比较多，争议的声音也比较多，您怎么看现在的这种语文教育？
3: 我在30年前就是中学的语文老师，而且是一个乡村中学的语文老师，1987年。我说很奇妙的是，30年后我竟然编出了一套寻找语文之美。这套书其实起源于40年前，而不是起源于30年前。它起源于我的少年阅读。所以这套书很特别的地方，它不是我刻意编出来的一套书，而是从我的童年、少年、青年的生命里流出来的一套书。我的大部分的首选的文章都来自我小学生时代、中学生时代、大学生时代，我自己所阅读的好文章，我把它抄在了笔记本上，或者把它剪下来贴在一起，是剪贴本或笔记本。前两年我偶然的机会回到老家，在楼上翻出了一堆的笔记本和剪贴本，我发现这些文章都那么美、那么好。如果说这些文章不把它集中到一起变成一本书，

0: 他们就可能不会埋没了，所以我就动了这个念头。那么用了几年时间，终于把这本书编出来，并且出版了。那么这套书其实也是对当下中国语文教育，对语文教育的一些不同看法的一个回应。作为一个30年前的乡村中学的语文老师，我对语文教育自然有许多自己的看法，也有很多的情结。作为一个从少年时代就喜爱母语阅读的人，40年来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读书，所以我对母语的感情很深。与其说我把它教语文，我还不如说把它教母语是更准确。但是我们现在大家习惯了教语文，我也把它教语文吧，但是讲母语是更准确的。今天我正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母语。母语其实不仅是本民族世世代代沉淀下来的那一些最美好的文本，无论是诗经，是楚辞，是唐诗宋词，是三国演义红楼梦，它同样也包含了西方的这个乃至东方的那些经典被翻译成了中国的母语。一旦我们把希腊的这个荷马史诗，把莎士比亚，把歌德，把但丁，把泰戈尔，把川端康成翻译成了中文，他们也就成为了母语的一部分。所以母语是很宽的，母语不仅是中国的，母语也是世界的。当我们把中国的西厢记，这个牡丹亭，把中国的红楼梦，把中国的西游记，把中国的唐诗宋词诗经楚辞翻译成法语俄语英语的时候，岂不是全世界人都可以共享我们的母语。所以母语本身具有世界性，它不仅具有中国性。所以我所理解的母语是很宽的，是具有一个宽度的，它不仅是有时间的纵深，它还有这个在地理上的就整个世界可以共享的一种精神资源。母语是我们的家园，它不仅是我们的工具。如果我们把语言单纯的工具化，那是一种浅薄的认识。所以我对语文教育或者说对母语的教育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必须把它放在一个，第一是放在世界尺度下来理解，它很宽；第二，必须放在一个超越工具性的角度来理解，它不仅是工具。你会说你一定是母语很好吗？会说的人多了，全中国人都会说汉语，但不一定是你会写啊，你不一定能够有逻辑的，有这个有更好的修辞的来说。所以实际上语文是很丰富的，语文是很饱满的，语文是很生动的，语文是有穿透力的，语文是有生命的。你的生命能不能跟语文有更深的连接，这是需要学习的，需要在古今中外的最好的这些文本当中有沉淀有浸软，然后你从这里再生长出来，成为一棵更加有也开放的舒展的一棵树，比如说那样，在母语在你身上才会成为你自身的一个营养，源源不断的来滋润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加的丰盈，更加的这一个结实。
1: 说得太好了，这也就回答了我想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注意到您过去的作品全是历史类的啊。
0: 对，我做了18年以上的历史研究，我写了20几本书，都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但是呢，就是说我的出身是一个乡村中学的语文老师，所以我实际上我的生命的底色是母语，是中文。
2: 作者傅国勇，历史学者，独立作家，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现在杭州家中读书写作，主要关注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命运史、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近代企业传统、国民教育等。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庸传》《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笔底波澜》《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1: 就像傅老师刚才所提到的，语文不仅仅是语言文学，不仅是一个工具，而是更为辽阔、更为高远、更为深不可测的啊！因为它是这个文化的基因和密码啊，这其中承载着的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寻找语文之美》这套书，它分为上下册嘛。
0: 对
1: 啊，对，您是怎么写这本书的？
0: 我准确的说，我编这套书，编这套书的时候，我没想过它的部头有多大，我就根据自然的从我的笔记本上手抄的那一些文章和我剪贴本上的文章， 把它给拿出来，结果发现呢，就一本容纳不了。然后为什么形成了现有的这些主题？现在是十个主题。
1: 嗯，
0: 那也不是我刻意的要用这十个主题词。现在十个主题是：第一个是时间，
1: 嗯，
0: 第二个是天问，第三个是望月，第四个是追日，第五个是听雨，第六个是季节，第七个是山水，第八个是草木，第九个是故乡，
1: 嗯，
0: 第十个是美哉。这也是自然流出来的，因为正好我发现这些文章都可以纳入到这十个主题，那它自然生成了。
1: 嗯，
0: 生成以后我发现这些主题从时间到美哉，它基本上是沿着什么线索呢？沿着时间与空间的线索。
1: 嗯，
0: 如果说时间是时间的话，季节也是时间的话，那么天问望月追日都是在空间中，山水也是在空间中，故乡也是在空间中。
1: 嗯，
0: 最后我把它归结为一个抽象的词，美哉。
1: 嗯，
0: 这一切岂不都美哉善哉。
1: 嗯，
0: 所以美是穿透了整个十个主题的一个词。
1: 嗯，
0: 所以我这本书就把它定位叫寻找语文之美。
1: 嗯，
0: 美是语文的灵魂，愁不是语文的灵魂，愁一定是与美相对应的。
1: 嗯，
0: 所以这本书是寻找美，不是在寻找别的，美是我这本书的中心，也是我这本书的关键。
1: 嗯，
0: 无论是草木山水是美的，那么那些月亮太阳雨也是美的。
1: 嗯，
0: 一年四季故乡都是美的，时间也是美的，天空也是美的。
1: 嗯，等于是用语文之魂来统领每一个主题。
0: 对。
1: 嗯，
0: 所以不是用形而是用魂，而不是技术而是道。术跟道相比，语文有语文之道，而不仅是语文之术。
1: 嗯，
0: 我们说修辞逻辑语法可以称为语文之术。
1: 嗯，
0: 但是我并不是零碎的或者把知识把它变成一个碎片化的东西，而是在整体上讲述语文之美。
1: 嗯，
0: 那就是语文之魂。
1: 嗯，
0: 语文之道。
1: 嗯，
0: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特别感谢我的童年少年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文字。
1: 嗯，
0: 那么这些文字就成为我一生的回忆。所以我在这里面可以读一小段哦。
1: 嗯，
0: 就是我在前言里面写了，我说我在我的少年时代读到非常多的好文章，然后我都把它抄下来或者剪贴成一本一本的，就是保存到现在几十年了，都保存下来。这些就成为我生命中带有体温的回忆，已超越了简单的阅读体验，深入到生命的深处，化为了人生的一部分。一想到这些文字，我的少年青年的时光就静静地停留在那里，仿佛院子中的菊花、茄花、丝瓜花、南瓜花还在悄悄绽放。
1: 嗯，
0: 白发的母亲还在忙里忙外，篱笆外鸡飞狗跳，苦莲树上时不时掉落几颗苦莲子。我在老屋楼上的小窗前，面对青山，独雅斜雅。如果时光停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山中岁月虽然寂寞，我也乐意。母爱怀绕着我，在燕子的呢喃或乌鸦的嘎嘎声中，在对山外世界的渴望中，在带着魔力的一页页白纸黑字间，时间日日夜夜地坑噬着我，带走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春时代。
1: 嗯，
0: 其实这些书、这些文章跟我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命关系。最后呢，我就看到这些文章这么可爱、这么美好。在我五十岁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把它编在一起，实际上是对我童年少年时代的回望。所以我最后这个，我2016年8月15号编完这本书，我在白马山上白马湖畔，
1: 嗯，
0: 就写了一段话，我说30多年来，正是这些滋养过我、感动过我、激励过我的文字，陪伴我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阶段，也继续陪伴着我。他们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看着自己当年的笔记，满心欢喜，满心感恩。不正是这些手抄的文字，我剪贴的这些文字，成全了我，让我得以继续在精神上存活吗？事实上，正是他们构成了我心灵史、精神史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要把这本书编出来，给更多的人可以分享。
2: 语文不仅是语言文学，而要更为辽阔，更为高远，更为深不可测。本书作者傅国勇打破了文体界限与学科界限，古今中外，文史哲科，文言白话，旧诗新诗，散文小说， 学术论文、独白对话

皆有收入，以语文之魂来统领每一个主题。透过这些文章，我们将一步步拓宽自己的人文世界，打开了自己的文明视野，构建起自己的精神世界。

0: 在我看来，这本书不是你这一年完成的，其实是你三十多年完成的，是不是、啊？
1: 四十年来、嗯，这个漫长的四十年间、嗯，那么今天我把书编出来，就让更多的人可以透过这些文本，与古今中外的那一些智慧的生命，实现新的对话。
2: 李白、苏轼、沈从文、余光中、穆旦、梭罗，名家云集，尽显人文之美。《古文观止》《诗经》《猎人笔记》复活，名作荟萃，尽显文字之美。书读得多了，总会有不一样的生命体。《寻找语文之美》这本书中所选文章皆为名家名作，无论是莘莘学子还是都市白领，都可从随手翻阅中获得一次与大师进行心灵对话的机会。每一次翻阅都像是参与到一场名家云集的盛宴，于潜移默化中，这些文字将滋养我们的一生。
3: 没错，在潜移默化当中，我们读过的书都会滋养我们的一生。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了一本特别的书，叫做《寻找语文之美》。借此，我们也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语文、语文教学啊，你对于语文课的一些记忆等等。因为其中我们说到了语文老师，所以今天有很多朋友在回忆自己的老师。这是愿有勇气去热爱，他说我最喜欢上语文课，因为上语文课的时候总是我们班第一个将古诗词背下来的人，而且因为我的这个数学不太好啊，这就更加促使我喜欢语文课。我其实更喜欢我的小学的语文老师，因为他知识渊博，对他工作很认真，但是也遇到了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总喜欢照着课本念课文，归纳中心思想，理解句子意思的这个机械记忆的老师。他说我觉得语文课应该扩大我们的阅读量，还可以选一些优美的文章，比如说弘扬真善美的作品，在润物细无声当中提升我们的道德修养。说得不错啊，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语文课之所以变得很枯燥，就是因为我们有的老师确实是照着课本来念啊，归纳中心思想啊，理解句子意思，这个过程其实是当然是让我们所痛恨的一个过程。天空之城说，从小学开始语文就一直学得不错，虽然用在学语文上的时间最少，高考报志愿选了一直想读的中文系，系统的读过了一些书，慢慢觉得思想也有了一定的变化。虽然学中文跟其他的学金融经济这个法律财会之类的同学比起来收入相差甚远，但是如果重新选择的话，我想我还是应该会去读中文系。你看收听我们品味书香节目的朋友大多还是喜欢所谓中语文课，是不是？梦中之城说，上学时挺喜欢语文的，是初中语文老师在很大程度上对我的影响，他的谆谆教导，他的循循善诱，待学生如朋友，没有一点压力，而且讲课非常的生动形象，十多年过去了，至今让我难以忘怀。水月洞天也是难得来啊。他说我最难忘的是我中学时候的语文老师，他那时刚刚从学校毕业就教我们语文，黝黑的皮肤，短短的头发啊，秀聪明而又有才气的一个老师。那时他对我很好，虽然有时也会揪我的耳朵，但是我仍然记得他依然能够想起那时他的样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未曾再见过他，不知他是否还是曾经的模样。再来看不见不念，他说2012年的那年我读初三，碰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语文老师，他激起了我对语文的兴趣，在他的课堂上我就变得特别的自信，他也一直会鼓励我，他只要看我一眼就知道我在想什么。如今我已经大二了，在节假日的时候会给他发去祝福，这样挺好的，毕业之后想再去看看他。嗯，给你最喜欢那个老师，在节假日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给自己的老师发一个祝福，真的。桂林烟花冷，高中语文老师是我刚进入陌生学校对我真诚微笑且帮助过我的老师，他和我的这个校长形成鲜明对比。怎么回事呢？你听他说，他说我第一次上学因为回家没去认班级，军训第一个晚上就找不到班级了，碰巧遇到校长就找他问路，他就骂了我说他不知道，问我是怎么当学生的啊，解释的机会也不给我，是一个女老师告诉了我，没想到她就是教我语文的语文老师啊。 那一次啊非常亲切温暖的这个记忆一直留存到现在。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每晚我都带来一本书，每天约会一位朋友。今天我们约会的是语文老师，30年前的语文老师，他是傅国勇，如今他是一位历史学者啊，也是一位知名作家。今天他走进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的最新作品，就叫做《寻找语文之美》。我们会继续请出傅国勇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寻找语文之美》。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今晚我们带来的是寻找语文之美啊，今天这本书，我们也借由这本书一起来聊一聊所谓语文啊。上学的时候，各位是不是喜欢上语文课？有没有难忘的语文老师？对语文教学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建议？我们来看一看。青青草籽说一直都很喜欢语文课，喜欢的语文老师刚好也喜欢我啊。每次得到表扬都是莫大的鼓舞与激励，感谢他的谆谆教导，引领着我依然热爱着中华文化。你看，一个好老师对一个学生来说有多重要。下面叶小绿他说一直很喜欢语文，尤其是课本中一些中外小说散文节选，看完总要去图书馆把整本书来啃掉。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语文课它也是一个像渡船一样啊，能够让更多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个渡船了解到更多更好的啊语文美文或者是小说作品。心语莫相他说我学语文主要是看老师啊，要是不喜欢就不学了，喜欢才学啊。这位您还别说，还挺任性的，是不是啊？这个学习这个事情如果都能像您这样，我觉得不大好啊。来，各位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就是你学语文课的种种的感受。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在分享他们这个在读书啊，或者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的种种的一些感受。他说，这是花雷青，他说看中语文寻找语文之美这本书已经好久了啊。他说万事俱备，就在这一会儿能够再来听一听啊你们的节目，听后是不是就要动手去啊找一本来看看。哎，其实我觉得打开这本书来分享啊，那可是更有营养的一件事情啊。来，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请出傅国勇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书当中到底有哪些精彩的部分。
2: 作者傅国勇，历史学者，独立作家，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现在杭州家中读书写作，主要关注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命运史、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近代企业传统、国民教育等。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庸传》《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笔底波澜》《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1: 节目当中傅国勇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就是他之所以开始选编这本书啊，这个过程啊，实际上就是他从这个小学阶段开始啊，就有意识的开始记录和留下这样的一些美好的文字啊，对他这一生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50岁这一年他完成了这件事情，实际上也是对他走过的生命路程的回望和总结啊。
3: 是的，
1: 可以这么说，是吧？
3: 是的。
1: 接下来咱们给大家讲一讲哪些文字啊被编入了您的这个语文之美当中啊。咱们从时间当中给大家讲一讲吧。
3: 好，时间当然我们首先会想到《论语》当中孔夫子的那一番话，因为孔夫子讲时间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那句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但是不仅是孔夫子讲了这番话，古今中外都有无数的哲人、无数的作家在时间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思考。其实中国当代的这个现代作家张爱玲在《倾城之恋》的开头就有一个画面感、画面感很强的镜头，把时钟拨快了一个小时，这是张爱玲想象的。钱钟书在《围城》的最后结尾也有一个老钟挂钟，这个挂钟呢是慢了5个钟头，一个是快了，一个是慢了。那我的想象是，无论时钟快了还是慢了，时间本身没有变化， 你拨快了一个小时有什么用呢？时间照着自己的节奏，
1: 对，
3: 仍然是一分一秒的往前在走。
1: 嗯，
3: 你拨快了钟，那是机械钟而已，不是时间本身。
1: 嗯，
3: 那么你家的钟慢了五个钟头，时间会慢了吗？时间不会，时间还是照着它自己的节奏。
1: 对，
3: 所以小说当中，无论是快还是慢都没有用。所以我就想起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的：“因我们活着，我们自己就是时间。”
1: 嗯，
3: 如果离开了时间，就什么都没有了。人类拥有什么？
1: 嗯，
3: 拥有时间呀。我们拥有的就是时间，所以所有的人都拥有一个时间的刻度。鲁迅（括号1881到1936），
1: 这是他时间的刻度，
3: 这就是他的时间呀。
1: 对，
3: 那你说1881年以前有鲁迅吗？没有。
1: 嗯。
3: 1936年以后有鲁迅吗？
1: 嗯，
3: 也没有。
1: 对，
3: 作为一个肉体生命，他的时间刻度就是那么多。嗯，每个人都相同。我曾经有一年读了一份西方的这个幻想小说，或者叫这个儿童小说，是讲一个时间窃贼和一个小女孩的故事，叫毛毛。
1: 嗯，
3: 这本是一个童话小说，但是它是对时间的理解，我们的很多时间被一个贼偷走了。所以我从这些线索，我就编这个文本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古今中外许多人对时间的沉思。我想到了西方古罗马马可奥勒留，那是个皇帝，古罗马皇帝，他在沉思录中对时间的宣告和对时间的思考。我也想到了非常有名的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那是我19岁以前读的一本书，英雄与英雄崇拜里面的一个小片段。
1: 嗯，
3: 他讲了最神秘的莫过于时间，那个片段精彩极了，我也把它选下来了。
1: 嗯，
3: 然后在屠格涅夫他的散文诗中有一篇对话，阿尔卑斯山上有两座山峰，在那里对话，他们对话的内容是什么？我认为对话的内容是关于时间。黎巴嫩的诗人基伯伦有一篇散文诗叫论时光，
1: 嗯，
3: 冰心翻译过来的，那也是讲时间的，论时光。朱自清那篇很有名的匆匆，
1: 嗯，
3: 那就是讲时间的。阿根廷伟大的作家博尔赫斯他说时间是根本之谜，这也是关于时间的。
1: 嗯，
3: 所以我把这些关于时间的文章放在一起，跟中国的孔子，跟中国的苏东坡讲时间的篇目放在一起，构成了古今中外对时间的一个观察。
1: 嗯，
3: 这些文本包括还有关于唐诗中，关于这个陶渊明的诗中关于时间的那一篇，嗯，中国诗中的时空与我，就构成了整个人类对时间的认识。
1: 嗯，
3: 你看了这些文章，你对时间也会产生新的认识。
1: 嗯，
3: 这是我的时间篇目里的内容。
1: 哎，我懂您的意思了，就是说实际上你不是机械的，就是说把所谓我们的这些名家名篇这个统领在这样的一本书当中，而是有你自己的这个编排的方式，有你自己的理解，有你自己的这种对它的认识，你放在一部分当中。
3: 对，每一个这个主题的形成都是我生命成长的过程，因为这些文本都是我从童年少年到青年时期慢慢接触到的。
1: 嗯，
3: 我神秘的发现，我对时间的认识也是慢慢的这样形成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把这些文章诗放在一起。
1: 嗯
3: 嗯，这里面是有许多就是充满了奥秘的，充满了这一个任愉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3: 时间不就是一个过程吗？生命也是一个过程啊。
2: 语文不仅是语言文学，而要更为辽阔，更为高远，更为深不可测。本书作者傅国勇打破了文体界限与学科界限，古今中外，文史哲科，文言白话，旧诗新诗，散文小说，学术论文，独白对话，皆有收入。以语文之魂来统领每一个主题。透过这些文章，我们将一步步拓宽自己的人文世界，打开了自己的文明视野，构建起自己的精神世界。

0: 我们再给大家讲一部分啊。我注意到其实这套书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它以语文之魂来统领每一个主题，然后你是打破了，在我看来后，你是打破了这个文体的界限，或者是学科的这种界限，是不是？
1: 是，你比如刚才讲时间的时候，我里面既有哲学书里的来的《沉思录》，就哲学书，既有又有演讲录里的，托马斯·卡莱尔那本书是一本演讲录，那也有这一个像《论语》这样的对话，里面也有散文诗，那么也有这个诗，就是《古诗十九首》里“生言不满白，常怀千岁忧”，那也是对时间的沉思。当然也有散文，像朱自清的，也有学术论文，刘若玉先生研究中国的古代诗歌中的时间概念，那就是学术论文，所以没有文体界限，文史哲科所有的文体界限被我打破了，古今中外所有时间空间也被打破了，那么就是说我所理解的语文是一个大的语文概念，不是一个小语文概念，
0: 那咱们具体到比如说是文言白话，
1: 对，
0: 旧诗新诗，
1: 对，都有，
0: 对，
1: 无论是文言白话还是旧诗新诗，在我这里兼容并包，应有尽有，因为在我看来这都不是问题，关键是它美不美，如果它在这个主题下它都是美的，我就可以把它收纳在一起，所以统领这个主题的是灵魂，而不是它的形式，形式不是问题，比如说我这样讲一个听雨，我听雨这个主题下面我既有杜甫李商隐的诗唐诗，也有苏东坡的文章《习雨亭记》，也有陆游的诗，也有蒋捷的《虞美人》宋词，同时也有美国小说家霍桑的《古屋听雨》的片段，也有这一个美国作家约翰缪尔写的《七月十九日听雨》的片段，也有日本作家德富芦花写雨，也有中国作家周作人郁达夫的散文写雨，也有余光中和许达兰台湾作家写《听听那冷雨和雨》，所以就是这一些都共同构成，里面有小说，
0: 古今中外都有，
1: 古今中外就是有诗，有白话，这都不是问题。
0: 我注意到还有像什么学术论文、独白对话等等，这书里都包括。
1: 是，
0: 我就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打破了这种界限了。
1: 对，我觉得语文应该是很丰富的，所以你说苏格拉底跟弟子们的对话，孔子与弟子的对话，这是语文吗？当然是语文啊，对话就是语文，自然生成的。
0: 对，
1: 语文不就是要说出来吗？
0: 嗯，
1: 是吧？说出来的、写出来的，皆可为语文。所以我里面甚至有牛顿的文章。
0: 嗯，
1: 你比如说我在第二部分《天问》，《天问》里面有牛顿、有爱因斯坦、有泰戈尔。牛顿写的这个《上帝与自然哲学》里面对宇宙的追问。非常抽象，待我摘了一个片段也很美。爱因斯坦与泰戈尔探讨终极的问题，都是追问啊，天问啊，那些都是无解的天问。泰戈尔是一位诗人，爱因斯坦是一位物理学家，那你说他适合放在语文书里吗？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一位科学家与一位诗人之间关于终极问题的对话，就是天问，就是这个语文中可以就包含的。那么包括一位这个捷克的剧作家，捷克的诗人思想家哈维尔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绝对的地平线，他思考的就是天问的问题，那我就可以把它放在语文当中来看待。所以所有的方方面面的这一些文本，文体本身不是限制，文体本身关键是他关注的问题，那么比如说我收纳了屈原的《天问》中的一小节，但是我同时也用了尤国恩先生研究《天问》中的这一个学术性的文章，这两个相辅相成，就构成了我们对屈原《天问》的更准确、更具体的理解。光是你去读屈原的《天问》2000多年前的文本，你理解是很有问题的。尤国恩是研究《楚辞》的学者，很有训练。那他的写的文章就把《天问》的那些奥秘就解开了，就更具体了，我们就更容易接触到更真实的那个信息。包括李白的诗，也包括这一个这个宋词。那么其中也有庄子《逍遥游》， 那么我在选逍遥游庄子的逍遥游同时，我也选当代作家余光中的逍遥游。
0: 嗯，
1: 这当代的散文家写的逍遥游与这个战国时代2000多年前的庄子的笔下的逍遥游到底有怎样的不同？我们在白话与文言之间，那其实也构成了自己的对话，文本与文本对话，
0: 对对对，文本之间的这种对话啊，
1: 这多美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在这编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很激动。在编书的过程中，自身也是一个重新享受这一切美的资源的一个过程。
0: 我觉得这样的一套书，如果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
1: 是
0: 不仅是学生，我觉得成人也是这样啊。
1: 因为我50岁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都是在重温少年青年的生命啊，
0: 嗯，
1: 就一下子好像就找到了许多年轻时候、少年时候的感觉。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这上下册当中，它包含了古今中外所有的名家名篇，就是您对于这个语文之美的这种理解的这种所有的名家名篇啊。
1: 准确的说是。我把我在少年时代以来接触到的我认为影响了我一生的那一些重要的美的名家的文本，
0: 嗯，
1: 都集中在一起，有一次比较完整的展现。虽然它未能涵盖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或者说人类文化史上、文学史上的所有名家名篇，但是至少是跟我的生命史有链接，
0: 对，
1: 他们滋养了我的这些部分。古今中外的，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我都把它给选进来了。
2: 李白、苏轼、沈从文、余光中、穆旦、梭罗，名家云集，尽显人文之美。《古文观止》《诗经》《猎人笔记》复活，名作荟萃，尽显文字之美。书读得多了，总会有不一样的生命体。寻找语文之美这本书中所选文章皆为名家名作，无论是莘莘学子还是都市白领，都可从随手翻阅中获得一次与大师进行心灵对话的机会。每一次翻阅都像是参与到一场名家云集的盛宴，于潜移默化中，这些文字将滋养我们的一生。
0: 咱们最后再回到这个寻找语文之美，这个美上，在您眼中这些都是美的啊？美是什么样的标准？
1: 美严格的说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但是在我的最后的部分叫美哉，我选了一位美国作家艾默尔的文章叫论美。这篇文章是深深的感动过我的一篇文章，他在最后提出了一个说法，什么是美？说美是宇宙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灵魂上爱美的欲望。
0: 嗯，
1: 这就是他说出来的话。这句话我觉得太精彩了，宇宙的存在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灵魂上爱美的欲望，那岂不是整个世界，大千世界，天地万物，草木虫鱼，一花一木，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灵魂上爱美的欲望，不是肉体上，不仅是肉体上，是整个灵魂上。所以美是渗透在所有的细节里，渗透在所有的事物当中，渗透在所有的生命当中，当然也渗透在所有的语言当中，无论是英语还是中文都是美的。因为它要渗透在所有的方方面面，因为美就是宇宙要满足，整个宇宙的存在都是要满足人类灵魂上爱美的欲望。所以这句话我觉得是一句关键的话，所以我特别重视美这个词。我在最后就是说选了这个有10来篇文章，无论是中国的沈从文、王国维，还是这个钟白华，还是这个论语庄中关于美，同时也选了伽利略，意大利的科学家，也选了这个德国的席勒，选了美国的爱默生，法国的诗人博德雷尔，也选了卢丹，法国的雕塑家，也选了印度的诗人泰戈尔，他们是怎么认识美的。那么我说所有的美其实是相通的，东西方对美的认识是相通的。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孔子说无与点也，无与点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冠者5、6人，童子6、7人，就是欲乎沂，风乎舞欲，这个勇而归，那样的一个境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境界呢？就是美的人生境界。 审美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0: 而不是吃的饱饱的是最高境界，吃的饱饱的是只一个必要条件，
1: 嗯，
0: 它不能够满足你灵魂上的欲望，
1: 对，
0: 只是满足了你的肚腹的需要。所以审美是人生的终极追求，
1: 嗯，
0: 某种意义上说，孔夫子说无欲迭也，因为这番话不是孔子说的，是他的学生曾皙说的，曾皙的名字叫点，
1: 嗯，
0: 无欲迭也就是我赞同点色说的这句话，太美了，四个字，无欲迭也。孔夫子认同点的观点，庄子也是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些都是相通的，
1: 嗯，
0: 所以无论是这个孔还是庄，还是这个西方的伽利略，还是席勒，还是歌德，还是布德雷尔，还是泰戈尔，整个东西方一直到现代，人们对美的那种认识，不仅在艺术当中，在美术，在音乐，同样也是在雕塑，
1: 嗯，
0: 在建筑，在风景，
1: 不同的学科，不同的领域当中都有美，
0: 最后都归结到语文当中，
1: 嗯，
0: 因为用语言来表达所有的美，罗丹也是要通过他的艺术论，把他一生对雕塑的美的思考沉淀下来，
1: 嗯，
0: 伽利略是一位科学家，发明望远镜、显微镜的，
1: 嗯，
0: 但是他也通过文章说，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面对美，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只能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就是什么美啊？
1: 对，
0: 这两句话就是指向美啊。
1: 嗯，
0: 你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好在哪里啊？
1: 嗯，
0: 无限好是什么好？美啊，所以叫无限好。无限好就是因为美。你说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
1: 对，
0: 是什么美啊？是吧？小楼一夜听春雨，生下明朝卖杏花，
1: 哎，
0: 美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美啊。
1: 嗯，
0: 是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家上下而求索。
1: 嗯，
0: 美啊，因为说出了哲理之美。
1: 对，
0: 不仅有自然之美，还有哲理之美，
1: 是，
0: 还有人情之美。
1: 嗯，
0: 古今中外有多少的哲人、诗人、画家，说出了美，画出了美，
1: 嗯，
0: 笔下流出了美。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

0: 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向全区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慰问信。慰问信说，教育兴则事业兴，教师强则教育强，希望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神，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强化师德涵养，勇担育人使命，牢牢守住教育教学阵地，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努力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精神，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今天在拉萨市达孜区林州县调研。调研中，严金海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因地制宜，精准发力，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由区内11家企业、行业机构组成的我区交易团，携特色文旅、藏医药、数字服务、高原文创等优质服务产品亮相服贸会平台，搭建高原特色服务对外交流合作的桥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透露，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截至昨天17点，各银行累计为受灾害影响及救灾保供等企业提供授信7900万元，累计为相关企业个人发放贷款32笔，5352.7万元。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对这次灾害的成因及机理进行解读表示，随着全球持续变暖，大范围冰川退缩，冰湖扩张新生，冰冻圈安全风险持续上升，并提出深化国际合作、推进全球冰冻圈治理等相应的建议。9月7号，受吉隆泥石流灾害影响，紧急转移到临时安置点的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村民回到了自己的家。目前，郭巴村人居环境安全稳定，正逐步恢复往日宁静、生活有序的样貌，村民的生产生活正在全力恢复。林芝市持续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源头减量工作，以巴宜区城区为试点，配置垃圾分类阳光房60套，由公司负责专业运营，统一回收，资源化利用可回收物及有害垃圾14类，构建闭环高效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置体系。自运营以来，注册用户6500多人，投递次数5.1万多次，回收可回收物510吨，返还居民收益50多万元。今年以来，纳曲市扎实推进社会保险提质扩面专项行动，织密牧区社会保障网络。目前，全市完成社保卡信息采集54万多张，电子社保卡申领超45万张，社保参保人数超44万人，累计兑付各项社保保障资金26亿多元。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曹杰，新中国第一代书籍装帧设计师。所谓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也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曹杰形象地把这一艺术形容成为书籍做嫁衣。
3: 一本书给人的新的印象呢，是封面。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可是你设计的很不好，人家看都不看。你设计的很，就要去翻翻了。一翻内容真好，起了作用了，这个作用也不小呢，是吧？所以我为什么书籍装帧又琐碎又复杂，做好也不容易。
2: 书籍装帧设计的过程既琐碎又复杂，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不仅要有出色的设计能力，还要懂得材料，通晓印刷知识。
3: 材料的有材料科的，他去背，那么能不能办到？这个材料从哪个地方？我们也不是都在北京，就仓库里就有，都没有的，都要出去到各地去弄。印刷要通过我们出版部，有很多印刷的负责的人，他下去交代工作，怎么样印刷。
2: 我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书籍装帧经历了卷轴装、惊蛰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被装、线装等多种装帧方式。但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到上世纪初，大多却只是在封面印上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并没有太多的设计。而鲁迅正是中国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当年鲁迅就曾亲自设计《呐喊》等数十本书籍的封面。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一批优秀的书籍设计师应运而生。
3: 鲁迅开头，达牛庆、齐俊涛、施多桥，很多啊，都是很有名的。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尤其三十年代的那些画家，曹先知可以说三十年代最后一批。
2: 陶元庆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优秀装帧作品，在当时影响巨大。钱君陶一生设计的书籍装帧作品多达4000多件，享有前封面的雅称。同时期著名的装帧设计师还有陈之佛、司徒桥、曹新之等。有了这些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书籍装帧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出版总署，出版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相继成立了许多中央级的出版社，各大出版社开始纷纷设立美编室，有了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设计师。曹杰就是这个时候从苏州来到了北京。
3: 我来的时候是美术出版社没有了，还没成立呢。我真正报到美术出版社报名报到呢，是1951年6月，他成立呢是9月，那时候就领导就要我正式做那个编辑室里做书的装帧。
2: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部胡同32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旧址。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主要出版中国各类优秀美术作品和论著，整理出版民族艺术遗产，也出版介绍外国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美术作品和有关论著。这里就是曹杰个人书籍装帧事业起航的地方。初次接触书籍装帧，他能否掌握其中乾坤？
3: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
2: 潜心钻研，他如何为中国赢得首个莱比锡国际图书设计金奖？
3: 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
2: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1931年，曹杰出生于苏州一户书香门第，他自幼喜欢读书绘画，一心希望能有机会到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
3: 我念到小学就不念了，就在家里自学读书画画，蛮有意思的。那时候后来苏州美政附小，他那个招生是同等学历，我去考了，考上了就进到那个美术学校了。可是家里不允许的呀，不给我钱的，也不是没有钱，就是不让女孩子出去。
2: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在当时的苏州极负盛名，能够考取并不容易。曹杰幸运地考上了这所学校，却因为跟父亲闹翻了，学费没了着落。
3: 闹翻了我就出去，可没钱我就摆摊卖饭，做了一锅饭，炒了几个菜，那村的村跟我都很好的。我嫂子吧对我非常好，支持我。我妈妈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可是她支持我的。
2: 曹杰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国画专业，因为成绩优异，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了一所小学兼职教书，以赚取生活费。靠着半工半读的方法，曹杰坚持到了毕业。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曹杰从苏州调入北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3: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可是我到美术出版社是高兴的，跟我至少是有联系的，是吧？
2: 虽然有着不错的美术功底，但书籍装帧是一个什么概念？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这些对于曹杰来说都是陌生的。幸运的是，曹杰碰到了很多乐于帮助他的老前辈。
3: 陈玉鹤是下巴路，他老指点我，因为中国画写毛笔字的啦，很多品种的都要自己写标语的啦。我就是从开头学起，刚开始的时候学什么仿宋字、宋体字、黑体字，不像现在有电脑啊什么，那时候都手写呢，我不会写，我就是学着写。陈玉鹤就教我，我也用功，他也很热情，就教会我，我写的而且都满意的。
2: 学会了各种美术字体的书写，再加上本身的美术功底，曹杰开始试着设计一些宣传画。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主编邹雅主抓设计，对于曹杰这位新人，他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3: 开始设计东

0: 就给周亚看吧，周亚就是说谈谈你的设计意图吧。我很傻浪的，我就讲我的想法这样，他也是看着我讲的还是有道理，不动了，你去画正稿吧，不是我们才开始小稿了，画大稿，画正稿要画好几次的，我就画正稿，正稿看了他满意。
1: 渐渐的，曹杰具备了一定的设计基础，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明白了，要做好书籍装帧设计，仅仅掌握设计的技术还远远不够。
0: 不要当专家啊，你现在当杂家，什么都学，我到现在都记着的。你没有那么多能力，你怎么当专家？我觉得这种话我始终记在肚子里。你当杂家，什么都学。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了，你光学现代的跟面的也不够啊，你古代的陶器铜器几千年的文化你都得学才能你的知识丰富。
1: 黄苗子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他先做杂家后做专家的教诲让曹杰铭刻在心，从此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曹杰都不会轻易放过。
0: 中间有一个主人叫西野，他就带我秦林园带两个人到敦煌莫高窟去见识吧，提高水平吧，就带了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就出去了两三个月呢。出去我就跑了多少路啊？敦煌、大同石刻，是吧？还有那个云冈，是吧？还到那个太行山，还到阿克塞，新疆阿克塞，我就开了眼界了。我就觉得，一个搞书籍装帧，跟杂家就有关系了。你得要学，你要是就在家里闭门造车不行啊。那学不到东西，光是看书也不行啊，不够。
1: 多次外出采景积累的绘画素材和艺术资料，让曹杰在书籍装帧设计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有计划的、系统的出版我国及外国的美术作品，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便在这次的计划之中。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名画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经过讨论，由当时著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曹新之担任设计组组长。
0: 开始苏加诺他负责，我是协助他啊。一本苏加诺藏画就是很伟大的了，你像别的国家还要争得出，我们争着了，争着了你就都要争气出得好啊。曹新之负责开会啊什么的，我是在家里帮他做啊。
1: 为了精雕细作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出版社组织了得力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全国最好的印刷装订等力量，以展示新中国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1959年，我国决定以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为代表作，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除了保持原有的印刷水平，在封面设计上要求更上一层。
0: 我画是可以画，不晓得刻得怎么样啊？特别要注意，我封面也刻了，封底也刻了，封面就腾成标题字。书籍一条都是刻的。
1: 当时曹杰设计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的浮雕。
0: 你想呢，雕刻是我们中国的有名的，你说那个敦煌石刻、云冈石刻、那个龙门都是雕刻，我们的宝贝啊。你说外国那时候几百年的历史哪有呢？没有呢，而且刻的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国家兴旺的东西。
1: 当曹杰确定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浮雕的方案之后， 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可以

0: 承受压印的最好的材料就是羊皮。由于画册较大，一本画册就需要采用一整张羊皮。羊皮虽然不难找，但是去哪里才能找到最好的雕刻师傅呢？曹杰想到了上海。上海的书籍装帧由于起步较早，技术比较发达，很快曹杰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1: 反正我在上海待了两三个月，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这个机器压压的里头有好坏的呀，你压出来不平衡，这个是很重的了。压压那个压出来都是工人，所以你光设计是仅仅一小部分。说真的，我们的工人是伟大的，
0: 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这部代表着当时我国书籍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准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获得了金奖，首次为中国的书籍设计赢得了国际声誉。遗憾的是，因为工艺复杂，当时参赛的画册印数极少，曹杰没能得以收藏，但他依然为参与了整个设计而感到自豪。坚持自己的设计原则，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1: 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他，羡慕。
0: 两度夺得莱比锡金质奖，他谦虚不变，
1: 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就是一条书体。
0: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随着设计的作品越来越多，曹杰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渐渐的他总结出了一套书籍装帧设计的原则。
1: 我跟社会上也设计了不少东西，文物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他们的重点就在我设计啊，比较喜欢的设计。我的设计呢，其实也没什么大的设计，我自己认为就是一点，就是一定要民族颜色。这个民族颜色是我们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是吧？这个你什么也不能丢掉，这一点就是学中国的艺术，千万千万就是要中国的传统，它那个气派，是吧？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呀，几千年的老百姓的创造。
0: 在曹杰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中国气派的作品，当属他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西汉帛画的封面。设计之初，曹杰就把构思围绕在如何展现出民族瑰宝的气势上。
1: 我设计这个要讲也真的讲不完，我设计这个我是那么想的，这个东西那么好，我再一设计也没事比他超过他好啊，干脆就是我不去超过他了，我就用搞得好看精华，中国大气就是这句的大气。我也设计东西也是想到的，你再好也不能超过西汉帛画的好，我干脆用草板子，就是这句他的大气派。你要是设计我也没什么多大设计，我就是西汉帛画手指，就是临摹，就是这个都是临摹的，对不对？
0: 从曹杰手中的这张设计图来看，原材料为普通的辽阳板纸，比较常见，而这种材料随之带来的难题就是印刷上的不便。
1: 它毕竟不是印在铜板纸胶印上，是吧？它毕竟是印在这种纸上啊，一直没印出来那就不行了。它的机器的压力要平均，正好你压出纹路来了就不好了，是吧？这个压得非常好，你到外国去，外国是印中国的印刷技术好。
0: 曹杰对于书籍装帧摸索出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做到对于印刷技术与时俱进的掌握。
1: 你不能光是死守这种东西，那也不够的。我们科学的发达也要学习未来的，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进步，机器的发达，过去是没有几种机器，是吧？ 什么交白银的，铜白银的，现在的印发很新鲜的，都是流通的，还印出来出来了。过去是夸拉一来，夸拉一来，一张一张印，现在有联动机器，到你这里再放进去，那边出来就输了。
0: 这一套芥子园画传，很多人一定不陌生。自1960年出版以来，再版无数。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曹杰当年的设计，深受读者喜爱。这也是曹杰自己颇为满意的作品。他说这本书的设计抓住了群众性，这也就是他所总结出的第三个原则。
1: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对象，普及的书啊，就是一张封面吧，里头用纸吧，价廉粉美。你要知道农民工人看的东西啊，你没有那种羡慕的感觉，他理会不了。即使于我们也讨论过的，要不要重新设计，搞了半个世纪多了，大家都不同意。最后总结不动，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譬如我们一个是群众性的，广大群众，工人、农民、普及老百姓，一种呢就是中级、高级，甚至于出个展。为什么出个展来的就要不惜工本呢？我一张羊皮做一个封面，老百姓买得起，普通不能用的，所以做了也没有多少。只能是国家有，美术馆有，出版社有，私人不能说，太贵了。
0: 曹杰在每一个设计中都秉持着自己的原则，虽然像弘一大师遗墨、竹林七贤画像这样的装帧作品未能获奖，但因为读者喜欢，曹杰也把他们视为珍宝。
1: 这个虽然没得奖，国际上还有影响，就是弘一大师，国际上也有影响，他们外国出了什么展览用了，寄给我。
0: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版界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为丰富人民文化艺术生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从古代到现代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的美术作品。曹杰就曾为齐白石作品集做装帧设计。1989年，曹杰以宋人画册的装帧设计再次夺得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金奖。这次设计曹杰保持一贯的中国气派，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也更加精美。
1: 设计就是人家一看就是民族的，一看是中国的，中国货，而且大方大气。这个就是我也说是的，嗨，好多事情也是运气吧。
0: 20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曹杰受人民美术出版社返聘，与曹新之共同完成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的装帧设计，为我国的书籍装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说他希望看到我们的书籍装帧事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设计师为书籍做出最美的嫁衣。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在书页边缘上描绘瑰丽世界，他用书籍装帧雕琢极致之美，
2: 就是在你三毫米的这个切口上，你无论在哪儿切都会成像。
1: 以视觉展现文字的灵魂，他用心灵为书籍做嫁衣裳。
2: 设计师一定要深刻的理解文本，你理解有多少，你才能表现有多深。
1: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本期口述人宁成春，生于1942年，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这是一本公认的装帧设计很成功的书籍，他获奖无数，是宁成春的得意之作。宜兴紫砂砧赏，由当代最权威的制壶大师顾景舟主编，书中全面介绍了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和发展历史，通过照片直观展示了从明朝到当代几百把制作杰出的紫砂壶。这本书被爱壶人誉为紫砂壶界的圣经。这本书的诞生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紫砂壶热潮说起。
2: 所以那时候炒得很火爆，当时呢顾景舟的一把壶他做得很少嘛，他年纪大了，这个壶也很难做，一把壶出厂价就14万，就是等在厂门口一交给你14万拿过来拿走。你像80年代末期90年初期14万什么概念，也是天文数字。
1: 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想出版一本最为权威的紫砂壶图册，宁成春是当时北京三联书店美编室的主任，他受邀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一门为图书做视觉包装的艺术，是材料、技术和艺术三者的结合，工作范畴包括护封、封面、扉页、书籍、底封，乃至内文的版式、标题、尾花，以及纸张的选取等等诸多内容。对眼前的这本画册来说，图片质量至关重要，宁成春亲自操刀承担起了组稿的工作。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专程来到宜兴，找到了制壶大师顾景舟。
2: 一直住着有大概有1个半月，跟顾景舟每天呢早晨到那聊天，跟他喝茶。因为我对紫砂壶完全是白丁，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聊聊，然后策划，让他怎么编、怎么做、怎么组织人写文章什么的。然后后来香港三联派了一个设计师，他会照相，叫李锦荣，配合我拿去，我们跑了24个地方，郭老当时带着，有时候有地方郭老带着去，像苏州博物馆什么都是郭老亲自带队去，要没有他的影响，人家博物馆也不会让你拍。我们在上海还跑到汤圆家里去拍，所以那个做得很认真。
1: 在组稿的过程中，宁成春了解到紫砂壶不仅是一种造型美观的茶具， 它还承载了茶禅一味的东方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壶备受人们的青睐。但是这也给宁承春带来不小的挑战，这本画册该用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才能传递出紫砂壶特有的文化和美感呢？
2: 我看了好多壶，从一点就是我对这个玉化龙这个题材呢，是历代都在做的壶，这个吉祥的事嘛，是大家一个生活里面老百姓都知道，我将这个题材用它自己做一个点去创意去设计做的，所以在那个切口上做了一个左翻是龙，右翻是玉化龙的感觉。
1: 在书口上印制特效图案，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人在书口作画的风雅游戏，这种设计在当时的中国书籍装帧界还从未有过。可是创意虽好，要想实现起来，对印刷和装钉无疑是极大的挑战。怎么攻克这一难关呢？宁承春和印刷厂做起了研究。
2: 他是把这个图像分成了204份，每一面啊，这面和这面，你看有微小的差别，然后再到第二面，啊，每一面面都搓一点一点一点，就搓的纸的厚度。最难的一个要求就是装钉，装钉要特别特别准确，得必须采取措施才能够，你要装钉不准，一高一低，这形象就全差了，就成不了像，所以要对装钉要求特别严，基本上要一条线装得特别整齐。
1: 要想完美的再现紫砂壶沉静素雅的气韵，在印刷时图片的颜色必须十分精准。当时年近50的宁承春为了确保质量，亲自来到印厂监督印刷。
2: 所以我在工厂里待了4天4夜，每1小时1刻钟醒一次，就是我到机器上看一次，看完以后我回来再钻在睡袋里再休息，就是这样待了4天4夜就把那书才印好。所以那个紫砂壶很不容易，他们也很惊讶，他们从来没有人那么干过。
1: 宁承春的努力没有白费。1992年，宜兴紫砂珍赏出版后，由于内容权威，装帧印刷精美大气，立刻受到了爱壶人的热捧。在同年香港政府及印艺学会举办的评奖活动中，这本书还夺得了金奖、设计、制版等8项大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宁承春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书籍装帧设计之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新中国出版业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张光宇、邱玲、袁运甫等一批美术家纷纷参与到书籍设计中来，推动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1960年，18岁的宁承春怀揣着用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梦想，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美术专业。那是一个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装帧一本书籍基本要靠手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
2: 这个是必须绘画，因为那时候前印时代的时候呢，如果用照片做会不清楚。当时教我们素描的就郑克先生，郑克先生从法国留学回来，他的理念特别好，要求你特别抓这个结构，抓个性啊，抓整体，这个我就受益匪浅。
1: 1965年，宁承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美编室，成为一名职业书籍装帧设计师。当时的人民出版社汇集了一批有几十年出版经验的老编辑，他 们大多有着深厚的美学功底，传承了书籍装帧的理念。范用是当时宁城春的直接上级，他要求宁城春在做设计之前必须了解书籍的内容，根据书的性质量体裁衣，不同性质的书要有不同风格。
2: 他那要求很严，他就是一定要你了解书的内容，他有他的想法，不行他就不通过。你现在有电脑了，大概你很快，比如有想法了，大概你可能有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你就会处理出弄成一个。那时候不行，那时候得要你想好了，得有一个铅笔的构思稿，有了以后呢，你得把纸裱在板子上，一步步的把它画出来，画的就跟那印出来的封面一样的感觉，字小的要写。整个布局安排好，颜色刷底色什么的都得用水粉颜色去做，工作量比较大，那出书很慢。
1: 这本《西行漫记》是宁城春当时的心血之作，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书中记录了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所见所闻。书中战士们热情似火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宁城春。
2: 我就想把这个书呢表现的有感情，朝气蓬勃那向上的感觉也表达出来，所以我在背后选择了一个红军战士整装待发以前在开会坐在广场啊，都有枪啊是实枪核弹什么都准备好出发的一种场景，表现出他们的精神面。
1: 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心都经历着时代的洗礼。从这本书里，宁城春感受到了同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这让他想到了朝阳的颜色，
2: 从红一直渐变到白，朝霞早晨就有这种气氛，而且这一渐变呢，它有一个深度的感觉，有纵深的感觉了，所以这个画面呢就会生动一些。
1: 可是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签字印刷的时代，用这种凸版印刷的方法要想印出渐变色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是宁城春却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想法，他在油墨上动起了脑筋。
2: 印刷的时候一个墨斗放墨的地方呢，中间隔开，一头放红一头放白，这个经过几十个这个十几个这个墨轨的来滚动传递，从红到白就逐渐有个过渡融在一起了，在墨轨上呢就有这个渐变了，然后再滚到那个板子上，然后再印在纸上，就出现了一个渐变的效果。
1: 宁城春在单位里工作认真是出了名的，为了实现设计效果从不犀利，宁城春说这是母亲对他的影响。
2: 照片没找到，因为我母亲拍照也很少，只有我母亲大概40-50岁的时候照的。我2岁我父亲就去世，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几个人，就我大哥二哥我姐姐我最小，所以从小母亲就说呢要争口气，就好好的上学，工作也好好做，所以一直这个影响很深，所以任何事呢都比较认真，比较努力去做。因为我平常基本上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才回家，平常都是虽然离家很近，但是我都住在出版社里。
1: 上学的时候就要好好上学，工作了就要好好工作，要争口气。母亲朴实的话语，宁城春始终记在心上。 宁承春由于工作勤勉，业务能力强，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恢复独立运营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三联书店的美编室主任。三联的定位是出版文化类的图书，那么怎样的装帧设计才符合三联图书的整体风格呢？这时候宁承春注意到了一种特别的颜色，灰色。
2: 灰呢不是灰暗，灰色呢它讲的是颜色的一个中间色调，它在过于饱和就是太鲜艳了，那么在中间这个色调当中呢，它是一个色系，这个色系当中大概它在色度上不会那么强烈，但是它的色相上是有变化的，色相有对比，它是含蓄的。比如说那个《红楼梦雾》，刘再富先生写的《红楼梦雾》，这就是色调整个是比较偏紫灰，在里面，但是紫灰里面也有变化，比如它有黄，有感觉金颜色，什么青颜色，还有绿颜色，去对比，把握一个挺神秘的一个色调。
1: 渐渐的，宁承春根据三联书店的图书特点，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色彩风格——三联灰。
2: 三联书店的这个出版社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他出的书都知识分子比较偏中高知识分子阅读的东西，等于这一阶层的人的对色彩的理解印象，会是这个倾向，就是这个群体一个欣赏的一种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理念，我们通过书籍装帧反映出来。
1: 精益求精，一枚国徽让他费尽心思。
2: 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国徽的钢模去烫印。
1: 匠心独运，看他如何用新材料展现书籍之美。
2: 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非常亲切，很温暖，所有表达这种情感。
1: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承春。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和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发明，引发了中国印刷行业的一场革命。仅仅几年的时间，印刷质量更为精良的胶版印刷替代了铅字印刷，随之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籍形式。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出版的一本大型纪念画册，书中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50年来的发展，这在出版界还从未有过。宁承春担任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如何从视觉上体现这本书的内涵和分量呢？
2: 设计要清晰地表达内容，让人看到一目了然。比如我那边口的那个阶段的分色，色条不一样，错落着，上一翻开就很清晰、很清楚，而且呢是有一种热情。比如我用的红颜色里边就很突出，有人拿到这本书来，心情非常明快、明朗的一种感觉，很振奋。就是
1: 这本书封面上的布纹是宁承春精心设计的，当时为了能织出这样的纹路，宁承春跑了不少地方。
2: 因为要提它是中华人民多民族国家嘛，所以我想不能够光用一个图案，所以我也想用各少数民族的图案去织一个金，这都是想法，也都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事儿，都是一个很创新的，别人没那么做过的。我们找一家工厂，他倒是很快的把它织出来，样很快做出来了，做得不错。本来开始想做呢不同颜色的，就是说有个渐变色的七彩的，结果有难度，那现在就没难度了。
1: 对于这本书，国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图案，可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体现国徽呢？
2: 我为了保存这个工艺，直接做钢模，直接压，这是比较难的，很难度，但只有这个书呢能挑战这个，能有条件去做一个钢模，也挺费劲。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个国徽的钢模去烫印， 烫印的，还不烫一个凹凸的，还要有金有红上去。
1: 一般在装帧书籍时，封面的金色都用一种名为电话铝箔的材料，这种材质价格低廉，可是缺点在于太过闪亮。宁成春觉得这种浮夸的金色难以体现国徽的庄重，这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2: 和我去提出来用真的金箔，这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只有新华厂一个老师傅学过精装，他能做。
1: 到了21世纪，设计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时随着科学的发展，新型的装帧材料为书籍装帧设计师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空间。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四川人民出版社筹划出版《邓小平画传》，装帧设计的工作交给了宁成春。这是书的扉页上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这句话传递的情感成为宁成春设计的主旨。

0: 摸着手感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就邓亚斌给人的一种亲切温暖的。你要弄一个很滑的很光的材料就不对了。
1: 宁成春还为这本书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寒套。
0: 我首先就是想到了84年邓亚斌在天安门城楼上，然后北大的学生游行是过来到了跟前，突然打开一个标横幅标记，就小平你好，就是这个小平你好给后来人记忆特别深刻，就是这四个字体现出来了小平跟老百姓的一层关系，就特别亲切。透明的材料上面去印刷，这是一般的出版界里都很少用的，是在药品和化妆品的包装上用过。当时我们去找这个，我想在材料去试网印去做，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不着，不知道是哪儿能印。特种印刷，因为这不吸墨嘛，马上必须要干，后来才找到就在深圳，而且他不让到车间看，很保密的。我们反正就实验成功了，就在薄膜上印刷，半透明嘛，这很含蓄。
1: 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走过了半个世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书籍，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宁成春的设计目标却没有改变过，他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着书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01，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又来到了属于我们的深夜情感时刻，此刻的你正身处怎样的夜色里呢？是耳机贴住耳畔，独行在晚风漫卷的街道，路灯把身影拉得悠长，还是卸下一身工装，裹上柔软的棉质睡衣，静静地窝在沙发里放空，又或是心事缠绕，辗转难眠，随手点开了收音机，想寻一处深夜的落脚地。无论你身处何处，此刻我们能在同一段电波里相逢，那就是难得的缘分。

九月是夏末秋初的温柔节点，也是一年一度的开学季。无数的少年背起行囊，告别朝夕相伴的家人，告别熟悉的烟火，奔赴山海，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的前程。我们带着满心的憧憬与期许，奔赴未知的大学生活，解锁新的人生篇章。可心底深处总是会有一丝牵挂，随着离乡的距离开始慢慢的蔓延沉淀。

有人说呀，乡愁那是一场无声的成长，是从第一次离家远行开始的。从前总是觉得家乡太小，日子太慢，渴望挣脱故乡的束缚，去远方，去看看更辽阔的世界，去遇见更为精彩的人间。可当真正踏上离家的列车，看着熟悉的街道，熟悉的身影开始慢慢的后退，逐渐模糊，才忽然懂得，那时候我们拼命想要逃离的那座烟火小城，原来都是往后余生最温柔的归宿，最安心的港湾。

初入大学校园，一切都是崭新的，崭新的教学楼，崭新的宿舍，新的同学，新的生活节奏。我们开始学着独立生活，学着自主规划学业，学着独自面对那些琐碎的难题和陌生的环境。我们可以吃到食堂各式各样的美食，打卡学校周边的网红小吃，品尝天南地北的美味佳肴。可辗转尝遍百味，总会在某个疲惫的深夜，忽然嘴馋家里的那一碗简简单单的面。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而世间那最动人的烟火，也从来都藏在家人的灶台里，藏在一碗热气腾腾的家常面。

它没有精致的摆盘，没有过于昂贵的食材，没有复杂的工序，却藏着独属于家的温度，藏着无可替代的人间暖意，是我们走遍千山万水都忘不掉寻不来的专属的味道。

我们今晚的节目就来聊聊那碗面是家的味道。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为非常西藏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一起聊聊藏在烟火里的乡愁，聊聊离别与成长，聊聊那些藏在平凡三餐里最深沉最质朴的爱意。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12，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瞬间，离开家之后呢，吃过很多好吃的，也试过无数的网红美食，可最想念的依旧是家里那一碗朴素的面。它可能是清晨匆忙出锅的清汤挂面，撒上一把葱花，滴几滴香油，简单却暖心暖胃。可能是生日时必不可少的长寿面，握着圆润的荷包蛋，裹着鲜香的汤汁，藏着家人最真挚的祝福。可能是生病疲惫时家人特意煮的热汤面，温热入喉，治愈所有的不安和低落。也可能是逢年过节那满满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手擀面，筋道爽口，裹满家常卤料，是独属于团圆的仪式感。面食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烟火浪漫，南米北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面食风味，可无论市井街巷的面食多么的鲜香地道，都抵不过家人亲手煮的那一碗。因为这碗面里没有商业化的调味，没有流水线的速成品，只有日复一日的陪伴，藏着家人的牵挂，藏着故土的温情，也藏着我们整个的年少时光。

小时候的我们呢，总是不懂这份平凡的温暖。年少贪玩，长长的匆匆吃完就跑出门和伙伴嬉戏，从来没有细细品味过汤汁的鲜香，也从来没有留意过灶台前的忙碌的身影，更不懂这一碗简单的面食是家人日复一日的用心与偏爱。我们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家人的投喂，享受着烟火满堂的安稳，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会岁岁年年，恒久不变。

直到背起行囊远赴他乡求学，真正告别朝夕相伴的家人，告别熟悉的家常烟火，才后知后觉地读懂，原来最珍贵的祝福，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喜，而是一日三餐的温暖陪伴，是归家时总有一碗热面等候的安稳。

开学季的离别总是带着温柔的伤感。每次离家，父母总会早早的起床，忙碌在灶台之间，精心的为我们煮着面。他们从来不说不舍，也不诉牵挂，只是默默的烧水煮汤下面，把所有的叮嘱和惦念都悄悄地融进了这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食里。

面条绵长，就好像家人的思念，岁岁年年延绵不绝。热气氤氲的烟火里，藏着父母最朴素的期许。远方的孩子，岁岁平安，岁岁顺遂，衣食无忧，温暖常伴。来到大学之后，我们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摆脱了家人的唠叨和管束，拥有了绝对的自由。可自由的背后呢，是没有人叮嘱的清晨，没有人等候的夜晚，是再也没有一碗专属的热面随时治愈你的疲惫和孤单。

训累到浑身酸痛的傍晚，考试失利心情低落的深夜，独自熬夜赶作业的凌晨，总会莫名地想起家里的那碗面，想起家里的吃食，想念汤汁入口的温热，想念面条劲道的口感，想念家人坐在身边温柔地叮嘱好好吃饭的模样。那一刻才明白，所谓的乡愁从来都不是多么宏大的情绪，它只是一碗面的距离，是舌尖缺失的味道，是心底无处安放的惦念。

欢迎大家随时通过非常西藏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一起聊聊藏在烟火饮食里的乡愁，聊聊离别和成长，聊聊那些藏在平凡三餐里最深沉最质朴的爱意。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26，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我们收到了很多的听众留言，我们来看第一位听众。这位听众呢叫一颗小樱桃，他说开学离家那天，妈妈5点就起床给我煮了一碗手擀面，加了我最爱吃的青菜和煎蛋。以前总觉得这是一碗很普通很普通的面，来到学校吃了食堂之后才发现，没有任何一碗面能煮出妈妈的味道。现在最想家的时刻就是深夜饿了的时候。

这段话大概只有三行，但是呢，却说尽了所有的求学的游子的心声。我想很多人的乡愁也都是从一碗妈妈煮的面开始的。妈妈的灶台呢，永远是世间最温暖的地方。她不用华丽的食材去堆砌美味，却总是能精准地拿捏我们所有的口味偏好，知道我们爱吃软一点的面条，知道我们不吃葱姜蒜，知道我们偏爱清淡还是浓稠的汤汁，知道我们喜欢煎蛋边缘微微焦脆的口感。十几年如一日，默默记在心里，融进每一次的三餐四季里。

那碗面呢是离别饭，也是定心丸。父母早起忙碌的身影，滚烫的汤汁，饱满的面条，藏着世间最纯粹的爱意。他们无法陪伴我们去奔赴远方的求学路，也没有办法时刻地守护在我们的身边，就只能用一碗热面为我们践行，为我们蓄力，把所有的温柔和牵挂装进我们的行囊，融进我们的岁月。

大学的食堂琳琅满目，菜品丰富，可再精致的美食也少不了一份独一无二的偏爱与用心。食堂的面呢，是标准化的味道，千篇一律，而妈妈煮的面是专属定制的温柔，是无可复刻的家常烟火。

长大后我们才慢慢懂得，所谓家的味道，从来不是某种特定的美食风味，而是有人始终把你的喜好放在心上，有人用最朴素的方式偷偷地爱着你。这份温暖，无论我们走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条的听众留言，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又有着怎样温暖的面食记忆。这位朋友的昵称呢叫芝士居小米，他留言说呢，每次放假回家，他的爸爸第一件事就是给他煮一碗牛肉面。芝士居小米说呢，外面的饭再贵都不如家里的饭干净踏实。每次吃面的时候就觉得不管自己长多大走多远，在家人眼里他永远都是需要被照顾的小孩子。

读完这个留言呢，其实我特别的能感同身受，因为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呢，我爸爸也都会给我做一碗炸酱面。其实还挺普通的，就是挺普通的面条，也是挺普通的炸酱，也是一些挺普通的配菜。但是你就会觉得这就是我家里的味道。确实在父母的世界里，我们永远都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永远都是他们最想要呵护也最想要疼爱的人。

我们总以为呢，上了大学，步入了新的人生阶段，自己就已经长大成熟，可以独当一面，可以独自应对世间的所有的风雨。可在父母眼中，无论我们是18岁、20岁，还是30岁、40岁，无论我们身在何方，境遇如何，我们永远是那个会怕冷、会挨饿、会委屈、会脆弱的小孩。

父亲的爱向来沉默内敛，不善言辞，他们很少说想念，也很少说牵挂，很少直白地表达爱意，却把所有的温柔都藏在细碎的日常里，藏在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里，简单朴素，却藏着最深的惦念和担忧。

他们知道我们在外求学，难免会应付三餐，难免会将就度日，难免会吃快餐速食，所以每一次的归家呢，都想把最好的、最干净

静的、最踏实的烟火滋味全都补给我们，那些都是他们藏在细节里的温柔。这一碗面呢，治愈的也不仅是我们的味蕾，更是我们在外奔波的疲惫与孤单。每次归家的一碗热面都是一场温柔的治愈，让我们知道，无论外面风雨多大，无论前路多难，永远有一个家为我们敞开大门，永远有人等候我们归来，永远有人把我们的冷暖放在心上。人间最安稳的幸福，大抵就是岁岁年年烟火寻常，归家有热饭，冷暖有人知。

开学之后呢，很多同学都开启了全新的独居的求学生活，也不能叫独居吧，就是住在宿舍里的求学的生活。第一次真正的远离家人，独自去面对生活的琐碎和未知。乡愁呢，也不再是书本上那些抽象的文字，而是真切的思念和真实的牵挂，也是夜里突如其来的想家的瞬间。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第三条听众留言，他的名字叫做冻薯条。他说刚来大学的第一周特别不适应，晚上躺在床上总会偷偷的想家，买了挂面和调料自己煮面，味道差了很多。突然明白乡愁就是那一碗永远复刻不出来的家常面。

特别能理解这样的感受，我相信很多刚入学的大一新生都会有着一模一样的心情。初到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校园，脱离了圈熟悉的这种生活的圈层，也告别了朝夕相伴的家人和熟悉了的朋友。陌生、孤独、不适总会悄无声息地涌上来。我们去努力地适应新的环境，认识新的朋友，融入新的集体，可心底的空缺呢，依旧难以填补。于是我们开始自己学着做饭，自己会煮一点面，煮一点其他的东西，试图复刻家里的味道，想要用那些我们曾经最熟悉的烟火去安抚心底的思念。可到最后，我们总会发现，食材可以复刻，步骤也可以模仿，却永远复刻不出家人煮面的温度，复刻不出故土独有的烟火气息。

因为那碗家常面的灵魂呢，从来不是食材和工序，而是日复一日的陪伴，是血脉相连的温情，是独属于家的归属感。这份味道根植在我们的记忆里，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无法替代，无法复刻。

其实乡愁从来都不是矫情的情绪，而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当我们开始思念家里的那碗面，开始想念家人的唠叨，想念小城的烟火，就说明我们可能真的长大了，真的开始懂得珍惜平凡的幸福，懂得感恩细碎的陪伴。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47，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有人说，人这一生啊，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旅行、远行的旅程。我们一次次的告别故土，告别家人，告别旧时光，奔赴更远的远方，去遇见更好的自己，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而乡愁呢，就是这场旅程中最温柔的底色，最温暖的退路。

九月的开学季，是青春的起航，也是温柔的别离。我们带着家人的期许和惦念，奔赴前路漫漫，开启崭新的人生篇章。我们会在大学里收获成长，结识挚友，精进学业，开阔眼界，慢慢地变成更优秀、更独立的大人。可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心底里最温柔的位置，永远留给家乡，留给家人，留给那碗家里的热气腾腾的面。

世间美食万千，可最治愈人心的永远是家的味道。它藏在清晨的那一碗清汤面里，藏在深夜的一碗热汤面里，藏在岁岁年年的烟火日常里。它不昂贵，不精致，却能在我们疲惫、迷茫、孤单的时候，瞬间治愈所有的情绪，给我们前行的勇气和力量。从前我们不懂为什么家人总是执着于让我们好好吃饭，总是牵挂我们的一日三餐。长大后远离故土，独自生活，才明白好好吃饭是最朴素的祝福，岁岁温饱是最踏实的幸福。家人所有的牵挂和叮嘱，最终都化作一句好好吃饭，好好照顾自己，简单平凡却重过千金。

对于求学在外的我们来说，那碗家常面是离别时的期许，是归家时的温柔，是岁月里的心安。每当我们思念家乡，倍感疲惫的时候，想起灶台前忙碌的家人，心底就会涌起无限的温柔和力量。因为我们知道，身后永远有故土可依，有家人可念，永远有温暖可盼。这份藏在烟火里的爱意，会陪着我们跨过山川湖海，走过岁岁年年，陪我们抵御前路所有的风雨和迷茫。

或许现在的你正深陷离家的思念，正不习惯那些陌生的环境，正在偶尔的迷茫，偶尔的低落。但请你要记住哦，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远行也都是为了更好的归来。想家的时候就好好的吃一顿饭，好好照顾自己，认真对待三餐，认真对待生活，因为远方的家人一直在牵挂着我们，一直在期盼我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

北京时间22:57，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快要结束了。今晚呢，我们借着一碗面，读懂了乡愁，读了陪伴，也读了平凡日子里最动人的烟火温情。原来幸福都不会是那遥不可及的繁华与璀璨，而是烟火寻常，家人安康，岁岁皆平安。夜色深沉，愿你今夜好梦，晚风温柔，月色伴你入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第7次全国体育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出席并讲话。
3: 王军正、噶玛泽登致信慰问全区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2: 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群众平安回迁，生产生活有序恢复。
3: 我区携四大核心优势产业亮相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

0: 近日，第七次全国体育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静主持。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国家体育总局和全国体育系统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英明领导的结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英明正确，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完全符合西藏实际。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也离不开国家体育总局和全国体育系统的关心支持。长期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和全国体育系统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准对接西藏所需，不断加大人力、财力、物力和智力支持力度，多措并举支持西藏补齐体育发展短板，为西藏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王军政指出，面向“十五五”，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持续深化体育改革，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更好发挥体育的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进一步健全对口支援工作机制，丰富援藏工作内涵，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发展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切实提升体育援藏综合效益，推动西藏体育事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自治区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本次会议精神，压实责任，细化措施，落实好各项援藏工作部署，不断开创对口支援工作新局面。高志丹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十四五时期，全国体育战线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西藏实际，采取务实举措，西藏体育事业实现全方位进步和整体性跃升。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做好新时代体育援藏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深入总结“十四五”时期工作成效，不断提升体育援藏工作的精准度、贡献度。高志丹指出，十五五时期，体育援藏要坚持精准施策、久久为功、准确把握原则要求，扎实推进重点任务，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压实各方责任，持续推动十五五时期体育援藏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期间，五家单位做交流发言，有关部门和单位与西藏各地市进行了工作对接。自治区领导龚慧才、贾热洛桑丹增出席。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全国性体育社会组织对口援藏省市体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地市负责同志等参加。
1: 西藏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向全区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慰问信。慰问信说，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你们致以节日的祝贺、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向所有关心、支持、帮助西藏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教师队伍建设和西藏教育，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勉励广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努力培养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以教师之强支撑教育之强，推动教育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和历史性成就，建立起了一支政治素质过硬、结构日趋合理、保障更加有力、规模不断壮大、整体素质显著提升的教师队伍。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书育人、培根铸魂，默默耕耘、潜心奉献，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了重要贡献，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我区教师队伍的良好精神风貌。在此，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当前我区进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关键阶段，教育在解决制约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把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加快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深化教师队伍改革创新，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让教师成为享有崇高社会声望、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教育兴则事业兴，教师强则教育强。希望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强化师德涵养，勇担育人使命，牢牢守住教育教学阵地，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努力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和机理进行了解读。请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2: 气候变暖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
1: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表示，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放大器，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姚谭栋：
2: 随着海拔的升高，温度上升的幅度越大，所以到了极高海拔地区，温度的上升比下雨地区要大得多。现在青藏高原平均是全球升温的两倍，像5000米以上，现在已经有结果可以达到全球平均升温的3倍。所以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然后冰川就从表面下渗，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1: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该区域的冰川是亚洲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哺育了亚洲水塔10余条大江大河。首个世界冰川日于去年3月21日设立，当天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了亚洲水塔冰川边牧的最新成果，整个亚洲水塔地区冰川条数近11万条，面积约9.8万平方千米，冰储量是10100立方千米， 过去50年来，整个冰储量减少了20%，冰川面积减少了18%。此次发生在尼泊尔一侧的冰崩灾害，是在青藏高原乃至亚洲水塔区域过去10年来发生的冰崩灾害中最严重、影响最大的。中国的冰川可分为大陆性冰川与海洋性冰川两大类。海洋性冰川是在季风海洋性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冰川，其特点是积累量与消融量较多，冰温较高，运动较快，对气候变化反应敏感。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这条断裂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摇潭洞。
2: 海洋性冰川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海洋性冰川的致灾后果比大陆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这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度也更大，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1: 姚潭洞认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条件下，海洋性冰川的失稳乃至冰崩状态越来越突出。他表示，海洋性冰川的冰崩是常态化的，随着气候变暖，冰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全球有超过27.5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冰川接触湖持续扩张，新生冰湖不断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姚潭洞，
2: 这是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的勾画，然后来说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先做一些面上的普查。所以呢，还要把冰水气这种多圈层的作用、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1: 姚潭洞所讲的多圈层，指的是冰冻圈、大气圈、水圈、岩石圈、人类圈、生物圈等六大圈层。这些圈层共同构成了地球科学系统，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着地球的气候状态。气温升高、冰川融化以及近年来频发的极端天气现象，都发生在全球变暖的重要气候背景下。姚潭洞表示，加强冰川和冰湖调查、动态监测和预警，加强冰崩等灾害防治的国际合作，是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环境下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姚潭洞，
2: 首先是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还有生态系统、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还有科学传播。
0: 在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过程中，国道216线的抢通和保通对于开展深层次搜寻搜救至为关键，各方力量与时间赛跑，一个个平凡身影的极限冲锋为道路抢通全力奋战。请听报道。
3: 一方有难，百方支援。
1: 在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上，铺装碎石路面、坡面加固等仍在持续作业。在现场有这样一支施工队，23个人来自全国各地。灾害发生后，他们从林芝驱车一天一夜赶来，抵达现场时已是晚上8点多。他们没有停歇，直接投入了抢通工作。施工人员田继红，
4: 根本就没有想太多，这边有难我们就一路往这边赶，没有时间休息，我们干到了凌晨2点钟左右。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路保通好。
1: 一边抢抓进度，一边要警惕落石风险。这支队伍里的索朗次措来自纳区比如县，她和丈夫都在抢通最前沿。索朗次措，
5: 礼拜天的我也有点怕，但是我们全部的一起仗着汉族全部的努力加油。
1: 各方力量昼夜鏖战，只为早一秒打通生命线。8月28号凌晨2点，抢通一线夜雨不断，机械的微光在漆黑的峡谷深处闪烁，虽然微弱，却连成了一片。西藏交发集团现场总调度张富源，
6: 虽然我们带了雨衣，只能遮住半身， 像裤脚啊、鞋子啊，全都浸湿了。没想那么多，就尽快能实现道路打通。
1: 在抢通一线，有在公路系统奉献了20多年的老公路人，也有第一次参加抢险救援的年轻人。日喀则市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尼拉木养护段工作人员格桑次仁。
7: 根本没有想其他的，就是想着往前挪一点，挪一步。
1: 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周红梅。
8: 大家都说道路不通，我们永远都可以在前线干，24小时让我们干都可以。
1: 吉隆口岸位于吉隆沟深切峡谷区，两侧山体陡峻，道路紧邻河道，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多点铺开。抢修最难的时候，2个小时只向前推进了不到5米。9月2号，国道216线抢通后，大家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加固、加宽、加高、平整。抢险救援者向险而行的脚步依然没有停下。西藏建工建材集团西藏天路吉隆灾害救援队总工程师次旦多杰。
9: 几个团队互相通力配合，大家都是拧着一股绳，齐心协力做这个事，保证完全畅通。
1: 吉隆泥石流灾害道路抢通组现场处置负责人齐米多吉。
10: 大家都有这样一个使命感，不怕苦，不怕累，愿意冲在最前面，愿意承担最艰难的工作任务。
0: 受吉隆泥石流灾害影响，萨勒乡郭巴村村民此前被统一安置在吉隆镇。在完成房屋安全和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后，9月7号下午，郭巴村最后一批村民从吉隆镇安置点有序回村。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带路，一起去探访郭巴村村民回迁后的生活。请听报道。
11: 北京时间9月8日，我们也是来到了郭巴村，看看回迁的第一天，村民们在做些什么。
1: 走进郭巴村，本台记者带路看到村民们正在田里忙活。
11: 回迁的村民呢，已经被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在回迁的第一天呢，他们就已经开始着手打理自家的田地，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劳作。
1: 村民扎西：
12: 能够去自主过来的村民理解。
7: 昨天从吉隆镇回来，心里踏实了。今天天气很好，来田里干农活割草，村里有留守的人，他们帮我们看着田里，安排的都挺好的。
1: 为确保回迁工作平稳有序、安全推进，萨勒乡党委政府及驻村工作队提前部署细化方案，全方位做好群众回迁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科技专干尼玛顿珠：
13: 群众有序从吉隆镇安置点返回本村，乡政府联合驻村工作队为每家每户分发宵夜物资，细致做好了各项服务保障。截至目前，郭巴村全部村民已返回本村，村民的生产生活恢复了日常。
1: 目前郭巴村人居环境安全稳定，正逐步恢复往日宁静、生活有序的样貌，村民的生产生活正在全力恢复。村民久美：
14: 到了家里心就放下来了，在国家的关心下，我们在安置点被照顾得很好，回到家后乡里驻村工作队也都很关心照顾我们，我们现在就安心生活，全力忙生产。
1: 西藏台消息，9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市达孜区林州县调研。在西藏地球第三级酒业有限公司，严金海详细听取公司项目建设、生产运营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加大宣传力度，拓展销售渠道，不断促进企业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在林州县边蕉林镇高原灵芝菌菇种植基地，严金海详细听取高原食用菌产业发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加大食用菌技术示范运用，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助力农牧区高质量发展。在林州县吉隆营地，严金海强调要创造文旅新业态，形成品牌优势和示范效应，带动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调研中，严金海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因地制宜精准发力，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0: 西藏台消息，八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到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巡馆并调研。来到一号馆，噶玛泽登看产品、听介绍、问销路，详细了解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立足我区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要紧盯市场需求，开发市销对路的特色产品；要强化龙头企业引领带动，加快产业体制升级；要不断擦亮藏博会金字招牌，以展会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在二号馆特色农牧、跨境电商等展台，噶玛泽登与参展商们深入交流。他表示，西藏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大，是投资兴业的热土，鼓励参展商坚定信心，深耕西藏，实现互利共赢。噶玛泽登叮嘱相关部门要优化参展体验，提升服务水平，真正把藏博会办出水平，办出口碑。人为、淡巴、贾热、洛桑丹增、韦秀长、徐志涛、次仁平措、张力、朱守科参加。
1: 西藏台消息，八号，自治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并讲话。刘江强调，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区党委要求打好攻坚战、合成战、持久战，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依法严厉打击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黑恶犯罪，要抓线索，在摸排核查上下功夫，抓打击在依法严打上下功夫，抓整治在规范行业秩序上下功夫，抓统筹在形成斗争合力上下功夫。朱守科主持会议，次登、夏克勤出席。
0: 九号，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我区交易团携特色文旅、藏医药、数字服务、高原文创等优质服务产品亮相服贸会，请听报道。
1: 在西藏展区内，藏医免费问诊咨询、青稞制品、高原茶饮等优质农特产品品鉴活动同步举行，吸引众多客商和群众参观体验。参观者郭女士
15: 过来让老师给把了一下脉，老师给到了非常专业的建议，对西藏的美景也是很感兴趣，有机会一定过去。
1: 参观者刘先生，
16: 产品挺有新意的，在未来是有市场空间的，我认为西藏有很多可以再挖掘的一些宝藏，有机会的话我还会深度去考察一下。
1: 立足高原特色文化禀赋与南亚区位优势，西藏展区聚焦文化体验加商贸物流服务双主线，围绕跨境物流、藏医药、高原特色物产、航空服务四大核心优势产业，集中展示了近年来全区服务贸易转型升级、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崭新成果，积极对接市场资源，拓展合作空间。西藏鲁德康桑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达瓦次仁，
17: 是带来了高原户外赛事和户外研学、体育文旅三个层面的一个服务和一些产品推向全国和推向世界。
1: 西藏航空党群部文宣管理岗江博，
18: 我们重点展示了高原航线网络，以及我们在拉萨推出的跨航司的中转联运服务，让旅客进藏更加的便利。我们将持续依托航空加文旅、航空加物流的模式，把属于高原的独特魅力和服务带给更多的旅客。
1: 九号，我区参展企业还与部分国内优质企业围绕共同推进南亚公铁联运班列战略签署了一批合作协议。江苏省国际货运班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建新，
19: 这个项目呢，对我们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应该说双方是强强合作，优势互补。
1: 西藏中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常辉，
20: 依托南通班列强大内陆集货能力，叠加我们深耕多年配送全链条服务，通过这次合作，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南亚跨境物流网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目前阿里地区干部职工周转房建设项目有序推进，项目总投资超7000万元，总建筑面积达12000多平方米，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补齐干部职工住房保障短板。
0: 成都市残疾人托养中心日前揭牌投用，中心聚焦重度残疾人家庭照料困难、康复资源短缺等痛点，免费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指导等综合服务，进一步完善康复、就业、托养三位一体的残疾人服务体系。
1: 近日，自治区妇联依法治藏深推进巾帼普法基层型活动，走进那曲市深扎县，通过普法宣讲、心理辅导、政策咨询、义诊、技能赋能五项务实举措，将法治保障与健康关怀送到牧区一线。
0: 日前，林芝市公布乡野漫游计划生态研学活动启幕，活动涵盖自然科普、生物多样性展示、田园休闲及藏乡非遗体验等板块，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以研学激活乡村生活资源，推动科普教育普及。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9号白天，那曲日喀则拉萨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多云，9度到20度；那曲中雨转小雨，4度到13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2度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1度到21度；狮泉河多云，西南风3至4级，5度到21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11度到25度；改泽多云，西风4至5级，7度到18度；普兰多云，南风4至5级，6度到20度；深扎中雨转阵雨，2度到12度；安多中雨转阵雨，3度到11度；当雄小雨转雷阵雨，西南风3至4级，6度到14度；索县小雨，7度到15度；嘉里小雨，3度到16度；丁青阵雨，7度到20度；洛龙阴转多云，8度到25度；芒康多云，6度到20度；左贡多云，6度到21度；察隅阴转多云，13度到28度；波密阴转多云，11度到25度；米林阴转多云，11度到24度；加察阵雨转多云，12度到27度；浪卡孜阵雨转多云，4度到15度；江孜阵雨转多云，5度到20度；南木林中雨转小雨，6度到19度；定日阵雨转多云，5度到18度；帕里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3度到12度；措那阵雨转多云，2度到12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竹风云客户团。
21: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22: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2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22: 西藏不再遥远，
2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4: 司徒美堂是美洲华侨组织安良堂的创始人，
3: 他曾经旅居美国近70年，一直心系祖国。辛亥革命时期，他资助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他为抗战募捐1400多万美元和几十架飞机。1949年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不顾81岁高龄，毅然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事业。毛泽东主席曾为其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司徒梅堂是如何来到海外的？他是怎样追随孙中山踏上了革命征途？在国破家亡的关头，他是如何组织抗战募捐的？面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又是如何重建致公党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华侨楷模司徒美堂的传奇人生。

0: 1868年，司徒美堂出生在广东开平的一个贫寒之家，幼年丧父。14岁时，他到美国去谋生，17岁在美国加入了洪门致公堂。1894年，司徒美堂以除强扶弱、除暴安良为旗号，在致公堂下组织了安良堂，被拥戴为大佬。安良堂后来在华盛顿、芝加哥、费城、底特律、匹兹堡、休斯敦、迈阿密等数十个城市设立了分堂和支堂，堂口人数达到2万多人，很快成为洪门致公堂中的实力派，并且在致公堂的堂务当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也被选为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1909年，司徒美堂担任安良堂总理。富兰克林·罗斯福年轻时曾经担任纽约洪门安良堂法律顾问长达10年之久，他跟司徒美堂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司徒美堂曾经发动侨胞向美国政府请愿，最终促成了美国国会在1943年取消了排华法案。我们来说说洪门致公堂。洪门致公堂是美洲华侨组织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比较大影响的爱国华侨社团。明朝灭亡之后，一批已属志士们组织了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取名叫做洪门。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洪门的成员因为清廷的镇压和生活所迫，纷纷亡命海外。首先，他们奔向了南洋一带，后来来到美国、加拿大，还有美洲的其他国家，多数在美国和加拿大开金矿、修铁路，但是受尽了压迫、剥削和种族歧视。为了生存和斗争的需要，他们沿用了国内秘密组织的形式组织了起来，很多华侨华人纷纷加入进来，洪门组织迅速发展。到了1880年前后，世界各地凡是有华侨的地方，普遍有了名称不一的洪门组织。到了20世纪初，洪门会员达到了20万人，华侨中10之8-9都加入了洪门组织，尤其以美洲洪门组织声势最大。洪门致公堂是洪门中最大的组织，一方面他团结和组织华侨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关心国内的革命，坚持反清斗争，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革命先驱孙中山为了争取海外华侨支持国内的革命斗争，在1904年在檀香山参加了洪门国安会馆。孙中山为了改变洪门组织原先章程陈旧、组织涣散的状况，受致公堂委托起草了重定致公堂新章，把兴中会的政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列为致公堂的宗旨，让两者有了完全一致的奋斗目标。后来孙中山去美国各地讲解整顿和改革致公堂的意义，宣传反清革命的思想，把洪门组织带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在波士顿，孙中山会见了司徒美堂，向他宣传在中国进行革命的道理。而这之后，司徒美堂义无反顾地追随孙中山，踏上了革命征途。孙中山对洪门组织的整顿、改造，以及洪门组织积极支持和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为后来致公党的建立也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辛亥革命之后，美洲洪门致公堂积极地要求在国内立案阻挡参政，但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洪门致公堂决定先在海外建党，等到时机成熟了再到国内去发挥作用。没想到的是，北洋政府成立以后，政权仍然由北洋军阀把持，国家仍然是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洪门致公堂为之奋斗的真正的共和并没有实现，自身的地位得不到应有的改善。而这时洪门致公堂政治方向不明，会员分歧频生，组织也开始分化涣散。以司徒美堂为代表的洪门致公堂开明人士希望尽快改变致公堂不景气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党。到了1920年，司徒美堂从美国到香港联络当地的洪门人士，计划筹建一个统一的华侨政党， 没想到响应者寥寥。1923年10月，美洲洪门职工总堂在旧金山发起举行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大会决议改职工堂为职工党，并通过中国职工党党纲草案。1925年10月10号，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召开了，在会上决定以洪门职工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定名为中国职工党。大会还通过了中国职工党党纲，选举陈炯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暂时把中央党部设在香港。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中国职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职工党一大是改堂为党，党堂不分，全体职工堂成员都成为职工党党员，而司徒美堂由此成为中国职工党的党员。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在国家灾难深重、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职工党中央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党制，以团结各党各派，共同组成抗战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独立。职工党同时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职工党堂组织在爱国主义感召下，和广大海外侨胞一起积极地投入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决心为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点起了战火，驻上海的19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战热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司徒美堂在获悉19路军英勇杀敌的消息以后，立即在纽约安良堂主持了干事会，做出三项决定。第一，以职工党名义呼吁支持坚守在上海的19路军。第二，迅速成立洪门筹饷机构，发动募捐。第三，组织华侨青年参加联合救国运动。当年4月，司徒美堂亲自率团带着捐款和捐赠物资到上海去慰问19军。这时司徒美堂已经年过花甲了，他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救国活动中。为了让广大侨胞尽最大努力从财力上支援抗战，司徒美堂发动纽约和美东地区华侨在1937年10月成立了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他号召华侨们毁家纾难，一致团结，出财出力来援助祖国抗战。当时为了集中精力从事抗日救国工作，司徒美堂辞去了其他的一切职务，每天他工作13-14个小时，专门负责筹饷总会的工作。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美洲华侨开展抗日救国活动长达14年。在此期间，美洲华侨为祖国捐款总额达到6900多万美元，其中美国华侨捐款5600万美元，仅纽约筹饷总会募捐就达到了1400万美元。另外，美国华侨为祖国抗战捐献了飞机50架，捐献了各种车辆数百辆，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近1000人。司徒美堂是当时纽约地区为祖国捐款最多的17名华侨之一，他领导的安良堂是纽约华侨社团，也是为国家捐款最多的侨团之一。司徒美堂不但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积极募捐，还继承职工党的政治主张，为重建职工党付出了巨大努力。1933年9月，职工党总理陈炯明在香港病逝。不久，各国各地的职工党组织实际上已经是各自为政，独立开展活动了。1941年，香港被日本占领前夕，职工党总部宣布停止活动，同时号召下属组织、职工党员还有广大华侨以实际行动拥护和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1941年12月初，司徒美堂被国民政府聘为华侨参政员，回国去参加重庆的国民参政会。 不料他途经香港时，太平洋战争突发，香港沦陷，司徒美堂也遭到软禁。日本特务头子史奇了解了司徒美堂的底细，派人招他到特务机关去威胁利诱，强迫他出任维持会长。当时的司徒美堂已经将近75岁高龄了，但是表现出了高度的民族气节。他对日本特务头子史奇说，我已年逾古稀，不想在入土之前背黑锅，那样有如真父白头失手，半生之清苦俱非，所以我决意不当什么维持会长。后来司徒美堂在中共地下组织和香港爱国人士的帮助下，化妆偷渡回了内地。到重庆以后，蒋介石许他国府委员之职，但是司徒美堂这时目睹了国民党腐败和大后方民众的困苦，对国民党感到极度的失望，所以拒绝了蒋介石的美意。1942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为司徒美堂举行了欢迎大会。在会上，周恩来介绍了延安解放区和祖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和坚持进步的情况，让司徒美堂对祖国的抗战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深的印象。司徒美堂在重庆期间，中共南方局的同志向他建议说，司徒先生啊，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有基础的组织，恢复致公党的活动对华侨活动有一定影响啊。这使得他深信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才能救中国，同时他也感到很有必要恢复海外致公党组织，团结和发动华侨抗日。司徒美堂回到美国以后，开始积极地筹划恢复致公党组织的活动。1945年3月12号，在司徒美堂等人的倡议下，美洲洪门致公堂在纽约召开美洲洪门恳亲大会。美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巴拿马、巴西、秘鲁、牙买加等国致公党堂组织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该党美洲总部主席。美洲各地的致公党堂也纷纷改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分部还有支部。大会上通过了党纲和对时局宣言。党纲中政纲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外主张推进盟邦密切合作，实现领土主权完整，国际地位平等。对内主张各党派团结一致，制定宪法，取消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大会还通过美国、加拿大、古巴等国的洪门人士组织的报纸联合其他几家华侨报纸发表了时报宣言。宣言说，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6年初，司徒美堂率中国洪门致公党代表团回国。这次回国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但是代表团到达国内时，政治协商会议已经结束了，没能就此展开活动。第二是在上海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进一步组织一个五洲统一的中国洪门致公党，以便代表海外华侨参与国事。在代表团回国之前，司徒美堂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中共和民盟当即表示欢迎，但是蒋介石没有给答复。六月初，司徒美堂去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洪门阻挡的要求。蒋介石当时不便当面拒绝，命吴铁城跟司徒美堂详细谈一谈，其实这只是敷衍，并且设法想加以控制。六月十七号，司徒美堂就洪门阻挡一事对记者发表谈话，他说，方今最要之途，即各党各派真诚合作，务须停止内战，早日求和平实现，为民族福利，比新中国建设得早建设。蒋介石在得悉司徒美堂反对内战的立场以后，立刻指使吴铁城断然拒绝了司徒美堂组建中国洪门致公党的要求。这时的司徒美堂面对复杂的形势，又缺乏政治经验， 对蒋介石仍然抱有一丝幻想，但是很快他陷入国民党势力的重围当中。在国民党陈立夫、陈果夫的操纵之下，制造了一个中国洪门民治党，党内事务完全由陈立夫、陈果夫的派系分子把持。司徒美堂很快就看出了他们实际控制了民治党，把民治党当作国民党的尾巴，自己是有职无权。于是6月23号，司徒美堂应中共代表周恩来邀请，前往南京梅园新村30号。周恩来、董必武跟司徒美堂进行了亲切交谈，周恩来又代表中共两次到司徒美堂的寓所与他促膝交谈，让司徒美堂对中国的形势和前途、对中共的主张和蒋介石政府为争夺抗战胜利成果而制造摩擦、挑起事端的本质所在有了进一步认识。1947年7月，司徒美堂发表了脱离民治党声明，登在了上海各报。紧接着他辗转香港，重返美国，重新考虑今后的去向。司徒美堂回国重组五州统一的华侨政党的活动也就此宣告失败。不过他在斗争的实践中吸取了重要的经验教训，也认清了形势，思想政治上不断进步，开始了他一生的重大转变。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五一口号，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司徒美堂知道以后备受鼓舞，在香港举行了记者会，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发表国事主张。不站在蒋介石那一边，必然是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要打倒蒋介石，拯救祖国，就必须拥护真正爱国爱民的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受毛泽东的邀请，司徒美堂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并且出席了开国大典。在开国大典上，司徒美堂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激动的热泪盈眶。他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感觉到腰杆硬了，中国人有家了，自己也不再是孤儿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司徒美堂以81岁的高龄回到国内，不遗余力地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中。他积极参与国家的重大社会改革工作，长期保持与海内外侨胞和洪门人士的联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同时他关心海外的留学人员，在他影响下，不少解放前留学海外的英才们纷纷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同时他还关怀和帮助致公党组织，对致公党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1955年5月8号，司徒美堂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1: 办公场所是供数量相对稳定的固定人群工作、学习、交流等活动的场所。此类场所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这类场所面积大，人员多，用电设备多，可燃材料多，消防安全管理难度大，火灾隐患多，用电荷载大。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外墙保温材料装修装饰，防火风格不到位，消防设施损坏停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堵塞，一旦失火，人员疏散困难，扑救难度大，极易造成群死群伤。若想确保消防安全，预防是关键。不撕拉乱接电线， 不违规使用电器，严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设备，严禁违规使用、携带、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严禁在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牢记疏散路线、安全出口位置，了解逃生绳、防烟面罩、应急手电等辅助疏散逃生器材位置，并会操作使用，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汇报火警，懂得逃生和自救，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积极拨打96119举报电话或采取其他有效途径。一旦发生火灾，一定要冷静有序，快速撤离。普通电梯不能坐，消防电梯不能用，消防广播要听清，应急照明要看清，弯腰低姿快逃生，学习必要的消防安全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维护好身边的消防设施器材，及时消除掉日常动态消防安全隐患，才能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办公环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向全区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慰问信。慰问信说，当前我区进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关键阶段，教育在解决制约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把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加快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深化教师队伍改革创新，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让教师成为享有崇高社会声望、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与灾害恢复工作持续稳步推进，截至昨天17点，银行累计为受灾害影响及救灾保工等企业提供授信7900万元，累计为相关企业个人发放贷款32笔，5352.7万元，保险机构估损金额4.5亿元，累计收到相关保险报案142笔，已赔付金额447.41万元。通往吉隆口岸的

国道216线已全线打通，抢险救灾工作重心转向了加固、加宽、加高、平整。目前，边坡加固的作业面仍在向前延伸。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开幕，由区内11家企业、行业机构组成的我区交易团，携特色文旅、藏医药、数字服务、高原文创等优质服务产品亮相服贸会平台，搭建高原特色服务对外交流合作的桥梁。为期3天的自治区第七届职业技能大赛9号落幕，来自全区七个地市以及区直代表队的470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新时代西藏技能人才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经过激烈角逐，大赛决出各竞赛项目一、二、三等奖以及优胜奖。各项目成绩优异的选手还将择优进入集训队伍，代表我区备战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山南市乃东区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建设再度提速，目前已连续精准完成8个合龙段施工任务。大桥右扶桥梁的主体结构，当前为进一步提升施工建设节奏，该项目正积极引进新型智能超声波摊铺整平机投入现场作业，全力冲刺年底通车目标。萨热路跨江大桥是山南市“十四五”重大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全长1366米，横跨雅鲁藏布江。大桥建成后，将成为连接雅江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有力推动山南市与拉萨市的一体化发展进程。今年以来，芒康县聚焦群众健康需求，扎实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持续用好组团式医疗援藏力量，做强县级重点专科，落地多项诊疗新技术，提升急危重症救治能力，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常态化开展巡回义诊、健康宣教，持续补齐医疗短板，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健康获得感。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二集。
1: 同志们，今天由我带领着大家在党旗下宣誓，下面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
2: 明白。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3: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3: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1: 永不叛党，
3: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祝贺你，英英同志，祝贺你，李国红同志，祝贺你，潘子刚同志，祝贺你，改娃同志。

0: 日子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转眼来到了1945年的春天。几年来，穆英英和潘子刚、国红他们作为中共党员，一直在为八路军抗战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募集衣物、药品、粮食等各种物资辗转运送到前。在与国民党军统、日本人的各种出生入死的较量中，穆英英已经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优秀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带领自己的一众儿女在斗争中逐渐奔向光明。
1: 爷爷，事儿。
2: 哎，改娃来了。
1: 是，我和少爷要去山地河村买辆匹马，少爷让我来问问郭红丫头和陶红去不去，那里有咱嵯峨山下最大的桃园，桃花开的呀非常的好看，每年春里去玩的人可多了。是
3: 呀，看桃花呀，太好了， 我要去看桃花。
4: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疯丫头。哎，不过呀，我也听说那儿的桃花特别美，还能采桃花蜜呢。
5: 国红，你今天也没事儿，就带着丫头和陶红去吧。
4: 哎，哎，娘，那你也去吧。
5: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还看什么花呀？一会儿呀，我还要去把老百姓捐赠的那些鞋呀、衣服收拾好了，送到救国会去。嗯，
4: 行，那我们就去了，
5: 去吧。
4: 哎，改娃，你等一下，我去换件衣裳。
1: 国红，不用换了，你人仗着俊。穿啥都好看，
3: 就是姐姐要是再蒙上个红盖头，就像新娘子了。哎，
4: 你这个疯丫头，你再胡说，再胡说，姐就不带你去了。
3: 我不说了，不说了，改娃哥，咱走。
1: 对，国红，你快点，我在门口等你啊。
6: 丫头到桃园。就撒花了。
4: 是啊，这个疯丫头，你看改娃和陶红不也撒花了吗？
6: 这个改娃整天没大没小的。
4: 难得陶红也这么开心，我也去找他们。
6: 哎，等等，国红，你真比画上的仙女儿还好看嘞。
4: 你，哎呀，我去看看丫头。
6: 丫头不会跑远的。国红，
4: 子刚，你，
6: 我想娶你，你跟着我吧。国红，你嫁给我吧。
4: 这个我还没想好。
6: 国红，虽然这些年我们共同经历这么多的事儿，可我对你的心你是知道的。
4: 我知道，可是
6: 我就是真心喜欢你。
4: 可这个事儿，
6: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是快说呀。
4: 你这个事儿还得我娘同意吧。
6: 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国红妹妹，我敢保证英英婶肯定同意。
4: 你咋知道的？
6: 那你答应了
4: 我。哎呀，
6: 我要娶国红了，我要娶国红了。
4: 哎呀。

0: 潘子刚和国红结婚的当天，潘家大院到处张灯结彩，门两边全用红绸子装点，每个柱子都被擦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房角都挂上了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红灯笼，院内院外到处一片喜气洋洋。曹清江和子玉也特地从延安赶了回来，他们后来都在同一个旅，子玉在宣传队，清江当上了连长。
1: 王先生，今儿个呀，你这个司仪可要辛苦喽啊！
2: 老爷，我呀，既是司仪，还是媒人呐，
1: 还是他们俩的先生啊！
3: 爸，王先生，
1: 玉儿，你干啥去？把你忙成这个样子？
3: 我去大门口看迎亲的队伍走了没有。
2: 子玉，你哥娶媳妇儿，还把你这个做妹子的给激动的。老爷，我看这时辰差不多了，我们和大管家去接新娘子吧。
1: 好啊，接新娘啊。
4: 王先生，你看这迎亲大轿怎么样？这可是咱景阳县最好的迎亲大轿了。选材精良，安稳舒适。
1: 这一套马饰品呢，还是明清时期的物品，是我们潘家的祖传呐，一般也就是迎亲时用一下。
2: 难怪啊，这套潘家祖传的马饰都快成文物了，真漂亮啊。
3: 大管家，那婆子们端着的一盒盒莲菜、莲子、百合、红枣还有花生是做什么的？
4: 这是寓意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祝福一对新人像并蒂莲一样永结同心，这都是遵从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规矩和讲究。别看咱陕西人粗犷，但凡事都是有理有节的，哪怕是很小的细节。
2: 的确讲究，很是气派啊。
4: 这一切都是老爷安排的，看得出老爷还是最疼自己这个儿子了。
3: 还疼我呢？
4: 那当然，子玉那可是老爷的掌上明珠啊，谁不知道？
3: 我比明珠还亮。
1: 瞧这个疯丫头，哎，都被我惯得不成样了啊！哎，
5: 你们瞧我今天这身怎么样？
3: 哥，你今天真精神，真英俊啊！
5: 是吗？还行吧。哎，你说你国红姐待会儿见了我会是啥样的？
3: 啥啥样？到时间了，快走吧，大人们说接新娘过了时辰不好。哎，
5: 走走，这就走。

0: 慢着点儿，你这个臭丫头，你姐结个婚，看把你疯的。
1: 娘，我是高兴的，激动的。
0: 你激动个啥呀？又不是你结婚。
1: 娘，告诉你个好消息，小日本，小日本投降了。
0: 啥？你说啥？
1: 娘，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刚从外面回来，听人们说小日本投降了。街上现在到处都是人，人们都出来庆祝了。娘，你快听，这外边的鞭炮声、锣鼓声。
0: 哎呀，我还以为是接亲的队伍来了呢。我说嘛，外面咋这么大的阵仗呢？
2: 丫头，你说的是真的？
1: 姐，千军万军。
3: 太好了，小日本终于投降了，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娘，我们要出去看看。哎，国皇，
0: 你别去，你今天是新娘子，得在家等着来接亲的人。
2: 红姐，我们去，我们先去看看，然后回来跟你说说外面的情况。
1: 对呀，国红姐，我跟陶红姐出去看看，一会儿我回来跟你讲。我们先出去了啊。
2: 娘，我也要去看看，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了。

0: 你慢点跑。
1: 秦江，快把咱们家娶亲的鞭炮都带上，拿到街上放了。
0: 好嘞。
1: 等等，秦江，你说抗日胜利了，清河会不会就回来了？
2: 娘，清河在部队呢，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呀。
1: 那你说清河知道小日本投降的消息不？
2: 当然知道啊，日本一投降，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的。
0: 娘，我们还是先去庆祝胜利吧。
1: 好，好。
3: 他们
4: 走，捡起，
3: 走，
4: 走，快点，快点。

0: 是呀，是得好好庆祝庆祝。
1: 大管家，咱也给咱迎亲队伍说，今儿啊，咱们不回家举行婚礼了，咱们就在大街上庆祝了。哎，我跟国红啊，我们就在大街上举行婚礼，我们要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这，国良，日本人投降了，天王，日本人投降了，你们可以瞑目了。
2: 改完，拿鞭炮。

0: 1946年8、9月的关中平原，骄阳似火，一人多高的玉米杆上的叶子被晒得拧成了卷，就像小姑娘的小辫儿。穆莺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有几个知了唱山歌似的不停地叫。莺莺和丫头坐在树下乘凉，丫头在玩着改娃昨天送来的一个小松鼠。
1: 丫头，你都多大了，还玩这些东西呀？哎呀，越来越不像个女孩子了，整天都干些男孩子干的事儿。
2: 娘，这松鼠太好玩了，它都能听懂我说话呢。哎，
1: 你明年就16了。你子玉姐说你就能当解放军了。
2: 哎，娘，你给子玉姐说说，让我现在就去他们宣传队吧。
1: 你子玉姐说呀，你要先把书念好，等她下次回来就带你去。
2: 娘，您和国红姐教给我的那些武功这下终于能用上了，我不仅能唱歌还能打仗呢。
1: 娘，我们回来了。
2: 哎，娘，是我国红姐和姐夫回来了。
3: 丫头，我在门外就听见你说要和谁打仗呢？
2: 姐夫，我要和子玉姐一起去打仗。
3: 哎呦，不行，你还小呢。
2: 子玉姐就像我这么大时去延安的。
3: 她当时是没有办法，不去不行了吧？
2: 哎，娘都同意了。
3: 娘，您同意让丫头去参军了？
1: 哎呀，上次子玉回来说丫头可以去他们部队当宣传员，你看这丫头整天疯疯癫癫的，不好好念书，我看呀还不如让她跟着子玉，让子玉好好管管她。这丫头呀都让我给惯坏了。
4: 娘，我看呀丫头合适去部队，她能歌善舞又会武功，将来肯定能变得像子玉和我哥那么优秀，
2: 我还要超过他们俩呢。
3: 丫头，你可以啊，有志向。
1: 子刚，哎，子刚，有清河的消息吗？
3: 还没有。
4: 娘，我们都在多方打听着呢。
0: 解放战争依然持续着，清河还是没有消息，穆莺莺天天期盼着。这一天忽然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0: 李班主。
1: 大嫂，韩少爷，国红，好久不见呀，你们好。
2: 李班主，您怎么回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多年都没有你消息呀。
0: 李班主，你这是从天而降吗？啊，
1: 这不是胜利了吗？我调回来了，今天是专门回来看你们的。
3: 好，好，好，李班主，快坐，快坐，
2: 快坐。哎，
1: 大嫂，你身体可好啊？
3: 好着呢，好着呢。
1: 哎，我们过黄河那天，到对岸后才发现，国梁和船上的人都……哎，当时大家都恨不得立马到前线去为国梁他们报仇。
3: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都过去了。
2: 李班主，还是说说你们参加八路军以后的事吧。
1: 参军后，我们李加班去了宣传队，肖勇、李医生去了战地医院。哦，肖勇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哎呦，李医生他也是师部战地医院的院长了。
3: 好，好啊，你们都有出息了。
1: 不过孙晴，还有几个同学，他们都牺牲了。
3: 啊，孙晴。父母现在还不知道吧？我每次去他家，他爸妈还问我孙乾的情况呢。
1: 还好，我们总算把小日本给打跑了，我还亲手宰了两个小日本呢。
4: 哎，我都还没来得及杀几个日本鬼子，他们就投降了。
5: 哎，这丫头是谁呀？
3: 她呀，是我最小的丫头。
5: 这丫头长得可真漂亮啊。
4: 我还会武功呢。
5: 哦，是吗？这小丫头可以可以。
4: 那是。
1: 哎，对了，潘少爷，哎，那个小川子可真是咱陕西的一条好汉呀。啊，中条山战役中，他们那个愣娃团死伤过半，被日军逼到那悬崖边上，弹尽粮绝。但是他们宁死不屈，面朝着三秦大地，是跪天跪地跪爹娘啊，高唱着秦腔，跳进了滚滚的黄河。
3: 小川子也，多好的一个人呀！
6: 小川子是咱陕西的硬汉子。
1: 对，我已经把他们的事迹都给编成戏文了。
3: 李班主，你的其他师兄弟都回来了没有啊？
1: 他们都回来了。这次上级派我们回来，就是要团结进步人士一起反对内战。
3: 提起内战，我心里就疼了。清河在国民党的部队，你说这孩子咋就没个音讯呢？这内战要真是打起来了，你们说清河会不会跟着我们的部队对着干呀？
6: 瑶，你放心，肯定不会的。
3: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
2: 哎，李班主，能不能把你编的戏在潘家堡唱一回？啊，
1: 我已经跟上级请示过了，先在咱们潘家堡唱上一台。
2: 好，李班主，那舞台就由我安排吧。我们把台子搭得大一些，那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听戏。
1: 好。哎，对了，少爷，哎，听说你和国红已经结婚了。
2: 是啊，我们就是在小日本投降那一天办的。
1: 哦，那还真是巧了。
2: 是巧啊。
1: 那王先生和改娃呢？他们都好着吧？
3: 都好着呢，他们都在成功部工作呢。
1: 内战开打后，还有许多工作都要我们去做呢。
2: 可不是嘛。不过我相信啊，我们国家离解放不远了。
1: 对，不远了。
0: 李班主，你们先聊着，我去做饭啊。
3: 国红，哎，去把王先生和改娃都叫来，咱们呀给李班主接风。
1: 对，
0: 好，
1: 那就多谢大家了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二集。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三集。
1: 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

0: 各位乡党，各位父老，各位兄弟姐妹们，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它是一条英雄的河。有太多的兄弟姐妹为打跑日本鬼子长眠于那里，下面我们李家班要给大家讲述一个与黄河有关的感人故事。
1: 人民真黄昏，咱要人民真黄昏。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仪月少年。1989年的一个春天，在秦川的腹地古都咸阳城北的一座四合院里，一棵高大的槐树下，一位老人躺在一把藤编的摇椅上闭目养神。他在回想着遥远的过去，思念着还没有任何音讯的清河。虽然他已此生无憾，但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有生之年见到他日夜思念的儿子清河，哪怕是只有一

0: 娘，是清河回来了。
1: 哎呦，娘，是我。哦，国红呀。
0: 哎，来，娘，您起来喝点水。
1: 哎，我刚才迷迷糊糊的做了个梦，梦见你清河哥回来了。
0: 娘，你说你一天到晚就是想着清河哥，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忘了啊？你说什么呀？解放后，你们都说清河他们部队到了台湾，回不来。现在你们又说，两岸关系都解冻2年了。
1: 还不回来呢？你说，我的清河是不是？哎呦，娘，你又胡想了是不是？清河哥一定会回来的啊！
0: 哎，你们总是这么说，可他就是没回来呀！
1: 哎呦，娘，你别瞎想了。
0: 对了，自刚呢？
1: 有一个台湾老兵访问团要来咱咸阳考察，局里让他安排接待呢。啥？
0: 子刚要去台湾？
1: 哎呦，不是去台湾，是接待台湾老兵访问团。哦，啊，娘老了，你说话大声点儿。我挺大声的。娘。 快晌午了，我去做饭啊。娘，娘，我去做饭，你饿不饿？哎，不饿，我又不是听不见。<笑>你喊啥呀？<笑>呀，喜鹊，国红， 嗯，
0: 这院子里啊，有喜鹊。
1: 嗯。
0: 娘啊，喜鹊叫，这是咱家好事要临门了啊！去，去把他赶走，赶走。为啥呀？当年就是喜鹊叫的时候，我们刚吃了碗面，清江清河就被抓走了，清河到现在还没回来。
2: 娘，我们回来了。啊，子刚回来了。娘，你看，这是谁呀？谁呀？娘，娘，哎，
0: 老潘，这位是？
2: 娘，我是清河，我可找到您了。
0: 你胡说！你不是我的清河。
2: 娘，
0: 我的清河没有你这么老。
2: 娘，我是你的清河。
0: 我的清河爱吃肉，那个时候呀，就是吃不上。
2: 娘，吃上了。那年在逃荒的路上。
0: 娘和爹给我和清江烤的肉，儿子一辈子也忘不了。我的清河还没有枪杆，一头的黑发。
2: 娘，都50年了，儿子长高了，也老了。
0: 清河，你真的是清河？
2: 娘，我是清河。娘，
0: 你不是我儿子。 娘，
1: 不是我儿子。
0: 娘，我是清河，我是你的儿子啊，娘。
1: 你要是我儿子，就不会让娘疼了你半辈子，让娘的眼泪都流干了。
0: 儿子不孝，儿子不孝，儿子回来晚了，儿子回来晚了。
2: 二哥，
1: 我的

0: 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们和娘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你。
1: 这些年，我一直在台湾，回不来，所以你们找不到我。
2: 这下好了，这下就好了，娘。我就说嘛，这喜鹊叫个不停，这就是咱家好事临门了啊，娘。老潘，你是怎么找到二哥的啊？
0: 二哥这次是跟着台湾老兵访问团一起来咱咸阳的。哦，他们这个访问团来陕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寻亲呐。
2: 这下好了，我就给娘说嘛，这清河哥呀一定会回来的。哎，
0: 国红啊，哎，二哥回来了，吃啥饭呢？
2: 咱吃
3: 裤带面。
2: 哎，娘呀，你这耳朵现在咋又好了呢？啊，
3: 娘的耳朵啥时候听不见了？清河回来了，娘给你们擀面，今天让你们尝尝娘的手艺。娘年轻的时候呀，最会做这种面了。娘手上有力气，面活的呀那个筋道。
2: 知道知道，娘，这个呀我可以证明。
0: 二哥，你这一回来呀，娘都变年轻了。
2: 是啊，儿都还能听见了呢。

0: 清河，这些年了，你怎么才来找娘啊？
1: 娘，那次分别后，我一直跟部队在前线作战。抗战胜利后，部队就退到了南方，再后来就到了台湾。我一直想回来啊，可就是回不来。直到台海关系恢复后，我觉得我一刻也不能等了，就回来了。
0: 当年他们都说你在前线抗日牺牲了，
1: 哎，也真是九死一生啊，让娘担心了。
0: 这么多年了，我还以为你不想娘，把娘忘了。
1: 娘，我想回来啊。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布后，我们在台湾的这些老兵谁不想回来啊？可当时我的情况不允许啊。那时候我每天都站在海边隔海相望，对面的大陆就在眼前，可就是过不来。有几次我真想跳海游回来，可是那边还有一大家人，我不能啊。
0: 委屈你了，清河。
1: 娘，你知道吗，在台湾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晚上睡觉。
0: 啊，为啥？
1: 因为我睡着了就可以见到娘了。
0: 孩子，苦了你了。
1: 1987年台湾当局允许探亲后，60万老兵沸腾了。老兵们对亲人和故土的思念之情，那是痛彻心扉啊，都盼着能早日回来与大陆的亲人团聚。
0: 这次你们回来的人很多吧？
1: 多，30多个人，都想家。啊，
0: 这下好了，总算是回来了，咱们娘俩又见面了。
1: 见面，我终于见到娘了。
0: 好了。清河，给娘说说这些年你在台湾都是咋过的。
1: 我们部队溃退到台湾后，我在部队待了几年就退役了。退役后我就自谋生路，我就和东曼开始做点小生意，后来生意越做越好，我就和东曼办了个食品公司。
0: 哦，东曼，东曼咋没跟你一起回来？
1: 娘，她忙得走不开，我和她说好了，我先回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要是找到了，以后再带她一起回来看您和大哥。
0: 清河，你说东曼他还记恨娘吗？
1: 娘，东曼啊就没记恨过您，他是一个懂理的人，他爹和哥哥做下的那些事他自己都不能原谅了。
0: 可汪县长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1: 唉，他这也是自作自受啊。
0: 那你们现在生意咋样？
1: 我们的生意啊可好了，我们准备上市呢。娘，我带你

0: 到台湾转转去吧。
1: 你娘都90岁的人了，哪还能跑得动啊？
0: 娘，我看你啊，身体好着呢，再活20年没问题。
1: 那娘不成精了？清河，你刚才说你在台湾是一大家子。
0: 是啊，娘，我都有3个孙子了。
1: 3个？
0: 还有1个孙女。
1: 好，好。
0: 回头啊，我让他们都回来看你。
1: 好啊，娘可盼着这一天呢。
0: 娘，这次能回来找到你们，我真的很高兴。
1: 娘也高兴。啊，对了，你大哥现在在新疆呢。
0: 我知道，娘，子刚都跟我说了，说我大哥大嫂从新疆军区退休了，就留在那边了。
1: 我打电话叫他们回来。
0: 哎，娘，我跟我大哥已经通过电话了，这两天他就回来。
1: 打过电话了。
0: 是
1: 啊。好，好，我们一家子终于团聚了。你爹在天之灵应该安息了。

0: 举世瞩目的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群交接仪式，在澳门新口岸刚刚建成的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隆重
1: 入场。回来了，回来了。两年前是香港，现在是澳门，都回来了。大哥，我们的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2: 哎呀，清河，你说啥呢？现在是冬天。
1: 大哥，我是说我们的心中那个春天到了。
2: 哦，对对，你说的没错，是那个春天，那个我们心中的春天。
1: 是啊，93年台湾股市崩盘，我在台湾的企业几乎濒临倒闭，是大陆的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让我的企业到这里投资建厂；是大陆的广阔市场、蓬勃发展，让我的企业获得了新生。今年，我的分厂都开到咸阳了。
2: 你呀，都70多岁了，还当自己是年轻后生呢？
1: 我本来就比你年轻嘛。
2: 哎呀，清河，你们一家能回来，娘最高兴了。哎，可惜去年冬曼他……
1: 冬曼临终的时候跟我说，人这一辈子呀，能够叶落归根，子孙满堂就知足了。
2: 啊，看我，不提这个了。是啊，明天娘就要过100岁大寿了，咱都要高兴才是。
1: 大哥，你们一家这次从新疆回来，能多住些日子吧？
2: 当然了，娘最喜欢热闹，咱这一大家子呀，一个都不能少，要好好给娘庆祝一下。
1: 是啊，咱这一大家子呀，就差那个傻丫头了。
3: 哎，大哥二哥，你们饿了吧？要不咱们先吃饭。
2: 丫头呢？咋还没回来？
3: 刚打过电话了，说在路上，马上就到家。
1: 那就再等一会儿，等丫头回来了，一起吃。
3: 哎，行。
4: 子刚，
5: 哎，
4: 一会儿把娘养的鸡杀一只，挑一只又肥又大的。

0: 下午炖了吃。
1: 杨洋的那些鸡啊，谁敢吃啊？那些鸡已经像他的孩子一样了。杨常常是一边喂着鸡，一边和鸡说话呢。
2: 那可千万别杀娘养的鸡了。
1: 哎，就是，别杀了。哎，
0: 对了，上一次丫头杀了一只娘养的鸡，让老太太说了好多年呢。
1: 哎，对对对，我一会儿上街啊买只鸡，回来就说是她养的鸡啊。
0: 对，哎，我记得我喂过鸡了呀，美味。现在这脑子呀，看看他，你们看，老太太都这样了，谁还敢吃他喂的鸡呀？
3: 娘，哥，
0: 是不是我的老丫头回来了？我听见她叫我呢。
4: 是是是，就是你的老丫头回来了。
2: 太好了，丫头也回来了。
3: 啊，青江哥，青江哥。
5: 傻丫头，你青江哥我呀。在这儿呢。
3: 哥哥们长得太像了，我总是分不清。
0: 能不像吗？他们俩呀就是双胞胎。
6: 长笛翁古道，
7: 这笑声仿佛穿透了老人漫长的一生，回荡在关中大地上，仿佛一群伟大的革命者们正演奏着一支宏博凄美的命运交响曲，穿透了天空，穿透了时代。从老人饱含沧桑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似乎正与长眠地下的人们一起分享这份来自太平年代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三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在人生中，很多的成败与得失都不是我们能够预料到的，很多的事情也并不是我们都能够承担得起，但只要努力去做，求得一份付出之后的坦然，其实得到的也是一种快乐吧。
2: 品味书香推出了一个策划，为大家来介绍关于读书的25本书，懂得这些关于读书的方法，一定会让你事半而功倍。
3: 我们通过书籍得到包罗万象的知识，却未必了解关于书本身的知识。书籍将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却常将自己的历史隐藏其中。书是怎么来的？如何发展的？我们应该怎样去选书、读书？关于读书的25本书，关于读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关于读书的喜怒哀乐，关于我们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0: 们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古今名人读书法。这本书的作者张明仁先生生于1918年，这本书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07年商务印书馆又进行了重印。作者当时写作这本书时才22岁，如此年轻的作者能够写出自孔子到胡适300多位名人，一共是800余则读书方法，实在是难能可贵。此外，1936年张明仁18岁的时候，世界书局还出版了他编著的《四朝学案人民索引》。1937年他19岁，大华书局出版了他的《国学研究法》，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从张明仁先生在如此年轻时能够取得这样丰硕的研究成果，可不可以说先生正是读书得法的一个现身说法者呢？说明读书得法可以事半而功倍，创造人间奇迹，而读书不得法则往往事倍功半，以致终生无法成就。
1: 古今名人读书法根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汇集了古今名人关于读书的方法，取材不拘古今，不分派别，孔子20则，端木赐1则，列玉寇1则，庄周1则，荀况5则，韩非1则，吕不韦5则等，共计300余人，800多则，起自东周孔子，终于现代，编写先后均以时间为序，读者从中可看到历代学者思想渊源演变的痕迹。
0: 刚才我们介绍了这本书，介绍了几百位名人的读书方法，各有特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梁启超先生的读书法。梁启超说，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像诸君上一条沉，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就是抄录或笔记。我们读一部名著，看见它征引那么繁薄，分析的那么细密，动辄伸着舌头说道，这个人不知有多大的记忆力，记得很多东西，这是他的特别天才，我们不能学步。其实这里有这么一回事儿：好记性的人不见得是有智慧的，有智慧的人比较的倒是记性不甚好。你所看见者是他发表出来的成果，不知他这成果原来是从珠玑寸累因之免行得来的。看来啊，读书法并不是教我们有什么人不费力气就可以成功，或者是有什么投机取巧的捷径，反而是要让我们下苦功夫、笨功夫去学习、去积累。很多人只看到别人的成功，却看不到成功人士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1: 作者张明仁，字少孙，笔名舜，名人，湖南常德人，幼时随父张文志研读中国古典文学，后就读于上海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1938年毕业于正风文学院，1939年任教于上海光夏中学，参加中教联，编辑中学生丛书，年底赴安徽屯溪，任晚报社副刊编辑，1941年回光夏中学，此后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编著《四朝学案人民索引》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国学研究法》1937年大华书局出版，《古今名人读书法》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等。
0: 古今名人读书法不仅是读书方法，更是一部中国人阅读的历史，一部国学指导的教材，从中可以看到历代学者思想渊源演变的痕迹。这本书采集古今名人的读书心得，列为800余则，上自孔孟，下至蔡元培、胡适之，以时代为序，依次罗列，便于检索。书目还附有相关的书目数十种，并介绍了作者、版本乃至内容之优劣，以便考察。这本书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以繁体竖排形式出版，2007年又进行了一次重排，只做了少量必要的校订，内容并无增删。
2: 我们通过书籍得到包罗万象的知识， 却未必了解关于书本身的知识。书籍将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却常将自己的历史隐藏其中。书是怎么来的？如何发展的？我们应该怎样去选书、读书？关于读书的25本书，关于读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关于读书的喜怒哀乐，关于我们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0: 接下来关注朱自清先生的作品《诗言质变经典长谈》。诗言质变和经典长谈是朱自清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代表著作。诗言质变是对诗言志这一传统诗经学论题的专门研究，涉及诗经研究中的最基本问题，爬书上至春秋战国时的诗言志说，下至汉代的诗教说，从比兴到政变，贯穿4条诗论发展的历史，着重从理据角度阐明了诗言志的中国诗学传统。朱自清在书中引用大量诗篇以及诗论原著，内容丰富，史料详实，文字清俊，论证缜密，公认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之作。经典长谈是对古代典籍的概论性著作，这两本书对现代的古典文学研究影响深远。
3: 朱自清以散文创作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的重要地位，他不仅是一代散文大家，也是诗人教育家，还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留学英国，专攻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后任清华大学教授、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在诗歌理论、古典文学、新文学史和语文教育等领域都有很高的成就。除出版诗集《踪迹》和众多散文集外，也有很多学术论著传世，包括《新诗杂话》《诗言质变》《经典长谈》《国文教学》和《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
0: 诗作为中国传统文学中的重要成员，它诞生的时间最早，但同时也是最不好理解的。如何理解诗，如何受用诗，成为重要的课题。因此诗言志这一观念的产生，很好地解释了以上难题。诗言志不仅对诗歌理论有直接的启发，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学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难怪朱自清先生在诗言质变中说它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开山纲领。历经久远，诗言志最初的含义已经发生改变，诗言志只有在情与志的完美结合中才能发出更大的作用。
3: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这样评价朱自清：朱自清先生所说的经典，指的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用文字写记下来的东西。假如把准备接触这些文化遗产的人比作参观岩洞的游客，他就是给他们当个向导，先在洞外讲说一番，让他们心中有个数，不至于进了洞感到迷糊。他可真是个好向导，自己在里边摸熟了，知道岩洞的成因和演变，因而能够按真迹讲说。

在诗言志当中，朱自清先生认为，诗只有将原情言志相结合，强调诗歌既应反映现实，为教化服务，重视其社会作用，又应感悟言志情物交融，突出其抒情性，情志并重，功利性与艺术性两不偏废。这样比较平和的观点，既是个人的志趣所在，又能将社会功用凸显出来，

0: 篇不已，朴实自然，才能品味到中国诗学的恬淡风味，进而拥有更深刻的领悟。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本比较专业的书，这本书叫做《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目录学发微》是余嘉锡先生1932年到1948年间在北京各大学主讲目录学课程时的讲义。这本书以辩章学术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目录学体系，对目录书的体制、目录学的源流、历代目录书的类例严格阐述甚详，举出目录学的体制有四种类型：一为篇目，考一书之源流；二为序录，考一人之源流；三为小序，考一家之源流；四为版本序跋，考一书之源流。
1: 余嘉锡，目录学家、语言文字专家、常协人、清末举人，任吏部文选司主事。1927年后赴人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著证明目录学。1931年任辅仁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42年兼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委员，其著作有《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四库提要辩证》《世说新语兼书》和《余嘉锡论学杂著》等。

0: 作者余嘉熙先生是史学、古籍考定和目录学名家，这本书是他近代创作较早、有系统与创建的目录学著作，对目录各书体制、目录学源流、目录类例的严格都有详细的论述。当然，也有人认为《目录学发微》和《古书通例》两书，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没有写完。《目录学发微》中只写完官传书目，没有私家书目，缺了一块，古书通例也没有写完，变复义只有一节，根据书中提示应该还有变真伪篇200页、法家篇等等。这一部分内容周祖墨先生据四库提要辩证有所补充。另外，这两本书都不太好读，绝不适合做入门之书。
1: 目录学对于学者治学有重要的辅助作用。余嘉熙先生认为，目录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辨章学术、考径源流。在此思想指导下，这本书对目录学的发展源流、各种体制的利弊得失、历代书目的类例严格都做了详尽的探讨，被杨树达先生誉为透辟精神之作。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欣的作品《作书感悟和理论》。现在我们知道，进入编辑行业的门槛很低，大多数编辑入行时都是误打误撞进来的，说白了就是一份与文字有关的工作。如果说怀抱着激情与梦想，那也不是关于出版，可能是一种对文字的激情。大多数人对编辑的理解仅限于校对文字，这种误读是对的。对于编辑来说，校对是最基本的日常工作。就算是被誉为天才编辑的麦克斯·伯金斯，也逃离不了这种日常校对工作，还有其他一些不用动脑的琐事。偶尔他还会被叫去给某一本原译书修改语法错误，或者安排选编学生用的经典短篇小说几篇目等等，反正这些工作

0: 不需要什么创造性。但是三联书店总编李欣在他的这本作书中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编辑行业的方方面面。编辑当然就是一个做书的，但是除了校对，还有策划、选题、营销、预测、跟作者沟通、发掘新书等等。如果你熬过了这个不需要创造性的阶段，那恭喜你，你可以开始自己创造性的编辑工作了。李欣就是一个传统型的编辑，入行30多年，先是在人文社，后去三联书店，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社。这里传统的意思不但可以得到很多大作家的熏陶指点，更重要的是通过与这些大家名流的交往，让自己的编辑行业具有一种传奇色彩。书中提到当年林青霞的《窗里窗外》原本打算在三联出版，但是因为李欣对市场的估计不足，犹豫不定之间，理想国的老总刘瑞麟就大胆地预测到这本书的市场，采用了高定价低折扣的发行策略，让林青霞改了主意。李欣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富有激情和想象力的大胆的营销策略。而等到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的简体版在国内出版时，三联书店从各方面都做足了准备，跟国内30多家出版社竞争，后期又通过在主流媒体大投入的宣传，才最终赢得了一场书的销售之战。
1: 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欣，以从事出版30多年的丰富经验，结合大量精彩鲜活的案例，讲述编辑的思路和策略、经验和教训。通过《邓小平时代》《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等经典图书的出版过程，以及与杨绛、傅高义、杨振宁、王蒙、金庸、李敖、李泽厚、刘再富、何兆武等作者成功合作的故事，让你了解出版人应有的使命、情怀、智慧和担当，从而得窥出版的真意。

读《作书》这本书当中的故事，理解要多于惊讶，觉得三联和李欣更真实也更亲切了。原来北京三联也曾疏忽出错，三联总编辑李欣也曾经马失前蹄过。就学作书而言，欠成功的案例也许比成功的案例要更有价值，这应该说是作书案例价值的别样风景。关于编辑的素质与修养，李欣首推激情与悟性，而编辑的悟性，李欣落实于书感。他认为

0: 才能使这些材料编得像一本书，一本令人喜欢的好书，一本符合读者期待的书。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就是书感良好的人。这就揭示了书感创设的实践基础和编辑工作的语境意义。他还提出培养书感的途径，要为一本书找到恰当的表现形式，首先要研究书的形式，包括书的装帧设计、纸张材料、制作工艺等等，包括不同的内容在编辑上的形式要求等等。
1: 我们通过书籍得到包罗万象的知识，却未必了解关于书本身的知识。书籍将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却常将自己的历史隐藏其中。书是怎么来的？如何发展的？我们应该怎样去选书、读书？关于读书的25本书，关于读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关于读书的喜怒哀乐，关于我们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大书特书》，这是一本关于书与爱书人的书。这本书尖刻有趣，又有古怪的深情。这本书的可读性很强，作者谈的都是个人的阅读经验与体验，但几乎也讨论了关于书的一切内容。
2: 作者乔昆南是一位活跃的写作者，著名的幽默大师以及备受瞩目的评论人。他的阅读十分纯粹，相信书有转变的魔力，把黑暗变成光，把虚无变成存在。这种对书的深刻感情，想必会引发爱书人的强烈共鸣。
0: 作为一个爱书人，乔昆南却长着一张看上去并不像读书人的脸，与书店之间发生的不愉快经历也被屡屡报道，也因此他更偏爱一些稀奇古怪的小书店，那些店主似乎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人物。他也喜欢研究封底评论，对书评人以及如何通过各种渠道的评论来挑选一本书也有独特的见解。乔昆南非常善于从细小的枝节深入核心，这本书就是从各个很小的角度入手去写关于书的方方面面，写得巧妙、真诚、深刻，又有救赎的力量。
2: 大书特书是一个爱书人与书的故事，不是读书评论，不是好书推荐，不是教你如何读一本书，也不是教你如何鉴赏书。它不说教，也不严肃，相反十分有趣。里边的故事可能和我们身边发生的很像，一本别人看来非常棒的书，在你看来也许真的无法足读。即使它是因为大家写的，你或许也觉得 Kindle 并不是那么友好，但是昆南解释的理由可能让你会心一笑。

0: 尔斯派，在阅读中发现智慧的钥匙。惠普尔，在阅读中找到人生的灯塔。高尔基，在阅读中收获生活的伴侣。品味书香，梳理文字，书外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工具书的诞生。生活在如今知识爆炸中的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也就是知识的爆炸是由两种相关联的现象组成的，一方面是过量的信息扑面而来，另一方面则是各种应付信息过量的方法和技术的不断出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安布莱尔所著的《工具书的诞生》，通过对欧洲近代早期工具书历史的探索，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勾勒一个知识爆炸时代的思想底色。1500年第一本印刷的工具书诞生了，它继承了古典与中世纪的传统，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关于信息管理的全新时代。这本书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历史场景，一个印刷术改变信息生态的时代。作者试图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寻工具书诞生发展的机理与脉络，探索工具书诞生过程中学者、作者、出版者、使用者的交互作用，并讨论工具书的编撰与出版对那个时代的阅读史、学术研究、信息处理方式等文化实践方面的影响。
2: 工具书的诞生，原版书名的字面意思是需要知道的太多，它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当代情境，传统纸本书、报刊杂志、电子书、数据库、压缩种子、读盘、微博、微信，信息汹涌而至。记得对信息爆炸、知识过剩的抱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存在，难以想象那时的中国刚刚有限地打开大门，今天相似的感受尤为凸显。作者从现实感受出发，将我们的视线引入遥远的古代、中世纪和启蒙时期。
1: 我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似乎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到信息过剩，但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过去遗留的典籍数量庞大，以至于笛卡尔认为与其有书不如无书来得更简单。存储、分类、拣选和摘要，作者哈佛大学教授布莱尔认为古代信息分类的45种方法与现在其实并无不同。
2: 在安布莱尔的眼中，欧洲近代早期的信息过量不仅是源自古代文献的重新发现造成的信息爆炸，而且是一种发掘和储存信息的新态度造成了这个时代的信息爆炸。这种新态度既是一种发掘所有知识的野心，也是在中世纪的文化创伤之后试图保存所有文本的企图。因此在本书中他重点关注两类文本，一个是笔记，另一个则是印刷的工具书。他认为两者密切相关，工具书就是从阅读笔记中形成的，而印刷的工具书也提供给读者与阅读笔记一样的便利。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书籍的秩序如何定位日新月异的变革。书籍的秩序是20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法罗杰·夏蒂埃。这本书从作者、文本、书籍、读者四个方面入手，介绍了14到18世纪之间书写文字如何的分门别类、编目归档，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人员和机构对文字和印刷品的领会和感受。这本书无疑是在文化史上还是在文化史相关的理论当中都是堪称力作。
2: 作者罗杰·夏蒂埃是法国第4代年鉴学派， 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阅读史研究一般被视为新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结合，扩大了书籍史的外延。在物质实践之处，他更关注一种文化实践的阅读。他认为正是阅读的发生，书籍的真正意义才会发生。他的关于书籍史的横跨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方式，使他成为了当代最为重要的史学大师之一。
1: 书籍已不再拥有昔日的威望，已不再是我们理智与情感的主宰，因为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人类所拥有的全新的交流和资讯方式。革命已经宣告或实际上已经开始，我们将从纸质书过渡到电子文本和视频读物。那么如何定位这场革命呢？这本书当中所收录的七篇文章目标不同，狭域有别，风格迥异，但却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左右写作之条件，决定传播之形式。他们给文本的意义建筑强加上了各种限制，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限制？如此这般的提出问题，就把所有参加话语生产、传播和阐释的人都网罗进了同一段历史当中。他们有作者、出版商、印刷商、书商、评论者、读者或观众，在这一段历史中，他们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角色。于是乎，文本史、书籍史乃至更广泛的交际形式史和文化实践史在本书当中相互发生联系，并因此让本书获得了统一色。
2: 在书籍的历史中发现作品形成的过程，或者更广泛地说，在书写的实践中弄清楚这些进程怎样和为什么发生了变化，这是本书的作者罗杰·夏蒂埃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他通过调查研究对文化实践的历史研究方式进行了革新。作者揭示了书籍的秩序的不连续性，作者的创作主导着文本和知识传播的素材转化，王公贵族保护者们大显身手的多重舞台，作者、出版社和书商，还有读者。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很有意思，《莎士比亚与书》。书名看似跟莎士比亚有关，说的却是书的事情。作者是美国耶鲁大学戴维·斯科特·卡斯顿教授，这是莎学研究的资深专家。这位暗熟莎剧的学者，在穿越版本丛林的同时，也饶有兴趣地揭开了各种媒介形式对莎士比亚的不同呈现：剧场的莎士比亚、纸质书中的莎士比亚、电子时代的莎士比亚。在卡斯顿教授的呈现下，莎士比亚分身记丝毫不逊色于其编写的任何一部悲喜大戏。纵览莎士比亚的传播，仿佛一段枝杈丛生又各自摇曳的历史，从剧场版衍生出了纸质书，从纸质书又衍生出了电子版，新生的大众媒体形式分身有数，不断赋予莎士比亚以新的生命。而在这段分身记中，书是一个重要的媒介，也是一位造型大师。用卡斯顿教授的话来说，出版业发明了作为文学戏剧家的莎士比亚。书中通过对莎士比亚剧作早期版本的分书，细致重建了莎士比亚戏剧从剧场进入出版的过程。出版就像恋爱一样，在蜜月期到来之前，莎士比亚与出版商保持着一种近乎疏离的关系。作为舞台剧写手的莎士比亚，渴望的是来自观众的掌声，对于出版却很少用心。莎士比亚的生前有37个剧本被发表，但莎士比亚从未公开认领过其中任何一个剧本。对于那些被修改出版的剧本，他也从未曾表达过要验明正身的意思。印刷体的文字对于他而言，大概只是剧场的附属品，只为了将那生动的演出做一个备份而已。 而在出版商的眼中，莎士比亚也还只是一个泯然众人的编剧。最初八部莎剧在发表印行时，他的大名甚至不会出现在标题页上，也因此可见，莎士比亚并不像今天这样成为区别于其他剧作并吸引粉丝们的标志。出版商们的劳动只是将莎士比亚的剧本变成了六便士的小册子，卖给那些对戏剧还稍有些兴趣的人们。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工作与不朽或经典会有丝毫的关系。
2: 此书作者美国耶鲁大学戴维斯科特卡斯顿教授是莎学研究的资深专家，著有《莎士比亚与时间的形体》《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等大作。这位谙熟莎剧的学者，在穿越版本丛林的同时，也饶有兴趣地揭开了各种媒介形式对莎士比亚的不同呈现：剧场的莎士比亚，纸质书中的莎士比亚，电子时代的莎士比亚。在卡斯顿教授的呈现下，《莎士比亚分身记》丝毫不逊色于其编写的任何一部悲喜大戏。
1: 莎士比亚与书这本书最精彩的是作者卡斯顿教授以文本解读的细腻梳理了莎剧的传播过程以及不同媒介对

0: 莎士比亚的择取与塑造。卡斯顿教授谈到，在书籍完成了对莎士比亚的经典化塑造之后，莎士比亚就被分裂成了两部分。人们一方面自以为是地改编他的剧本，以确保剧场演出的成功，而另一方面却毅然决然地寻找莎士比亚的原本。在剧场里，莎士比亚的剧本需要继续吸引更多的掌声，观众们求新求异的这种意趣使得莎剧应景生出了许多改编本，也增添了各种新演绎。在新剧本中，人物的性格变得更加棱角分明，形式动机也不再那么纠缠不清，宏大的场面越来越多，而莎士比亚的语言却是日渐简化甚至被篡改，这使得剧场演出版本距离莎士比亚最初写就的版本越来越远了。可也正是剧本的开放性和可塑性，使得莎剧接纳了更多的新元素，成为时代舞台的宠儿。正如卡斯顿教授所言，这些剧作已经容颜衰老，只有穿上青春的外衣才能够讨人喜欢。
1: 莎士比亚与书一书最精彩的是作者卡斯顿教授以文本解读的细腻，梳理了莎剧的传播过程及不同媒介对于莎士比亚的择取与塑造。卡斯顿教授谈到，在书籍完成了对莎士比亚的经典化塑造之后，莎士比亚被分裂成了两部分，人们一方面自以为是地改编他的剧本，以确保剧场演出的成功，而另一方面却毅然决然地寻找着莎士比亚的原本。
0: 莎士比亚与书这本书由序论以及四章组成，序论部分通过揭示书名所包含的深意，提醒读者注意文本依附的载体与存在的物质环境对文本意义的呈现、传达和理解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这本书的第一、第二章借助史料再现了近代早期英格兰出版业的状况，并通过分析当时莎剧出版涉及到的不同人群的行为动机与工作方式，揭示了当前西方学界在莎剧版本目录学研究上所存在的诸多不足。第三章考察的是17到19世纪英国社会品味的变化对莎剧印刷与传播的影响，重点描述了18世纪兴起的莎剧改编与莎剧还原的狂潮。第四章探讨了现代科技发展，尤其是硬盘、光盘、纸读存储器、互联网和数字碟片等物质载体的出现，给莎剧研究所带来的契机和挑战。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2: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3: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

0: 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00，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英雄无惧》。请听第二集。
1: 大家抓紧缆绳，加固到缆桩上，小心浪头！
2: 小心！
1: 危险！快点下来！
2: 我是一个兵，不能当逃兵。

0: 这是您叫我唱的第一首歌。我做梦都不会想到，30多年以后，我最最亲爱的爸爸会与大海永生。
1: 小薇，你在哪里？我听到了你在唱歌，却看不到你。回家，等试验平台安全了，爸爸马上就回家。小薇，你别哭啊。你看，黄群叔叔和孙旭叔叔，他们都在跟浪涛搏斗，还有很多叔叔，他们都在奋勇救人。我这个老兵，怎么可以退缩呢？
2: 江开斌197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海军工程学院。几年来勤奋刻苦的江开斌，凭借过硬的本领和时刻准备着的战斗精神，迅速成长为海军某部副营职机电长，4次受到上级嘉奖。那一年，江开斌转业到湖南常德物价局工作，常年在外，女儿都快不认识爸爸了。
3: 32床，姜薇打针了。
4: 妈妈，我不打针，我不打针。
1: 小薇呀，羞羞喂，又哭鼻子啦。
3: 开斌，你回来了。
4: 你真是爸爸吗？
3: 是爸爸。你看，你常年不在家，孩子都不敢认你了。
4: 爸爸，你怎么换了衣服啊？
3: 你爸爸才回来就到医院看你了。听话，叫护士阿姨打针啊。
1: 小薇乖，以后啊，爸爸要在家里陪小薇，不走了。
4: 阿姨，你打针吧，有爸爸陪就不疼了。
1: 你看，我闺女多乖呀。

0: 小薇睡了。
1: 嗯，你放那吧，我帮你叠。
0: 嘿，我自己叠吧，这是我最喜欢的海军服，以后捞不着穿喽。我得叠的四棱四角，平平整整的。
1: 凯斌，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怪我们娘俩拖你后腿了？
0: 春阳，你想多了。
1: 这还差不多。你看，你这当爸的一回来，这小薇的病一下子就好了。
0: 啊，是，我也想通了。退伍没退休，退休不褪色，我江开斌呐，永远都是一个兵。
1: 干嘛？你要在家里给小薇搞军训呢？
0: 没有，没有，我是说呀，不管干什么，我都要以一个兵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了，春英啊，国家有政策啊，对我们这些老兵说的。
1: 什么政策？
0: 若有战，召必回。春英啊，咱们说好了啊，以后真的有那一天，你不能拦着我执行任务。
1: 再说吧。
0: 不行，你得答应我。
1: 哎，好了，我答应你。
0: 这还差不多，来，亲一口。
1: 哎呀，都十一点了，睡吧。哎呀，老姜啊，你就像个孩子似的，永远也长不大。
2: 就这样，江开斌转业到地方参加工作了。就像他说的，他还是一个兵。这不，江开斌经常在外面加班不回家，气得妻子吴春英逢人便说：“我们家老姜啊，除了不穿军装，见人不敬礼，其他方面跟当兵的没什么区别。”
3: 爸爸，欢迎你来参加我的家长会。爸，我在六年三班，你别走错了。
0: 哎呀，我还真得记下来，你们学校啊，我可是头一次来呀。
3: 就是啊，一直是妈妈给我开家长会，弄得我们班两个讨厌鬼男生啊怀疑我没有爸爸。这回呀，我要给他们看看我爸爸该有多么优秀。
0: 没问题，老爸出马一个的俩。
3: 爸爸你真好。
0: 那我进去了。
4: 各位家长好，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三班的家长会。
0: 什么？洞庭湖发大水，我马上回去。对对对，我要报名上抗洪第一线。哎呀，我是个兵嘛，老百姓有困难，我能看得下去吗？

0: 江开斌家长会议上不辞而别传到了妻子和女儿的耳朵里，那话真是个耳朵啊。哎，平时嘴巴甜如蜜，这关键时刻怎么能掉链子呢？娘俩气得鼓鼓的在家等着江开斌回来算账。而此刻江开斌正在洞庭湖边上跟大家干得热火朝天。
1: 让大家加把劲儿啊，一定要把堤坝压实了才成，咱加固堤坝，洪水来了也得拐弯。
2: 不好了，前面堤坝有漏点。
1: 不用慌，当过兵的给我站出来，我们组织一个突击队把漏点堵死。
2: 老将，我当过兵，
3: 我当过兵，
2: 还有我，
4: 我也是，
2: 我也是，
4: 我当过兵，我也是当过兵。
1: 老兵们，

0: 妈，都半夜了，我爸还没回来吗？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要不今天不找我爸算账了。
1: 小薇，我这右眼皮总跳，现在不是报不报仇的问题了，只要你爸爸能够平安回来，我马上拿烧鸡腿给他吃。
0: 妈，我说咱俩是不是心太软了？
1: 你爸就抓住了咱俩这个弱点，得寸进尺啊。
2: 你们还没睡啊？
0: 哎，爸，你一身泥水跟逃荒似的，没事吧？
2: 别提了，饿得我前胸贴后胸，看着外面的广告牌子的假面条，我都想秃噜一盆了。走啥呀，赶紧拿吃的呀。
1: 哎，好好，你洗洗，我给你端饭去。小薇，给你爸倒杯热水呀。
0: 哎，好的。爸，给你毛巾。
2: 哎呀，还是家里温暖呐、要不我们单位的老徐头羡慕我呢，闺女是爸的小棉袄，看我这小棉袄多好啊。
1: 哎呀，少贫。赶紧换衣服。
2: 哎，来，先整一个大鸡腿，这洪水啊才大呢。哎呀，我吃完休息一会儿，明天早上还得去呢。咋了？瞅我干啥呀？
0: 你就不怕我和我妈妈担心啊？
1: 就是啊，某些人呐、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今天家长会的账咱还没算呢。
2: 哎呀，给爸噎着了。小薇，去给爸再拿杯水来，拿水舀子，家伙事太小，我这嗓子都冒烟了。
1: 那给你干净的衣服，我去把这脏衣服洗一洗。
0: 妈，咱俩不能心软，不然我爸明天早上还得出去。
1: 对，衣服不给他洗，
0: 水
1: 也不给他喝，治治他。
0: 妈，我爸睡着了，还治吗？
1: 嘘，小薇，别吵醒你爸啊。哎呀，这下辈子说啥都不嫁给当兵的了，看见没？那累得倚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0: 妈，咱俩的计划彻底泡汤了。
3: 2008年，南方遭遇冰灾，在物价局工作的江开斌带队到常德城乡检查物价，查处趁机涨价的不法行为，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可是这样也得罪了不少人。
2: 啊，什么事儿啊？
4: 我跟你说个事儿呗，你得帮我个忙。
2: 哎呀，你说呀，老夫老妻的，

0: 这么客气干啥呀？
1: 我老舅家有一个亲戚，就在常德的乡下。
0: 怎么了？有困难咱得帮忙啊。
1: 也就是啊，前段他们家看别人家超市涨价，所以就随大溜，结果被你们抓了，要罚款。
0: 哦，
1: 他家孩子上学，那老人还有病，就指望这小超市呢。
2: 春英，你别说了，这事儿我知道了。春英啊，是怕颠倒理怕翻，换你到我这个位置遇到这件事儿，你说你咋办？一碗水端不平，咱怎么跟老百姓交代？
1: 太斌，这不是特殊情况吗？又不差他一家。
0: 不行，别的我都能答应，这件事必须严肃处理。他是咱们的亲戚，咱们不处罚，那别人家我怎么处理啊？哎呀，事后我跟老舅负荆请罪，好了吧？啊，这事你就别管了，我挂了啊。

0: 哎，小薇呀、啊，
1: 爸，你又加班没回家呀？
0: 忙呗。哎呀，姑娘给我带饺子来了。
1: 爸，是不是我妈不叫你回家了？
0: 别瞎说，你妈和我俩呀好着呢，一天见不着我呀，你妈就想得慌。
1: 得了吧，净吹牛。我妈那个亲戚到咱家一顿闹，
0: 嗯，
1: 我妈着急上火，头痛病都犯了。你呀、啊、是不敢回家了。
0: 闹闹就好了，原则得坚持。
1: 你知道我妈的亲戚骂你啥不？
0: 骂我啥？
1: 骂你是江黑子、
0: 嗯、
1: 你听听多难听。我爸长得也不黑呀、啊、硬说你黑。
0: 黑就黑。
1: 嘿，骂你呢你笑什么呀？
0: 我觉得呀那是在表扬我。江黑子跟包黑子差不多，都是铁面无私呗。
1: 哎，吃吧。
0: 嗯，吃。
1: 我妈叫我转告你、
0: 嗯、
1: 明天把手续办了。
0: 办手续？啥手续？
1: 我妈要跟你离婚。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怎么害怕了吧？
0: 这个老太婆。
1: 爸，下个星期你就光荣退休了。我妈说了，退休以后你们俩给我看孩子、
0: 嗯、
1: 哪儿都不许去。
0: 办退休手续啊？我要退休了都。等等，小薇啊，咱们重新捋捋啊，我真的退休了？
1: 对呀，你还以为自己是小伙呢。爸，我告诉你啊，我家那俩宝贝孩子、
0: 嗯、
1: 你的外孙儿可没人看呢。你说过退休就过去给我哄孩子，可不准耍赖啊。
0: 我真的要退休了？
1: 嗯，
0: 我怎么感觉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发光发热呀？也罢，退就退吧。
1: 爸，你终于想通了。
0: 想通了，赶紧办手续。前几天我老战友啊，就你那个黄超富黄叔啊，打电话叫我去他那边继续工作。
1: 哎，你这是退休吗？
0: 嗯，退休不褪色，花甲不是界限，忠诚永不退伍。小薇啊，小薇，撅嘴干啥呀？
1: 哎呀，就是我答应你，我妈也不会同意。
0: 那不可能，你妈当初知道政策。
1: 啥政策？
0: 若有战，召必回。你妈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1: 哎呀，爸。
2: 就这样，退休以后的江开斌离开湖南常德老家，到了760研究所，又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开始工作了。
1: 喂，爸，有事啊？老爸，你是不是想通了要回家呀？你这就对了，听人劝，吃饱饭。
3: 不是这事儿。
1: 那是接我妈去你那儿？
3: 哎呀，都不是。小薇，你把我那些书给我寄过来好吗？
1: 什么书啊？
3: 你说什么书啊？舰船原理那些书，听你妈说都给收拾到仓房里去了。
1: 好啊，老爸，你又惦记那点破烂了。打个电话连你姑娘好不好都不问，倒关系起那些书来了。
3: 小薇，那些书可是爸爸的宝贝，你可别给我卖破烂。
1: 那你闺女呢？就不是你宝贝了？
3: 哎，那不是一回事儿。
1: 哼，爸，小时候我一不小心撕破了几页书，哎，对，就是那本舰船原理，你都把我训哭了。
3: 啊，小薇呀、啊，刚才是爸爸态度不好，那书你千万千万千万要
1: 听着没？听着没？一口一个那些书，我现在就去扔了撕了烧了。
3: 小薇，别介，爸错了还不行吗？爸的那些专业书籍呀、啊、都看了几十年了，跟爸爸有感情，你给爸爸寄过来啊。爸爸不爱看电视剧，翻翻这些书啊就不寂寞了。
1: 说吧，谁跟你告的密？
3: 没人告密，我是看你妈发了条微博，那些书啊都打包放在仓房里了， 我怕你们当废纸给我卖了。
1: 老爸，是这样，我和妈寻思你那书房打搬了就没收拾过，书柜也老了，都快散架了，就想趁着你不在家呀，把书打包，然后想给你装修一下书房，换一个新的书柜。可谁知道你一大早就打电话兴师问罪，这年头啊，真是那谁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3: 哎呦哎呦，我错怪你和妈妈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1: 一句对不起就完事了？
3: 那我给你们发个红包。
1: 行了爸，我不跟你说了，我去给你寄书。
3: 那先别给爸寄书了。
1: 不的，我非寄不可。
3: 犟丫头啊。
1: 哎，对了老爸
3: 啊，
1: 早上吃饭了吗？
3: 我造了一个大馒头，一碗大米粥，还有咸菜，对了，还有一个鸡蛋呢。明儿啊，今天有台风，外面风大雨大，我要去值班了。
1: 哎爸，那你注意点啊，还有以后不准老疑神疑鬼，琢磨我和我妈祸害你那些书书本本。
3: 放心吧，爸是知错就改，改完
1: 再犯是不？
3: 是不犯。还是你的了解我呀。

0: 声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
1: 爸爸，这是您教我唱的第二首歌，我做梦都不会想到三十多年以后，我最最亲爱的爸爸会像一个士兵一样冲进惊涛骇浪。我做梦都不会想到那天早上的那个电话是我们父女最后的诀别。
2: 小薇，你在哪里？我听到你在唱歌，却看不到你。
1: 爸爸，我和妈妈想死你了，你快点回家来吧。
2: 回家？爸爸马上就回家。
3: 开宾。
2: 春英。
3: 开宾的开宾，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2: 春英，对不住了，慨然辜负你，辜负了小薇。但是若有战，召必回，这是对一个老兵的召唤。
3: 开宾，你没有辜负我们，你是我和女儿的骄傲。
1: 妈，我爸这些年其实一直都在骗你，国家根本都没有这样的政策。
3: 小薇，我知道你爸爸一直在骗我，妈愿意被你爸一直骗下去。
1: 妈，你拿的是什么？

0: 爸年轻的时候写给我的一封信。
1: 我看看，我们是新时代的青年，应该志在四方。历史上的伟人都是奔走在外，咱们当然不能跟伟人比，但咱们应该想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这是工作的学

0: 是你这么包容的惯我一辈子。
1: 海滨，那不是惯着你，那是爱着你。
0: 春英，
1: 海滨，爸妈，
0: 小薇呀，我柜子里保存的海军衫你要留给孩子，叫他们长大以后也去当兵，这样我就可以放心的走了。
1: 嗯，爸，我再给你唱首歌吧，你在路上听。
0: 好孩子，你唱啊。
1: 大海呀大海，

0: 香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英雄无惧》第二集。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英雄无惧》。请听第三集。宋月才，61岁，辽宁丹东人。1976年12月参军入伍，曾当过海军航海长、基地副主任。退休后，他从2011年11月起担任760研究所某试验平台负责人。他把这个试验平台叫做小黑，又把工作微信群取名叫做小黑之家。在小黑之家微信群里，宋月才的网名叫老船长。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船长，小黑之家正式组建了。
2: 行啊，老船长这是与时俱进，还弄了个微信群。
1: 不会就学呀，谁下生就会啊，还不都是后天努力学的。我开始别说手机，连在电脑上打字儿都被人笑成二指禅呐。
3: 说起这个，我算最有权威了。
1: 欢迎新同志，小李同志啊，你看新单位环境怎么样？
3: 还行，挺好。
1: 来来来，我帮你拿行李。哎呀，
3: 谢谢老哥了。
1: 以后啊，就叫我老船长就成啊。他们都这么叫我啊。还有啊，咱们单位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我这么给接来的啊。
3: 好，老船长，谢谢了。
1: 谢啥呀？

0: 哎呀，实在是太困了。
1: 我年轻时候觉也多。
0: 老船长，你都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1: 哎，好几个月了。
0: 撇家舍业的，你不想家呀？
1: 想啊，我咋不想呢？可是这平台是咱们所的心血呀，快七年了，我怕出点什么闪失。再说了，你看黄锁啊、老姜啊、黄超福还有刘子辉他们，哪个没有困难？人家能够在这守摊工作，咱的觉悟也不能差，你说是吧？
0: 老船长，你也是老兵吧？
1: 嗯，你怎么知道的？
0: 您跟江开斌他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一猜就是。
1: 聪明。啊，好了，我去码头那边看看啊。
0: 哎，老船长，老船长，你等等我，我也去。

0: 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远航的水兵多么辛劳。
1: 哎，真好听。这是你们年轻时候唱的流行歌曲吗？
0: 是啊，小李，真是羡慕你们年轻人呐。
1: 老船长，您这么大年龄也应该享享福了，何必这么辛苦呢？
0: 哎，小李呀，等把咱们的正式平台交付使用了，培养好接班人，我才能放心呢。
1: 你是说咱们的小黑吧？
0: 对呀，七年来小黑陪伴着我们成长，给我们多少激动和憧憬呢？
2: 浩瀚星空下，小李看着码头上仔细巡视的老船长，感慨万千。这个已经61岁的老兵，为了大国重器还在兢兢业业的工作，自己还有什么抱怨的呢？从那天起，小李工作起来更加认真努力了。
0: 门开着呢，进来吧。
3: 哎，老宋，咋不开灯啊？你小心眼睛。
0: 哎呦，黄锁啊，我还以为是小李呢。快坐快坐。
3: 哎呀，你真是老船长啊，这份勤奋就值得我们学习啊。
0: 哎，别，可别啊，黄锁啊，我眼睛倒是没什么，反正也老眼昏花了，就是腰有点吃不消。哎呦，我这个老蛮腰哦。
3: 老船长啊，很多人不了解你，其实你这个人呐，很有幽默感的。
0: 是吗？黄锁，你先坐啊，我把这行字儿打完。
3: 哎，不是，你这打字的姿势也不对呀，这不是。

0: 这两个手指头戳来戳去的，
1: 我这手指头掰不开镊子。
0: 老苏，你看看啊，你这么多年，哎，就用这二指禅，戳出来几十万字的试验平台教材，你呀，了不起呀！
1: 哎，我就是会下笨功夫，你们感觉有用啊，我就算没浪费国家的电字儿。
0: 这个教材很有意义，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啊。
1: 嗯，那就好。哎呀，
0: 哎呀，你看，
1: 哎，没事儿，我收拾一下。我一个人不爱收拾，吃完饭就搁在那儿了。
0: 老宋，
1: 嗯，
0: 别捂着。哎，我看看。
1: 哎呀，
0: 你就吃这个呀？
2: 黄群看到桌子上摆着几包方便面，掉落的茶缸子里还有吃剩下的汤，桌子上盘子里还有没吃完的咸菜。
0: 老宋啊，你这么吃下去身体会承受不住的。
1: 哎，我身体啊可好着呢，再说我也不喜欢大鱼大肉。
0: 哎，你可以不吃大鱼大肉，但是你不能顿顿方便面呐。
1: 没有顿顿吃啊，啊，就是偶尔，有时候啊工作忙，写着写着就忘了，方便面现成的就对付一口。
0: 老宋，别人跟我说我还不信呢，我今天看见了这，你这也太节俭了。
1: 黄所，你是来跟我说台风预防工作的事吧？
0: 工作的事情先不说了啊，我今天过来是请你去我家吃饺子。
1: 啊，
0: 羊肉馅的。瞅啥呀，赶紧关电脑，老姜他们都到了，就等你呢。
1: 好啊，我关电脑。饺子舅舅越吃越有啊。
0: 哎，我柜子里还有好酒呢啊，你们等着。
3: 黄锁，想不到你这饺子皮擀得挺溜啊。
0: 哎，我是得到真传了。
3: 嗯，
0: 我妈和我媳妇小康给我训练出来的。老宋啊，你这饺子好好捏捏，别煮成一锅片汤了。
1: 哎呀，放心吧，我这二指禅功夫谁不知道啊。哎呦，来雨了啊，我得去平台看一看。
0: 老宋啊，平台上有值班的，你吃完饺子再走。
1: 这样啊，我去看看，没事再回来。
0: 老宋，哎，老宋，你拿着伞。
3: 这个老宋啊，哎，平台就是他的命一样。
0: 老姜啊，嗯，我总觉得这次台风来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咱们得加点小心，密切关注。
4: 嗯，黄锁，你这担心是对的。
0: 哎呀，越说我这心里越像长草了似的。得了，咱们抓紧回去看看吧。啊，
4: 嗯，
0: 走走走走。
5: 饺子好了，啤酒也拿上来喽。
6: 哎，人呢？黄锁，老姜，这吃饺子的人都哪儿去了？
7: 这是什么事儿啊，两锅饺子就我一个人吃啊。

0: 你问我害怕吗？我害怕，可是我没有时间去害怕，因为我的战友们，他们一个个迎着风浪在向前，向前，风吹过来了，浪打过来了，把钢筋的悬梯都拧成了麻花，我们血肉之躯能不怕吗？但是又怎么能害怕？我们踏上了码头那短短的300米，就是踏上了一条生死未卜之路。也有60多岁的老同志，他们都儿孙满堂，本可以安享晚年。那一刻，为了平台和保障人员的安全，什么都顾不得了。我亲眼看着黄群从我的身边飘走，我的心都要碎了。肆虐的风浪继续朝我扑来，他张着血盆大口，要吞噬我，要毁灭我。我意识开始模糊，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就在这个时候，一只手臂有力地抓住了我。
1: 我是严坤。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没想，我的战友们落水，我只想把他们都救上来。
0: 严坤，
1: 子旭，别说话，保存体力，我们一定能获救。
2: 我是黄朝福，战友被风浪卷入大海，我不能丢弃战友，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是他，我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大海，我紧紧抓住江开冰，我的身体被礁石划开了口子，我的衣服被风浪卷走。江，你醒醒啊，抓住我，老江，
3: 对不住啊。
4: 我是小李，是小黑上的新兵。不，自从走上了300米长的码头，我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兵。
5: 是的，我们是一个兵，一个随时等待召唤的兵。我们是党员，一个随时听候党和人民召唤的党员。
6: 大浪滔天，17名勇士用血肉之躯凝结成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这力量是他们徐党报国的忠诚信仰。试验平台保重，黄群、宋月才和江开冰3位英雄。

0: 老索，老姜，你们在呀？
1: 是啊，老宋，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2: 平台怎么样？
0: 小黑安然无恙。
1: 那同志们呢？
0: 他们也很安全。
1: 好，那就好，
2: 那咱们就放心了。
0: 你们看，那是咱们的工友，他们都来了。
1: 那不是孙俊吗？他得救了。
0: 他得救了。他在海里漂浮了两个多小时，严坤把他拽上了岸。
1: 好啊。他们在干什么呢？这么严肃，还有鲜花，要开联欢会吗？
2: 不像，
0: 是开追悼会。老姜，我们是不是已经走了？
3: 是吗？
2: 我好好看看。他们在为我们送行。
1: 是啊，我想起来了，我们已经走了。
2: 家人们都来了，听他们都在说啥。黄群，
1: 哎，
2: 你媳妇小康在跟你说话呢。
4: 黄群，妈知道你牺牲以后开始情绪不稳定，现在也接受了现实。对了，妈念叨说，以前每个月交党费的时候都是你在提醒她，现在你的战友们说他们会在每个月交党费的时候提醒妈。
1: 小康，那你替我谢谢同志们啊。
4: 黄群，这些天我一直忍不住看你的微信，看你留在人世的最后3657步，那一步一步是那样的温暖，是那样的踏实，又是那样的沉重。

0: 你家小薇也来了。
1: 爸，书房我和妈妈装修好了，书柜也换新的了。书柜做得很大气，你的那些书都有了一个新家。可是爸，你却离开了我们。
2: 小薇，我生两个小外孙，他俩长大以后啊，要去当海军，穿着海军服务，精神，听见没，小薇？
1: 爸，我把你喜欢的书也带来了，这本是你看的最多的《舰船原理》，上面还有我撕破粘好的痕迹。爸，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爱护这些书，我看到这些书就能够感受到爸爸的存在。爸，我妈说下辈子你还去当兵，她还想嫁给你。
2: 爸爸爱你们。
3: 老宋啊，你快看看，战友们给你送饺子来了。
4: 老宋，我和战友们都来了，就是想告诉你一声，咱们的试验平台安然无恙。
5: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不用悲伤，我与实验平台朝夕相处，小黑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你们要善待他。
4: 我们会的，老宋你放心吧，这是我们给你包的饺子。
5: 谢谢我的好战友们，
6: 我走了，但我不后悔。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随时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我说到了也做到了。
5: 我是老兵素月才，
7: 我是老兵江开斌，
5: 我们都是一个兵，若有战照必回。快看，我们集合点名了。

0: 我有重器，以命护之。巨浪滔天，海魂依旧。英雄无惧，怎碧海蓝天下，他们的精神不朽。英雄无惧，在那惊涛骇浪中，他们的英魂永生。
1: 此时此刻，我特别要提到一些闪亮的名字，为保护试验平台挺身而出，壮烈牺牲的黄群、宋月才、江开斌同志，以及其他为国为民捐躯的英雄们，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0: 2018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黄群、宋月才、江开斌三位同志面对台风和巨浪挺身而出，英勇无畏，为保护国家重点试验平台壮烈牺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恪尽职守、不怕牺牲的优秀品格，用宝贵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初心和誓言。他们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广大党员干部要以黄群、宋月才、江开斌同志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徐党报国，为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国古人为何对水稻情有独钟，迷恋稻花的芬芳，延绵不绝的稻香对中华文明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三集《风吹稻花香两岸》。

0: 水稻是人类农业史上极为关键的作物，而中国作为其原产地之一，无论是江南水乡还是长城内外，水稻的种植几乎遍布了中国各地，构筑起一座座苍廪峰石的中华粮仓。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粮食作物，一株株水稻串联起来的不仅仅是饮食的变迁，更是一部中华文明的生存史诗。数千年间，它既是千家万户餐桌上的果腹之物，也是运河上南米北运的王朝命脉，更是蜀地稻海中孕育的大唐帝国最后的希望。一粒粒稻米不仅养育了人民，更化作了杯中馥郁的酒香。从三国曹丕的五里闻香，到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再到杜甫的古者命之本，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水稻，伴随着文人的风雅与坚韧，在稻酒香中恣意流转。那么水稻的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底蕴？稻香对于中华文明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河南大学彭亨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三集《风吹稻花香两岸》。
1: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随着这熟悉的旋律，把我们带入到了当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每当想起这个熟悉的旋律，听到这个熟悉的歌词的时候，大家心目中啊，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这条美丽的大河究竟是哪条河呢？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美丽的大河。这个问题啊，还真有人问过词作家乔羽，他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说，我写的这条大河是全体中国人心中的河，记忆中的河。这是乔羽老师的一种巧妙的回答了。那么这条大河到底有没有一个原型呢？实际上根据作家的回忆是有原型的，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1956年，乔羽老师接到了为电影《上甘岭》谱写主题曲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年他坐着轮渡过长江时的情景，长江两岸楚天辽阔的这样一种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么他把这种记忆啊变成一种音乐意象，放到了这个上甘岭这个主题曲当中来，所以产生了这个脍炙人口的歌曲。这就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条大河不是风吹麦浪香两岸，不是风吹玉米香两岸，而是风吹稻花香两岸？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水稻产区，我们中国人最早就是在长江地区种植水稻，

到今天，江南地区仍然是中国最优质的稻米产区。如果说长江两岸稻花飘香的景象啊，给了我们作家优美的想象，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古代文学的这个长河里面，就会发现稻花香的文学意象早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了我们的文学记忆当中。早在唐代啊，就有一位诗人深情地描写过稻花的香，他就是唐代的诗人皮日休。他在《烟里》一诗中说：“烟里何忧奇，高逾二十顷。风吹稻花香，直过归山顶。青苗细腻卧，白羽幽容静。城畔起碧荑，田中通泽。”这首诗什么意思呢？烟是山的意思，烟里就是一个群山环抱之处，有这样一个群山环抱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也不是很大，只有二十顷地，但是呢这块稻田呢非常的肥沃，高逾之地嘛，高逾就是肥沃的土地。那么这二十顷稻田里面种满了水稻，在这个水稻快要成熟的季节，微风吹来，稻花的香味能够飘过山顶传向远方。青苗细腻卧，青苗是什么意思？有的人说青苗指的就是水稻，不对，青苗指的是稻田里的或者是田埂上的水草。因为啊，水稻到了快成熟的季节，稻杆呢是直立在田中的，它不可能倒伏下来，如果倒伏，那么就意味着水稻要减产了，所以是人工把杂草除掉之后，它才会卧在水田里面。这就要说到中国人种植水稻的一种智慧。我们知道水稻这种植物啊，它经常容易伴随着杂草一起生长啊，很多草籽啊会和它混在一起。如果用人工来除草呢，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于是我们的古人啊，在几千年的种植水稻的过程中，就发明了一种巧妙的办法，就是利用水稻耐水性强的特点，往水稻田里面灌水。那么随着水稻田灌满水之后，和水稻一起伴生的这些杂草就会被放倒，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再与水稻去争夺养料。这就是青苗细腻卧，白羽幽容静是什么意思呢？白羽啊，就是江南水乡常见的白鹭。白鹭啊，它在觅食的时候啊，很长时间呢它是一动不动的，所以给人一个感觉呀，好像觉得这个水鸟啊和这个田里的庄稼和这个景色呢是融为一体的，它一种悠然自得的样子，所以说它是幽容静，悠然自得地融入到了这种静谧的环境里面，一幅江南水乡静谧的景象。请注意，这首诗呢还静中有动，后面两句呢就是动态的描写了。城畔起碧荑，城呢就是稻田旁边的小土埂，碧荑呢是稻田里面常见的一种小水鸟，就是在这个稻田的田埂旁边呢会有这个碧荑飞起来了。那么这些水鸟为什么会飞起来了呢？后一句给出了答案，田中通泽猛。泽猛啊，就是江南水乡经常能够见到的两头尖尖的小船。为什么这些水鸟会惊飞了呢？因为有人划着泽猛在水田里面穿梭。那么作者就通过动静结合，通过描绘稻花香啊，稻花香飞过了山顶这样一种美好的景象，描绘出了一幅江南水乡稻田丰收在望的景象。皮日休是晚唐时期的一个著名的诗人，他的老家呢是湖北天门，正好就是在长江边，所以说呢他实际上是描绘的是他的家乡啊，水稻田丰收在望的景象，表达了对自己家乡的热爱。那么皮日休笔下所描述的啊，在我们中国的江南水乡一片群山环抱的这个稻田，还有这个稻香四溢，水鸟纷飞，小船穿梭往来的这样一种景象呢，就是中国人记忆中最典型的对于家乡的一种想象。南宋词人辛弃疾有一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这首词是这样说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明月别之精确啊，就是月亮出来了，点名是晚上。月亮出来之后，惊动了在这个树枝上栖息的这个鸟，却飞起来了，这是一种视觉上的感受。然后清风半夜鸣蝉，清风吹来，能够听到夏天的这个蝉啊在那里叫，这是一种听觉上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后面两句，说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已经是丰收在望了。辛弃疾他是山东人，他是出生在金国，但是呢他参加了耿京发动的反金的起义，最后投奔了这个南宋，成为南宋抗金的一个著名的将领。那么他描写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到底指的是哪里呢？有的人认为指的是江西上饶的黄沙岭，这个地方呢有一条20多公里长的官道，古官道，在宋朝的时候呢，这是通往上饶的主要的交通要道。有人认为呢，就是辛弃疾当年呢可能就是因为军事的需要，在通往上饶去的路上路过了这个黄沙岭，看到了江南地区稻花香飘四溢，稻田一望无际啊，这样一种美丽的景象，所以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词《西江月》。辛弃疾不是江南人，为什么要描写稻花香呢？这就要说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辛弃疾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南宋和金军事对峙，双方你来我往，经常交战的这样一个时代。应该说当时不是一个太平年月，尤其是长江沿岸，可以说军事斗争是非常激烈也非常紧张的。那么辛弃疾他们晚上还要赶路去上饶，很显然是因为军情紧急。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时刻啊，他居然还能够有心情去描写稻花香，为了什么？说明他们非常重视粮食的生产，因为越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粮食的生产越发重要，它不仅是重要的军事物资，也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因为战争的影响啊，农业生产受到影响，那么老百姓经常处于一种粮食欠收、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所以这个时候辛弃疾处于一种忧思啊，一种感念天下疾苦，非常希望啊能带来一个丰收的年景，所以他写下了《稻花香里说丰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著名的军事将领，对于老百姓、对于民间疾苦的这样一种关心，对于天下太平、对于粮食丰足的这样一种美好的愿望。那么中国的古人为什么如此的迷恋稻花香呢？有两个原因。首先呢，是因为思念家乡。你比如皮日休，他就是湖北人，他的家乡就是水稻产地。那么他到外地做官以后，他当然会对自己的家乡充满了依恋，充满了眷恋。每当他想到家乡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家乡的饮食，就是他从小吃的那个香喷喷的稻米和他闻到的这个稻花的香味。所以说家的味道实际上就是食物的味道，所以他们才会在自己的诗里面反复的去歌颂、去吟咏稻花的香味、稻米的香甜。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水稻或者稻米是中国人首先培植的一种农作物。可以说水稻这种农作物或者说稻米这种粮食，它起源于中国，是我们民族最早的主食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稻花的香味、稻米的香味已经深入到了我们民族的基因里面，变成了我们文化基因的组成部分。每当我们去思念家乡，表达对家乡的热爱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稻花香两岸。水稻水稻，无水不成稻，水稻的种植离不开水。因此呢，在中国的江南地区，我国的南方，因为它气候温暖湿润，河网纵横，水资源丰富，所以最适合稻米的生长。所以有南米北麦之称。北方呢，因为这个水资源相对匮乏，适宜种稻米的地方不多，更多的呢是种小麦和粟。因此呢，有人会产生误解，觉得那一定是南方人喜欢吃
稻米，北方人

0: 喜欢吃面食，这个呢又是一种美好的误解。实际上啊，在历史上看，北方也产稻米，而且北方人也喜欢吃大米。你比如在《战国策》中就这样一个记载，就是在东周的时候，当时呢就有种植水稻的记载。《诗经·鲁颂·毕公》里面这样说：“有稷有黍，有稻有苴，焉有下土，转予之畜。”什么意思呢？有稷有黍，就是稷和黍两种主要的农作物；有稻有苴，就是稻和苴这两种主要的农作物。苴是什么呢？苴实际上也是黍类作物，被称为黑黍。那么从这个鲁颂的记载来看呢，就是说当时鲁国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啊，他们使用的粮食有稷、有黍、还有稻。我们知道鲁国是在山东，已经属于黄河流域了，已经属于北方了，但是呢他们祭祀的粮食里面就有稻，说明当时北方也是种植水稻的。
1: 自古以来，中国的江南水乡一直都是水稻的重要产区，但阵阵稻香却不仅仅是长江以南地区的专属。早在春秋时期，北方就有水稻种植的先例，北方人对于水稻同样怀有深厚的感情。那么在中国古代，北方的水稻与南方有着怎样的不同？水稻又是如何丰富着北方人的餐桌呢？
0: 古代啊，还有一个北方人喜欢吃大米啊，他就是著名的魏文帝曹丕。曹丕啊，他是典型的北方人，但是呢他却对南方的大米念念不忘。他在《与朝臣书》中这样说：“江表为长沙名好米，何时比新城京道耶？上风吹之，五里闻香。”什么意思呢？江表指的就是长江流域了，长江流域的长沙呀出好米，你们的稻米非常好，品质非常好，但是呢怎么能够比得上我们新城的稻米呢？京稻，京这个字指的就是水稻最常见的一个品种，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经常吃的东北大米。特点呢就是椭圆、短、粗，和那个东南亚地区进口的这个香米，就是长粒的香米啊，有很大的不同，代表着这个稻米的两个不同的品种。上风吹之，五里闻香啊，说我们新城的稻米，我在上风做饭，米饭的香味能传出去五里地。当然了，曹丕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也可能他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为什么曹丕要这么不遗余力地去夸奖新城的稻米呢？我们看一下米呢，我们看一下三国时候的地图，你就明白了。长沙属于是孙权统治下的东吴的地盘，新城呢是在魏国的统治之下。这样一看你就明白为什么曹丕要夸奖新城的稻米比长沙的稻米好，他实际上是在夸我们魏国，虽然是北方的国家，但是我们也产稻米啊，而且我们的稻米的质量比你江南的稻米还要好。北方虽然有一定的稻米种植，但是因为气候、土壤等条件的限制，我国的主要的稻米产区是江南地区和南方。北方人要想吃到大米，就要依靠南米北运，就要把南方生产的稻米输送到北方去。

中国古人为何对水稻情有独钟，迷恋稻花的芬芳，延绵不绝的稻香对中华文明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三集《风吹稻花香两岸》。

0: 水稻是人类农业史上极为关键的作物，而中国作为其原产地之一，无论是江南水乡还是长城内外，水稻的种植几乎遍布了中国各地，构筑起一座座苍廪丰实的中华粮仓。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粮食作物，一株株水稻串联起来的不仅仅是饮食的变迁，更是一部中华文明的生存史诗。数千年间，它既是千家万户餐桌上的果腹之物，也是运河上南米北运的王朝命脉，更是蜀地稻海中孕育的大唐帝国最后的希望。一粒粒稻米不仅养育了人民，更化作了杯中馥郁的酒香。从三国曹丕的五里闻香，到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再到杜甫的古者命之本，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水稻，伴随着文人的风雅与坚韧，在稻酒香中恣意流转。那么水稻的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底蕴？稻香对于中华文明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三集《风吹稻花香两岸》。
1: 南米北运最形象的描绘就是北宋时期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一幅名画《清明上河图》。那么《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这四个字，它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张择端为什么要把这幅画命名为《清明上河》呢？《清明上河图》的本意指的是在清明节令的时候，南方的稻米运到北方的首都。那么清明节的时候，南方的稻米运到北方的首都，这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有的。在北宋的时候，首都开封是一个百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当地的粮食生产是完全无法供给这些城市人口的需要的，就严重的依赖江南地区的粮食输送。北宋的时候，有一个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叫做张方平，他当时担任三司使，他就曾在一篇叫做《论汴河利害事》的奏书中说，广济河所运多是杂色素豆，但充口食马料，惠民河所运只给太康、咸平、御史等县军粮而已，唯汴河所运一色精米，乡间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时。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北宋的时候，首都开封有三条漕运通道，三条河，分别是广济河、惠民河和汴河。那么这三条漕运通道里面哪一条最重要呢？是汴河。因为汴河上输送的一色精米是太仓的主要粮食来源，那两条河要么是给牲口运送马料的，要么是给军队运送军粮的。北宋开封的百万市民吃什么呢？吃的是汴河上运来的稻米。也就是说，东南地区生产的稻米是当时北宋居民的主要的口粮。那么当时一年通过汴河向首都开封送多少稻米呢？根据文献的记载，当时啊，每年在这个汴河上跑运输的这个船只啊，当时叫漕运了啊，漕船有6000只，每一只船一年的运力可以运送1000担稻米，每年输送往北宋开封的稻米数量是600万担，一担大概相当于今天的59公斤，那么每年从江淮地区输入到北方的稻米的总量就是3.5亿公斤，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稻米除了作为中国人的主食，还是酿酒的主要原料。稻米中呢含有丰富的淀粉，这些淀粉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可以转化为糖类物质，那么和酒曲混合搅拌之后通过发酵就可以产生 美酒，所以中国人最早的美酒就是用稻米酿制的，这个被考古发掘已经得到了证实。在河南北五渡的这个贾湖遗址就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前人们酿酒的遗迹，那么通过对这个残存物的分析啊，就在里面发现了稻米的成分，由此推断呢，中国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酿酒技术的人群。至今呢，我国的很多地方仍然保留着用稻米来酿酒的工艺，特别是用糯米来酿酒，因为糯米的这个淀粉的含量更高，酿出来的酒呢味道更甜美。河南的新蔡县，它这个地方呢已经接近了这个南方，他们就保留着用稻米酿酒的这样一种传统。当地人把这种加了酒曲的这种稻米呢称之为酒米糊子，端出来都是一盆一盆的，看上去就像蒸熟的米饭一样，但是呢离着老远就能够闻到那个酒香味扑鼻。因为是用这个稻米自然发酵啊，这个酒啊都还在这个稻米里面，酒汁很少，所以说品尝的时候啊都要拿着勺子去舀啊，像吃米饭一样去吃，这叫吃酒啊。但是吃到嘴里以后味道很甜，度数不是很高啊，喝起来呢甜甜的，这是一种古老的稻米酿酒的记忆。
0: 在古代，酣畅豪饮往往是快意潇洒之人的一大标志。从李白笔下的“会须一饮三百杯”，到《水浒传》中武松畅饮之后三拳打死老虎，似乎都映射出一个现象：在中国古代，人人都是酒量极好之人。那么，古代以稻米酿造的酒为何让人千杯不醉？古时的酒和今天的酒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1: 一些我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突然之间我就明白了。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看这个《水浒》，智取生辰纲这一节，杨志他们压着这个生辰纲来到了这个黄泥岗。那么天正热嘛，啊，他们又累又渴。这个时候呢，白日鼠白胜啊，就化妆成一个贩酒的贩子，担着两桶酒来到这个黄泥岗，

说装的是白酒。哦，他们一听说是白酒，立刻就要买一桶来喝，说哎呦我们要口渴，我们要喝来解解渴。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理解啊，我说这个白酒怎么能解渴呢，还成桶的喝，喝了以后这还能走路吗？就是我把它当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高度的蒸馏白酒。实际上当时白胜说的这个白酒呢，就是古代的米酒，它因为是乳白色的，所以被称为白酒，它那个度数啊很低，所以说可以解渴啊。再一个就是古诗中啊，杜甫的诗中所描写的李白斗酒诗百篇啊，关于李白斗酒的这个描写大家也印象非常深刻啊，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一斗是多大。那么我查了一些资料，唐代的这个斗啊有大斗和小斗两种，大斗啊大概是6000毫升，小斗呢是2000毫升，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大斗装酒的话是6公斤的酒，小斗装的话是2公斤的酒。如果是蒸馏的白酒的话，2公斤李白可能还能受得了，如果是大斗6公斤，那个酒仙也受不了啊。所以李白斗酒诗百篇，关键问题在于他喝的是什么酒，他喝的一定是这种用稻米酿的米酒，因为度数很低，所以我们可以成壶的来喝，他当然可以成斗的来喝了，而且不影响他写出美丽的诗篇。所以这些问题呢，我看到这个米酒之后迎刃而解。哦，原来他们喝的都是我们古代酿制的美酒，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蒸馏酒的概念。用稻米来酿酒，中国北方南方皆有，但是呢以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酿制的米酒为佳。白居易曾经有一首诗说，绿蚁悲香嫩，红丝快缕肥，故园无此味，何必苦思归。白居易是哪里人？白居易是陕西人，就是陕西的渭河南岸的人。渭河两岸呢也是著名的农业产区，盛产小麦，但是呢小麦酿酒就不如稻米酿酒这么香甜，所以白居易就说故园无此味啊，我的家乡陕西没有这么好的米酒，没有这么好的下酒菜，所以呢我何必苦思归啊，我还是喜欢江南。所以白居易啊毕生都对于江南呢非常的眷恋，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那么白居易为什么对江南这么怀念，这么念念不忘呢？我想除了江南的美景让他留恋之外，江南的美酒，江南的美食也是让我们的诗人念念不忘的根源所在吧。另一位著名的米粉就是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说起陶渊明，我们都知道一个著名的故事，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说这个陶渊明啊到这个彭泽来当县令，结果有一天呢上级啊一个督邮到这个彭泽县来检查工作，陶渊明呢穿得很随便就打算去见官啊，他手下人就拦住他说，哎呀你这个不行啊，你这个上级领导来了你得穿得正式一些啊。陶渊明又叹了一口气说，哎呀我不能够为了五斗米去屈尊附势迎合这些小人，算了我还是辞官不做吧，不要这五斗米了。于是陶渊明就辞官而去，这就是著名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当然体现了大诗人一种高尚的人格情操和气节，但是他也透露出一个消息，就是在东晋的时候这个官员呢他的俸禄啊是用大米来折算的。陶渊明作为一个彭泽县县令，他的这个俸禄就是每天五斗米，虽然不至于发家吧，但是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起码衣食无忧。那么陶渊明为了自己的一种志趣，为了一种气节，为了不趋炎附势，宁肯舍弃这样一种优渥的待遇，这体现出了大诗人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也留下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佳话。杜甫也非常关心稻米的收成，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这个诗的内容是，冬煮与金足，祝闻惊稻香，上天无偏颇，蒲柏各自长，人情见飞泪，田家借其荒，功夫尽汩汩，除草至岸旁，汩者命之本，客居安可望。我们知道杜甫是北方人，

他的老家是河南巩义，也是一个小麦的产区。一个北方人怎么会关心起水稻的生长来的呢？谷者命之本，客居安可望，这两句话是这首诗的诗点。什么叫做谷者命之本？我们要回到杜甫所处的那个时代才能明白。在公元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叛军起兵造反之后呢，唐朝政府没有准备，被打得措手不及，所以说这个叛军呢是势如破竹，导致呢大量的河山沦陷敌手，朝廷的这种税收呢被急剧的压缩了。期间呢就发生了南方漕运通道被切断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我们知道自隋唐以后，洛阳、西安两京由于这个快速的这个发展呢，经济的发展，人口的繁衍，当地的粮食已经不足以供应京师的需要，已经必须要倚仗江南地区的稻米来输入，来支撑这个社会的发展。所以在隋炀帝的时候，他就开凿了通济渠。这个通济渠呢，就是为了把南方的稻米输送到北方来。但是呢，安史之乱的爆发，叛军步步紧逼，就影响到了这条漕运通道的安全，这就爆发了著名的隋炀保卫战。叛军起兵之后，当时呢还是担任真源县县令的一个文官叫张巡，他呢听说叛军起兵造反之后呢，因为这个唐朝已经组织不起像样的抵抗啊，一溃千里，他就发动民夫老百姓，组织了一支民兵啊，去抵抗这个安史之乱的叛军。民兵肯定是打不过久经训练的军队的，这样的话张巡呢在打败之后呢就退守隋炀城，和守隋炀的这个徐远合兵一处，保卫这个隋炀城。当时隋炀城里呢只有7000-8000守军，而攻城的安禄山的部队呢有10几万人。那么张巡和徐远为什么要死守这个隋炀城呢？隋炀城就在这个通济渠的中部，我到过这个隋炀古城，这个城池周围啊大片的水域，这个城市就在这个水的中间，实际上它是这个通济渠的这样一个交通枢纽，漕运通道的一个关口。如果隋炀城丢了，那么叛军就能够掐断漕运的供应，也就等于说抓住了唐朝政府的氧气管子，那唐朝就彻底完蛋了。所以张巡非常明白隋炀的重要性，所以在这个地方死战不退。隋炀保卫战整整打了2年，直到公元757年才城破。张巡和徐远的抵抗最后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为这个大唐王朝争取了2年的应变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2年时间里面，这个漕运还能够通行，这样的话李唐王朝有时间有精力去调动军队啊，调动将领来评判。所以说张巡的功劳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毕竟最后隋炀城还是失陷了。在抵抗2年之后，漕运通道被叛军彻底的切断了。这个时候唐朝的所有的粮食供应主要就转移到了成都平原，就是杜甫现在所居住的地方。成都平原的这些水稻成为唐朝政府手里掌握的唯一的粮食来源，也就是说这些水稻的收成就是当时中央政府文武百官包括评判的军队的口粮，还是当地老百姓的救命粮。如果这些粮食再减产了，那么国家的根本就会动摇，评判的事业就会失败。所以呢杜甫发出了谷者命之本，客居安可望的感叹，就是说这些稻田里的水稻啊都是国家的根本，我虽然是个客人，我虽然居住在这里，但是我怎么能忘记这些水稻对于国家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呢？杜甫虽然是一个北方人，但是他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明白成都平原的这个粮食生产对于唐朝安危的重要性，因此呢他就非常的关心当地的水稻的生产。当他听说了这个东渚村这个水稻快要成熟的时候，他就离着老远啊就去观望，而且呢天上的雨刚一停，他就派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女仆到这个稻田里去查看。
关心。

那个水稻的产量如何。应该说，在整个安史之乱期间，唐朝后方的粮食供应是非常紧张的，因为那么多的人只靠着一个地方的这个供应是非常的紧张的，所以不仅军队吃不饱饭，甚至像杜甫啊，像这些文武百官也都处于一种半饥饿的状态。杜甫虽然是朝廷的官员，但是在寓居成都期间，其实他是过着一种忍饥挨饿的生活。还回到这首诗，我们说，既然杜甫这么关心稻田里的粮食产量，为什么他不自己亲自到这个稻田里去探查看一看呢？反而要派自己的儿子去看呢？实际上，这个时候，杜甫已经病入膏肓，他实际上已经没有体力，年老体衰，没有体力再走到稻田里面去查看庄稼的长势了。所以说，他就委派自己的儿子去做社会调查。这也说明杜甫啊，当自己人生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不是个人生命的长短，而是国家的长治久安。由此体现出诗圣这样一种心怀天下、心系黎民苍生的这样一种伟大的胸怀和完美的人格。这一讲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要组织员工上门查找鳏寡病残人员家中的火灾隐患，并及时消除，要在小区橱窗、住宅楼告示栏对居民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等进行消防安全提示。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3: 一粒小小大豆如何华丽转身成为国民食材？大豆又为何会影响到中华历史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四集《脱胎换骨的大豆》。

0: 作为孟子中所赞美的五谷之魂，小小的大豆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不仅出现在千千万万家的餐桌上，更是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走向。它从田间走向宫廷，从灶台驶向深海，用千变万化的身姿诠释着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精微。大豆在历史中是曹植笔下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道尽手足相争的权谋悲情，是在中原地区智慧的孕育下千变万化，完成豆腐、豆油和酱油的三次蜕变，也是郑和远洋中的蔬菜补充，化作一根根鲜嫩的豆芽，助力中华文明远播四海。那么看似寻常的大豆究竟有着怎样的起源与传播？小小的它又是怎样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四集《脱胎换骨的大豆》。
1: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的这首七步诗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相传呢，这个曹植啊，文采很高，很受他父亲曹操的赏识，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曹操甚至想把曹植立为太子，这就导致了曹丕的记恨。所以魏文帝曹丕继位之后呢，就一直想加害曹植。有一天呢，他就把曹植叫过来说，命你七步成诗啊，如果做不成我就杀了你。曹植呢情急之下，就看到这个堂上啊，府中正在煮着豆子，锅里面正在煮着个豆子，就见景起意，七步之内写出了这首七步诗。这首诗写完之后呢，魏文帝曹丕一听心有悔意，曹植有没有真的七步成诗，这个在陈寿的三国志里面是没有记载的。这个故事的记载呢，最早是见于《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中呢，七步诗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六句：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读的那首四句的七步诗，实际上是出现在后人的著作当中，很可能是后人对《世说新语》中的七步诗进行了改造。这一改造不要紧，他把一个重要的信息给漏掉了，那就是露书以为汁。什么叫做露书以为汁？露就是过滤的意思，书就是大豆。书在古代的文献中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书可以指所有的豆类植物，而狭义的蔬呢，就是指黄豆或者说大豆。大豆是它的正式名称，黄豆则是它的通用叫法。实际上不只是有黄豆了，还有黑豆啊，这样一些品种。由曹植的七步诗来看，汉朝的人当时呢是把黄豆放在这个釜中先煮，煮熟之后再把它过滤，露书以为汁啊，最后把这个豆浆挤出来，这就是汉朝人告诉我们的豆浆的做法了。由这首诗我们可以得知，早在东汉的时候，中国人其实已经能够喝到豆浆了。把黄豆加工成豆浆，看上去只是食物加工的一小步，却是中国饮食文明的一个重要的飞跃。这就要说到我们中国的饮食结构。我们中国人呢，在古代基本上是以植物性的食物为主的，就是我们主要是以粮食、果蔬作为主要的饮食，肉类、蛋类、奶类饮食呢，在我们的比重中占得很少。这个和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古人吃的肉、奶制品如此之少，他们怎么来保证自己身体的营养呢？人类身体所需要的蛋白呢，主要是来自 植物和动物两类。这种蛋白呢，又分为完全。

蛋白和不完全蛋白两种。小麦、稻米中所包含的蛋白主要是不完全蛋白，而肉类和奶类中含有的蛋白是完全蛋白。所以说，如果中国人长期的以小麦、稻米为食的话，就会出现蛋白摄入严重不足的问题。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人又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避免了蛋白摄入不足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古人发明了豆浆和豆腐的制作方法。豆浆和豆腐的发明弥补了中国人完全蛋白摄入不足的问题。因为黄豆中所含有的蛋白主要是完全蛋白，所以民间也把豆制品称为植物肉，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因为通过黄豆的加工，使我们中国人的蛋白摄入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弥补了肉食不足的问题。既然黄豆中的完全蛋白含量如此之高，那么是不是多吃黄豆就能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呢？其实不然。古人最早啊吃黄豆啊是沥食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豆子直接放在釜中去煮去蒸，然后直接食用。而这种蔬类食物呢，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外壳非常的坚硬，如果直接食用的话呢，这个食物的转化率很低，很多蛋白不能够被人体所吸收。所以经常吃豆子的人会出现胃不舒服腹胀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但是把蔬也就是黄豆进行加工，把它磨成豆浆做成豆腐，就弥补了蔬类食物不好消化不好吸收的问题，从而解决了我们饮食上的一个蛋白摄入不足的难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啊古人对于蔬也就是大豆非常的重视，把它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比如孟子就曾经说过，民非水火不生火，圣人治天下使有蔬素如水火。意思就是说啊，老百姓啊一天也离不开水和火这两种物质，水用来补充水分啊，火呢用来加工食物。圣人治天下，古代的圣人治天下呢，把蔬和素这两种农作物这两种食物放在与水火同等重要的地位。素就是小米，蔬就是大豆。也就是说，小米和大豆这两种食物和水火一样，对于人来讲是必需品，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知道蔬和素只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五谷中的两种而已，但是孟子在这里用这两种粮食就指代所有的主粮。由此可见蔬类粮食在中国食物中的重要地位。大豆这种农作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在我国广泛种植了。《诗经·小雅》中就有采蔬篇，描绘了当时人们采摘大豆的情景。诗云：采蔬，采蔬，筐之举之，君子来朝，何惜与之，虽无与之，鹿车胜马，又何与之，旋滚即釜。这个诗什么意思呢？就说人们采大豆啊，采大豆，把这些收获的大豆呢用筐子装起来，装起来干什么呢？君子来朝，君子呢指的是当地的国君，他们呢要去朝拜周天子，就把这些大豆作为礼物去献给周天子。何惜与之，这是一个问句，惜是赐予的意思。何惜与之，就是我们把大豆献给天子了，天子会赐给我们什么东西呢？后面就是描述的周天子赐给这些诸侯的礼物。什么东西呢？有鹿车乘马，在路上跑的车，还有骏马，宝马香车。又何与之，还赐给什么东西呢？旋滚即釜，旋是黑色的意思，滚是古代的一种礼服，黑色的衣服上面描绘着或者刺绣着美丽的纹样，叫做旋滚。釜呢是黑白相间的花纹。古代啊按照礼制

0: 在这个祭祖的时候，在重要的仪式场合，君王啊要穿这种黑色的衣服，上面绣着美丽的花纹，然后作为礼服去举行仪式。也就是说，当这个诸侯把大豆献给周天子之后，周天子呢就会把香车、把骏马、把华美的衣服赐给这些诸侯们。
1: 大豆这个源自中华大地的古老作物，早在先秦时期便已成为我们先民餐桌上的食物。然而由于其粗糙的口感和不易消化的特性，长久以来它只能默默扮演着其他谷物菜品的配角。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大豆却变成了可以进献给周天子的贡品，这是什么原因呢？大豆是否具有特殊的寓意呢？
0: 在古代，到底是大豆值钱呢，还是这些宝马香车值钱呢？当然是后者价值更贵重。为什么呢？因为大豆，刚才我讲了，大豆在古代的时候一开始是历史的，特别在春秋战国时候，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发明制作豆浆、做豆腐的方法，这个时候人吃下去是不舒服的，是一种贱食，是一种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老百姓、贱民吃的食物。诸侯把这些贱食献给周天子，周天子却把宝马香车、把华美的服装赐给他们，这显然是个赔本买卖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它反映了春秋战国时候的一些特点。第一，它反映的是当时的一种朝贡体制，就是周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啊，还不是一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是一种天下共主的关系，就是诸侯都拱卫着周天子，承认周天子的权威地位，定期的向周天子纳贡。那么周天子呢，则会把自己生产的这些宝马香车、这些华美的衣服赐给这些诸侯们。本身这就是一种朝贡体制，不是一种商业贸易，所以讲究的就不是对等，它其实是一种政治仪式，就是你向我进贡，哪怕进贡的是最低贱的东西，也代表了你的态度。东西价值几何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你的政治态度，你是否承认我的天子地位，这是其一。其二呢，周天子虽然不会把大豆作为主粮，但是周天子豢养了很多的马匹，洛阳出土的这个东周天子的这个车马坑，周天子的一个车队就有26辆车、70匹马，也就是说当时周天子豢养了大量的马匹。这些黄豆呢，也可能是作为牲口的饲料养马用的。还有就是周天子治下也有很多平民，这些平民他们可能以这个大豆作为口粮，因此呢就出现了诸侯们向周天子进贡大豆，然后周天子呢把宝马香车赏赐给诸侯们的这样一种景象。在汉朝以前，大豆虽然是贱食，但是呢作为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啊，它在民间还是很受欢迎的，普通的老百姓还是要依靠大豆来生活的。所以一些文人雅士啊，也经常写一些诗歌来赞美大豆，比如张翰就写过一首《豆羹赋》来歌颂大豆。他说：“乃有孟秋家书，垂枝挺缨，是义是货，充丹盈妾，香槊禾条，周集富集，食欲一杯，下咽三叹。”什么意思呢？孟秋就是农历的七月，秋天到了，大豆成熟了，家书，家就是好的意思，书就是大豆，长势很好，垂枝挺缨，这个枝头啊果实累累都垂下来了，是义是货，老百姓呢在农田里面摘大豆，充丹盈妾，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容器，收获了大豆。那么这些大豆呢除了可以用来当做食物之外，还能够周集富集啊，就是还能够治疗疾病，还能救急。所以说可见呢，对于大豆的感情很深，对它的作用非常的赞赏，歌颂大豆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古人呢，除了将大豆敬献给天子之外，民间也有互相 馈送大豆的这样的传统。你比如这个《太平广记》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啊，这个有一个宾客啊，到朋友家去吊丧，不知道该送什么好，然后就问这些旁边的人，别人说，那你有什么送什么？

这个孝子嫌自己家里穷，说我送你了一壶大豆你还嫌穷，那我就再送你一壶。太平广记里面当然是把这个故事当成一个笑话来记载的，但是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在宋朝的时候，老百姓民间经常会以大豆作为礼物来互相馈送，可见大豆是一种重要的粮食资源。既然在秦汉以前大豆是一种贱食啊，是一种地位不高的粮食，那么后来为什么成为一种人见人爱的珍贵的珍馐美味了呢？这就要说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了。我们祖先在大豆身上至少产生了三种重要的食物发明。首先就是豆腐，豆腐的发明相传呢跟淮南王刘安有关系。淮南王刘安呢喜欢道术，喜欢炼丹，偶然的呢把石膏放入了这个豆浆当中，豆浆凝结发生化学反应变成了豆腐，这话就发明了豆腐。所以淮南王刘安也被称为是豆腐界的祖师爷。到底是不是淮南王刘安发明了豆腐，这个我们在文献中呢找不到可靠的证据。但是由文献的记载来看，至少在宋代的时候，豆腐已经成为中国人家常的美食了。

一粒小小大豆如何华丽转身成为国民食材，大豆又为何会影响到中华历史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四集《脱胎换骨的大豆》。

作为孟子中所赞美的五谷之魂，小小的大豆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不仅出现在千千万万家的餐桌上，更是历史中重要的

0: 部分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走向，它从田间走向宫廷，从灶台驶向深海，用千变万化的身姿诠释着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精微。大豆在历史中是曹植笔下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道尽手足相争的权谋悲情，是在中原地区智慧的孕育下，千变万化完成豆腐、豆油和酱油的三次蜕变，也是郑和远洋中的蔬菜补充，化作一根根鲜嫩的豆芽，助力中华文明远播四海。那么看似寻常的大豆究竟有着怎样的起源与传播，小小的它又是怎样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四集《脱胎换骨的大豆》。
1: 你比如宋朝洪迈的《夷坚志》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临安城里啊，有这样一户饭店老板叫张四，他一开始啊是卖这个海蛳为生的，把这个海蛳加工成美食，然后售卖，生意很好，老百姓都喜欢吃。但是有一天晚上啊，他在家里做梦，梦见自己的身上啊长满了这个海蛳，而且呢还摘不下来，一摘就疼，一个噩梦啊。后来从这个梦中惊醒，说哎呀，海蛳是生命啊，我不能够伤害生命，干脆啊我不要再干这个伤天害理的这个营生了，改做其他饮食。做什么呢？卖煎豆腐，味道非常好，临安的人呢都非常喜欢吃。从这个故事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南宋的临安城里面老百姓喜欢吃煎炸的豆腐。说到吃炸豆腐，著名的文人苏东坡就是一个吃豆腐的行家。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物类相感志》，这个书中记载说，豆油煎豆腐有味。由此我们就知道苏东坡是喜欢吃煎炸豆腐的。物类相感志啊，是一本描写生活情趣的书，也是苏东坡个人的一种生活经验总结吧，生活小窍门。这里面记载了大量的他在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妙招。你比如说烤肉的时候放什么什么样的香料，这个肉好吃；烤鱼的时候怎么做，这个鱼好吃；做豆腐的时候用什么材料，什么做法，这个豆腐好吃。除了这个饮食之外，还包括了这个琴棋书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可见呢，宋代的中国人呢生活的非常的高雅，生活水平很高，就是人们已经不满足于饱腹之欲，更希望能够提高生活的品质，生活的更美好，吃的更精致。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之高，我们的文明之发达。
0: 在中国古人的智慧下，原本坚硬无比的大豆摇身一变化作柔嫩可口的豆腐，人们对大豆的定位也从最初的果腹之物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大豆的变形却不止于此，它形态的改变也在潜移默化间丰富着饮食文化，甚至改变着历史。那么大豆在古时还经历了哪些变迁？这些改变又有着怎样深远的意义呢？
1: 随着豆腐的普及，豆油的制作也日渐的普及起来。宋代以后，这个榨油的作坊啊林立，豆油的生产极大的满足了中国人对于饮食烹调的需要。在这个豆油成为主要的油料作物之前，中国人是以芝麻，也叫胡麻，作为主要的油料作物的。芝麻呢出油率高，味道香，这是它的优点。但是缺点在于芝麻的产量太低，这就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芝麻油的这个价钱非常的昂贵，只有达官贵人消费得起，普通的老百姓是吃不起的，这就限制了中国人的这种饮食的追求。那么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广泛的用食用油来烹调食物的呢？唐宋以后。唐宋以后中国人逐渐的掌握了用黄豆榨油的技术，就是豆油的生产提高了。豆油呢价格便宜，产量大，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消费得起。从此中国人的烹调方式，饮食的烹调方式就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变。 在这之前呢，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主要是以凉拌、生食、煮、蒸、烤为主。在宋代以前，我们很少吃炒菜的。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一说起中国的美食，煎炒烹炸，所有这些处理食物的方式都要使用油，使用食物油。只有食用油广泛的普及了，才可能普及这样的烹饪方式。那么这种煎炒烹炸的烹饪方式就是从宋代以后才开始的，包括我们平时喜欢吃的油条、麻花、馓子、丸子，各种各样的油炸食品都依赖于豆油的出现，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普及。
0: 酱是我国传统的发酵调味品，自古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它是以豆类、小麦粉、蔬菜、水果、肉类或鱼虾等物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糊状调味品。而酱刚开始并非是当作调料使用的，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动物性食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发现草木之属都可以为酱，于是酱的品类日益增多，作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主要的食物变成了重要的调味品。人们常见的调味酱分为以小麦粉为主要原料的甜面酱和以豆类为主要原料的豆瓣酱两大类。后来随着酱制作工艺的进步，还发展出果酱、辣椒酱、牛肉酱等调味品。酱这个看似简单的调味品，在古代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豆酱究竟是什么时候发明出来的？在制酱的过程中又产生出了怎样一种影响深远的调味品呢？
1: 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里面啊，就有一样东西和黄豆和大豆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酱。中国人的造酱的历史非常悠久，春秋战国以前我们就出现了这个肉酱，但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所说的酱主要指的是豆瓣酱，而豆瓣酱的主要原料就是大豆。豆酱这种美味的食品也是一种重要的调味品，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最早出现在隋朝，隋代杜台清的《玉竹宝典》记载说，出伏之肆可作诸酱，上旬熬豆，中旬煮之，以碎豆做沃珠。这里所说的沃珠指的就是一种豆酱，豆瓣酱。这是关于豆酱的最早的记载，可见在隋唐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吃上香喷喷的豆瓣酱了。制酱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一种更美妙的调味品，那就是酱油。中国人做菜啊，离不开酱油。我们还有生抽、老抽、草菇老抽，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酱油。酱油不是油，它实际上是在做酱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酱汁。宋朝以前人们管它叫做豆酱青，也就是豆酱汁，后来才把它叫做酱油。我们可以想象啊，我们今天中国人喜欢吃的很多的美食，你比如说红烧肉、红烧鱼，凡是冠名以红烧做的菜都离不开酱油。可以说没有了酱油，那么中国人的饮食就不是今天这样一种丰富多彩的样子，我们的生活中会少了很多的乐趣。所以说豆酱和酱油的发明可以说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使我们的饮食变得更加精致、更加精彩，使中国的饮食独步天下。
0: 从豆腐到豆油再到豆酱，一粒大豆历经脱胎换骨，传递百转千回滋味。在这多样的变身之中，豆芽以其清新的姿态悄然登场。豆芽也称芽苗菜、豆芽菜，是豆类谷物等的种子培育出来的可以食用的芽菜，也称活体蔬菜。 豆芽的品种丰富，营养全面，含有较多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仅味美可口，还具有丰富的食疗效果。在中国，关于豆芽的故事经久流传，给豆芽这种最平常不过的四季新蔬增添了许多神奇的色彩。传说在古代，中国的瓷器远销海外，但由于海上航程较远，又时有大风浪，所以瓷器常有破损。于是聪明的中国人便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将瓷器装箱密封之前，在空隙处撒上黄豆，浇上水，豆子遇水生发，占据了所有的空隙空间，会将瓷器包得紧紧的。而且豆芽有弹性，可以保护瓷器历经万里的航行依然完好无损。中国古人真是将豆芽的妙用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么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豆芽还有哪些传奇故事呢？
1: 大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一支庞大的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拔锚起航，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与黄豆有什么样的关系？首先说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学术界有很多的猜测，比如说去进行海外贸易啊，去寻找建文帝啊等等。那么为什么要挑中郑和呢？郑和虽然是一个皇帝身边的太监，但实际上呢，他是一名军事将领。他从这个永乐皇帝靖难之役起兵开始，就跟随着皇帝鞍前马后，出生入死。下西洋自然要选派精明得力之人，这样的话永乐皇帝就选派郑和率队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打开了眼界，了解到了外部世界，这样的话为他第二次第三次后续的下西洋奠定了基础。后续的下西洋开始有了更远的政治和经济的追求。
0: 豆芽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约有2000年的历史。在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便有记载，称之为大豆黄卷。在宋代的笔记体散记文《东京梦华录》中，称豆芽为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豆芽逐渐成为餐桌上的佳肴。到了现代，豆芽更是融入了各地的特色烹饪中，成为中华美食的代表之一。传统的豆芽是指黄豆芽这一种，后来市场上逐渐开发出绿豆芽、黑豆芽、豌豆芽、蚕豆芽等新品种。虽然豆芽菜都是性寒味甘，但功效却各不相同。绿豆芽容易消化，具有清热解毒、利尿除湿的作用，适合湿热郁滞、口干口渴、目赤肿痛的人群食用。黄豆芽具有健脾养肝的作用，其中维生素 B2 含量较高，春季适当吃黄豆芽有助于预防口角发炎。黑豆芽养肾，含有丰富的钙、磷、铁等矿物质及多种维生素，含量比绿豆芽还高。豌豆芽护肝，富含维生素 A、钙和磷等营养成分。蚕豆芽健脾，有补铁、钙、锌等功效。那么营养价值丰富的豆芽在郑和船队的远洋航行中究竟起到了怎样起死回生的作用呢？请继续收看脱胎换骨的大豆。
1: 随着郑和船队越走越远，长途的海上航行，一个问题就爆发出来，那就是在海上长期的航行，这么多人吃不到新鲜的蔬菜，怎么样来补充维生素呢？这个在当时啊，是一个困扰着全世界航海界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欧洲在大航海时代面临的最大的困扰就是坏血病对于船员健康的威胁，实际上是因为长期的无法食用新鲜的蔬菜，无法摄入维生素造成的。但是西方人呢，并不明白这个原因， 所以

有大量的船员在大航海的过程中因为得了坏血病而死亡。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船队，郑和船队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坏血病的困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郑和船队在出航的时候携带了大量的豆类，特别是黄豆，他们在船上可以自己制作蔬菜，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豆芽。豆芽在古代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绿豆芽，一种是黄豆芽。关于制作豆芽的记载，中国人在唐代的文献中就已经明确的记载，掌握了发豆芽的方法。元朝贾明所著的《饮食须知》中就记载说，绿豆芽菜味甘性凉，说明元朝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把绿豆芽当成一种普遍的蔬菜来食用了。明朝的高廉则明确的记载说，大黄豆如上法，待其出芽歇少许，取其淘去壳，洗净煮熟，加以香浸，成丝、木耳、佛手、干丝拌匀，多酌麻油、糖霜，入醋拌供。这里记载的就是明朝的人们吃黄豆芽的一种具体的做法，先把黄豆放在水里浸泡，待其出芽以后呢，把这个豆壳淘去，洗净煮熟，然后呢加上香浸、橙丝、木耳、佛手等佐料，用香油和糖醋来搅拌，做成一盘香喷喷的凉拌黄豆芽。我很喜欢吃豆芽，我们家也经常买黄豆芽吃，但是如此精致的做法我是叹为观止。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今天很多人做黄豆芽也没有明朝的人做得如此之精致。由此可见呢，就是在明朝的时候，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随着中国的发展，江南地区啊生活富庶，人们的生活品味很高，生活质量很高，一道普通的黄豆芽菜都能够做成一个饕餮盛宴，做成如此美妙的这样一种菜品。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在饮食上应该说普遍的要高于西方。古人呢，就连黄豆芽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常菜啊，都能够做出这样的花样来，让我们今天的人呢叹为观止。黄豆芽至今仍然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家常菜，特别是北方，在漫长的冬季里面，过去呢没有反季节蔬菜，没有塑料大棚技术，那么我们冬季补充维生素很大程度上要靠豆芽菜来补充。所以豆芽菜呢是中国人喜闻乐见也不可缺少的一种蔬菜，尤其是它制作简便，家家户户自己都可以生产，它弥补了我们冬季缺少蔬菜水果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维护了中国人的健康。郑和是明朝人，郑和船队自然能够吃到美味的豆芽。在漫长的下西洋的过程中，正是这小小的豆芽菜解决了船员们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保证了他们的健康。而西方人发现这样一种食物的加工技术已经是两三百年以后的事情了，说明在当时中国人的食物加工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体现出了我们祖先超高的饮食智慧。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 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心里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集体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 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6: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3: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6: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7: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 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6: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3: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

0: 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2: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2: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1: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2: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 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1: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1: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10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7: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动力，加个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在剧院的包厢里，智义伯爵夫人急切地让弗朗兹告诉他是谁把他引荐给卢斯文勋爵的。弗朗兹说，
3: 没有人，相反是他主动让人把自己介绍给我们的。
2: 什么时候？
3: 昨天晚上离开您之后。
2: 谁是中间人呢？
3: 我的天主，中间人可就平平常常了，就是我们的旅馆老板。
2: 怎么说，他和你们一样住在西班牙广场上的那家旅馆里喽？
3: 不仅同住一家旅馆，而且同住在一个楼面上。
2: 他叫什么名字？因为您想必知道他的姓名了。
3: 完全清楚，叫基督山伯爵。
2: 什么怪名字，不像是族名。
3: 不，这是他买下的一座岛的名字。
2: 他是伯爵吗？
3: 托斯卡纳的伯爵。
2: 我们以后再来谈论他的爵衔和其他情况吧。伯爵夫人本人就是一个威尼斯附近的古老世家的后裔。他继续问弗朗兹，那么他为人怎么样？
3: 请问德穆尔塞夫子爵吧。
2: 于是伯爵夫人问道，您听见了吗，先生？您的朋友关于这个问题让我问问您。
3: 倘若我们不能觉得他富有魅力的话，那么我们就太难以满足了。夫人，有十年之交的朋友也难以做到他为我们做的事情，何况他又是那么大度、细致、高雅，充分显示出他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
2: 算了吧，我说的那个吸血鬼干干脆脆就是一个暴发户，他希望别人对他那百万家财不起嫉妒心，并且希望引起莱拉的注意，而不至于把他和德罗斯希尔德先生混为一谈，如此而已。那个女人你看见她了吗？
3: 哪个她呀？
2: 昨天那个美丽的希腊女人。
3: 没有，我想我们

0: 听见了他演奏单弦小提琴的声音，可是他根本没有露面。
1: 这时候阿尔贝说了，
2: 哎呀，亲爱的弗朗兹，
0: 你说没有露面是在故弄玄虚吧？那么待在那扇挂在白色锦缎帷幔的窗口上的那个穿蓝色披风的人又是谁呢？
1: 什么？挂着白色锦缎帷幔的窗口在哪儿？
0: 在洛斯伯里宫。
1: 那么伯爵在洛斯伯里宫占有三扇窗口了？
0: 是的。您经过了浮流街吗？
1: 当然。
0: 好了，那么您发现两扇窗口上挂着黄色锦缎帷幔，还有一扇窗口上挂着白色帷幔，上面还绣有一个红十字吗？这三扇窗口都归伯爵所有。
1: 哎呦，那么这个人是一个大阔佬喽。您知道狂欢节的一个星期时间，在洛斯伯里宫，也就是在科尔索大街最陡峭的地段，这三扇窗户值多少钱？
0: 两三百罗马爱居吧。
1: 不如说两三千。
0: 哦呦，
1: 他那巨大的收入都来自那个岛吗？
0: 他的岛？那里一个铜板也长不出来。
1: 那他为什么买下那个岛呢？
0: 哎呀，别出心裁呗。
1: 那么他是一个怪人了？
0: 我觉得他确实有点不同寻常。倘若他住在巴黎，倘若他常常观看我们那里的演出，我就会对您说，亲爱的，他要不是装腔作势玩世不恭的人，就是文学作品中漏写一笔的可怜的家伙。事实上他今天早上出了两三回门，其风度不亚于迪迪埃或是安东尼呢。
1: 这时候有人来访，按照惯例弗朗兹把座位让给新来者。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换个座位，还得交换谈话内容。一个小时以后，两位朋友回到了旅馆。帕斯特利尼老板已经对他们俩次日穿的衣装做好安排了。他答应两位客人，他会想方设法积极筹措让他们俩满意的。果然到了次日9点钟，老板带了一个裁缝走进弗朗兹的房间。裁缝拿了8到10套罗马农民的服装，两位朋友从中挑选了2套式样相同又较为合身的，并且叫旅馆老板派人在他们俩的帽子上缝制一条饰带，并且给他们定做2根漂亮的丝质腰带，要色彩鲜艳的横条子的，也就是在节日时平民百姓用以紧束腰身的那一种。阿尔贝急于想看一看穿上新衣服之后效果怎么样。这套衣服包括一件蓝丝绒上装和一条蓝丝绒裤子，一双绣花边长袜，一双带搭扣的鞋子和一件丝质背心。话说回来，阿尔贝穿了这身鲜艳的服装以后也真够气派。当他用腰带扎紧他那修长的腰身，把帽子歪戴在头上，脱下一束束披肩的饰带的时候，弗朗兹不得不承认，有些民族体型生来就优美，所以穿上什么衣服都如同天造地设一般。但有的就不是了，比如说土耳其人吧，往昔他们穿上绚丽多彩的长袍真是风头十足，但是现在穿上带双排纽扣的蓝礼服，戴上希腊无边圆帽，那副丑陋的模样不是活像一瓶瓶盖上红印戳的葡萄酒吗？弗朗兹恭维了阿尔贝一番，后者仍然站在镜子前面欣赏着自己，毫不掩饰地得意地微笑着。他们俩正这样忙着的时候，基督山伯爵走了进来，对他们俩说，
3: 先生们，游玩时有朋友作伴心情愉快，但来去自由更是其乐无穷，因此我来对你们说，今天和以后的几天我仍然让你俩昨天使用的马车归你们支配。我们的旅馆老板大概对你们说过了，我在他那里还有3-4辆备用的，所以你们不会使我没有车子用的，随意用吧，去玩乐也行，去办事也行。倘若我们有话要说的话，那么我们就在罗斯伯里宫见面。
1: 两个年轻人还想推让几句，然而他们确实没有充分理由 拒绝这份盛情，何况这也正合他们的心意，所以最后还是接受了。基督山伯爵与两个年轻人聊了将近一刻钟，口若悬河，无所不谈。他们俩早就发现了基督山伯爵对世界各国的文学了如指掌，弗朗兹和阿尔贝只需在他客厅的墙上瞥一眼，便足以认定基督山伯爵对油画也很在行。他顺口露出几句不在意的话，便能使他们俩相信基督山伯爵对自然科学绝不陌生，他似乎对化学尤其下过功夫。两位朋友没有回请伯爵一顿早餐的奢望，因为那帕斯特利尼老板的普通饭菜去换他那美味加修，与其说是请他，还不如说是对他开一个拙劣的玩笑呢。他们俩直率地向基督山伯爵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伯爵非常欣赏他们的体贴，接受了他们的歉意。伯爵的风雅举止使阿尔贝心醉神迷，要不是他有这么些科学知识，他真会认为伯爵是一个十足的绅士了，完全可以自由使用马车，使阿尔贝喜不自胜。因为他曾看到过的那些绰约多姿的女农民，既然头天晚上他看见他们乘着一辆相当漂亮的马车，这回与那些女人在平等的基础上，阿尔贝感到非常快乐。
3: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4: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到了午后1:30钟，两位年轻人下楼了。车夫和几个仆人早先想出一个主意，把他们的号衣再加在他们穿的兽皮上，这使他们的神态比头天晚上显得更为怪诞，让弗朗兹和阿尔贝赞口不绝。阿尔贝温情脉脉地把那束枯萎的紫罗兰插在自己的纽扣孔里，钟声响起，他们就出发了，沿着维多利亚街向浮流街飞驰而去。马车转到第二圈的时候，又一束紫罗兰鲜花从载满穿着奇装异服的女人的马车上落到伯爵的马车里。阿尔贝看出，如同他和他的朋友那样，头天晚上看见的那些女农民已经换了装，也许是出于偶然，也许是出于与他相同的一种情感。就在他殷勤地穿上那些女人的家乡服装时，那些女人已经换上了阿尔贝小丑式样的服装了。阿尔贝把那束鲜花插在原有的那束花的纽孔里，但是仍然把枯萎的那一束拿在手中。当他再次与那辆马车相遇时，他钟情地把手中的那束花放在双唇上，这个举动似乎不仅使向他扔花的女郎感到欣喜，也使那个女郎那些轻狂的女伴们惊喜不已。这一天的气氛与头天晚上的气氛同样活跃，如果有一位敏锐的旁观者在场的话，他甚至可能发现喧闹声和欢乐的情绪有增无减。伯爵在他的窗口上出现了一会儿，可是当马车重新经过的时候，伯爵却又不见了。自不待说，阿尔贝和那个扔紫罗兰花束的女小丑之间的调情延续了整整一天。
3: 傍晚回旅馆时，弗朗兹收到一封发自使馆的信，信上说他有幸在次日受到教皇陛下的接见。以往他每次游玩罗马时，他都提出这个请求并得到了恩准。他出于宗教的信仰和感恩戴德的心情，他如不能在集所有美德于一身的旷世楷模圣彼得的一位继承者的脚下致以谦恭的敬意的话，他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基督教世界的首都的。因此， 这一天他没去多想狂欢节，因为虽说教皇的伟大是以仁爱为本的，但人们要在这位高贵神圣的老人，人称格列高利十六世的面前顶礼膜拜时，总是带着虔诚和十分激动的心情的。从梵蒂冈出来后，弗朗兹径直回到旅馆，甚至避免取道浮流街。他带回了满脑子虔诚的思想，如果再去接受纵情欢乐的狂欢节的感染，对他来说似乎是一种亵渎的行为。
1: 五点十分，阿尔贝回来了，他兴奋之极，那位女小丑又换上了农妇的服装。在与阿尔贝的马车相遇时，那个女人掀起了面罩，她是一个迷人的姑娘。弗朗兹真诚地向阿尔贝表示祝贺，阿尔贝受之无愧地心领了。他说，从女人那无法模拟的某些高雅的举止来看，他认出她那美丽的陌生女郎准是出身于名门世家。他决定次日给那个女人写信。弗朗兹在听阿尔贝的一番知心话时，发觉阿尔贝似乎有什么要求要向他提出来，然而阿尔贝迟疑着，不好意思说出口。弗朗兹坚持要他说，并且事先向阿尔贝声明，只要能有助于他获取幸福，他可以做出一切力所能及的牺牲。阿尔贝出于朋友间的礼貌的需要，谦让了几句，最后他向弗朗兹道出了心里话，说假如次日弗朗兹能够把马车让他独自使用，就算帮了他的大忙了。阿尔贝认为，就因为他的朋友不在场，那个漂亮的农妇才肯大发慈悲掀开自己的面罩的。我们不难理解，弗朗兹不会自私到在阿尔贝艳遇刚起了头就从中作梗的。这次邂逅既能够满足阿尔贝的好奇心，又能够照拂他的自尊心。弗朗兹对他那可敬的朋友胸无城府、大大咧咧的性格非常了解，相信他会把自己走好运的细枝末节通通地告诉弗朗兹。两三年以来，他跑遍了意大利，可是从来没有走运与这类小插曲沾上边，因此弗朗兹为自己着想，了解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事情是如何进行的也是好的。于是他答应了阿尔贝，并且表示自己只想次日在罗斯布利宫的窗口上看看热闹就行了。
3: 果然到了次日，他看见阿尔贝在下面走过来又走过去，手上拿着一大束花，大概是把他作为传递情书的使者。这个假设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因为弗朗斯看见一个穿着粉红色绸衣的迷人的女小丑的双手上拿着同样大的一束花，上面一圈白茶花非常耀眼。因此到了傍晚，阿尔贝表现出来的已不再是高兴，而是狂热了。他不怀疑陌生美人会以同样的方式答复他。弗朗兹迎合他的意思，对他说这些喧闹声已使他感到疲倦，他决定用次日整整一天时间来看看纪念册，做些笔记。
1: 确实阿尔贝没有失算，第二天黄昏时分，弗朗兹看见他三步并成两步地跳进了他的卧室，手抓着折成四方形的便条的一角使劲地挥舞着。
5: 哎，怎么样，我猜错了吗？
1: 弗朗兹问道。
5: 哦，他有回音了，请自己念吧。
1: 阿尔贝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声调之激动真是难以言述。弗朗兹接过便条念道，
3: 星期二晚上七点钟在蓬特费西街对面下车，跟着那个到时候将夺掉您手中蜡烛的罗马农妇走。当您走到圣贾科莫教堂的第一个台阶上时，请注意在您的小丑服装的肩头上扎一条粉红色缎带，以便他能认出您。在此期间您见不到我了，望坚贞和谨慎。
1: 当弗朗兹读完便条之后，阿尔贝对他说，
5: 怎么样怎么样，你对此有何感想，亲爱的朋友？
1: 弗朗兹答道，
3: 我想从事态的发展来看，似乎这次邂逅相当顺心呐。
5: 哈哈，我也这么看。
3: 恐怕你只能独自去参加布拉恰诺公爵的晚会了。
1: 弗朗兹和阿尔贝在当天上午 已经分别收到了这位罗马著名

0: 银行家的请柬。
1: 哎，请注意，亲爱的二伯，到那个时候，所有的贵族都将出现在公爵府上。倘若您的陌生美女果真出身于贵族世家，她不会不在那里露面的。
2: 嗨，她去也罢，不去也罢，我对她的看法不变。
1: 嘿嘿，您读过便条了？是的，您知道在意大利市民阶层的妇女所受的教育是很可怜的吗？
2: 那不就得了，请再把这张纸条读一遍吧，仔细看看上面的字迹，并给我找出一个语法错误或是拼写错误来。
0: 果然，纸条上的字写得端正娟秀，拼写正确无误。弗朗子对二贝说道：
1: 啊，您真是天生的幸运儿。
0: 说完再一次把纸条交给二贝。
2: 你爱怎么笑话就怎么笑话吧，爱怎么开玩笑就怎么开玩笑吧，反正我爱上了。
0: 弗朗子大声说道。
1: 哦，我的天主啊，你让我感到害怕。我看出我不仅要单身一人去参加布拉恰诺公爵府上的舞会，而且还可能要形单影只的回佛罗伦萨呢。事实是，倘若我那位不相识的美人，其可爱程度不亚于她的美貌的话，那么我向你宣布，我在罗马至少要待上6个星期。我爱罗马，再说我对考古学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
2: 哦，
1: 啊，像这样的艳遇再来上一两次的话，我对你有朝一日成为名文和文学学院院士是不会感到灰心失望的。
0: 要不是有人来向两个年轻人通报可以进餐的话，阿尔贝大概还会一本正经地讨论他坐上学院院士交椅的资格一事。不过对于阿尔贝来说，爱情与他的食欲并不相悖，于是他和他的朋友急急忙忙地去进餐了。反正晚餐后再继续讨论也不会嫌迟的。晚餐后，仆人通报基督山伯爵到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灭火器材位置，熟悉疏散逃生路线，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
2: 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会继续请到了来自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郝淑玉大夫，也是《刀尖上的舞蹈》这本书的作者，跟我们谈一谈一个医生，一个神经外科医生经历的故事和感受。我发现近来这种书很有意思啊，它一方面当然是叙事医学的一部分，以叙事为主，但同时夹杂了科普，夹杂了感受，非常的丰富，多视角，你很难用单一的形容词呢去来形容它。特别是科普的部分，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自然流畅，同时又准确通俗易懂的啊。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段科普，您是通过书信的方式来给大家进行的这种介绍。
9: 在书里面也，我也给小燕的作者回了信，讲了大脑的肿瘤分了良性、中间性质的和恶性的脑瘤。我们良性的脑瘤呢，就像脑膜瘤啊、神经鞘瘤啊、这些垂体瘤啊，是它是性质上从病理性质上它是良性的这种肿瘤。但是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呢，对于良性的肿瘤呢，我们不能放松。我们还要每一年或者每一到两年做一次复查。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发现，良性肿瘤它在十年后啊，十几年以后呢，它还会复发。往往老百姓呢对这些良性肿瘤一听是良性肿瘤，他就不复查了。复发的时候呢，肿瘤都非常大了。在小的时候我们给他做一个处理非常简单，但是等良性肿瘤它复发到一定体积以后，我们治疗起来就非常困难了。中间性质的就是说它是不是说非良即善，它是介于良性和恶性之间的这一类肿瘤，
8: 灰色地带的。
9: 对的，我们要它的复查呢，我们要更勤一些，可能每半年、每半年就要做一次复查。如果说它有一些复发的迹象呢，我们就要给它做一个相应的治疗了。书里面还讲了恶性肿瘤。恶性肿瘤除了神经外科医生的刀尖上的舞蹈以外，还需要其他的学科一起来综合治疗，包括我们的药物的化学治疗和放射线的放射治疗。是我们三驾马车或者说多驾马车一起来治疗这个疾病。还有现在许多的临床实验就是对一些复发做过规范治疗的恶性肿瘤复发以后，我们有一些临床实验能挽救性的治疗。这些恶性肿瘤，所以说这些良性和中间性质恶性的肿瘤啊，它的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都要给它有科学的治疗方法。
8: 不管是看您的书还是看您做的这些科普啊，我有一个感觉，您的关注点是神经肿瘤，
9: 神经肿瘤，
8: 对，神经肿瘤跟其他肿瘤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有相当一批年轻的患者，
9: 对，
8: 是这个，这是我的感觉，还是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些小孩儿，好像，
9: 我们医院专门有一个，小孩的神经外科病房，这个病房它的疾病包括了先天的畸形包括我们的 脑积水啊、狭路症啊、脊膜膨出啊、
8: 嗯、
9: 还有一大部分呢叫儿童脑瘤。
8: 嗯
9: 啊，在儿童脑瘤它的发病率呢，在儿童里面仅次于白血病、
8: 哦、
9: 是第二类的恶性肿瘤。
8: 嗯
9: 啊，儿童脑瘤呢，我们往往啊、
8: 嗯、
9: 最后都会它的结局
8: 是
9: 不是特别好的。
8: 嗯
9: 啊，在书的里面也讲了，我在美国呢、
8: 嗯、
9: 参加他一个叫打败脑干胶质瘤的一个
8: 公益赛
9: 跑、
8: 嗯、
9: 对，他是一个、嗯、我参加了一个6公里的一个跑步，
8: 嗯，
9: 6公里的跑步，他的患者的名字叫 Mike、
8: 嗯、
9: 叫 Mike， 他是一个小孩啊、
8: 嗯、
9: 流口水以后发现了叫脑干的胶质瘤。
8: 嗯，
9: 脑干的胶质瘤他经过了治疗啊，麦克已经离开了人世。
8: 嗯，
9: 他的父母呢为了纪念麦克，然后建立了打败脑干胶质瘤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
8: 嗯，
9: 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公益筹款和马拉松跑步，
8: 嗯，
9: 来纪念他的这个儿子。在我们医院呢，张立伟院长啊，
8: 嗯，
9: 他的团队这么多年来也一直致力于研究脑干胶质瘤的这些工作。
8: 嗯
9: 啊，最开始呢，他在国际上首先报道了我们一个基因叫 PPM1D 这个基因，
8: 嗯，
9: 跟脑干胶质瘤的发病是密切相关的。
8: 嗯
9: 前两年呢又发表了文章啊，就是我们不需要做手术了，
8: 嗯、
9: 我们通过，脑积液的一个化验，啊，可以了解脑干胶质瘤的一个性质。他的团队还一直致力于脑干胶质瘤的研究。
8: 嗯、
9: 我们仅仅是推开了，在试图去推开这扇半掩的门。
8: 嗯，
9: 啊，
8: 有两个问题啊，先问这个刚才说试图推开这个半掩的门，好像。有一批医生，特别是一批外科医生，对于挑战高难度，充满了兴趣。您书里也提到了，对于这种高难度的这种病例充满了兴趣。但是这个挑战呢，既会激发人的探索欲，它也可能面临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难点，人类可能几代医生不断努力，都未必能取得很明显的。突破，包括你们跟你们神经科室相关的阿尔茨海默，到现在人类也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哈。那在你们这个领域里边，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脑干胶质瘤，肯定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可能能每一代可能能只能挪那么一小步啊，会不会感觉到这种挑战很艰难呢？
9: 我们讲了，我们的一大步其实是人类的一小步，我们总是在未知中。发现在已知中发现未知，所以说我们在历史长河里面，我们是一直是在路上的，一直在研究的路上，在手术的路上，外科医生和研究人员，我们共同一直在推进神经科学的发展。
8: 用大脑思考问题，思考大脑的问题。来自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郝淑玉在他的新书《刀尖上的舞蹈》封面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本书记录了一位神经外科医生经历的病例背后的故事和自己的感悟。健康相对论，对话郝淑玉大夫，认识大脑，更关注大脑之外的医与患。您自己有没有亲身经历，不一定说对这个学科，至少就您个人而言，是一次挑战成功，让您觉得特别的有进步感的那种例子，给我们分享一两个。
9: 我刚才也跟安老师讲了，我对罕见病是比较感兴趣的。在手术之余呢，我来对这些综合征呢进行不断的这些研究，其中还是讲到马夫西综合征的这个患者。
8: 嗯，
9: 马夫西的综合征这个患者呢，这个疾病呢，我一直跟随了， 许多年了。
8: 嗯
9: 啊，也就是说它整个来说，说我们的研究啊，研究它的历史啊，我们是站在历史的长河上，有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能融入这个研究。
8: 嗯，
9: 在2009年、2008年的时候，我认识到了这个疾病。
8: 嗯
9: 啊，第一次报道了中国人群里面的马夫妻综合征。
8: 嗯，
9: 但是是仅仅是报道了这个疾病。
8: 嗯，
9: 在2012年的时候，在美国著名的杂志叫《自然遗传学杂志》。
8: 嗯。
9: 在《自然遗传学杂志》上就揭秘了这个疾病，说它可能跟我们有个基因叫 IDH，
8: 嗯，
9: 啊，它的突变是导致了这个综合征。当时我自己懊悔不已，
8: 嗯，
9: 我说我跟科技的发现擦肩而过了，
8: 嗯，
9: 但是我又翻过来，我又研究了这个马夫妻病人垂体瘤里面的这个发现，
8: 嗯，
9: 啊，我偶尔发现了在垂体瘤里面也发现了这个基因的突变，然后我就在美国的神经外科杂志上介绍了这一个发现。我觉得他是临床医生，从临床发现了这个疾病，又发现了他疾病的产生过程，他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故事。这个病例我觉得自己还比较比较欣慰，比较成功。当然说平时的这些通过手术刀来了解疾病，或者治愈疾病，或者战胜疾病，它给带来的欣喜啊，或者是这种喜悦的成功感是经常有的。但是对于疾病跟科学相关的这个发现，我觉得在我人生中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8: 这个马夫妻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您提到了发病率还是
9: 非常低，
8: 非常低哈。但是我就想问一个问题，这个发病率非常低，有没有可能是一方面确实绝对的低，另外一方面有很多的我们认知达不到，所以之前可能是这类的病没有被明确的诊断出来，过去有这个可能。
9: 所以说这就是讲我们医生啊，一方面要拿起手术刀去治愈疾病，
8: 嗯，
9: 另外一方面呢要求我们医生呢拿起我们说笔杆子要介绍疾病，这就是我们一手拿手术刀，另外一手拿起笔杆子要科普这些疾病。对，就像我们脑瘤一样，脑瘤的发病率其实在全身肿瘤里面不是特别高。
8: 嗯
9: 啊，我们经常能遇到一发现自己脑瘤就吓个半死的这种情况。
8: 嗯，
9: 如果说老百姓他都认识到脑瘤这个疾病，他能坦然地面对这个疾病，非常镇定来面对疾病，非常理性地来跟我们对话的话，我想病人的幸福感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这就是科普的力量。
8: 嗯，您在这本书里边呢，我觉得这本书的特点非常的有意思啊，它既有科普又有叙事，同时又有生命的感悟啊。我觉得在这本书里最大的科普贡献就是让大家正确的认识脑瘤二字，这里边确实是有这种比较凶险，人类医学到现在为止能做的能干预的有限的，其实也有很多想象当中好像一提脑瘤很可怕，其实没有那么可怕，经过咱们医生的干预的话呢，可以有比较好的预后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的认识。首先我们先别一听这个字一看这个标签就先把自己吓倒了。另外一个就是您这里边提到的罕见病也是我这几年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刚才讨论马夫妻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另一个词，是小东主任他跟我有一次讨论起来了，他关注的一个叫朗格汉斯病。然后这个病在他们血液科的医生呢一开始不认识的时候也觉得好像很少很少很少，现在认识了以后发现并没有那么少，是恰恰是由于医生们认识了，过去好多到处求医，最后稀里糊涂被当作怪病，没有得到明确诊断的人越来越多，的孩子得到了明确的诊断，得到了救治。而这背后恰恰是你们这些医学家们医生们不断地去探索，不断地去 认识的一个结果，因为你随着你的认识的提升，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就能明确诊断，得到有效治疗了，所以这也是你们的一个非常了不得的贡献。但是翻过头来啊，医生常常觉得特别累，医生这个群体是真累呀，除了要做手术还要做科研还要有教学，会觉得累吗？您
9: 有的时候回到家躺到床上以后啊，
8: 嗯，
9: 真是一动不想动了，
8: 一动不想动了。
9: 对，
8: 嗯，
9: 但是有的时候，医生他的使命感又不得不再做起来，把今天遇到的这些情况啊，要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因为我们还要，教学嘛，还要跟我们的住院医啊，去讲我们的这些，成功的案例呢，可能讲的越来越少，
8: 嗯，
9: 啊，因为他本身在对医生的印象呢也越来越少，
8: 嗯，
9: 我们留在印象里面的都是这些疑难杂症和我们

0: 我们一些失败的这些例子。您刚才给我们介绍朗汉氏综合征的这个疾病，它是一个罕见病。在我们的书里面的有一章节啊，就它的题目是2016年，罕见病日在美国国立卫生院度过。我当时就参加了美国国立卫生院它的罕见病日的这些活动。我可以看到有医生，有研究者，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失明的这些患者在导盲犬的带领下缓缓地步入了他的最大的一个讲堂。就是在罕见病日呢，社会的各个群体都来关注了罕见病。我想这是以后我们需要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在不断的寻找差距，差距让我们有了前进的动力。当时感触就特别深，我就想，站在他的叫波托马克河旁边，眺望祖国。我想这也是一种爱国情怀啊，眺望我的祖国，什么时候我们能把这些先进的理念、好的这种对罕见病的关注，能带给我们的国人。所以说我们就讲罕见病日的感触特别特别深。他做了画册，然后都是由罕见病的这些儿童画出来的这些画，他把它做成一个画册，给广大的这些人群啊来发放，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
1: 罕见病的关注其实真的已经不仅仅是个医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啊。
0: 对的，
1: 对，而且罕见病呢，不仅是医和患之间要有一个好的一个交流，患患之间的互助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就发现您这个书里边关注的很多点呢，我也关注过，而且涉猎面非常的宽哈。
0: 我们跟安老师有共同的，因为我们都是做医疗的相关的工作，我们仅仅我是您可能是在电台里面通过电波来告诉大家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疾病。我们呢是在医院里面，在拿起我们的手术刀告诉病人，我们治疗的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就是做的脑部的这些手术。
1: 那您将来会在临床有空余的这种情况下，将来会从事一些患者的社会活动的这种推动工作吗？当然我知道现在作为一个这种中坚力量的啊，这种承上启下的医生，您肯定特别特别的忙，可能这个时间上是一个问题，但未来会多从事一些社会性的工作吗？
0: 社会的公益啊，健康的相关的这些公益活动啊，其实这么多年来一直我们在参与，在主导，在倡导，在积极的推进这些工作。我向安老师汇报我们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分支。我们这些年来呢，我们的科室里面的领导啊，我们的护士长啊，和我们的各个同事，我们一直来推进一个叫脑瘤意识月的一个活动，在每年的5月份。我们曾经在奥森公园里面有过一次跑步，然后每年我们有一些宣传的 logo。去年呢，我们生产了，我们自己捐钱啊，我们拿出医护人员自己拿出钱来，然后我们做了叫 BTAM 的，就是英文的缩写，叫脑瘤意识月的宣传的我们的这个文化帽，我们还做过文化衫。所以说这是我们日常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我觉得您提到这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就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认识到一个很顶尖的或者说很棒的医疗团队，它不仅仅有顶尖的医生、顶尖的技术，其实也有顶尖的医学文化、医疗文化，这个非常重要。
0: 因为它是我们几代人打造出来的一个品牌。包括我们的已故的王忠成院士，赵继宗院士，赵雅杜教授，已故的罗世奇教授，还有我们的 张俊廷教授、王硕教授、贾旺教授、高志宪教授等等的这些教授，他们通过几代人的不懈的努力，然后我们才形成了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我今天能坐在这里啊，跟安老师来介绍我们的神经外科，我想其实我们是因为我们站在了那些巨人的肩膀上，他们原来的工作是非常非常艰辛的，我们现在有先进的这些技术，我们发现要想发现脑瘤，我们做一个 CT 或者做一个核磁共振，我们就非常简单，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脑部有一个占位，但是在80-90年代CT 核磁非常珍贵，或者在之前没有的时候，我们的老一代的前辈们，他们要通过脑血管造影来发现疾病，通过一些间接的征象，那时候他们的白细胞啊，我们知道那时候的防护都差一些，他们的白细胞都非常非常低，所以说后来我们这些前辈啊，一感冒以后他的免疫力就非常非常低了，所以说我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这些生活，是我们前辈用自己的努力甚至说生命来形成了我们今天这样好的一个品牌，是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打造的一个品牌，用这样的一个好的团队为广大的老百姓驱除疾病，这是我们白衣天使神圣的使命所在。
1: 郝大夫，您非常的正能量，非常非常正能量。虽然在这个访谈当中，我不断的在问您失败的病例有没有这种感受到医学的这种局限，或者说挫败感等等的问题，但是您一直这个很正能量的看待这些问题。我想问一下，这是由于您个人特质具有正能量，所以才能融入这样一个优秀的团队，还是在这样一个优秀的团队里边，那么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更加的阳光积极一些？
0: 我想环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整个的这个团队啊，有200多位神经外科医生，他们都是非常努力，我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代表。当我看见完成了10个小时手术的我们的高主任，坐在手术室的地板上，拿了一听可乐，在微笑着冲着我笑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我们科室的文化，这是我们科室的能量，就是我们的前辈，他有，当时啊，他接近60岁了，60岁的这样一个大夫，然后完成了10个小时的手术，那一幕是非常鲜活的，
1: 对，
0: 就是这些前辈人他们的精神在鼓舞着我们，我们现在的各种条件都好了，所以说我们要更加努力的，更加忘我的去工作。
1: 跟这么一群的拼命三郎在一起，您觉得累吗？压力大吗？
0: 我们主任讲了，说我们要做24小时的住院医，一直到自己退休的那一刻，
1: 还是住院医。
0: 对的，
1: 24小时的住院医，这句话也说明了这个行业的一个特点。由于职业的特性啊，医生们不管是下班还是出差，其实心里总是牵挂着病人的，特别是有病床有手术的医生啊，基本上24小时电话响起的时候，随时就得往医院跑。而这样的生活细节，其实就是他们生活当中最常见最普通的事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明天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